俩字儿，啊，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相关的直播的链接，再点击进去就可以看到我们建楼开讲节目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搜索栏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儿，可以收听到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开讲关键词，专捡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影子账号。据红星新闻报道，在向平台举报并报警一周之后，一位山东6岁肿瘤女孩的母亲近日收到了疑似影子账号主人的私信道歉。对方承认搬运她女儿的视频，并发布还骗取捐助获利，说会去派出所自首，说我会接受一切处罚的，我知道我干这个事儿很可耻。所谓的影子账号实际上是一种高仿假冒账号，这类账号往往以患儿或者是家长的名义开设，批量搬运原账号发布的患儿治病的视频，然后再绑定私人收款二维码，假借患儿及其家庭的名义骗取网友的爱心捐款，而真正的患儿家属却对此毫不知情。连日来记者调查发现，影子账号在病友圈并非个案，最近两个月已经有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患儿家长发现孩子的视频被影子账号恶意搬运，以此误导网友捐助进行牟利。如今对于许多重病患儿父母而言，除了全身心的为孩子治病之外，还不得不抽出时间来打假，就是在各大网络平台上检索举报恶意搬运孩子治疗视频的高仿影子账号。在一位患儿家长看来，影子账号的冒名骗捐行为透支了公众爱心，消耗了社会信任，也让真正需要帮助的他们面临信任危机，求助更艰难。盗用这个别人的信息来骗取网友的捐助，这应该算是诈骗了吧？应该要承担法律责任的。而且从道德角度来讲，哎呀，那真是缺了大德了啊！那是落井下石啊，在人家这个有这个家里孩子重病的情况之下，急需社会帮助的时候，他们冒充人家，然后呢去骗取网友的捐款塞到自己兜里。而且那个影子账号的那个主人，看来是看到这个患者家属这个发现举报了，然后报警了，这才知道自己干的事儿可耻了，是吧？然后给人道歉，怎么怎么样，我会去派出所自首。我感觉他这是打这个感情牌博同情的啊。不要相信他，盯紧他，是吧？看他到底是不是去派出所去这个自首去，如果不自首继续举报他。希望法律狠狠制裁一下这样的影子账号背后的主人。同时相关的平台也要加强巡查监管，及时发现并封禁这些账号。说起相关平台的责任了，我多说一两句啊。相关的平台其实完全是可以发现这些影子账号的，因为什么？人家那个原来的那个患儿及家属，人家发布的那个相关的视频，人家发了之后，你比如说这里边有患儿怎么活动的，然后影子账号如果是盗发之后啊，其实平台巡查扫描是完全可以发现的，一样的视频怎么发现不了？发现之后，他就会限制此类的账号再发布这样的视频，而且你再稍微深入的调查一下，你会发现此类账号是冒充人家患儿及其家属的账号。所以在这里面，平台应该加强自己的监管责任。下一个，管理缺位。近日杭州临平一个小区内，2名9岁的女孩被困在出故障的电梯里边近2个小时，期间轮流按求助键35到50次，而电梯就紧挨着小区的消防控制室，可是值班人员接到求助之后并没有及时施救，还误认为是孩子调皮玩耍，还要让他们不要再按电梯玩了。家长发现情况之后紧急联系电梯维保人员，才将两名孩子成功救出。事后物业回应说，延误救援是因为通信信号不佳，话筒没有归位所致，目前涉事人员已经被辞退，物业就此事件诚恳道歉并承担全部责任，承诺全额承担两位孩子的体检费用，与家长协商精神补偿。我看有网友说，可能是平时有那个小孩乱玩电梯按键啊，让这个消防控制室的这个值班保安产生了误会。就算真是这样，接连接到这么多求助，你起码得核实一下吧啊！而且你这个电梯是紧挨着消防控制室的，
就是转个弯。

多走两步的事儿，就懒得核实，如此无动于衷，不仅暴露出值班人员的工作懈怠，更反映出小区物业的管理缺位。下一个关键词，账单。据媒体报道，5月30号，一名上海籍游客独自骑着摩托车独闯青海哈拉湖东北侧的无人区，但是车辆出了故障了，被困在无人区，而且出现了明显的高原反应。当地警方紧急出动警用直升机往返飞行300多公里，历时125分钟，在海拔超过5300米的无人区把他成功救出来。我看有媒体说，纳税人的钱是用来救天灾人祸的，是用来救那些遵纪守法却意外遇险的人的，不是用来给个别任性的人当免费探险的保险的。既然你选择了无视警告擅自冒险，那你就必须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全部后果。所以相关部门必须把救援账单清清楚楚地算出来。我觉得这媒体这种观点是对的啊，就应该是向这个游客追偿一分不少的追偿，因为这不是不近人情，而是对公共利益负责。千叮咛万嘱咐，无人区是禁止进入和穿越的，他就是要冒险啊！媒体说的对呀、啊，我们那个这个紧急救援的费用，包括公共财政的费用，那是为那些遵纪守法的，但是意外遇险的公民准备的，不是给个别死不听劝、任意冒险的人。他的这个免费的这个什么什么，他的这个任意冒险行为，我们这个公共财政不是来给他们兜底的，这是对公共利益的负责，更是对不守规矩的人最有力的一个警告。下一个关键词，救援费用。近日，北京最高峰东陵山顶的北京之巅牌楼悄然成为社交媒体上追求出片与刺激的热门打卡点，不少游客攀爬到数米高的横梁上，做出引体向上、跨梁翻越、单腿平衡站立等动作。仅5月30号这一天，就有多名目击者向记者反映，他们亲眼看到了3名游客在牌楼上攀爬时手滑失足，最终不得不呼叫救援。同一天，门头沟区翟塘消防救援站的消防员证实，目前东陵山暂未正式对外开放，但是近期已经执行了多次涉及东陵山牌楼区域的救援任务。早在2019年，门头沟区文旅局就明确东陵山景区停止一切旅游活动。今年4月30号，负责东陵山景区运营管理的北京京西山水文化旅游投资控股公司曾经回应，景区近期确实有开放的计划，但不会那么快。这其实跟前面说的呀类似啊，禁止进入的景区你们进去了，这其实就是违法违规的，进去之后还做出这种完全不合规的危险的冒险的举动，摔伤之后你要叫救援了是吧？其实你们叫了救援，付出了相关的救援的人力物力财力的这样的代价和成本，是因为你们的冒险行为、你们的不负责任行为而给公共财政造成的损失，你们除了要负担这笔损失之外，还应该付出巨额的罚款，应该受到严厉的惩罚。另外，其实相关的规定啊非常明确了，这个禁止闯入一些禁区，所以既然有这样的一些规定，那在违规闯入禁区或者私自前往没开发的、没开放的地区游玩啊，出现了，然后又因为自己的这种不负责任的冒险行为，受伤啊，然后需要救援的话，那应该是全额支付救援费用，并且受到严厉的这种罚款的惩罚的。下一个关键词，云里雾里。近日，周六福珠宝股份有限公司因为生产销售抽检不合格的足银手镯，被深圳市市监部门处以罚款739万元，并没收违法所得231万元。5月29号，周六福珠宝微信公众号发布关于足银手镯检测情况说明，说官方抽检用的表面检测方法，该方法针对饰品表层进行检测，容易受银饰氧化、存放环境等因素影响，并且说表面检测结果不能单独作为产品质量不合格的判定依据，而自己拿着同批次产品进行破坏性检测，结果合格。你瞧，哪怕这市监部门对这个周六福这个品牌进行了处罚，周六福也进行了回应了，但是老百姓依然云里雾里，对不对？按照市监部门的
这种处罚的公告，对不对？他那个银饰检测是不合格的。但是呢，被处罚的周六福方面又说啊，那个官方检测的结果，那个官方的是那个检测手段不行，我们自己检测手段才好呢。如果检测方式不被认可，那处罚有问题，那相关部门应该依法撤回处罚，说明情况。而如果处罚有理有据，你企业再说这话什么意思？扰乱视听，那我们就不能任由企业自说自话，误导公众了。那还要对企业的这番这个随意的发言进行处罚的。下一关键词 AI 看病。据北京日报的消息，患者带着 AI 的诊断结果找医生看病，这种情况越来越常见。数千万用户在各类通用大模型上咨询病症，有不少患者因此就质疑医生，说为什么你和 AI 说的不一样， AI 建议我做的检查为什么你没开啊？ AI 说我这可能是罕见病，到底是不是啊？有一名三甲医院的医生无奈地说，我上午看了个30个号，25个病人是带着 AI 的结论来的。澎湃新闻说， AI 介入医疗领域其实并非坏事，但值得警惕的是，部分患者

如何通过优化大模型减少 AI 幻觉，让 AI 为更多的患者提供有效的服务，如何让患者正确看待 AI 的医术，不要陷入 AI 代替医生的误区，如何找到医生在 AI 时代的功能定位，让 AI 看病给医生带来更多的便捷而非沟通成本。说这么说，我个人认为啊，现在很多患者，你比如看了30个病号，然后有25个是带着 AI 结论来的，这是什么呢？实际上是什么呀？信任出了问题，医患之间的信任出了问题。患者为什么那么相信 AI 而不相信医生呢？除了什么检查方面，咱以前说过那个什么乱检查呀、乱开药啊、什么过度诊疗啊等等这样之外，那剩下的就是医患之间的这种信任关系非常脆弱，所以出现了这个带着 AI 结果，甚至很多人带着 AI 结果看医生这样的反常的现象。这个事情有关方面、有关行业、有关人等啊，应该反思的。下一个，威设立想听歌却跳进了一个外卖平台，点关闭的广告又触发了新广告，这个 APP 上的窗口乱跳转早就不是什么小烦恼了，而是扎在用户手机里面的一个数字牛皮癣一样的东西。5月30号，人民日报发文指出， APP 窗口乱跳转就像猝不及防的传送门，不仅令人烦躁，还可能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人民日报指出，尽管监管不断地定规矩、亮红线，并通过常态抽查、挂名单等手段取得了一定结果，但是乱象依然顽固， APP 窗口乱跳转现象俨然成为数字牛皮癣。其病根在于畸形的盈利模式，尤其是部分中小型 APP 盈利模式单一，只图短期赚钱，不讲口碑，更容易依赖跳转创收，对明文规定视而不见。治理乱跳转不能仅靠监管部门，应该这个把这个应用商店作为上架的第一关，有义务履行审核义务，建立更严格的准入和监测机制，对违规 APP 亮红牌。其实从我个人的实际体验来说，存在这种乱跳广告的 APP 还挺多的。你像我用的一些 APP， 你稍一不慎进去之后啊，什么卖小板凳的，什么卖高压锅的，扑腾扑腾跳，你关这个关不住啊，稍微一点它是关闭，它关闭按钮又是下一个广告的入口，讨厌至极啊。我建议就是说，你还是假如说用户要是有心的话，把这个使用 APP 的这个整个过程进行录屏之后当做举报证据，然后相关部门对这样的乱跳转的 APP 进行严厉处罚，这就行了，知道吧？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用户量极大的 APP 也存在这种乱跳转广告的这样的现象，所以说整治这种乱象啊，需要进一步加大力度，治理乱象需用重点，最好先从一些知名的 APP。

呀、北大毕业，什么学历不学历的没关系，就跟文媒这个工作跟清华硕士没关系一样，对不对？那个我文媒，假如说我能达到这一年下来每月能收入好几万，对吧？你说最高的时候十万啊，低的时候什么一两万、万八千的，是吧？你这平均下来，你一个月假如说好几万，那这个清华硕是不是清华硕是没关系呀、啊，对不对？你要非说有关系，那就两种技能叠加了。两种技能怎么叫两种技能叠加？第一，这个姑娘她发现自己特别喜欢这个文媒这个工作，而且她擅长，这是第一，她有技能。第二呢，她又上过清华，对吧？那学到了一些专业知识，这也是一种技能啊。但你要真要是说的话，文媒师需要清华硕士吗？可能不需要。那你这个清华硕士叠加在这个文媒师身上，他就没用，他这学历就没用，就这么一个逻辑。所以现在只是片面的讨论这样一个话题，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意义。而且类似于这种什么名牌大学毕业之后，甚至硕士博士毕业之后，没有从事咱们认为的和硕士博士相匹配的什么白领的工作，然后他干了其他的工作了，而且干得还不错，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事例，我想大家可能都知道，以后可能会越来越多。因为什么？因为现在这个高等教育普及率非常高了，受高等教育的人非常多了，不可能每一个受到高等教育的人都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啊，有一个什么教育相匹配的工作，什么白领赚大钱啊，写字楼里工作呀、啊，光光鲜鲜，不是那样的。而且很多年前就已经出现了啊，你在大学里边学的什么专业，而且还是个名牌大学，但是你最后出了社会之后，你在社会上干的工作不见得是跟你这个大学学的专业相匹配的。因为什么？没有那么多你那个专业里的那个岗位让你来做。所以我们现在讨论的是什么？就你上大学你学到了什么？首先你学到一些知识，但是更重要的是你学到了一种思维方式，学到了对世界对人生不同的看法，就学到了认识世界和认识人生的能力，也就这样。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学历不浪费，但是从技能角度来说，他的学历确实没用，对不对？你文媒跟你上清华什么的有什么关系吗？没用。类似的讨论啊，以后可能还会出现。之前还有那北大的毕业生卖猪肉的，你说北大的学历教育对他卖猪肉有什么帮助吗？你要说有也有，那你要说没有他也没有。因为什么？你可以说他北大的学历学习的经历对他卖猪肉开拓了思维了，但是有很多卖猪肉的，人家卖猪肉卖的也很成功，人家没上过北大，这说明什么？就卖猪肉不见得非得是需要北大学历，但是北大学历对他卖猪肉来讲那是有帮助的，但是这又不是必须的。所以这种反差它是存在的，而且这种反差呢以后会越来越多。所以你现在讨论这个它有什么意义？意义不大。就是我们社会已经接受了一种现状，或者接受一种现实是什么？就是说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甚至是学历很高的人，他最后干的并不是跟他的学历相匹配的相关专业的工作，甚至他干的也不是那种高薪的工作，甚至他所从事这个行业都不见得是成功的，就是他干的并不见得成功。那么今天说这个例子，只不过这个女孩她这个干这个文媒她成功了，最高月收入能达到十万，低的每月我想也有个万八千吧。这时候人们才讨论她曾经的这个清华硕士的这个学历身份。那如果她要没有成功呢？她文媒她要干的不好呢？那可能她这个事儿就不会被传播开。说你看一个清华硕士干文媒了，干的不错，那就讨论他的学历是不是浪费了，才有这样的讨论。那可能还有很多的清华硕士、北大的什么博士什么的，他可能也干了类似的工作，他没干成。所以无论是成与不成，你讨论他的学历是否浪费，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啊。现在我们最需要关注的是什么？就是上这样的大学有没有用，对吧？那当然是有用的。你说一个人多读书，总比不读书或少读书是有好处的，这是谁都知道的。因为他对开阔一人的眼界、确立一个人的三观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五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 400-136-1686。
1: 外婆那鞋底的针脚，缝着24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3: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3: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4: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5: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今天向大家推荐的好物，昨天推荐过啊，吉普品牌的这个冰丝长裤，两条装，两条一个组合啊。夏天的这样的长裤呢，是既能防晒黑，又不怕蚊虫叮咬，而且特别凉快。市场价呢是109元一条，现在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99元直接带走两条，而且这个裤子呢。有这个裤口啊，有这种紧口的，也有这种长口的，都有。无论是上班路上穿，还是遛弯买菜接送孩子，还户外活动，那穿着都非常合适。你随便搭配一个 T 恤衫、大背心、运动鞋就能出门。提醒大家，下单不支持备注，按照这个链接规格来发货。趁着有这个优惠活动啊，您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两件替换着穿，这一个夏天就足够了。而且它吉普这个品牌是老牌国货了啊，它这个裤子是全面升级的凉感冰丝面料，速干透气，好穿也好打理，那穿久了也不会贴腿，膝盖那儿也不会有什么鼓包，出门你穿一天它都是利利索索的。而且它是松紧带的裤腰，还加了一个抽绳，胖瘦都能轻松调节。两边是拉链式的大容量的兜，做工精细，拉链顺滑也不卡，手机钥匙往里面一装，然后拉上拉链，想跑想跑都跑不了，你蹦蹦跳跳都没事，它特别实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现在特别实惠，99元两条。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卡乐蒂鳄鱼第四代升级版飞织鞋，这个向大家推荐过好多年了啊。这个户外穿着不闷脚，下雨天也能一定程度上这个防湿的这样的一双运动鞋，卡乐蒂鳄鱼第四代升级版飞织鞋，品质升级，穿起来更舒适更防滑，依旧采用黑科技仿荷叶材质，能够防水防污，飞织鞋面凉爽透气，让你的脚丫子告别闷热，冷沾鞋底儿，轻盈防滑，走一天都很舒服。平常售价199一双，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品质升级，价格不变，夏日福利价， 一双只需79.9元，男女同款，男鞋的颜色有黑灰白，女鞋的颜色有黑灰白米粉，多种颜色可选，尺码也很全，35到44码的都有，样式百搭，耐穿舒适。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用品商城来看一看，卡乐蒂鳄鱼飞之鞋新版，79.9元一双。
4: 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0: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5: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昨天我看到有一个视频啊，这个视频说的事儿是去年的，但是这个事儿呢是涉及到家庭教育的，很有警示意义。我觉得这个事儿放在任何时候它都很有警示意义。它是说在长春一个公园里头，它涉及了一个场景，就是孙悟空被压在五行山下啊，压在五行山下呢，人扮的孙悟空啊，然后呢五行山是那个什么一个绿色的好像是山一样的那个布景，这人就趴在这儿，是吧？实际上可能是人站在那儿啊，这个肩膀上什么的弄一个这个布景，然后呢，这个孙悟空在那儿跟那个游客们互动，很多游客呢去投喂他，拿这个雪饼投喂他，所以这个孙悟空的扮演者呢也被称作是雪饼猴。这个场景呢是来自于这个《西游记》里头有一个场景，《西游记》那个孙悟空被压在五行山下山洞里头，有一个放牛的还是放羊的小孩，没事从那儿过就去喂喂他，是吧？最后这孙悟空被他师父唐僧，把五行山上那个如来佛祖给盖的那个咒语那个纸条给接了，孙悟空蹦噔一下不出来了吗？然后呢，他就陪着他师父下了山，经过一户人家，一个白发苍苍老头出来了，说呀，当年你是不是压在山底那小猴子啊？我小时候喂过你，你看你没变样，我现在老成这样了。你说孙悟空他们这长生不老吧？反正这样了。哎，人家这个长春那个公园里头就设置这样一个场景，是吧？有很多人拿着雪饼去投喂，但没想到。孙悟空齐天大圣，神话当中的人物啊，斗战胜佛，被一个外地来的小孩跟他互动的时候，呱唧给了一嘴巴。我们来听一下啊。
6: 从这儿来的。
7: 我你
6: 笑。他刚才是不是给我一巴子了？是不是怀我一下子？来的慢点。从后面来的。谁是家长？你是家长啊？这你家孩子啊？对呀。给树林里教育这个。跟妈妈小树林里就唠一会儿，一会儿回来，一会儿回来找你。
8: 再见。我里
9: 里里
10: 回来
8: 等你啊。
10: 快快
6: 快！
10: 去奶嘴巴子。
6: 你这只是我搁这趴一年了，我脾气好。但凡搞以前情况下，绝对不好使。
5: 大家听这个小孩上来以后啊，其实就给这个孙悟空的扮演者一个嘴巴，孙悟空没反应过来，说他是不是给我一嘴巴，拐我一下子，说你家长呢？旁边一个女的在这儿呢，啊，还在那儿呵呵笑呢。哎呀，怎么说呢？就这个事儿出了之后，那小孩不是说吗？啊，我们内蒙古来的，别惹我们啊，我们呼伦贝尔的。最后这个事儿闹大了，闹大到什么程度？呼伦贝尔文旅的官方账号人专门为这个事儿做了个视频。啊，人家向这个孙悟空扮演者道歉呢，然后说欢迎大家来呼伦贝尔，我们呼伦贝尔可不是这样的。人家这视频一开头是什么呀？一只猫打另一只猫啊，上来就是什么，这熊孩子太给我们家里丢人了，是吧？那一只猫拿着爪子啪啪啪啪打另外一只猫，这视频做的不言而喻，是吧？大家都明白，是吧？人家在里头还跟这个孙悟空的扮演者互动呢，啊，感谢你的大度啊，感谢你有格局，我们家里的孩子什么，等于是这个不靠谱，怎么样的。所以这个事儿，你看，这就是这个家教不好，带着孩子出门丢人现眼了吧？就这个小孩，你为什么跟人这个玩偶互动的时候上来就一嘴巴呢？而往人嘴里硬塞雪饼，还说出那套话来啊？怎么着的？别惹我，我呼伦贝尔来，莫名其妙啊，对吧？这就跟在一些游乐场里边，人家有那个神话啊，或者说动漫当中的玩偶一样，那很多人跟人合影，但是有些孩子上去之后拳打脚踢。心理学上来讲，有些孩子表达喜爱的一种方式就是什么咬，那咬啊，是吧？轻轻的打呀。但这是婴儿阶段， 婴幼儿阶段，你现在你这家伙都四五岁五六岁了，就不应该有这样的情况了。那家长应该是这个家教教育了，可是这个显然是缺乏教育。你看他上来之后给人孙悟空一嘴巴，家长在那呵呵乐呢，是吧？然后呢就让孩子这样的去跟这个玩偶互动，而且说什么我们内蒙古来的，呼伦贝尔来的，别惹我怎么样，跟那个有被害妄想症一样。你这家长怎么教的孩子啊？而且那家长最后还有脸说呢，什么风里雨里呼伦贝尔这么等着你，人家去了去呼伦贝尔找你是吗？再让你家孩子给人一嘴巴是吧？怪不得人呼伦贝尔文旅人家专门发视频呢，啊，相当于向人家这个孙悟空扮演者道歉呢。你现在你有时候说真是这玩意儿，龙生龙，凤生凤，老鼠都会打洞。这个孩子变态，你往上推，那家长一定是变态。就像网友说的，是吧？那孩子一定是他们家里边病得最轻的那个。你看这个家长，那就肯定是啊，家长那看着孩子扇了孙悟空一嘴巴，还在那呵呵笑呢。最后再见的时候，呱呱又给人孙悟空一个嘴巴，孙悟空一个劲儿躲呀。所以这孩子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你往上推，他们的家长肯定有问题。其实他们的家长就家教很差的，你再往上推，对不对？你再往上推，他家长的家长也会有问题，就是他爷爷奶奶肯定也有问题。这就是什么？好的家风代代传，坏的家风门风也是代代传。我们现在为什么重视家风门风建设啊？因为每个家庭它都是社会的细胞，它决定了社会的质量。那种家教水平极低的家庭，它真是代代传。如果你说在这一辈儿，他这个人没了，完了啊，然后整个他就不影响社会风气，那也行啊。有网友不就说嘛，希望这个人是吧，这个素质低下的老天爷赶紧把他带走吧，把他带走了，他就不作恶了，不是那么回事。他是没了，他把那种低劣的家教早就传给下一辈儿了。所以你就知道我们社会当中为什么一些低劣的家教的低劣的人和行为屡禁不绝，为什么？他代代传，他辈儿辈儿传呀，对不对？这是很可怕、很无奈的一个事情。

0: 讲。
1: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人再笨还学不会微积分吗？这句话近年来在网上很热啊，并且说这句话谁说的？两弹一星的元勋钱学森先生说的。钱学森先生就说这微积分特别好学，特别容易，就是再笨的人都能学会。据科技日报报道，钱学森之子、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馆长钱永刚在接受采访时辟谣了，说钱学森先生从来没有说过这句话。钱永刚还表示，这个钱学森回国之后，在和学生们相处当中总是非常和蔼，但是有的时候出的题学生也答不上来。钱学森是享誉世界的科学家，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一句凭空捏造的话被传得有鼻子有眼，成为广为流传的钱学森的名人名言。而且类似这样的还不是孤立，鲁迅、杨绛、张爱玲、莫言一众名人都被安排过各种各样的语录，有些鸡汤账号甚至专门就靠这个吃饭的，今天给钱学森编一句，明天呢又给爱因斯坦安一句，后天又轮到苏轼了，说白了就是一场打着名人旗号的流量收割。那这些名人名言为什么这么好传呢？核心原因就俩字，省事儿啊。对一些博主来说，他自己写一段能打动人还能被转发到的转发甚广的原创文啊，太费劲了，但给一段普通的话安上一个响当当的名字，瞬间就有了含金量了。钱学森说的你信不信？鲁迅说的你不得多看一眼吗？所以名人的公信力在他那儿就成了廉价文案的一个包装纸。那按到钱学森先生头上，这句话契合了社会公众对天才大师的想象，一个智商超群、言语犀利、对平庸毫不掩饰的学术大家，却很少有人会去查一查钱学森的文集，确认他到底说没说过这句话呀。但是谣言就这么传开了，一传十，十传百，形成一个流量陷阱，遮蔽了事实，也混淆了是非。被伤害的首当其冲就是那些被代言的名人，就像钱学森，治学严谨，待人谦和，现在倒好，一句人再笨还学不会微积分嘛，就硬塞给他了。往深了说，伪名言泛滥也是一种文化懒惰啊，不少人习惯了一种碎片化的阅读，习惯了被简化的道理，习惯了把复杂的现实压缩成一句一句的金句，而杜撰名人名言恰恰迎合了这种懒惰，也不需要查资料，对不对？也不需要思考啊，动动手指就觉着自己学到了。你看这家伙名人大家们一辈子经验总结，在我这儿一句话是吧，夸我，那我就学到了，我一下跟名人大家一样的水平了，一样的认知了，是不是？你看现在名人的亲属啊，是吧，名人自己包括一些研究机构当然可以辟谣，比如说钱学森先生的儿子钱永刚这次回应就很有效。鲁迅博物馆也早就推出了鲁迅名言检索系统，你输入一句话就能查到是不是鲁迅说的，类似做法是值得推广的。当然了，读者也得长点心，看到一句刷屏的语录，你不妨先问问这句话哪儿，那出自哪里，来源不明的别急着乱传。我看有网友说，钱老的儿子也不是天天跟在他身边，他怎么知道钱老到底有没有说过这句话呀？还有网友说，我就当钱老说过了，因为我就是这样勉励我女儿的。还有网友说，钱老就算说过，我也不觉得他是在嫌弃我们、训斥我们，因为他确实有这个资格。还有网友说，这个事儿本来就是个段子，最开始是有人拿着钱老建议学制改革的事儿做视频，评论区里边有人说了这个段子成了热评，后面就有什么营销号啊蹭热度放在视频里头，结果一群网友啊拿着营销号的视频然后截图就说是钱学森先生说的。我想说的是，这种人造名人名言真的是太多了，想要制造一条非常容易。其实不光是制造这个像这样的钱学森先生啊、鲁迅先生这样的名人名言，包括现在的一些名人名言是吧，一些名人名言也是那么编出来的啊，有一些这个媒体名人啊，什么什么一些商界名人说过什么话，包括一些权威媒体也被造谣啊，他每天有这个心灵鸡汤文是吧，每天什么什么这个什么什么权威报纸说过，那个权威媒体说过，实际上人家根本就没说过，他就是借人权威媒体的权威的这个名头，然后呢在那造这种什么所谓的名言心灵鸡汤文，然后传播速度很快。你想想这家国家级权威媒体说的，你能不信吗？每天这个心灵鸡汤文每天发一条，对吧？所以说 这种伪造名人名言的事儿太多了啊，制造一条非常容易，成本又非常低，当事人和他家属可能并不能第一时间看到，也不可能第一时间辟谣，这就导致这种伪造的名人名言越传越广，而且这种事儿普通网友很难分辨真假。所以说啊，想要杜绝这些人造的名人名言，还得多从技术层面多下下功夫。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7: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8: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9: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10: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及时提供房产咨询，权威解读政策信息，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冷静关注楼市动态，热情服务您的需求。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这里想的收听的呢是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这里是有房有家。大家好，我是王鑫。我们节目呢在。

0: 河北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学习强国 APP 都是同步直播的，在手机端您还可以回听往期节目的精彩内容。我对每个人，而直播间为您开通热线电话，号码是0311961043011961043。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您有问题需要和我们互动交流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或者您可以找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加为关注，直接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看到以后呢，也会及时来为您进行回复。灿烂着了我的肩膀，我要给全世界。今天呢，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信贷城马会杰马经理，就信贷方面的相关问题，我们一起来做一个交流。我们先请进马经理，马经理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今天又是一个阳光明媚啊，
1: 对，
0: 还有点热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今天想先给您谈一谈什么呢？就是我们贷款方面的这个个人信用征信的问题。因为什么？最近有一位朋友给我打电话说，你看，为什么我的这个信用贷款批过了，然后额度呢也有了，到支用这一步的时候呢，提示了一个风险，说我的这个欠款贷款额度太多，这个信用查询次数太多，支用上面出现问题了，就是批了以后再支用，这中间也是要有一个监管，或者是要有一个
1: 对，咱们一般情况下在网上先申请的时候，它只是一个授信，能不能用还得上银行柜临柜去去申请，如果是说一看有额度给你批了50万，可能到你用的时候，它会综合评估你的这个负债的情况，根据你个人的综合的授信，它会给你降低额度，甚至是没有额度
0: 甚至是就直接给你清零了。
1: 对对对对，所以说有申请的资格，但是没有使用的额度，等于说咱们这个信用贷款呢也是没有申请成功。
0: 就是说你这个信用贷款你交过去了，一看，哎，批了多少多少额度，
1: 对，
0: 我觉得挺好，
1: 对，
0: 在这放着。但是到支用的时候又是另外一码事。
1: 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说，有时候咱们接到这个银行啊，或者是某一个平台的这个短信通知，告诉你你这在我行里边是我们行白名单
0: 啊，
1: 说你在我行能拿到多少多少的信用额度，这只是一个宣传，对，有的好的就说，哎呀，我有这么多额度，咔咔咔一申请，到最后零。
0: 零
1: 这样就
0: 申请不下来
1: 这样就查询一次，所以弄得自己失去了一次，就是说是就多了一次查询记录，这样呢也就增加了咱再申请信用贷款的风险。为什么？因为咱们现在尤其是信用贷款对这个查询次数，这个呢是很严的。
0: 就查询次数，你每一次查询你的授权查询吧，
1: 对，征信查询次数，有时候就是说我查了我没有用，我只是试试试试。一般情况下我们要求是2个月之内不能超过3次查询，你要是你自己临柜上那个人民银行或者人民银行指定的金融机构，咱们去查了征信的，这个自查的不算。如果是你在手机上申请贷款的时候，办信用卡的时候，或者没事戳查了征信的时候，这个呢就算你的贷款的申请记录。
0: 这算是一次申请了。
1: 对。
0: 那人家就该琢磨了，你虽然没有用，但是为什么人家没有给你批？
1: 对，你查了没给你，说明你有风险。有风险就是你查的次数过多，说你看这家银行不给你，这家银行也不给你，那我凭什么给你啊？所以说你就没有申请贷款的资格，直接取消。
0: 就是他认为的，我有这么大的额度，到真正支取之间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1: 因为咱们跟银行，这个银行，比方咱一家银行，我跟某一家银行合作的比较多，可能我在这个行里是优质客户，但是我在别的行里边负债他可能不知道，所以说隐性的那些负债或者你那些风险他不知道，等到最后你授权查询的时候，系统里边把所有的资料一录进去，最后查风险查询的时候，他会有个综合的评分，这个评分如果过不去，这个银行你在银行的这个应该信誉多好，他也是没有用的，因为他是看的是所有的在这个咱们有的是这个经营的信息，对吧？工商网啊，或者税务啊，甚至咱们司法的这个上面的，对吧？法院的网站上啊，有没有涉诉啊、民事纠纷呀、这些，因为银行里边查不出来，对吧？他只根据你在银行的这个进出入账的情况，或者给银行里边我给他匹配产品的情况下，他对你在我们行里边是，但是他会根据综合的这个征信的查询，或者工商信息、税务信息这些所有的查询，他给你一个统一的一个授信。这个授信如果一不过，评分等级不够，所以说呢，你虽然有额度，但是这个额度，对不起，你是不能使用的。
0: 虽然有额度，但不能使用。
1: 对
0: 所以这位朋友后来还很生气，说什么呢？你看，我这个预算里边我已经把这笔钱给算进去了，我以为这笔钱就已经是踏踏实实的了，结果你现在你不让我支用，那我怎么办？你这算不算是骗我的？
1: 对，这也是我们在这个做贷款当中，客户有时候问说，哎呀，我在银行已经申请了，银行也没说不行，我是不是就可以认为他行了？不行，我们说到最后最终什么样是这个笔

0: 钱贷款到你的卡上，
1: 嗯，
0: 为准。
1: 人家给你放，以放款为准。
0: 对对，以借据为准。
1: 对、
0: 嗯，咱们只是签的这些申请啊、签合同啊，它只是以这个放贷做准备，
1: 嗯，
0: 对吧？必须的一些纸质的东西，但是最后什么呀？是以柜台上的财务以什么以借据放款为准。
1: 嗯，对，所以这位朋友虽然很生气啊，但是好像也没有别的办法，
0: 没有别的办法，对、你只能说找找原因，让他告诉你什么原因，等你再申请的时候又避免。把这边的原因就是比方这个风险是这方面产生的、
1: 嗯、
0: 那你就是把这个风险避过去、
1: 哎、
0: 啊，等过了两个月或者一个月以后咱们再去申请。
1: 嗯，因为他这个生气的点在哪儿呢？首先我已经把这笔钱打到我的预算里了，
0: 对，
1: 认为是可以用的了，
0: 钱虽然没到账、啊、但是我已经指望上了、
1: 啊、指望上了
0: 对对对，
1: 但是最后结果不一样。
0: 对，
1: 还有咱生气个点是在哪儿啊？有一个提示说你可以联系我行工作人员啊，他就觉得是哦，我一联系工作人员好了，我解释解释这笔钱就该给我了。
0: 不是，那是工作人员告诉你为什么没给你批
1: 啊，就告诉你原因。
0: 对，你得联系工作人员是什么呀？是告诉他我为什么有额度我取不出来，
1: 嗯，
0: 叫叫他们那个工作人员给我查一查是什么原因，
1: 嗯
0: 啊，如果是银行里边如果是人工能操作的话，就是能咱们能弥补他的话，可能你能拿到这个钱、
1: 嗯、
0: 但是有时候在后台上一查，可能就是你综合授信或者覆盖过多呀、
1: 嗯、
0: 这些种种原因来引起了你不能使用
1: 啊。对，然后他一解释原因什么呢？贷款过多啊，覆盖过多，
0: 对，
1: 贷款金额过高啊，然后尤其是要命的这一点，查询次数过多。
0: 哦，对，还有一个就是你涉诉了、
1: 啊、对，
0: 因为有些时候咱们查不出来、
1: 啊、
0: 但是人家银行这个系统网里边是可以给各个方面他都连着网呢、
1: 嗯、
0: 可是咱认为一个我电动车撞了一下对吧，我没给人我跑了、
1: 嗯、
0: 人家把我告了，这咱们对人认为我给了他钱了，我也解决了，也撤诉了、
1: 嗯、
0: 但是呢，他只要在网上能体现出来，他就会影响你做贷款，尤其是信用贷款、
1: 嗯、哎啊，所以说各方面的原因，当然你给人家打电话是人家告诉你原因，咱们看看有没有什么方式
0: 能弥补
1: 弥补啊、
0: 嗯、
1: 如果不能弥补怎么办，告诉你解决方式，你或者你过一段时间再试或者怎么着，并不是说一打电话这个事儿就过了。
0: 对，他只是告诉你不能通过的原因、
1: 啊、
0: 让后台上给你查一下、
1: 嗯、
0: 这样呢咱们就根据这个原因看看能不能弥补、
1: 嗯、
0: 不能弥补咱们再怎么办，再想别的办法、
1: 嗯、
0: 只能这样、
1: 嗯、啊。所以说如果要想就是很顺利的贷下一笔钱，就是你得自己首先要有一个打算，要有一个衡量。
0: 对
1: 啊，当然也得看人家银行对你到底是怎么个态度啊。啊，这样吧，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啊，然后马上回来。啊，接下来这波补贴呢，咱们河北的听众朋友啊，人人有份，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的，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蜜蒙花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塑身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做蒸汽按摩，贴完眼睛啊明显清晰透亮。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你也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那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啊，样样都是贴心好礼。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2: 在岁月的长河里，家始终是那座温暖的港湾，而孩子就是港湾中最璀璨的星光，让这份温暖代代相传。听，那银铃般的笑声，是家里的小宝贝在和爸爸妈妈嬉戏呢，他好奇的小眼睛探索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新发现都能让他开心好久。爷爷奶奶在一旁看着，脸上满是宠溺，这样的画面就是生活中最美好的模样。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都是一份爱的奇迹，他们带着无限的可能来到我们身边，为家庭注入新的活力，让平凡的日子

0: 日子变得五彩斑斓。现在我们有完善的医疗保障，优质的教育资源，温暖的社区关怀，为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保驾护航。让我们敞开胸怀，迎接新生命的到来，让爱的故事不断延续，让家的温暖永远流淌。分是分离。
1: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2: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0: 分是分别。
3: 再见了，花别，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2: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0: 分是分隔。
1: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2: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0: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4: 啊，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5: 再生一个，要不要换个大户型？
6: 老人岁数大了，要不要找个四季如春的地方买套房子给爸妈养老啊？
7: 好房子是每个人努力为家人编织的温暖梦想。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好的，各位，广告之后啊，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您这里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有房有家》，我们节目呢，在 FM 104.3播出。另外，手机上呢，您可以找到，河北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学习强国 APP 都是同步直播的。在手机端，您还可以回听往期节目的精彩内容。直播间热线电话是03119610430，03119610430。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啊，您有信贷方面的问题呢，今天都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或者可以找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找到微信公众号加为关注以后，直接给我们留言也是可以的。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信贷城马慧娟马经理。马经理，刚才我们谈到了，就是即便是有额度，可能在提支用的时候也会出现问题，什么呢？跟你个人的这个一系列的操作可能就有很大关系了。
1: 对，
0: 那么在贷前啊，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什么呢？我记得之前像房贷啊什么的，我买第一套新房的时候，贷前我做了一系列工作，当时我做的都有点烦了，就准备各种资料啊。然后现在好像看上去要简单很多了，因为什么呢？很多信贷的产品啊，通过网上你点几下，好像这个事儿也就办下来了啊。但是其实后台的查询，包括银行的一些程序是没有发生变化的吧，依然是该怎么查怎么查，该准备什么准备什么。
1: 咱们只是说收的你的资料，这个纸质的资料，它是咱们说是现在确实是简便了，现在无纸化办公，
0: 对，
1: 包括咱们所有的贷款，基本上纸质的资料就很少，尤其是咱们买房子，尤其是买一手房的时候，手续更简单，对吧？像原来的工资收入证明啊，银行流水都可以不去打，它会根据你的这个后台上咱们手机上显示的这什么呀，一个是公积金缴存，一个是社保的缴存，它都可以把它界定为你的每个月的收入。所以说通过这些，像原来我们就打流水呀，什么这个上单位开收开证明啊，现在都不需要，现在只要夫妻双方带上你的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原件，拿上手机，对吧，就可以直接去申请就可以了。
0: 对，好像挺简便的
1: 啊。对，
0: 有听众打进电话，我们先来接听一下啊。你好。
2: 你好。
0: 是您电话的这位朋友。
2: 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你们。
0: 您说。
2: 我有一套房子，咱们市区啊，已经啊有上上周已经过户完了，在兴实广场那边过户完以后，就是等着就是

0: 上一周放款
1: 啊，
0: 结果那个买家呢他又给银行发消息，他说就不想要了，他暂停放款，现在银行也不给我们放款，就是说最后一步已经确认，就是他是贷款，他三番五次的和我们一起去银行，他的审核的成功都已经放款，
1: 嗯，
0: 他首付也交了
1: 啊，
0: 现在我们户也过了
1: 啊，
0: 现在又不想要了，银行不放款，这怎么办呢？
1: 你这个是通过中介买的还是自己成交的？
0: 中介。
1: 因为中介他这种情况是中介怎么答复的？
0: 中介说他们继续说通过外围找找人啊，看看咨询怎么办。我们是过完户了，现在我们房内没有，钱也没拿到。
1: 嗯，不会，你这个你放心。你在那过户干嘛？是单方违约，到时候你跟他谈违约的情况呗。实在不行，那只能是给房管局去沟通，因为税费他也交了，房子成他的了，等于他不要了，等于贷款他也不让放了，等于是，对吧？
0: 对。
1: 所以说现在能做的话，只能去跟他沟通。沟通完了以后，就是说这个房子你先别交付，对吧？虽然过到他名下了，但是房子还不能给他钥匙，对吧？因为他没给你钱呢，所以说一个是找中介。看看
0: 中介他光是要是假如说拖着就他也
1: 不能拖，你跟他你说你要不能连你连中介一块起诉就可以了，现在只能这样去走，你再去上房管局去问问，像这种情况这过户可以按这个退回去，能不能按无效过户走
0: 啊？无效过户的
1: 对对
0: 退回来过户
1: 啊，对，你的钱他退回去，首付上去，但是你能到时候你看咱折腾了半天了，房管局能不能同意？主要就是房管局，银行是没问题，放款放了以后大不了再给退回去，他可以，因为他必定还在银行监管账户上，银行可以再收回，他没有任何损失。但是现在这个贷款放了，你虽然过了户了，但对方还得还着贷款，因为咱们通知你过户的时候他已经贷款已经放了，这个你买房子的人他已经开始交利息了。
0: 对，
1: 所以说你现在能找的话，第一找中介，中介你们一块儿跟银行去沟通，叫中介领着你咱们去上房管局过户那儿，对吧？问一问，像这种情况对方违约了，到时候我这个房子可以能可能把房子再给我，就是把撤销过户。
0: 我想请教你两点啊，第一个，房管局有没有这种先例可以作为无效过户，或者他买方啊还是家里有病人，他通过证明他这个家人得癌症啊，或者是有什么插管呀、什么抢救啊、重症监护室记录啊，能不能把这个过户撤销掉？第一，第二的，这个银行我这户过完了，银行是不是必须需要给我放款呢？
1: 这个呢，按正常来说，为了保护你双方的利益，他应该是既然已经确认了，款已经放了，无非就是过完户以后上押。银行就应该给你拨款，关键现在是应该是本出来了以后，关键那个房主，就是新房主有没有给银行去合作上房管局去做抵押去？如果做了抵押了，银行肯定给你放款；如果没做抵押，银行连房都没押住，对吧？在这对方打电话了，这个钱他是不会给你的。
0: 他如果是这个买家不做抵押的话，他这个银行怎么能放款呢？肯定是抵押。
1: 那是因为现在这个流程是什么呀？是为了保护双方的这个利益，对吧？为了防范这个风险，就是这现在就是这些风险的产生，所以说才有了资金监管。资金监管是怎么监管的？是第一，买方人把首付打到银行指定的账户上去，银行再把贷款打到指定的账户，够了你的这个合同上的总房价，你们才拿着过户单上房管局去过户。过户以后，除了对方的不动产证，那对方把房产证再押给人家银行，这样你才能去划款。款是放了，对。所以说你这房子，你得第一，你得找中介一块或者找银行去问他去，那过户的房本有没有做了抵押？如果银行抵押了，他就应该给你划款。
0: 那如果没有抵押呢？
1: 没有抵押，那银行就不能给你划款。
0: 哦，银行。他这个是今天是周一嘛，是上个周五，他那个过完户以后呢，到上个周一，他就给银行发消息，他说家里有病人，实在是又不想要了。哎呀，
1: 那你就找你现在只能说找银行问清楚这个东西，对吧？问清了以后，你再去你们一块儿上房管局，大哥，你他不买了，你不卖了，但是把房子给了你，对吧？你还能把房子拿到，对吧？
0: 那个拿回来房子是过户回来啊，是撤销呢？
1: 撤销呗，肯定打撤销呗，过户撤销呗，还直接的回到你的名下呗。
0: 然后那个钱再退给他们，是不是？
1: 钱就是人家的钱，到时候你要是要违约金，你就向他违约呗。你买房子中介费你也交了，对吧？
0: 如果要那个违约金的话，得起诉啊，直接给他要就可以了。
1: 直接找中介跟你谈吧，不行就起诉呗。如果这样的话，你要不行再问问律师，找个律师再好好的问一问。因为你这个里边其实挺复杂的。
0: 能提供这个打着房产律师的。
1: 房产律师咱们是周六是吧？
2: 对，咱们周六会有。
1: 周六会有律师。
2: 周六是。
0: 周六。
2: 这样吧，您注意收听一下我们节目，在周四，可能有房产律师过来，到时候您注意收听一下。
1: 对你看一下，好吧？啊，你最好能自己找个律师，也不要等着节目当中了，因为时间长了，你这个已经是上上周的事了，对吧？所以说，你找一个律师去咨询一下去，把你这种情况。
2: 嗯，
1: 你家亲戚朋友总有认识律师事务所的，对吧？
2: 对，
1: 把这情况尽快的把这事赶紧处理了。
2: 嗯，这个事儿宜早不宜迟。
1: 对，
2: 所以我们建议您还是，
1: 如果是对方那本人家重新说，就是最危险的话，就是什么呀？房子已经过到他名下了，
2: 嗯，
1: 对吧？他的也不上，也不给咱们这个银行贷款银行去上押，他要自己补个本，再押给个人去，你这个房子你打官司就麻烦了。
0: 哦，
1: 对吧？不要家里着急用钱，我押给电脑行了，或押给哪儿了，对吧？所以说人家你这个钱给不了你，那个也给不了你，这风险很大。
2: 极端情况下还是
1: 对你赶紧还是快点自己赶紧找个律师处理一下。
0: 哎，好了好了，
1: 好吧。
0: 那个谢谢您的心讲解啊，
1: 好
0: 的，醍醐灌顶，非常感谢啊。
1: 好嘞啊，
2: 好，没有事啊。哎，好，再见。其实你看，这位听众朋友面临的情况还是挺复杂的。很多人觉得说房子已经过户完了，交易完成了，那么银行就应该给我放款。
1: 对。
2: 但是银行的放款流程好像跟他想的还不太一样。
1: 对，你还有上押呢，你上不了押，银行不可能给你拨款。
2: 嗯，对，他得有个抵押的过程。
1: 对对对。
2: 抵押过程。
1: 对，他这个情况，按正常来说，在我们印象当中是，他说他家里有病人了这种情况，你应该第一时间给对方去沟通去。
2: 对。
1: 你这产生你就月供有问题，那你房子你押不了，你不给做抵押，你这个首付款你也交了，你也拿不回。
2: 对，
1: 所以说双方都有风险，
2: 嗯，
1: 但是像卖房人的风险现在是最大的。
2: 嗯，
1: 就是说如果对方拿到房本以后人家不去上押，现在补本又不用经过银行同意，
2: 对
1: 对吧，人家在柜台上直接就可以了啊，补了以后人家再押给某一个个人啊或干嘛借钱出来，
2: 嗯，
1: 你这个房子说白了你等于是两笔贷款。
2: 这样的话即便你这个房子最后能要回来，这牵扯的面也太大了。
1: 对呀，
2: 啊，
1: 人家就要合法所得的，这个就是人家抵押的，人家个人也好什么也好，人家就是合法的双方自愿的，
2: 对
1: 吧？这个房子就是人家，你就得把贷款跟人家还清，你才能这房子才能拿回去。
2: 对啊，所以对这位朋友来说，现在一是赶紧去找中介来协调这个事儿，再一个找一个律师做好这起诉的后续准备。另外银行里边一定要问清楚他现在走到哪一步了，
1: 对，问问他上没上押，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
2: 对，
1: 嗯。
2: 好，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继续为您开通啊，号码是0311-96-1043，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如果您有什么问题呢，都可以继续来进行拨打啊，或者您可以找到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北新闻广播，那找到我们加为关注，直接留言也是可以的。好，这个时间段呢，这样吧，我们先请我们的同事啊，带我们到集广精品商城去看一看，也进行一段广告，然后马上回来。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炎热的夏天说来就来了，稍微动一动就出一身汗啊。那么对于男士来说， T 恤被汗水打湿这是常有的事儿。如果你的衣服不透气，那就会臭臭的，对吧？所以说咱们需要一套亲肤透气吸湿排汗的凉感休闲套装，这样的话可以让我们有清爽舒适的冰凉感。那今天集广优品商城给大家分享一款 Jeep 冰丝三件套，这三件套分别有什么呢？薄款的速干短裤，薄款的速干短袖，薄款的速干长裤，亲肤透气不闷热，特别有弹性，而且耐穿耐磨。那这款套装不管是跑步运动啊，还是居家休闲呀，不管你想搭配运动鞋还是帆布鞋呀，都没有问题啊。现在集广优品商城特惠价，这三件套到手只需要119元，而且有6个颜色可选，不管你是80斤的还是200斤的都能穿啊！一件的价格就能买三件，可以说性价比非常高。那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拿起手机进入我们的集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你只需要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公众号回复4个数字1043就可以了。那这普冰丝三件套，它选用的都是黑科技透气速干面料，面料整体布满了透气的小孔，所以说你不会觉得闷热啊，而且一上身就觉得哎凉凉爽爽的，非常的舒服。 服，它能够迅速的恢复干爽，哪怕我们再出更多的汗也不会觉得黏糊糊的，而且它本身弹力非常好，像你拉扯呀不易变形，所以说运动的时候就非常方便了。再有就是面料也相当的经穿耐磨，不管你怎么剐蹭摩擦都不会轻易的起球勾丝儿。版型设计上也是那种立体合身型的，它可以包容多种身材。

0: 没有问题，但如果说你喜欢宽松的就可以拍大一码，但如果你就觉得喜欢平时的这个穿上去比较合身的，就可以按照你平时的尺码来拍，因为它这个尺码还是比较标准的啊。那我们的商城日常售价199元三件，但是今天给到了特惠价，这三件套到手只需要119元，可以说是物超所值。那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济呢是河北的简称济，广呢是广播的广，济广优品，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1: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2: 楼市政策，买卖困惑，您关心的问题，我们帮您解答。区域发展，热门项目，您关注的楼盘，我们为您探路。家装潮流，家居信息，您不懂的知识给您科普。整合一线房产咨询，为您家装出谋划策。就在河北新闻广播。

0: 好了，各位，广告之后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每天上午九点和您见面的有房有家。直播间热线电话为您开通，号码是03119610433啊，03119610433。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您可以来进行拨打，或者您可以找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找到我们加为关注，直接留言也是可以的。来到节目当中的呢是我们的老朋友新贷城马慧娟马经理，就新贷方面的相关问题我们接着来跟您来聊一聊。马经理，我们接着说到这个贷款的问题。一个是信用贷款，就是有了额度并不代表就是放款就一定能够全封不动的放给你，
1: 对，
0: 还是讲究个落袋为安啊。
1: 对，
0: 就像我那个朋友，他为什么着急？我已经把预算打进去了，你把预算打进去了，未必说银行就放款给你。
1: 对，
0: 所以说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他提出这么一个想法，就是说，你看我有一套房子，我可以给你抵押过去，这样是不是能都贷出来点？我转抵押贷款是不是就合适了？虽然我现在负债有点高。
1: 有房子也不一定能贷出款来
0: 啊，是吧？
1: 哦，天天说有抵押物无抵押物其实都一样的，看的什么看的你还款能力，
0: 还款能力。
1: 对，你像有的时候就是我们有抵押的会，他们说把房子押给你了，银行要的不是你的房子，他要的你的还款能力。
0: 哎，
1: 你有抵押物可能会，他可能变现的时候可能是会执行的时候好点，对吧？但是呢你别忘了现在卖个房子好的成本，银行的成本也挺大啊，所以说呢，现在就是有房子不一定能贷出款来。这个房子呢，就并不等于说咱们说的70年产权的，银行对房子都要看房龄。房龄咱们一般银行都是30年之内的，那现在就是97年以后的房子，银行才可以受理。房子房龄可以看到了，还有面积。面积一般都是小于40平米的，银行一般情况下是不受理的。
0: 因为这种不好卖。
1: 对。再有一个房屋的性质。性质咱们说70年产权住宅的这是可以的。它像公寓呀、办公楼啊、写字间呀、厂房啊、有的是车间呐、仓储啊，像这些可能因为它的规划用途不同，所以说银行里边可能也会拒批。
0: 就是不是说你有抵押物了就。这事儿就简单了。
1: 对，但有的时候就是看房子，房子你虽然是70年产权，但是你的土地使用性质是划拨转让，或者是那个划拨的经济使用房啊，这种就是公房用地，或者什么这么科教用地啊，这个用地虽然是70年产权，有的银行也不受理。
0: 就是你这个土地性质到期了怎么办？也不好卖了。
1: 对，因为他是都知道，但是他土地性质呢，会决定这个银行里边觉得有风险。

0: 因为说可能是那个科教用地啊、
1: 嗯、
0: 有的甚至写的商业用地啊、
1: 嗯、
0: 对吧，他愿意要什么，愿意是出让转让的这个纯的这种、
1: 嗯、
0: 这个那个居民用地，
1: 对，
0: 就是对吧、
1: 啊、就
0: 所以说房子有还得看这些东西，
1: 嗯
0: 啊，再有一个产权人的年龄，
1: 嗯嗯
0: 啊，你以为你有房子就能带呀，说我有父母有，我没有，我父母有、
1: 啊、
0: 但你父母只要大于70岁，基本上产权人大于70岁的，你换个借款人，就自你来做借款人、
1: 嗯、
0: 有的银行也是不受理的，
1: 嗯嗯，
0: 所以产权人的年龄有的是给借款人到期的年龄是相仿的，就是说比方有的是到65岁、
1: 嗯、
0: 但你产权人的年龄呢也是到65岁，
1: 嗯，
0: 比方你父母65了，你30多岁说让父母的房子做抵押吗，行吗，有的银行是不受理的、
1: 嗯、哎啊，就是感觉你这个还款能力也会出问题，
0: 对对对对、
1: 嗯、
0: 所以说有房子做抵押，你认为是我有房子给你，你怎么着，银行也得考虑这个房子能不能变现，对，银行能不能、
1: 嗯、
0: 我给贷给你这个钱我又没有风险，有只要有所有的一点潜在的风险、
1: 嗯、
0: 银行就不会给你。
1: 嗯，说到这儿，也是有一个很好玩的问题。我是刚知道车作为一个家庭的重要的不动产，你要做抵押，它也是有年限要求。
0: 对，
1: 嗯
0: 嗯、车咱们都看到好多广告在说，你可车对你的残值，我给你扩大多少倍？
1: 嗯
0: 啊，这个呢，这个倍数呢扩大，并不是你车的倍数扩大了。
1: 嗯，
0: 比方我这车值5万。他不可能就是说给你5万、
1: 嗯、
0: 那到他手里边到第二年贬值了，他肯定就不止5万了，
1: 对，
0: 所以说他根据还有那个扩的那一部分是什么，还是你的信用评分，
1: 嗯，
0: 对吧，根据你个人的信用通啊，我是国家公务员、
1: 嗯、
0: 我有公积金，我有保险，我有一些就是说那些房产，对吧、
1: 嗯、
0: 我有流水，对吧，我家里有存款，对吧，我名下负债又很少，它是根据车只是一个它的参照物、
1: 嗯、
0: 相当于这是一个抵押物，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它其实扩大的那一部分呢是扩大的还是你的信用，
1: 嗯，是，我是怎么知道这事儿呢，我一朋友说我有车可以作为，能不能作为这个资产来进行一下我的债务覆盖，一查说你这车是有个车，但是年限未免有点老了，这马上快到这个时间年限了，你这就不能作为抵押物来使用了，
0: 对，
1: 嗯，
0: 所以说车呢一般情况下它可以作为家庭资产来出现，
1: 嗯，
0: 但是家庭资产呢它不能说是可能这个车我值5万，可能算上你家有5万的存款、
1: 嗯、
0: 这可以算上去，但是你要说我买的时候40或多少按这个价走吗，不，它要看你的车的残值，
1: 嗯， 嗯，它不会按你车的购买价钱来算，
0: 对对对对，
1: 嗯，所以这就是什么呢，很多朋友可能天然的认为说，你看信用贷款，你们看我卡的严，看我的征信，这我可以理解，毕竟你们那边什么都没有，我有东西都抵给你们了，这还不行吗，是不是，简单，未必，
0: 嗯，不行，这肯定是有抵押的不一定能贷出款来，没抵押的我也不一定贷不出款来，
1: 嗯，
0: 这是一直的、
1: 嗯、
0: 因为现在好多你看到你接到银行这个客服经理的呀，或者是信贷员的这个电话的时候，他会让你去试试，
1: 嗯，
0: 没有人保证100%，来吧，我给你做肯定没问题、
1: 嗯、
0: 这个只有说什么呀，贷款机构，
1: 嗯，
0: 他会告诉你，因为他非得让你上家呀，上他那去做业务去，说呀，你这个征信挺好的，没事，我肯定给你做下来。
1: 嗯，
0: 但是银行的工作人员是不可能给你这样准确的告诉你就是行了，除非是什么呀，把额度测出来以后，你在银行一释放，哎，释放出来了。

0: 所以说还是要看，无论有抵押没抵押，还是要看你的这个还款
1: 信用，
0: 还款信用，还款
1: 就是还款信用，就是说包括一个还款能力，这个其实这个信用当中也就包含着你的还款的信用。
0: 嗯，对。然后很多银行的朋友跟我说，其实我现在更看重的是什么？他的还款意愿。这个说法就让我觉得很有意思，还款意愿。
1: 嗯、对，这个也是在我们节目当中常说的，也是有还款能力，没有还款意愿，银行也不搭理你。
0: 嗯。
1: 啊，因为什么？没还款意愿，就是觉得反正银行我欠着银行，我晚给他两天，他也能、
0: 嗯、
1: 我能给了他就无所谓了。
0: 啊。
1: 啊，但是就是我有钱，我就是不给你。
0: 嗯。
1: 我可能干别的用了，对吧？反正你发现他有这么一点了。
0: 嗯嗯。
1: 啊，所以这种还款意愿不强的，这是银行现在是最头疼的。
0: 对。
1: 嗯、啊，有还款能力吗？有啊，我不过日子了，我这生意不做了，怎么怎么、
0: 啊？
1: 你先还款，我一个月两个月就给了你了。
0: 啊你先等一等、
1: 啊、
0: 他觉得好像没什么问题、
1: 哎、对、嗯、但是其实现在呢就是还款意愿不管你行不行、
0: 嗯、
1: 只要你这个银行一欠息一干嘛银行就上征信。
0: 对，
1: 现在像原来我们就是谁是借款人就上谁的征信，现在可不是、
0: 嗯、
1: 现在把你抵押人夫妻双方的、嗯、借款人夫妻双方的、
0: 啊、
1: 这个征信他都会把你列为担保人。
0: 对，
1: 或者共借。
0: 嗯， 嗯，对。所以我记得我们节目在很长一段时间其实就一直在跟大家强调这个问题，就是你的这个征信你一定要守护好，保护好自己的这个征信，不要进到那个黑名单里或者变成失信人。
1: 对，轻易的我们一直在说、
0: 嗯、
1: 尤其是你借款是没有办法，可能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对吧、
0: 嗯、
1: 或者把自己的生意做好，做你想锦上添花、
0: 嗯、
1: 但是锦上添花一定要咱们做贷款之前，我们还是在节目当中一直在说，就是要做最坏的打算。
0: 嗯，
1: 你不要说，哎呀，没事，我把这钱投进去，我马上就能回来多少多少钱。
0: 嗯，
1: 那只是预计，能不能回来，那是个未知数。
0: 嗯，
1: 啊，那不确定性很强。所以说要看什么呀？看我贷了这个钱，我手里这个钱，我能不能覆盖住它？
0: 嗯，
1: 我能覆盖住它多长时间？
0: 哎、
1: 如果我资金链一断，
0: 嗯，
1: 我会。最坏的是什么情况？
0: 哎，
1: 所以说一定要做最坏的打算、
0: 嗯、
1: 咱们再去做贷款。如果没有做到最坏的打算，我建议你啊，你不要去做借款、
0: 嗯、
1: 因为现在咱们的收入，对吧，包括房子的就是这个不确定性，对吧、
0: 嗯、
1: 再加上你的这个说白了生活的变数、
0: 嗯、
1: 所以说咱们现在真的是不可控。
0: 对，
1: 天天说一天一个样，样样不一样，说白了就是、
0: 嗯、是
1: 啊、嗯，所以说呢，你要把这做到最坏的打算的时候，你才有底气给银行去申请贷款。
0: 嗯，对，所以起码你能这个时候你能向银行表现出来什么呢？你的还款能力，
1: 我也有，
0: 包括你的
1: 还款
0: 意愿
1: 都有了。
0: 哎，这样才能顺顺利利的把这笔款子贷出来。
1: 对对。
0: 至于说，像刚才一开始提到的我那位朋友，我已经把它纳入到我的预算里去了，你拿走了。
1: 对。
0: 嗯，所以说也提到这个征信查询的问题，他可能最近一段时间哦，我确实需要钱来度过这个坎儿，或者说我，但是我后边的预期是好的。那架不住你查询次数太多呀。
1: 对，尤其是像逾期当中、
0: 嗯、
1: 咱们都说有修复，修复已经过去了。
0: 嗯，
1: 咱们到截止到3月31号，对吧，已经截止了、
0: 哎、对，已经截止了。
1: 所以说你现在逾了期以后再有这次修复机会有没有、
0: 嗯、
1: 以后再说。
0: 对
1: 啊、尤其是什么本金到期的，
0: 嗯，
1: 这个是最难的。
0: 嗯
1: 啊、也是最严重的。像平时我还利息，可能我20号还款，我可能到22、23号甚至到月底存进去了。
0: 嗯，
1: 这个呢我都根据咱还款的这个它会往前推、
0: 哎、
1: 但是如果是我这40万本金到期了，
0: 嗯，
1: 比方我今天到期了我就没还、
0: 嗯、
1: 我到明天，到明天后天大后天甚至到月底的时间再存进去、
0: 嗯、
1: 这个记录虽然是一次
0: 啊，
1: 但是你在别处做贷款的时候他会跟你拒批。
0: 对，
1: 为什么？因为考虑你都连本金还不了，说明你就没有还款能力。
0: 嗯，说明你这个问题面临的问题已经是比较严重
1: 了、啊、已经很严重了，这是很严重的、
0: 嗯、对
1: 啊。再有一个咱们说在包括抵押也好，包括咱们做信用贷款也好、
0: 嗯、
1: 就是看看查询次数，应该这是很严重的、
0: 嗯、
1: 但是征信花了，就是说就是小额贷款笔数过 多、
0: 嗯、数过多，
1: 或者信用卡的张数过多，
0: 嗯，
1: 它也会成为拒批的原因之一。
0: 哎，这可能你没有想到。
1: 对
0: 啊、因为信用卡它本质上其实是贷款的。
1: 对，信用卡信用贷其实都是负债的一种。
0: 嗯、对，都是钻，都给你钻到负债里去的。
1: 啊、对对对。
0: 所以我这个朋友虽然很着急啊，但是好像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那他的这个是不是就得往回养一养？
1: 他不是养，先问明白原因，什么原因放错额度了、
0: 啊、
1: 使用不出来，是因为个人的原因还是银行系统的原因、
0: 嗯、
1: 如果是个人的原因是哪一方面、
0: 嗯、
1: 是你的资产不够啊、
0: 嗯、
1: 还是你的这个那个什么那个就是收入不够，
0: 收入不够
1: 啊、
0: 嗯、
1: 看看什么原因。
0: 他这个好像跟我提了一句，说是首先说他这个负债有点多，可能小额贷款笔数有点多，
1: 那你只能降负债
0: 啊。其次就是这个查询过多。
1: 哦，那就说明了他最后就说白了只是申请通过了、
0: 嗯、
1: 但实际放的时候是没有额度的。
0: 对啊、
1: 嗯、
0: 可能实际一看哎这样。
1: 现在能做的是停止查询，
0: 嗯，
1: 降低负债。
0: 就是起码最近一段时间你就先不要查自己征信，
1: 对。
0: 也不

0: 要授权别人来查你征信了。
1: 还有一个就是第三点是什么呀？是增加自己的收入。
0: 增加收入。
1: 对，把自己的现金流，就是说把它放到卡上的时间要长一点，别到今天进了马上就出，连十分钟没有，进了就出，这可不算你的收入，只算你有流量啊。所以说今基本上就是今天放了，明天再取，或者我今天用一点剩一部分，像这种的给银行展现出来我的正常经营，我是有余额，我是有还款能力的。
0: 对，所以说，哎，有时候还真别跟人家急眼啊！这是问题可能出现在是你自己身上。
1: 现在大伙好多就说，哎呀，都是线上有线下嘛，所以线下大伙就别想了。
0: 对，
1: 现在银行里边，包括所有的金融机构里边，现在都是线上申请，申请通过以后，哎，咱们线下再去补充这些资料，
0: 哎，
1: 到最后审批还是线上审批。
0: 对啊，好，那下面我还是进一段广告啊，然后马上回来。好，接下来插播这条消息啊，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你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呢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呢都不一样，它是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多送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啊！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也可以微信搜索"伊诺优选"来下单选购，是医生的医，诺言的诺。

0: 的，各位，广告之后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接下来为您开通0311961043，或者您可以找到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加为关注，直接给我们留言也是可以的。来到节目当中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马慧娟马经理，我们就信贷方面的相关问题来和您好好的来聊一聊啊。说了这么多关于信用贷款的问题，那也有朋友在后台来咨询我们贷款的问题，说有目前遇到这样一个情况，就是我父亲想买房啊，想给父亲买一套房，把他们接来住，但是父亲的年龄呢，好像是有点大，不太合适了。我是本身有一套住房在本市范围。如果我这种情况下的话，是用谁的名字来贷款比较好？怎么来进行处理这个问题？
1: 父亲父母年纪大了，你肯定是贷不了款了。只能说让子女。
0: 对。
1: 对，你买到你们子女名下，让父母来住就行了。
0: 但是他现在是有一套住房，这个是
1: 有一套，现在不分一套二套，
0: 不分一套二套了，这个可以了啊。
1: 对。
0: 但是他也是考虑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这套房子也是贷款买的，如果我再贷的话，会不会算我的这个？这刚才咱们也一直提这个问题，贷款额过多，
1: 对，你得看收入，没事，你到时候父母住可以，父母有退休金的话，可以让他给你共借，
0: 可以让父母共借，
1: 对对对，
0: 父母做共借是可以的，
1: 是可以的，对，因为他们有收入，可以做共借，
0: 对啊，但是这个房产证写谁的名字，还是像他们说您自己来，
1: 这个应该像老人岁数大了，就是说肯定
0: 写
1: 子女的房子，对吧？让父母在那住就可以了，省着以后麻烦。
0: 对，如果您有这个能力的话呢，我觉得他问这个问题是不是也想着说，咱们一直在提说向银行证明自己的还款能力、还款意愿，这个证明起来是不是比较麻烦一点
1: 啊？这个可以把父母的流水，对吧？退休的流水可以打出来，把他们夫妻双方的流水打出来。
0: 他是担心自己的收入恐怕。
1: 覆盖不了，但是加上父母的四个人还这个款应该就可以了，除非你第一笔还的特别多。
0: 对，除非您是像很多人一样高点买的，这个还款压力比较大。
1: 对对对，你可能是咱说的挣一万还八千那种，你可能就觉得压力大。如果是挣一万还五千，这个基本上再买房子加上父母的足够了。
0: 对，这个问题不大，您可以跟银行来进行一下商量嘛，看看怎么来进行一下覆盖啊。还有朋友提问说是，有一套二手房购买，想买一套二手房，这个按揭也是一样的，但是在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写名字的时候父亲是出资人，那么这个时候想加上孩子的名字，又不想加儿媳妇的名字，这个对以后的这个财产分配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吗？银行贷款的话会不会看就是这套房子的这个主借款人？
1: 如果主借款人是儿子的话，那儿媳妇还签字吗？
0: 那儿媳妇肯定得签吧，
1: 你签字，房子与人没关系，凭什么债务与人有关系？绕回来了，所以说这种情况呢，就是说要么你全款，要么你就是一家子都签字，对吧，就是房子共享，债务共享，对吧，这样也无所谓。其实有时候我就觉得父母，既然你想买房子又怕这个怕那个，那你就别买，宁可是租房子去，
0: 对，
1: 省得到时候买了房子吧，人家儿子就给儿媳妇，你能骂人怎么地吧，对吧？所以你干着急干上火，那样就是房子我不买了，我手里有钱，我变着花样的租房子，我想租哪我租哪，
0: 对，
1: 省着找麻烦，对吧？
0: 您看您问这个问题啊，我们可以给您解答，就是说什么呢？银行可能不在乎您这个家庭里边到底有纠纷或者怎么着的，但人会作为一项考虑内容，就是将来你这个还款是不是顺畅？
1: 这个贷款的时候肯定是夫妻双方，只要你有结婚证，不管房子写谁，是你爸爸妈妈单独赠予给你个人的也好，你要是房子可以这样说清楚，但是债务必须配偶签字，除非你是单身或者离婚。
0: 对，还有我觉得，既然你决定要给孩子们要留下这么一套房子，就别考虑那么多，对吧？老房子这不是个事儿。咱就说一家人过日子，没有说先。
1: 其实现在吧，老人买房子这个都是就有害怕的话，你可以写存款，写孩子的名字，但是你就确定上什么呀？居住权。
0: 居住权，
1: 这样你有权利在那住，他要卖房子，经过你同意，不同意，他别人住不进去，这样你也能控制住这个房子。
0: 对，这点不用担心。
1: 对，
0: 就是。不要着急那么多，不要想算那么多，其实反正都是一家人的事儿，咱好好商量商量。
1: 又想这样又想那样，但是除非你全款。
0: 对。
1: 你要全款当中，你转款的时候你注明了是赠送我儿子单独所有。在转账上的时候你写明，在那个备注上面写明白，就是赠给你儿子自己的。
0: 这也是可以的。
1: 对吧，
0: 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
1: 难，
0: 怎么说呢，难啊。另外就是从您家里的这个以后的日子过起来的情况来看，就不建议您这么干。
1: 儿子答应了以后就把媳妇得罪了、啊、不答应吧把父母得罪了、啊、最难的就是儿子。
0: 对，您看这怎么办是吧。我建议您还是不要搞这些事情。
1: 对对对、
0: 真的是啊。还有朋友说，这个说到这个信用贷款的问题，我感觉现在很好做，门槛也比较低。那在用款方面，是要有什么要求吗？是要专款啊？不是，他说如果我是每一次多贷了几笔这种小额贷款，
1: 嗯，
0: 你是不是有这个额度上限？比如说我贷几笔再申请就难了。有这个说法吗？
1: 有
0: 的啊。
1: 一般情况下，一般不能超过三家。
0: 不能超过三笔。
1: 不是三笔，是三家借款的机构。
0: 三家借款机构。
1: 比方你微信、支付宝、京东。
0: 嗯。
1: 你要再弄什么杜小满呀、啊、或干嘛的，这个到时候你要有这几个，超过这几个了以后，他再贷银行申请是申请不出来的。
0: 哦。
1: 银行里边要看，这叫什么？叫征信花了。
0: 嗯，就是说你贷款太多了。
1: 对，小个笔数贷款太多、所以是这是银行贷款拒批的原因。
0: 对啊，我明白。这位朋友一开始可能担心的是，你看我这边贷一笔那边贷一笔，总额度太多了，我算不算是负债太高了？
1: 算，
0: 这当然是也算。
1: 嗯，
0: 但是我觉得他是没有注意到您刚才提的那一点，就是几家机构的问题。
1: 对
0: 啊，就是你在三家银行同时做了贷款了，再想申请可就难了。
1: 对，你像京东里边就分着好多，京东白条、京东金条、京东银条，还有个京东啥条。
0: 嗯，
1: 一共光京东里边我知道的就分着4到5种。
0: 4到5条。
1: 对，所以说你用的时候，你可能这次支取，你比方这10万的授信，我第一次用的可能白条，第二次我可能用的是这个银条，而这个活用的是别的，对吧？所以说这就显出来了，发放的贷款的机构就不
0: 错。机构多了。
1: 但是你要证明这是一笔贷款的话，这个还好一点。如果证明不了是一笔，我们就把它分成是3笔或者4笔。
0: 嗯，就是如果是您这么贷的话，好歹前面都有俩字儿京东。
1: 对。
0: 啊，但是如果人家不认，说我就认为是按机构来分的。
1: 对对对，因为它发放的银行不同。
0: 对。
1: 因为他这个京东给各家银行的是吧、
0: 嗯、
1: 可能这是安徽了，那可能就是什么广西了是吧、
0: 啊、对对对，
1: 所以出来不一样，所以我们就认为你把它放一笔是一笔、
0: 嗯、
1: 放一笔是一笔，虽然是一笔贷款，所以可能我给你分了四笔取，那就是四笔贷款、
0: 哎、嗯，所以这位朋友，我觉得按照您这个提问方式啊，虽然我不太了解情况，但是
1: 他应该是挺了解这个贷款的、应该是做信用贷款，他应该用的不少。
0: 那您这样，我建议您还是好好整理一下吧，别到时候分这几家您自个儿都搞不清。
1: 那你就用吧，用了时候哪家收都不给的时候、说明你已经满了额了，你就别用了。
0: 那这
1: 只能这样，对吧？
0: 这样对，
1: 嗯嗯，
0: 您四界稍微整理一下，理个清楚啊。还是那句话，就是我觉得，马经理您经常提那句话挺好的，
1: 嗯，
0: 就是保护好征信，
1: 对
0: 啊，然后就是合理的来梳理一下自己的这个财务状况，
1: 对对对对，
0: 嗯，
1: 保护征那个什么，保护好咱们的，珍惜咱们的征信记录，享受美好生活，
0: 哎，
1: 这是征信报告常说的一句话，对啊。
0: 好，那时间关系，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这儿吧，谢谢马经理，
1: 嗯，再见，
0: 好，也感谢各位的陪伴与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北京时间十点整，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济广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0: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8: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9: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0: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10: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11: 烟照大地，电波铿锵，中国 国新闻奖名专栏，二十载荣耀回响。
10: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11: 宗旨如盘，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10: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11: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10: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11: 热线永远在线。
10: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11: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升级调频道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 河北综合广播 FM102.9， 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日前，省政府新闻办刚刚举行了一场备受关注的新发布会，主题是织密服务企业网，扩大国际朋友圈。当前呢，随着河北企业走出去的步伐不断的加快，如何应对跨境法律风险，如何拓展全球市场，成为了大家关心的热点。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重点关注这场发布会，为您详细拆解省贸促会在法律护航、链博会筹备以及未来规划方面的具体的举措，帮您来看懂政策，找准方向。首先请听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河北省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会长、新发言人李云涛介绍河北省贸促会全力推动河北省国际贸易促进各项任务落地见效的工作情况。
1: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河北省贸促会建会50周年。省贸促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紧紧围绕落实国家和省“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紧扣党和政府所需、企业所想所盼、贸促工作所能，干字当头，担当作为，全力推动我省国际贸易促进各项任务落地见效。一、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织密贸促平台网，扩大国际经贸合作圈。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把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作为第四篇整体部署，强调要提升重点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省贸促会坚持目标导向和链式思维，以重点经贸活动为抓手，搭好台、配好对儿，推动河北优势产业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今年1到4月，省贸促会已组织14批企业参加国家级、省际间和省领导出访、境外团组来访相关经贸活动，全年重点从3个方面助力企业拓市场、寻商机、促合作。一是积极参加国家级展会，包括进博会、广交会、链博会、消博会、服贸会等重大经贸和投资促进活动，特别是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这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自2023年创办以来已成功举办3届。第四届链博会定于6月22到26日在北京举办，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

我省有10个单位参展，其中雄安新区首次亮相。第四届链博会期间，京津冀三地贸促会将于6月22日共同举办2026京津冀供应链促进推介会，诚挚邀请各位朋友届时到会参观指导，共促发展。二是务实举办省级展会，2026年将举办5场省级经贸活动，包括5月份举办的河北石家庄国际医疗器械展，集中展示医疗器械产业新产品、新技术，开展学术交流与经贸对接，助推京津冀大健康新医疗产业加快发展。9月份举办2026中国地理标志品牌合作大会，汇聚国际国内资源，深化产需精准对接，为河北地理标志品牌国际化和产业融合发展赋能增效。10月份举办河北省特色产业一带一路国际贸易合作大会，立足安平四网产业优势，聚力国际商协会、中国贸促会和我省资源，搭建专业化、国际化合作平台，提升河北制造国际影响力。11月份举办河北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大会及第四届 OTC 品牌大会，搭建成果转化、招商合作、行业交流专业平台，集聚国内外行业资源，壮大我省生物医药支柱产业。12月份举办2026冰雪旅游及特色产业对接，依托冬奥场馆资源，诚邀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跨国公司、知名商协会等参会洽谈对接，助力打造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3是系统提升视线展会，立足河北省会展业办公室职能作用，做好全省会展业发展引导，推动我省11个市和雄安新区展会数量和质量双提升，积极培育地方特色展会，努力打造一批安平丝网、永年紧箍件等全国知名展会品牌，实现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市场受益的良性循环，推动我省会产业向市场化、专业化、国际化、品牌化、数字化稳步迈进。2，聚焦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织密国际联络网，扩大国际商协机构圈。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把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作为第9篇整体部署，强化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加快建设开放强省。省贸促会将组织实施国际联络提质扩面行动，坚持走出去与请进来相结合，力争紧密联系的国际友好商协会数量突破100家，并覆盖更多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新兴市场。1是巩固拓展既有多双边机制，目前省贸促会已与39个国家和地区的85个国际商协会建立友好合作关系，建有中德、中韩等商务理事会河北联络办公室。今后几年，我们将依托中美企业对接项目办公室和既有多双边机制，开展好贸促系统走出去和服务外资专班专项工作，扩大交流合作范围，创新交流合作方式，拓展新的国际商协会资源，架和平桥，铺友谊路，筑共赢台，为河北企业走出去提供更广阔空间。3是深入实施既货出海拓市场行动，未来5年我们将每年组织5批以上经贸代表团出访，分国别开展既货出海及艳照优品全球行活动，深耕欧洲、东南亚等传统市场，拓展拉美、中东欧、非洲等新兴市场。今年将以出访加出展方式和项目组的形式，组织我省企业先后集体亮相5月份的秘鲁国际汽配展、7月份马来西亚食品饮料展、8月份印尼亚洲时尚展、9月份墨西哥五金工具展

0: 10月份，波兰、华沙、嘉庆系列展等国际知名展会同步开展“宣介河北”、“经贸对接”、“商事法律服务”等配套活动，助力河北特色产业和优势产品的国际影响力。三是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一方面是引进来组织第四届“一带一路”中医药论坛及河北。 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大会、河北特色产业“一带一路”国际贸易合作大会两场国际会议，并邀请国际商协会及其会员企业走进雄安新区，县域产业集群，开展招商推介、产业对接等活动，拓展河北特色产业集群出海渠道。另一方面是走出去，组织河北企业参加 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中国韩国商务理事会机制会议、河北马来西亚经贸交流对接会等经贸活动，促成河北企业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企业开展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绿色农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再就是找朋友，在既有22家已签约的 一带一路国家商协会及机构基础上，加强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政府机构、商协会组织、法律机构的对接联络，持续提升对外交往的广度、深度和专业度。四是着力完善境外经贸联络机构网络，围绕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和拓展双向投资合作空间工作部署，拓展与境外商协会、
1: 投资促进机构和境外河北商会的友好关系，涵养海外资源，聚拢有华力量，合力推进海外综合服务站建设，精准帮助企业出海，积极推进国际贸促加河北文化对外交流活动，宣介河北，拓展民间交往领域。三，聚焦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0: 织密商防服务网，扩大安商稳商服务圈。省“十五五”规划纲要第八篇对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作出专章部署。省委省政府连续四年新春第一会主题聚焦优化营商环境。省贸促会立足联通政企、融通内外、畅通供需基本职能，锲而不舍为企业送政策、送信息、 送平台、送资源，助力河北企业高质量发展。一是常态化开展会企对接交流活动。今年1至4月，已累计举办会企对接座谈会12场，面对面听取200家企业意见建议。我们将继续通过走访企业高管、座谈交流、调查问卷、经贸沟通等多种方式， 精心开展政策解读、需求摸底、一对一帮扶等活动，系统梳理企业在融资、用工、通关等方面的共性问题和典型诉求，健全贸促联通政企，专报机制，并建立专门工作台账，强化跟踪服务，实行消耗管理，着力破解企业发展难题。二是
1: 组织实施商法服务三年提升行动，着力建强河北涉外商事法律联盟，精准开展商法服务六进，也就是进广交会、进产业集群、进直播间、进自贸区、进商协会、进重大企业等系列活动，不断扩大服务汇集面，着力提高数字化法律服务水平，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升级 贸促商法一点通平台进一步提升商事法律服务质效，着力扩大境外服务合作网络，拓展知识产权、纠纷解决、海外维权、法律咨询、外国法查明等业务，为企业提供全链条跨境综合法律支援服务。三是深入开展企业评营商环境调研，在连续四年开展 河北省中外企业评营商环境调研，累计吸纳近300家企业参与问卷基础上，今年6月启动
0: 2026年度河北省中外企业评营商环境调研工作，扩大调查范围，细化问卷设计，优化调查方式，实现全省11个社区市、定州、新集和雄安新区全覆盖，并编制形成省加市加行业系列调研报告，报省委省政府决策参考。同时，聚焦国际经贸形势和河北发展实际，建立贸促专家资源库，加强对新质生产力、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热点问题研究，加强应用型智库建设，更好服务决策、服务开放。四是实打实服务民营经济发展，持续做好河北省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部门联席会议工作机制工作，邀请国际商协会、境外专家、客商来济考察投资。同时，针对安平丝网、清河羊绒、白沟香包等特色产业集群，量身定制市场开拓方案，帮助民营企业拓市场、稳预期、增信心，汇聚我省民营经济和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谢谢大家。
2: 你有没有想过，凭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0: 听众朋友，下面呢有波儿惊喜啊，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呢都能够参加。首先必须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呢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儿。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像是很多中老年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明显的清晰透亮了，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很多朋友问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享受节目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特别争取的限时加赠啊，赶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1: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欢迎继续锁定，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今天节目当中呢，来关注省政府新闻办刚刚举行的这一场主题是织密服务企业网扩大国际朋友圈的发布会。我们来重点关注这场发布会，为您详细的来拆解省贸促会在法律护航、链博会筹备以及未来规划方面的一些具体的举措。那当前呢，河北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加快，面临的跨境法律风险和合规挑战日益增多，省贸促会在为企业走出去提供商法服务方面有哪些具体举措呢？最近我们来听到的是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河北省委员会法律事务部一级调研员夏燕做这方面的介绍。
1: 的确，当前呢，我省到境外投资设厂承包工程参展的企业越来越多，由于各国投资环境、法律政策等都存在较大差异，企业跨境法律服务的需求也越来越多。省贸促会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涉外法治建设、营造有利法治条件和外部环境重要指示精神，积极落实国家和我省“十五五”规划纲要，制定实施提升企业出海法律服务时效三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积极开展助企出海商法服务，努力构建全链条一站式数字化涉外商法服务体系。具体服务举措有三个方面，一是贯穿企业出海事前事中事后的全链条涉外商法服务，服务内容主要包括企业出海前的法律咨询、国外资信调查、合规风险预警等，出海过程中的合同审核把关、项目尽职调查、知识产权海外注册等咨询指导，出海后的企业合规管理、争议解决及海外维权等内容。2025年以来，已先后为赴法国、意大利、马来西亚、波兰、墨西哥、阿联酋等多国参展的百余家企业提供了知识产权、风险防范等方面的服务。同时，聚焦我省企业走出去重点区域，先后举办了助企出海商法服务欧盟专场、中亚专场等系列活动，邀请境外知名法律专家云端解答企业关切的问题，受到了出海企业的热烈欢迎。二是整合政、学、企、研、协多方优势资源的一站式涉外商法服务，为优化营商环境、破解涉外服务资源分散、协同不足的难题，由我会牵头，联合省内12所法学院校、工商联以及律师、仲裁、公证、会计、税务、资产评估、检验认证、知识产权等协会和机构，共22家单位，共同组建河北涉外商事法律服务联盟。联盟成立2年多来，通过多种形式为企业服务，已成为企业涉外商法服务的总服务台。例如，我们已经连续7届开展送服务进广交会活动，每届对我省1000余家参展企业进行全覆盖走访服务。我们开展送服务进特色产业集群活动，截止目前已深入箱包、丝网等20多个县域特色产业，开展政策解读、法律培训、答疑解难等服务。针对受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影响的外贸企业，我们第一时间组建专业组织、专业团队，送服务到家门口，帮忙出具不可抗力证明，使企业避免了巨额赔偿的风险。三是利用 AI 和新媒体技术提供数字化涉外商法服务。省贸促会设计搭建了贸促商法一点通 AI 服务平台，并突破 AI 只答不帮的局限，努力实现线上智能问答加线下专业对接的双轨服务新模式， 启用半年来，已有千余家企业通过该平台查询自贸协定优惠税率、中美加征关税等相关内容3500余次，并通过录制500余条短视频，回应企业普遍关注的疑难问题，指导企业境外维权，解决商事争议100余起，真正成为服务外贸企业的随身小助手。目前，该平台正在升级完善，相信未来会给企业提供更加便利的公益性涉外商法服务。此外，省贸促会还充分利用新媒体技术，在抖音微视频平台开设直播间，每周三上午10点定期开展直播，围绕贸易单证办理、涉外法律热点问题进行解答。该直播间已成为省贸促会与外经贸企业常态化互动交流的有效平台。下一步，我们将紧紧围绕省15/5规划纲要部署，积极落实河北省优化营商环境若干举措相关任务，不断完善全链条一站式数字化涉外商事法律服务体系，在跨境商事规则解读、争议解决渠道创建、法律风险防范等方面为企业提供帮助，助力我省高水平对外开放。

0: 展到哪一步了。省国际展览中心的杨新宇副书记在会上给予了最新的剧透，我们马上来关注一下。
1: 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全球瞩目的国际经贸盛会和全球共享的国际公共产品。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参加链博会工作，省政府主要领导已连续三届率团参会，彰显了我省深化国际合作、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第四届链博会将于2026年6月22日至26日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本届链博会将继续以全产业链为核心视角，覆盖当今世界最受关注、对全球经济发展最为关键的重点领域，目的是促进相关产业上中下游衔接，大中小企业融通，产学研用协同，中外企业互动，构建更加紧密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伙伴关系。总体讲，本届链博会筹备工作按招展、招商、组织参展参会三个阶段统筹推进，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第一，招展工作扎实有效，紧扣国家和我省“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立足我省八大重点产业和107个特色产业集群发展为方向，对照链博会六链一展区的设置，聚焦服务重大国家战略，紧盯我省省级以上开发区、高新区、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及六链一展区相关的链主企业、邓领企业、专精特新企业、隐形冠军企业、科创成长型中小企业，精准对接推进招展工作。经中国贸促会专家团队评审确认，我省共有10家单位参加展览展示，分别是雄安新区、河北物流集团、君乐宝乳业、润泽科技、京奥太阳能科技、神悦软件、裕丰集团、亚欧果仁、投石金凯、小马物联等，涵盖数字科技、清洁能源、绿色农业等多个优势产业链条，展览总面积达到856平方米。第二，招商工作稳步推进，立足链博会服务地方产业升级，促进优势领域贸易投资，推动产学研用融合三个角度开展精准招商工作。截止4月底，省贸促会已向我省各社区市、雄安新区、省直单位、驻记单位、省属高校、省属企业、会员企业、国际友好商协会等260家单位发出邀请函，多方面、多渠道组织专业观众和采购商，为河北企业与产业链上中下游精准对接和项目合作打好基础。目前已有近2000家单位、4000余名专业观众注册报名。第三，雄安新区参展成为本届链博会一大亮点。雄安新区是第一次亮相链博会，紧扣新时代创新高地这一定位，重点围绕空天信息、人工智能、智慧能源等雄安重点发展的产业链进行规划设计，同时融入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的创新理念，通过场景化的展示方式，生动呈现绿色能源、智慧物流 等

0: 前沿技术在雄安的落地应用，展现雄安新区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的高质量建设成效。今天是5月28号，距离练博会还有25天，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细化筹备举措，优化服务质效，提前做好我省企业与产业链国内外上中下游企业的链接配对工作，认真组织好河北省经贸代表团、展览展示团、专业观众团参展参会工作，用高标准的工作展现高质量的服务，助力河北企业更好链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有效拓展国际国内市场。
1: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2: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3: 妈妈，早上好。
4: 宝贝，
2: 听，
4: 早上好。
2: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5: 从正风航风热线到高质量发展直通车，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正风航风直播节目，见证河北改革脚步，传递民生温度，新时代新作为，阳光热线始终与您同行。

0: 阳光热线直播继续，我们继续来关注这场发布会。那无论是法律护航还是参展参会，最终呢都是为了河北经济的长远发展。当前呢，我省正在紧锣密鼓的部署“十五五”规划，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省贸促会作为连接政企、融通内外的桥梁。接下来在贸易投资促进领域会有哪些重头戏呢？最后，让我们再次聚焦省贸促会副会长李云涛的介绍，一起来展望一下咱们河北省开放型经济的新蓝图。
1: 省贸促会立足服务全省高水平对外开放，服务企业高质量发展，着力从四个方面做好贸易投资促进工作。第一，加大为外贸工作力度，深入落实中国贸促会牵团出海，

0: 合我省激活出海拓市场行动，带领我省优势产业龙头企业参加境外知名展会和考察洽谈，支持企业拓展对外贸易，稳住传统市场，拓展新兴市场，组织省内重点外贸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园区主体抱团参加广交会、进博会、消博会、链博会、服贸会等国家级展会，通过面对面对接全球采购商、跨国公司、商协会及行业机构，有效破解企业获客难、出海难、对接难等问题，帮助企业拓订单、找渠道、谈合作，加强自贸协定实施推广，支持企业培育数字贸易、绿色贸易新增长点，引导企业有选择、有节奏扩大优质产品和服务进口，推动贸易平衡发展。第二，加强双向投资促进服务，围绕我省先进制造、生物医药、冰雪旅游等特色优势产业，有针对性举办政企交流、产业对接、招商推介、经贸洽谈等多场经贸活动，促进传统产业体制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加速培育，推动产业促进与贸易投资深度融合，优化海外综合服务功能，精准提供走出去企业非商业类诉求，收集项目对接、风险防控等服务，为出海企业保驾护航、排忧解难，强化外商投资促进保障，利用各类市场主体和投资中国平台加强招商推介，做好服务外资专班工作，全方位支持外商投资兴业。第三，夯实数字赋能服务平台，加快推进商事认证数字化升级，推动全国贸促系统原产地认证、商事证明书、不可抗力事实证明的电子化签发，简化办事流程，提升办事效率，真正实现数据多跑路、企业少跑腿，持续优化完善贸促商法一点通 AI 服务平台，丰富原产地合规、贸易投资合规、一带一路国别研究、认证业务等服务模块，通过智能问答、线上问诊等功能，提升数字化法律服务水平。第四，着力提高信息服务效能，充分依托中国贸促会贸法通、贸企通两大服务平台，及时归集梳理各类涉外权威信息，定期为我省企业推送海外市场商机、国别投资指南、涉外政策解读、贸易风险预警等实用信息，以高效务实的信息服务助力企业抢占市场商机、应对经贸摩擦、有效防范风险。加强应用型智库建设，建立贸促专家资源库，加强对新质生产力、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热点问题研究，助力企业拓展国际视野，靶向行业高端，实现双赢、多赢、共赢。谢谢。
1: 再次感谢各位嘉宾的详细的介绍和分享。通过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不仅看到了省贸促会如何用法律服务为企业出海遮风挡雨，也了解了第四届链博会的积极筹备，更对“十五五”期间河北贸易投资的宏伟蓝图充满了期待。织密服务企业网，扩大国际朋友圈，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是我省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决心。好，这里是阳光热线，正在直播当中，进行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3: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2: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清朗网络空间，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3: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政风行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1: 阳光热线直播继续我们来关注我省高质量发展调研型。从实验室到生产线，被称为科技转化的死亡之谷，而中视平台为跨越这道鸿沟搭建了桥梁。系列报道服务业里的新动能，来听中视服务如何促进京津冀研科研成果在河北落地转化，完成从样品到产品的关键跃迁。
4: 金属材料是现代世界的骨架，今天的人们想要制造出更先进的装备，往往不是看设计的够不够炫，而是材料够不够强。北京理工大学副研究员杨立壮：
5: 传统金属材料就像一个潜力耗尽的百米运动员，0.01秒的提升都很难。所以呢，我们也一直在设计下一代金属材料，即打破传统金属单一主元的局限，依靠多种元素团队协作，从而实现性能的突破，高熵合金应运而生。
4: 多元素协同让高熵合金拥有强度高、韧性好等诸多优点，但这种新材料熔点高、反应活性强、工艺窗口窄的特点让大规模工业化生产难度陡增。宁古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总经理张鹏：
6: 实验室一次性做几百克没问题，证明这个材料可以做出来，但是走出实验室，温度场变了，流动状态变了，凝固规律变了，这个时候就需要中视把高熵合金的产品从理论上可行变成工程上可做。
4: 然而此时的产品还没有完全成熟，市场又不愿意为不确定性买单，中视就直接面临着技术风险、资金短缺和市场未必认可这三重压力。河北先进功能材料科技成果中视平台负责人张洪亮：
7: 中视平台所提供的公共服务正好可以弥补市场上不愿意覆盖的这一段，而我们依托的北京理工大学以及北京市技术转移联盟的创新优势，再叠加唐山市的产业优势，让我们可以在技术上帮助新成果跨过死亡之谷。
4: 具体到高熵合金这个项目来说，中视平台把眼光瞄准京津，一方面在基础设备、场地空间、电力需求等硬件方面给予全面支持，还通过唐山凤凰英才计划等人才吸引政策，为项目引进了包含2名博士、7名硕士的专业队伍，形成了原创技术加中视平台加人才高地的黄金三角。河北省先进功能材料科技成果中视平台项目主管张烨：
8: 我们还可以依托河北省科技厅中视示范基地专项资金，为成果的中视熟化提供定向支持，这样一来就和前期的研发资金形成了接力，让中视进程平稳顺利。
4: 至此，中视服务形成成果转化的闭环。目前用于高熵合金生产的特种金属熔炼成型一体化设备已经研制成功，让这项成果可以应用在航空航天、核能、消费电子等多个领域。宁古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工程师贾明申：
9: 这是我们进行产品实验和工艺放大的核心平台，炼出的金属纯净度高达99.99%。
4: 中视不仅在打通最后一公里，把想法变成产品，更重要的是，在成果转化的过程中，它正在让技术创新真正变成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的现实力量。 这是一款用于相控阵雷达的芯片，在低空经济蓄势待发的今天，这款决定低空雷达性能的芯片无疑拥有广阔的市场。北京理工大学微波与太赫兹技术研究所所长教授孙厚军：
7: 但是这款芯片之前存在两个问题，一个是大量依赖进口，无法实现供应链的100%的自主可控；二是成本高，材料贵。我们又在实现国产化的同时呢，要把成本压制到原来的1/3，以适配大量的装备和民用需求。
4: 考虑到产业发展的低成本需求，研发团队迅速确定了用硅基材料做高性能相控阵芯片的技术路径。此时，中视平台立刻跟进，展开量产稳定性测试、可靠性验证等公共服务。河北省先进功能材料科技成果中视平台技术服务部负责人刘征：
10: 芯片能不能适应复杂的应用场景，不仅要靠设计的好，更要靠过硬的验证。为此我们针对性的建设了微波暗室、震动、温度等验证环境，为团队节省了600多万的重资产投入，让他们专心做科研。
4: 不仅如此，依托中视平台的信息渠道，今年一月，研发团队、高校与河北的生产企业共同组建起微波信道传输设备产业创新联合体，加速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和产业化应用。北京理工大学集成电路与电子学院包嘉诚：
11: 我们最新开发的 W 波段硅基相控阵通信首发前端，已经在石家庄陆泉实现规模化生产，体积下降40%，成本下降80%。其他架构的模块呢，也目前正在开发当中。
4: 如今，中视正在成为河北连接创新链、技术链和产业链、承接京津科技成果的重要支点，不仅缩短了成果落地的距离，也提高了成果落地的成功率，更推动河北从承接转移向主动转化的升级。对京津而言，这是成果外溢的高效通道；对河北而言，这是产业升级的新引擎。近两年，河北连续实施科技成果中视验证平台科技专项，已培育15家省级中视平台，累计开展中视服务项目422项，并联合中国科学院设立总规模1.2亿元的中视科技成果转化基金。2025年，全省吸纳京津技术合同成交额达到1271.7亿元，居北京、天津输出外省市技术合同成交额第一位，连续两年全国第一。河北正成为京津科技成果转化首选承载地。
1: 想抓跨境电商的新风口，畅通工业品出海的新路径。近日呢，我省集群出海暨工业品跨境直播交流对接活动在邢台举办，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2: 河北有107个省级重点特色产业集群，覆盖装备制造、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近年来，我省全力支持特色产业集群出海，针对部分企业在拓展海外市场时面临的专业人才稀缺、跨境直播经验不足等痛点，本次活动邀请我省工业品跨境直播优秀企业，就如何分层培育工业品跨境直播主播，如何精准筛选主推产品，如何通过 AI 技术优化跨境直播等内容进行了经验分享。
13: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把企业的生产状况，然后企业的真实案例，还有我们的工厂的一个实际的运行情况，以及我们的企业实力完整的展示在网上，然后让 AI 能够抓取到你，这样的话才能够推广到更多的国家。
12: 活动现场还集中发布了一批海外投资项目与国际采购订单，我省企业与 Big Buy、 易财宝等跨境平台精准对接，现场达成多项合作意向，为河北工业品出海带来实打实的订单支撑。
14: 因为在选品的过程当中，发现咱们河北的产业集群非常有优势，无论是从生产制造，还是从整个供应链的全流程环节，包括它的整个的跨境出海的生态现在也非常好。参加本次活动呢，我们可以接触到更多的企业和工厂，方便我们在选品上做更多的功课。
12: 记者从省工信厅了解到，为推动工业品跨境直播，支持企业开拓海外市场，我省后续还将在全省组织筛选优质企业，开展工业品跨境直播经验交流活动，围绕建好库、选好品、育好人、服好物，推动工业品直播在特色产业集群落地推广，助力河北特色产业集群拓展市场。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
0: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6: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4: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1: 传承、发展、创新、飞跃，以情怀之浓烈，以时代之梦想，书写河北力量。河北新闻广播，新晋商传奇，新时代，新晋商，新传奇。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晋商传奇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参与。在这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2026年，我们见证了无数河北企业在变革当中寻求突破。企业要走得远走得稳，光有好产品还不够，更需要有好的机制和顶层架构。今天呢，我们要聊的话题听起来可能有一点点硬核，但是它却关乎到每一个老板的钱袋子和企业的命根子，那就是股权。那股权呢，不仅仅是分钱的问题，它涉及到控制权啊、税务成本、人才激励，甚至是企业生死存亡的一个风险隔离啊。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深耕财税领域20多年，被称为股权节税大咖的专家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他将为我们来揭秘如何通过股权设计让企业呢既合规又高效的增值。我们也来欢迎一下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来自清亚河北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的创始人马庆马总。马总您好，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好，主持人好，各位企业家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清亚股权的创始人马静。
0: 欢迎马总的到来。我们都知道清亚咨询呢，在咱们河北乃至全国的企业服务领域已经是崭露头角了，所以呢，首先呢，先请您跟我们身边听众朋友呢简单的介绍一下您和您的清亚好吗？
1: 啊，那非常高兴呢今天能来到我们河北新闻广播新晋商传奇这个平台，跟我们河北的企业家朋友们来一起分享关于股权和财税的这个干货。那么清亚股权它是一个专注于我们股权顶层战略的这样综合性的一个企业机构，总部呢扎根在我们的河北石家庄，同时呢我们在北上广杭州、青岛等都有我们的合作的这样一个网络。我们团队呢有100余位的这个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律师，还有我们的金融分析师。那么我们服务过的这些行业呢，也有科技板块、教育、地产、建筑、医药、大健康等等，多行业的这种细分赛道。我们做的事情呢，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帮这个企业家把家底搞清楚，把规矩定明白，把我们的风险放下去。
0: 我觉得您最后的这句总结一下子就让我们大家对于股权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清晰的一个了解和初步的一个认识了哈。因为平时说起股权可能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讲还是相对来说专业一些、陌生一些啊。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希望马总在节目当中能够把这个股权还有他和他的清亚作为创始人整个和这家企业的一个诞生发展的故事和我们在节目当中一一来分享啊。那其实我注意到咱们这家公司这个名字很有意思，清亚，清呢是青年的清，亚是亚洲的亚，所以特别想问到马总，咱们这个清亚这个名字有什么特别的寓意吗？
1: 有的，我们当时起清亚是做了一个非常慎重的一个选择。那么清呢，它是代表生机和希望，象征着我们企业蓬勃向上的一个生命力。那同时呢，它也是静字去掉了一个争字。它代表着是我们企业要顺其自然，而且还要顺势而为。那亚呢，它是次于巅峰永远有进取之意。那么时刻提醒着我们清亚人保持谦逊和奋进。那清亚它就要做一个能够真正的帮助企业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这样一个坚实后盾的一个企业。
0: 而且刚刚您说到的这个清亚的清是静字去掉了一个真，我在想和您本人的这个名字正好也是相关联 的所以正好都能够联系在一起，非常好的一个名字，也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我看到咱们公司的定位是股权顶层战略引领者，为什么在众多的财税服务当中您独独把股权拔高到了战略引领的这个位置，能够我们来分享一下。
1: 因为在我们多年的对企业的这个服务的实践过程当中呢，绝大多数企业的财税的问题，还有融资合伙啦、传承啦、继承啦等一系列的问题，抛到根上它都跟我们这个股权脱离不了关系。所以说那么股权架构呢，它是企业的我们叫基因的图谱。谁说了算，利润怎么分，钱谁来从哪里来，然后风险由谁来去扛。那么这个钱和这个权它就藏在我们的股权里。那么如果说这个顶层架构设计没有做好，就好比我们家这个房子的地基它就没有打牢。那后面呢我们再去做更多的优化也好、美化也好，它 只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一个结果。
0: 嗯，
1: 所以说我们把这个企业家搭建以终为始的这种股权架构放在了首位，
0: 嗯，
1: 那么也是从根儿上去解决企业的问题。
0: 嗯，好，那说到这儿，我个人有一个小小的问题，我相信我的这个问题可能也会代表的收音机前很多朋友的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不是做企业的话，那可能我们会觉得股权这件事情是不是这是针对有一定规模的大型的企业才会涉及到，那么中小型或者小微型企业是不是不涉及这个问题？
1: 也不是，现在太多太多的企业从顶层来开始做的话，
0: 嗯，
1: 那么怎么划怎么对，它的成本是比较低的，嗯，所以说呢我们更希望就是一些小的哪怕初创期的这些企业呢，嗯，它就尽早的去掺入到我们这个股权顶层架构设计当中，
0: 哦，
1: 反而呢我们已经成熟了的这种企业呢，它动这个股权架构的时候呢，它是有一定的代价的，比如说我们的税务的成本，
0: 嗯，
1: 啊，有一些还有一些我们就是上市的这些企业，我们都知道上市过程当中需要很大的成本，
0: 嗯，
1: 那成本来自哪里呢？就是一大部分就是在我们的税上，
0: 嗯，
1: 啊，有的企业呢，它在税上算到以后呢，就会望而却步，就是这个意思，
0: 嗯嗯嗯，
1: 啊，
0: 哦，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其实哪怕您觉得自己现在公司刚刚起步，然后也就几个人，整个的这个基础还相对来说薄弱一些，也不清楚企业未来的一个发展，就觉得好像股权这件事情跟我没有关系，但万一我们企业发展得很好，将来涉及到这方面的问题的话，可能我们从一开始的时候做好这样的一个架构和根基的话，为未来我们的这个公司做大做强的发展其实是非常有好处的，可以这么理解吧？
1: 事情对，
0: 嗯，好，那么我们说现在做企业服务呢，单打独斗是不行的，我看到咱们倾轧的团队有100多人啊，而且链接到了北京、上海、广州乃至全国的资源，那对于咱们河北企业来说，拥有这样的一个京津冀乃至全国联动的服务网络意味着什么？能够解决什么本地单一的事务所解决不了的一些什么问题呢？跟我们来介绍一下。
1: 这个问题很关键的。
0: 嗯，
1: 咱们河北有很多很多这种 top 的企业啊，也是非常非常优秀，
0: 嗯，
1: 但是呢它走到一定阶段它会遇到我们本地资源的天花板的这个困境，
0: 是
1: 比如说我们现在啊想引进一个就是北上广这样的一个 PE 机构，
0: 嗯，
1: 它可能就缺少这样的资源，不知道找谁，
0: 嗯，
1: 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企业比如说在上海我要成立一个分公司，那对当地的政策呢它还可能不太了解，
0: 对，
1: 还有一些落地的方案呢也是对当地政策不太了解，
0: 嗯，
1: 那么倾轧呢就是全国联动的网络，那么实际上呢，也是帮着我们企业家去打通这个外部资源，
0: 嗯，
1: 这个通道，
0: 嗯。
1: 那么我们有合作领域里边头部的这个投行，
0: 嗯，
1: 还有专注于股权的财税法的这种专业人士，
0: 嗯。
1: 那不仅呢可以帮到我们。

0: 这个企业呢做最优的这个税务的安排，还有专业性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啊，个性化的一个服务，那么更能对我们当地的政策呢也能提供一个支撑。那么简单说哈，就是说本地我们一个事务所能把税算好啊，能把账做好，但是倾轧呢是能把整个企业的战略图纸给画好。
1: 像您刚刚说到的，可能我们这个企业在本地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话，我们可能也需要来链接一些全国的资源，但是可能本身我们这个资源相对来说有限，那么好，我们倾轧就可以帮助大家来做这样的一个链接，
0: 对的，
1: 是吧？
0: 对的。
1: 好，那么咱们其实很多河北的老板，特别是传统行业的老板，一听说股权，哎，就像我刚刚说到的，是大企业上市才需要考虑的，或者说觉得股权就是分股权啊，分钱啊。那马总，您能不能用最通俗的大白话来告诉我们大家，到底这个股权是什么？它跟咱们每天的现金流啊，跟这个明年的税怎么交啊，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呢？让我们每一个普通人也都能够听得懂。
0: 这个问题也确实是，太多的老板一听说股权，要么就说太抽象，要么就说太大了。
1: 对，
0: 我今天呢用咱们最亲民的一个语言来给大家说一下股权啊。那么说白了啊，就是这个公司是谁的啊，谁说了算，钱怎么分啊，这也是我们大多数这个老板眼中对股权的理解。
1: 对，
0: 但是我告诉大家，我们对股权的这个理解是远远不能仅停留在股权的比例上，或者是按照比例怎么分红上。那么它呢有太多的底层的逻辑啊，甚至包括我们的人性。股权架构呢，它是我们说的是海面上的一角冰山。那真正想了解股权，用好这门工具，我们真正要探讨的还是我们海面下面深扎10,000米的这样的一个领域。它才是我们研究的宝藏。
1: 好，那您给我们把这个宝藏挖一挖，让我们每一个普通人在这一方面也有一个新的认知，好吧？
0: 好。那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那这个说到了我们的专长了。那个股权呢，什么用什么样的这个思路才理解这个股权呢？那么我们用我们自己的语言体系啊，给大家总结了一个很简短的一个概念。股权都是给未来的钱发的产权证啊。我们都知道每一个企业家他赚的都是未来的钱。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企业你赚到未来的钱，它有几个方面吗？我想很多企业家他不太清楚，或者是一知半解。那我告诉大家，我们真正的从企业里边赚的钱，除了我们企业一年下来我们净利润的分红，那么还有一个重要的一条腿，就是我们股票啊，赚取我们股票的增值的收益兑现。那么现实的世界里啊，绝大部分我们这个老板啊，知道更多的就是我们做生意实现1+1=2，赚利润嘛，对不对？但是呢，我们想啊，这样的模式呢，已经在我们现在啊，这个尤其是当下存量经济的时代，已经限制了我们企业的一个发展。所以说，我们觉得非常卷啊。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打开另外的一条新的路径，也就是说，开启我们股权的这个赛道。那尤其是对我们北方比较保守还有传统的这些企业家们哈，我们运用好这个市场给予的我们这个一个叫市盈率的这样的一个指标，那去实现股权的价值。那么这个呢，它是一个几何倍数的一个增长，无上限。所以说在大浪淘沙的这个年代哈，我们说用股权工具去重塑一个赛道，内外兼修，我们真正的从这个竞争土壤里边去杀出一个一个的能够树品牌讲文化，而且能实现估值的一匹一匹黑马来。那接下来我刚才讲的就是对我们股权的一个概念上的一个认知。
1: 对，
0: 那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个我们这个股权体系的几个内容简单的做一下介绍哈。
1: 好，
0: 这个股权呢，我们说讲股权，我们一定要先看股权架构啊，这是外标的呈现，这个没得说哈。那么这个股权架构，有几位老板知道这个股权架构的？哈，
1: 我觉得可能好多老板也不清楚。
0: 对的，对的，他只知道我是自然人，我去出股拿着身份证，我去办一个公司就 OK 了，从来不会对这个股权架构有更多的去了解。那么这个里边呢，我们先讲股权要看股权架构，股权架构有几种。 模式。那我给大家说的，我们经常用的也是90%以上的企业家，尤其中小企业在用的股权架构模式，就是自然人直接持股架构。那么第二个就是有限公司的持股架构。现在更多的一说涉到股权激励了，那有限合伙的架构。那第四个呢，就是我们拟上市的这种混合架构，囊括了我们前边刚才说的这三种架构。那第四个刚才说的这个综合性的准备上市的，那还有呢，我们几个就是。

0: 比较少见的啊，就是比如说海外红筹的 VIE 架构、
1: 嗯、
0: 还有我们这个传承的家族传承的架构、
1: 嗯、
0: 还有我们信托啊、
1: 嗯、
0: 这种架构，另外呢就是我们就是专职的这个特殊的一些架构的这个模型，总共是七种我们这套体系、
1: 嗯嗯、
0: 那还有呢就是我们老板很关注，哎，我是一定要占到51%、67%，我要占大股东。
1: 嗯
0: 啊，有的呢还要讲我要占到34%，有一票否决权。其实呢，它在这个概念里边呢，它是有一定的束缚的。
1: 哦，
0: 那么这个里边呢，我们啊，嗯，但凡企业做大了，它不会去只关注股权股比，
1: 嗯，
0: 尤其是我们现在这个华为，我们都知道、
1: 嗯、
0: 这个任正非这个老爷子、嗯、他手中拿的人这个股权
1: 嗯
0: 不到1%，却操持着我们整个华为的帝国、
1: 哦、嗯，
0: 那这个案例是非常典型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企业做大一定不要去太在乎我们的股比、
1: 嗯、
0: 啊，一定要做大、
1: 嗯、
0: 那这个里边我们有什么方式呢？有的说了我不占这么大的股比，我的控制权就失掉了、
1: 嗯、
0: 那个这个里边呢就是我们最深层次的理解，就是我们有七种同股不同权、
1: 嗯、
0: 或者叫前权分离的这样的工具，甚至说我们自己家里边的公司章程或者是我们家的股东的这个合伙协议、
1: 嗯、
0: 哎，这些都能够去帮助我们股东去实现这样的一个操作的、
1: 嗯、
0: 啊，所以说这块呢它也是有一个很深的一个逻辑出来啊、
1: 嗯、
0: 这也是我们前期后期要挖的这个宝藏、
1: 嗯、
0: 那么这个里边呢啊还有我们对这个股权分了六类股啊、
1: 嗯、
0: 概括成两类叫内部股和外部股、
1: 嗯、
0: 内部股说的就是我们的掌舵人副掌舵人，就是舵手股副舵手股、
1: 嗯、
0: 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员工就激励股、
1: 嗯嗯、
0: 啊，那么外部股呢我们说的就是我们的资金股啦、
1: 嗯、
0: 资源股啦，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国家股、
1: 嗯、
0: 那么一会儿呢我单独的说一下国家股，因为现在我们这个金税四期这个环境下、
1: 嗯、
0: 我们真的是要用股权这个工具去重塑一遍跟我们税务局的一个关系、
1: 嗯、
0: 把税务局真正的当成我们家的一个股东，我们去尊重我们的财税制度，尊重它的一系列的给我们的优惠政策、
1: 嗯、
0: 啊，而不是呢就是把它当成我们敌对的这样的一个使拧劲儿的一个敌人、
1: 嗯、
0: 啊，所以呢这个呢我们要用这个工具呢去对我们这个税务局去重塑一遍，这也是我们这个股权体系里边的一个重要的内容。所以说呢最后我们说了一个好的一个股权架构，它真正的实现的是一个能节税的一个股权架构，
1: 嗯
0: 啊，所以说呢我们对这个税局的关系是我们未来用国家股去重塑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1: 嗯
0: 啊，这也是我们整个内容里边我简单提及的几个内容点，
1: 嗯
0: 啊，让对股权有一个重新的一个认识，
1: 嗯
0: 啊，所以说呢我们说我们这个结好税了以后达到一个成百上千万的这样的一个节税，真的不是说遥不可及的事情、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不用再去想这个股权就是我们上市公司的游戏、
1: 嗯、
0: 其实它关乎着我们各种老板，不管是大老板还是小老板，每个人的切身的利益。
1: 嗯
0: 啊，
1: 嗯，你要这么说的话，大概大家应该有了一个更加具象的一个认识对于股权。那么刚刚我在听马总跟我们在侃侃而谈，在用自己尽可能用自己就是专业的基础上，又用很通俗的语言来跟我们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侃侃而谈，我就在想说，马总原来有过怎样的个人的这个职场的经历，或者说您的专业，大学学的专业是什么？为什么会一下子来做有创始咱们这样的倾亚股权这样的一个公司呢？
0: 我本身就是一个财税专业的
1: 哦、
0: 然后我也从事这个职场22年了，
1: 嗯
0: 啊，那么这个呢，我也一直在学习和更新我的知识体系，
1: 嗯，
0: 那么我从入职啊，从我上班的时候呢，我对股权就是非常充满兴趣的，
1: 嗯，
0: 那么我到了每一个，以前我也是做企业的，我在企业里边出来的，
1: 嗯，
0: 那每到一个企业里边的时候呢，我都给对老板讲股权，
1: 嗯
0: 啊，那个时候可能我也是一知半解的，但是呢，我就对着他讲股权，
1: 嗯
0: 啊，但是可能他也听不懂，
1: 嗯，
0: 慢慢呢，到了一定的阶段的时候，我记着我最大的一个公司的操作的这个股权架构呢，将近八十家，有就是独资的，有自己合作的，还有我们就是跨境的这样子的这个股权架构的这样的梳理。但是呢，就是在面对这样的一个纷繁复杂的这样一个股权架构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就更有信心去把它做好。为什么？因为我20多年的这样的一个实践的经验和我学习的这个阅历，那么更让我笃定这个股权它一定是能够真正帮到我们企业家从根儿上解决问题的这样理论体系，所以说呢，哎，我就把它这个股权本身是我的爱好，
1: 嗯
0: 啊，然后呢，也是跟着这个我的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一点一点的把。

0: 它形成一个理论的一个体系出来，
1: 嗯，
0: 然后到今天我们专职的去做这个股权，
1: 嗯
0: 啊，这个业务啊，也是我认为是大势所趋，也是势在必行的一个事情。
1: 嗯，也就是说其实自己是有着多年专业方面的一个积淀的，然后正好又感觉有这样的一个机遇，所以创办了咱们的清雅，
0: 对
1: 吗？对
0: 的，对的。
1: 嗯， 而且是不是您这么多年的这样的一个专业从业的一个经历，也能够感受到像我们一直在说，它不仅仅是大公司大老板的事情啊，我们的中小企业是不是现在身边注重开始想要来了解股权的这个老板们越来越多了呢？
0: 对的，
1: 嗯，
0: 现在是不分大小，
1: 嗯
0: 啊，现在就是各种老板都会来问啊，就是比如说我们三个人哈，
1: 嗯，
0: 就是来做这个公司，他是有意识了，
1: 嗯，
0: 他就问的是就是，哎，你看我们这个股比怎么分呢？
1: 嗯，
0: 哎，我们将来就是我这个企业赚钱了还好，我不赚钱了以后，我该怎么办呢？
1: 嗯，
0: 其实他是想的是想表达的就是我怎么退出，
1: 哦，
0: 很好的一个退出。那么从专业术语上给他一个建议，然后股比上一个建议，然后整个我们从他的，首先你看我们说做这个股权架构始终是以围绕着老板的发展战略来定的，是以终为始的，那么老板将来你往这个把这个团队带到哪里，那我们的股权架构可能会搭到哪里。那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这个老板上来就做到你这儿，我就要到资本市场的，那好了，那我们将来搭的这个股权架构呢一定是对接资本市场，而且我们做的这个所做的这个财税的这个还有我们法务的这个保障一定是达到我们上市的三年一期这样的一个规定来去做一个陪跑。那么如果说有一些企业呢，他上来就是我将来就是要为了做这个打扮漂亮以后要出售的，那这样的企业呢其实是跟这个上市它是没有什么两样的，它照样需要我们这样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的一个沉淀，那么才能够吸引我们更多的这种资方，或者是吸引我们的更多的上市公司来看好你，否则你机会来了就接不住，那么机会来了以后你可能还得需要梳理上两年三年，那这机会就慢慢就错失过去了。
1: 是，
0: 那小公司也是这样啊，从小呢我们就是根据它的需求搭什么样的架构。
1: 其实以往我们可能对于财税这一块我们的这个专业知识就是比如说十几年前并没有这么的普及啊，就是很多人作为老板尤其是初创业的时候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啊，现在无论是外部环境也好或者说自身的这个认知也好大家都在提升，所以其实是越来越专业越来越合规了，是吗？
0: 对的对的，现在老板们都能听到有一些视频一些什么他都是能够让你有这个认知的。
1: 其实我觉得你包括现在这两年也就是从去年开始吧特别流行的这种艺人公司，对不对？然后包括这种小规模的轻创业的这个，其实大家都是从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先把很多的事情都先明确了，那么从这个法律啊从财税的这个方面明确了，避免以后会遇到一些纠纷啊或者一些更麻烦的一些事情，同时也是更好的为这个企业在做大做强的这个发展路上保驾护航，万一像您刚刚说到的机遇来了我可能瞬间就能够抓得住，但是这个底层的架构一定要提前做好，
0: 对
1: 吧？
0: 对的对的，
1: 好的，好，非常感谢马总，刚刚跟我们开场跟马总聊的就非常的尽兴啊。那么我也注意到我们清雅的宣传当中也提到了这个兼顾财税啊财务税务法律三位一体，那现实当中呢就很多企业呢是财务管账法务管合同老板呢拍脑袋，那这样的一种相对割裂的状态会给企业埋下什么样的雷啊？我们这样稍事休息先小段广告吧，广告之后我们和马总接着聊。
2: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3: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4: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3: 哎，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5: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了，急用药。
3: 女士，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4: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6: 怎么才来呀？
4: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6: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2: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听众朋友，下面呢有波儿惊喜啊，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呢都能够参加。首先必须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呢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儿。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像是很多中老年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明显的清晰透亮了，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很多朋友问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享受节目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特别争取的限时加赠啊，赶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憧憬一个美好的未来，期待一个更好的自己。你若不甘平凡，我们携手出发。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星际商传奇，有你更精彩。

0: 先进商传奇直播继续。今天节目当中我为大家请到的是清亚河北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的创始人马静马总。那刚刚我们特别说到了现在呢很多的企业呢是财务管账啊，然后法务呢管合同，老板呢来拍板儿，这样的一种状态，说实话稍微的有一点点割裂，会给企业埋下什么样的雷呢？我们也请马总给我们举一个例子来分享一下。
1: 好，这个问题呢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这个案例太多了。
0: 是
1: 啊，财务管账他根本不去了解法律的风险。法律管合同呢他也不去懂什么财务的这个影响。那老板呢更有自己的小算盘。
0: 对
1: 啊，大事小情可能自己拍拍脑门就决策了。那么眼里可能也没有说把财务和法务呢去给他关联上。那么这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会埋什么雷呢？我给大家举两个案例啊。
0: 好，
1: 小例子。那第一个呢就是一个公司里呢大小股东。那这个小股东呢他是准备要退出。我们这个大股东呢大老板啊，他呢是能够私自做主的。也不说私自做主，他是有这个话语权的。他有进行了一个就是股东他的这个股东会的召开以及我们股东决议的一个确定。那么我们财务呢就可能接到这个决定了以后呢就进行了直接的落地。那么在落地的过程当中，考验我们的这个基础的这个东西就来了，就是我们说的财税的储备。那这样的来了，那在这个报表当中呢他们并不知道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内容啊，也是他们多年辛苦积累下来的一个叫做未分配利润和盈余公积的这个叫做我们企业留存收益的科目，我们做财税的都知道啊。那么这个科目里边如果说有大量的沉淀，其实我们都不难发现，我们但凡企业赚钱了从来不分红，因为是规避的我们个税的缴纳，它是长期的长年累月的积攒这个数据。那么如果说在这个数据持有的情况下我们不做任何的操作的话，那我们交税就是带着这个
0: 一直在累计，
1: 一直累计、
0: 哦、
1: 啊，它常年的利润不分嘛，
0: 嗯
1: 啊，还有常年的我们这个盈余

0: 那就是自己的成立人了。哎，对的，对的。那你知道这是什么吗？就是我们说的，就是我们这套股权体系里边的不多交税就是节税。那六百七十五万，如果说我们有政策把它享受下来，这不是纯纯的利润吗？不香吗？是吗？那刚刚您举的这个例子的话，是不是在现实当中也挺普遍的？就是我们的财税人员可能也不太清楚这一块。不懂的，是不是？不懂的。以往我们可能，尤其是这个规模相对来说小一点的公司，可能我们的财务可能本身对数字这些方面的一些或者一些基本的日常的一些事务性，可能相对来说是它的专业范畴。但是刚刚您说到的这个，就需要更进阶一步了。不是所有的现实正在做的财务人员都能够了解，都知道的，对吧？只不过就是大企业，你可能多交的多一些，小企业的多交的少一些。
1: 只有这个区别。那这个bug真的是圈各位一定要赶快补上。对，你看这个呢，是我们是有精准的这个对策，精准的这个税务政策去支撑的。那么如果说这个我们确实是以它为交了，交了以后呢，它也是有政策支撑的。我们这个税务的这些条款，它就是这么严谨。那么如果说我们稍微知道一点的话，这个坑我们不去踩，就把它省下来了。但是如果说现在我再告诉你多交了，但是税务局也不会给你退的。它按
0: 这个交法税务局也有明文规定的，所以说就非常非常的尴尬，这是就是说，如果说是坑的话，你说这样的坑，咱是不是就踩上了？这个是可以的避免的，提前布局就可以了，是吧？对的。还有一个案例啊，就是我也想就是说，以此呢来提示一下我们一些企业啊，你是不要拿我们自己的就是我们的专业去笃定别人的一个天赋，那这样的情况下呢，让专业的人去帮你做一些事情，其实也是赚的更多的利润。但是我们更多的企业呢，老板他是排斥的。 排斥的，我下边再给大家讲一个例子，你就更知道他有多排斥。那么这个呢，他是这个老板呢，他是要看好了一个企业里边带了一块地。那么这个地呢，当时可能他也问过一些机构，那机构呢跟他出的政策去出的这个方案呢，说你不要直接买地，买地的话成本很高。

0: 那他听到了只是一个浅层次的这个方案，但是他并不知道我落地的时候怎么落地，他就自己操作了。
1: 哦，
0: 自己操作是怎么操作的？我跟你讲一下哈。那这个里边呢，他是怎么着？自己定了以后呢，他拿着个人卡，去给人家另外的这个公司的，就是这个公司收购标的这个公司的股东的个人卡，对个人卡进行了一个股权的一个支付。而且的这个支付的也他自己付款的这个个人卡呢，还并不是他股东本人，而是另外的一个人付的，是这样子。那么在最后呢，就发现什么问题了呢？等了两年，他这个楼，他不要投资要盖这个固定资产吗？那这个资产建完以后呢，哎，剩下的全是四面楚歌，什么事情发生了？就是所有的潜在的这个债权人来了，因为他当时买的时候呢，就是他自己拍脑门买了，进行了交易，然后呢，他也没有进行财税法的一个尽调，那么潜在的这个债权人就是把所有的这个查封啊，这个就是所说的这个借条都摆出来了，那么他最后达到什么样一个概念呢？就是所有的查封的这个金额，就不亚于他整个资产的这个价值。基本上呢，就是一个楼盖起来以后全部都是用于还债了。那么面对这样的话，他只天天在应诉。那么也经过一些操作，那经过一些操作呢，最后能达到一个什么方案呢？就是我们建议呢，就是做一些资产的交割，最起码能把这个资产把它，我们花一些成本，然后呢让他去净资产给摘出来。那么这种情况下又出现问题了。当时没有财税法的尽调，然后呢，财务的这个资料呢也没有完成一个交割，就是你没有把你的账面上的资料传递给我。那么在核算清算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土增税也好，增值税也好，所得税也好，一系列的税种就是没有任何的成本，土地成本也是非常大的，没有成本，只有你的建筑的成本。那你想，这些税负完全是超负荷的，他不得不忍气吞声，也只能接受。这是我身边真的是血淋淋的这样的一个两个案例。那么所以说呢，通过这两个案例呢，我也想给大家说，刚才高老师您说的这个这个打通财税法商，其实我们是一套体系，它是财税法加商老板的战略，这样的一个交付体系。而且呢，我们交付的这个团队里边一定是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和律师，这也叫做三师的体系。是这么一个概念，
1: 这是一个很系统的，而且也很稳固的、很科学的这样的一个架构，而不仅仅只是财务人员这一项事情，
0: 对
1: 吧？
0: 对的，
1: 好，那我们常说啊，股权架构是企业的顶层设计，那什么样的架构才是一个好的架构？是不是只要把这个股份分平了就行了？还是需要有一些其他的考量？刚刚我们简单提过一下，那您再给我们详细说一下这块。
0: 分公平这个只是我们股权当中最基础的一个环节啊。我们说一个好的这个股权架构呢，至少我们有四个目标。首先呢，我们说控制权要稳定。第二个呢，我们利润的利益的分泄的边界分配的这个边界一定是要清晰的。第三个就是我说的能节税，刚才我们也讲了，能节税的股权架构它是最好的股权架构。第四个，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需要更多的资金。那么这个融资通道打通也是我们建股权架构设计要考虑的一个环节。所以说我们认为就是以上的这四个环节才是我们最最重要的这个股权架构的逻辑。那我们你看，就是如果说我们这个刚才说的这个只停留在一个分的公平上，那么它是远远不能满足我们当下的一个需求的，
1: 太基础了。
0: 对，它可能会导致我们更多的这些比如说散伙啊、内耗啊，甚至就是我们就是对簿公堂。可能我们就是数以万计的这样的民营企业，我们不为人知，我们不是明星企业，可能大家听到的少但是他们也时有发生对股权的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就举几个例子，我们当下尤其是前几年的时候，我们的明星企业大家都耳熟能详的，比如说我们这个什么真功夫，是吧？真功夫什么样的一个失败呢？就是他平分天下，50-50两个股东，怎么说呢？就是最后到争的对簿公堂。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万科。万科我们都知道，王石亲手操刀把这个万科创建起来的。那现在王石呢，他已经离开了万科，也是情非得已，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股权章程，我们的公司章程里边它缺少了保护我们这些小股东还有创始股东的这些合法的一个条款。那么在这儿呢，我还想多说两句呢，就是 但凡今天能听到我们今天这个话题的哈，我们今天回去一定要把我们的公司章程和我们的这个股东

0: 协议，我们要把它激活，
1: 嗯、
0: 因为我们在实践当中百分之不能说百分之百，百分之九十九的这些老板。
1: 嗯
0: 嗯公司章程压根儿就不看的，不看的、
1: 哦。
0: 但是他不知道这些确实是能保护我们这个权益的非常好的一个手段。
1: 嗯
0: 啊，所以说这块呢，我们要。

0: 曾经为石家庄某地产客户呢进行了一个叫税收的优化安排，节税超过了1000企业土地增值税来计清算啊，成功退税2000多万。这应该算是咱们行业里边一个标杆性的一个案例了。那您能不能给我们揭秘一下，在合规的前提下，这种节税奇迹是怎么做的？是靠政策的解读，还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其实一直在说到的这个架构的一个重组呢？
1: 这个确实是前几年的事情了，也是我亲自跟踪的一个案例。以前呢，我们可能说叫税收筹划啊，您可能也听说过这个词儿哈。但是在我们2025年，也就是去年5月1号的时候，这个税收筹划啊，已经彻底的退出了历史舞台。它已经不叫税收筹划了。那么所谓的就是我们说的以前的叫做这个税收筹划哈，其实呢，更多的我认为是靠钻一些空子，或者是打一些擦边球。那么我们认为真正的就是这种高水平的这种税务的这种优化呢，它是对政策的精准的一个解读。还有呢，就是加上我们合适的，就适合我们企业当下的这种交易的模式，以及我们股权架构的提前的规划和设计啊，而不是简单的后期的一个弥补。那么这个呢，我们就拿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例子来讲，它确实是一个从我们股权顶层架构上来妥妥的能把这个1000万节省下来的。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我们这个项目拿地阶段的时候呢，从我们股权架构的一个调整啊，运用了我们这个国家给的这个税收优惠政策啊，然后精准的对标啊，实现的这个节税，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

0: 北的中小企业来说，现在最头疼的可能是这个五年实缴的问题哈。很多老板注册资本写下了几百万甚至几千万，现在没有钱实缴怎么办呢？是减资好呢，还是股权转让好呢？这样我们稍事休息吧，进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和马总接着来给大家聊。
1: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五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0: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呢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也可微信搜索伊诺优选下单选购。医生的医，诺言的诺。
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3: 产业升级，创新发展，深入思考，躬身入局，新晋商传奇，产业发展之我见。
0: 好，新晋商传奇直播继续。刚刚呢，我们已经跟大家来提前预告过了，说这个新公司法实施马上要2年的时间了，对于咱们很多中小企业主来说，现在很头疼，就是5年实缴的这个问题啊，来咨询一下啊，马总，您怎么看？
4: 这个也是当下企业家们对这个实缴比较头疼的一个问题。
0: 嗯，
4: 那么这个呢，我们简单的两个方式啊，也是最直观的，就是要么减资，要么呢就是进行一个股权的转让，让更有实力的人来接管。那么这个呢，我想可能都解决不了根上的这个问题啊。其实呢，我在这里边提点一下大家，尤其是我们出资我实收资本300万、500万甚至1000万的这样的企业，它之所以达不到就是实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结果。那这里边呢，我总结了一个问题也是我刚刚就是我们总结了一下我们近期梳理的一些企业。那么这个里边呢，就是说他自己的业务，他本身就能够通过5年的时间正常的运营，他是能够达到实缴的。只不过就是呢，他们呢对老板的这个业务跟我们财务的业务它是分离的也可以说就是我们有一些很大的企业，他找一些代理记账的这样的公司给他进行的零申报，他账面上完全没有东西的其实他真正的释放业务完全是可以达到的
1: 好，这是马总给出到的建议啊。另外呢，面对时效压力，有些老板呢想把这种任教制改成时效制，或者说想用这种非货币资产

0: 比如说设备啊、专利来出资。那这里面涉及到哪些税务成本呢？您给咱们老板们出一个主意，就现在是应该怎么来调整这个股权结构，才能够符合新法的要求，又不把这个现金流给搞崩呢？
1: 这个里边还真的是有一个我们的隐形的成本，也就是我们税务的成本。那么这个里边你看，除了我们的这个货币资金出资以外，公司法里边它明确规定可以非货币型资产进行出资的。那么举个例子，我们可以用无形资产出资，也可以用固定资产出资。那不管是固定资产还是无形资产，它们呢都是视同两个业务，都是视同我们先销售。然后呢再进行的一个出资。那么销售的过程当中，如果说企业的话，我们要交增值税，还要交企业所得税。
0: 对，
1: 那么如果说是个人，比如说我们个人的专利它进行转让的话，那它要进行一个个人所得税的一个缴纳。当然这个里边它有很深的一个税务的逻辑，有一些税收的优惠政策。它是非这个财税专业的人呢，他是掌控不到的。
0: 对
1: 啊，所以说他的成本是比较大的。这是我们的一个误区。那么在这个里边呢，我还重点的给提示啊，每一个里边都有一个真的是比较痛的一个问题啊。
0: 对，
1: 就是最近呢有一个有好多这个老板，但是我们最近接的一个呢，就是一个教育机构的一个老板呢，他跟我说的，我教育机构其实他们家跟这个研发一点关系没有。但是他说呢，就是有些人呢就建议他，达到什么样的出资呢，就是让他去买一个什么专利啦，买一个就是这个商标啊，什么什么等等的这些无形资产去作为这个评估作价。但是呢，我给大家，那老板很信的啊，很信的。但是呢，这个里边我把底层逻辑，根据公司法的这个出资的这个标准给大家说一下，你对标入座一下，你看看你还敢不敢这样做。那第一个呢，首先呢，我们要用专利去出资，首先这个人呢，你得是具有研发资质能力的这样的人成为你公司的股东啊，这是其一。那么第二个呢，我们的这个专利呢，它是我们正儿八经的渠道来研发出来，有这个评估价值的。那么在其次呢，就是我们在做这个交割的时候呢，我们相应的这个专利研发的这些技术性的文件，还有它的一些权属文件，我要进行一个交付交割，要传递给你。那么同时呢，需要过户的过户，需要登记的登记。这样。那么如果说这些东西呢，我们达不到的话，你想他这样的一个操作，你还能够觉得它的风险不存在嘛？所以说呢，这里边是有一个误区的。
0: 好，所以呢，也请各位仔细的听好，因为马总跟大家说到的每一句话，其实都是很重要的一个要点啊。那新公司法当中啊，还有一个词叫股东出资加速到期，哎，这是什么意思？就如果公司欠了债，还没有到实缴期限的股东的话，真的要立刻掏钱来还债吗？
1: 是的，新公司法呢，我们说了是一个非常非常严谨的一个法律，每一个字，每一个这个词儿，我们都要好好的字斟句酌的去要研读它。那么这个里边呢，对我们这个股东加速到期呢，它是也是一个新增的条款。这个什么意思呢？简单的说，就是如果说我们现在不是有五年的认缴期限嘛，出资期限嘛，但你的五年当中呢，你就是你还不上你的债务了，然后呢有可能我们中间要进行解散了，还有就是我们债务人都找上门来的时候，那就没有这五年的规定了，那就很快的就需要你提前把你的未实缴的资本要尽快的就注入到公司去偿债。简单理解就是这样子的。
0: 好，那下一个问题，除了钱之外，咱们新公司对于董事啊、监事啊、高管的责任要求也更严了。那咱们企业的财务负责人啊，或者说这种挂名的这些监事，现在面临的风险是什么？怎么来规避呢？
1: 新公司法这次调整呢，它对我们企业里的高管啊，就是董监高，包括我们的这个财务负责人，有了更深的、更深层次的处罚的力度。举一个例子，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抽逃出资的过程当中，像我们这些董监高，如果说监管不严的话，会被认定为你是负有同样的这样的一个责任，甚至呢就是承担连带的责任。那么如果说还对我们的企业造成一定的影响或者损失的话，还要承担赔偿的责任。
0: 是这样的，而且现在我们说，其实对于很多的企业主来讲的话，有一个现实就是现在招人难，对吧？留人更难，所以很多老板呢，就是希望能够用股权激励这样的一种方式给核心员工来分股权。但是呢，其实很多老板有一个现实的考虑，就是怕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人走了，股份还在。那马老师，一套标准的这种股权激励的方案，应该包括哪些核心要素？是不是只要签一个协议就够了呢？
1: 这个是签一支协议啊，是远远不够的。那个股权激励呢， 我们更多的去从树上去理解它。
0: 嗯，
1: 那么我们做这个股权激励呢，它是有一套完整的体系。
0: 嗯，
1: 从根上来讲，它有三个支点。
0: 嗯，
1: 第一个呢就是价值的创造。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价值的分配。
0: 哦，
1: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价值的评估。
0: 嗯，
1: 我们说一个企业只有把这个蛋糕做大了，
0: 嗯，
1: 我们才能够去分好蛋糕。
0: 嗯，
1: 那么分好蛋糕了，才能更好的让我们这些员工去做更大的蛋糕。
0: 嗯，
1: 那么蛋糕做得更大，我们分的是不是越来越多？那它是一个周而复始的一个飞轮，
0: 正向循环的，
1: 正向的。
0: 嗯，
1: 还有呢，就是它有几个点，重要的点，
0: 嗯，
1: 就是我们在股权激励的时候呢，它要定利、定孔、定人、定股、定时、定量、定价。
0: 哦，
1: 它是每一个环节都需要我们认真的去核算，
0: 而不仅仅简简单单只是给他一定的股份。
1: 哎，是
0: 吧？
1: 如果说一个糟糕的股权激励的话，你不是留人，你是在赶人。
0: 对。那么对于咱们这个中小制造企业或者说商贸公司来讲的话，您觉得哪种激励模式最落地做好用呢？给大家一些建议吧。
1: 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搭股权架构也好，做股权激励也好，都是私人定制化的。
0: 嗯，
1: 那么针对我们就是普遍存在的这样的共性的问题，给大家几个建议啊。
0: 嗯，
1: 就是比如说我们初创期，还有就是我们快速成长期的这样子的话，我们优先考虑的是什么？一些虚拟股，或者是就是我们的股票的增资权。
0: 嗯，
1: 啊，让他们看到的是一个权利，而不是让他们也同样的去出一些资。
0: 嗯，
1: 那这样，那还有一些就是我们比如说稳定成长成熟的这样的企业呢，
0: 嗯，
1: 我们可能会考虑到我们核心骨干的一些留任，长期的就是捆绑。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采用一些实股，也就是说我们的工商登记的那些，比如说有限合伙的架构。
0: 嗯，
1: 啊，这样去做。那我们融资，包括融资上市这样计划的企业呢，它的股权激励的搭建呢就更严谨了。
0: 嗯，
1: 那么这个呢得需要我们真正去做股权的一个调研。还有就是对我们领导的一个，就是我们的老板的一个以终为始的战略规划来去做。所以说这个东西也不完全是固定。
0: 就是还是因公司而异。
1: 对
0: 吧？
1: 对的。
0: 好，那最后呢，想请您，就是如果有老板想要引进外部资产投资，或者说想通过股权融资来扩张的话，在谈融资的时候，作为创始人肯定会有些红线是绝对不能碰的，您简单跟大家来提示一下。
1: 股权融资领域哈，就三点。我觉得呢，第一个呢就是控制权，首先这个控制权我们要牢牢的控制的。
0: 嗯，
1: 那么如果从股比上我们掌握不到的话，我们可以刚才说的章程，或者是我们股东协议，还有我们的一些七种这个同股不同权的这种方式和手段去达到。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签融资的这个协议一定有对赌的，或多或少都会有对赌。如果说确实绕不开的话，我们一定要加入一些兜底的条款，或者是呢我们要仔细的去掂量它的后果的代价，我们企业能不能承受得住。
0: 嗯，
1: 这是第二个。
0: 嗯，
1: 第三个呢就是优先清算的这个权利哈，不要重复的去叠加。
0: 嗯，
1: 否则的话你融 N 轮的这个资以后呢，
0: 嗯，
1: 那么清算完全你这个创始人完全没有东西了，都被他们拿到了。
0: 好，这几条红线请各位一定要牢记啊。那么您服务了这么多的行业，包括地产呐，建筑、医疗、商贸，您觉得咱们河北的企业家们在经营管理上有什么共性，相比南方的企业家们，我们在这种财税法商的意识上还有哪些提升的空间呢？简单跟我们说一下。
1: 我自己是北方人。
0: 对。
1: 我们河北的这些企业家们，
0: 嗯，
1: 我觉得一个非常可贵的特质就是，踏实，
0: 对，
1: 肯干，而且是重情义，
0: 很实诚，
1: 很实诚
0: 啊。
1: 这很多的这个我们的技商啊，他都是白手起家的，他靠的是自己的真实本领来积攒的我们企业的积累。
0: 嗯，
1: 那么在服务过这么多企业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积攒了他们共性的一个短板。首先呢，关系型的，关系型的思维比较强。对市场的这个制度型的这种还是比较弱的。但是呢我们现在呢，好一点了，信息都透明了。
0: 对，
1: 那我们现在更多的人去有了更高的一个觉悟，去打开了认知。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低头干活。就是很少去抬头看路的这些老板也太多了。他跟我们南方的这个企业家比起来，他可能有一些信息他是闭塞的，抓不到很多的一些红利。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对这个财税法商的这个认识的这个程度，他也是不太高。所以说呢，我们随着企业规模增大，甚至是坐在你前边就是一个上亿级的企业了，他依然是小马拉大车。说一个最专业的，就是 我们财税专业的这个事儿，上亿的老板了，他的账还让代账来做，也就想这样子的话，他说我压根就不懂财务，就是我不告诉你，我没有财务，我没有团销售，就是我就是一门心思搞研发，然后他的专利可能达到真的是几亿几亿的估值了，但是他现在这个环节都得重新让他补起来，那我相信哈，就是随着我们就这个深入的这样一个推进呢，我们这些企业家呢，他会有一个很高的一个提升，那么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希望氢亚呢能帮着企业家做一些什么，
0: 好，那最后的时间，如果让您用一句话来总结给所有正在奋斗的企业家，关于股权呐、财税啊，最重要的忠告，您会说什么呢？
1: 股权，它是企业的骨骼、骨架啊。那财税呢？它是企业的这个血脉。结构不对，努力白费。这是我最想说的。但是啊，我们说每一个正在这个奋斗的这个企业家哈，你们都值得拥有一个专业的股权和财税的一个保障。不要等到这个问题出来了以后呢，我们再去救火，这是非常要命的。好，那么我们说了，就是在当下，我们这个经济这个环境的很卷的情况下呢，我们大家都在集中的就是休养生息哈，所以说呢，我就觉得我们更多的企业家呢，更多的是需要加一下内功的一个修炼，那么让我们去打好基础，打好股权架构的设计，这样我们才走得更远嘛，
0: 是的，是的，非常感谢马总啊，今天我们跟随马总从股权架构一直聊到了税务合规，从新公司法聊到了企业传承啊，我相信应该给大家提供的干货还是挺满的哈，企业的每一份资产都应该是在最合理的位置上来增值的，当然这不仅仅是马总和氢亚咨询的愿景，也应该是每一位奋斗当中的企业家的一个座右铭啊。最后马总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最后还有一句话的时间
1: 感谢这个我们河北新闻广播新纪商传奇给到我这个机会，也感谢所有我们正在奋斗的这个河北的企业家，氢亚股权呢一直在，愿陪伴您共同成长，
0: 好的，再次感谢马总那么也欢迎以后能够多做客我们的节目，给我们大家带来更多的干货的分享，好吗？
1: 好，谢谢，谢谢高老师。
0: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要和各位说一声再会了，新纪商传奇感谢收听，我是高芳，我们相约明天再见。

我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的第一选择不是去环游世界，能在世界上最大最软的沙发里吃的就是醒了再吃先过一年。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就可以把所有人都留在我身边，每天快快乐乐吃吃喝喝聊聊天，不用担心我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

0: 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济广优品商城透支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3: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4: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5: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跟我转运。
0: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6: 哇，雪糕透心凉啊。
5: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7: 欢迎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一次故障十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8: 遵循古人的养生智慧，融合现代的健康科学，燕赵大医生午间号崭新来袭。无论是老人的小毛病，还是长期的健康困扰，我们都能为您找到答案。FM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午间号》。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桐。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可以下载即时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河北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您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来点击收听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今天节目中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儿童糖尿病。那孩子突然喝水多了，尿也多了，体重下降，大家呀别误以为是长身体，这些呀也可能是儿童糖尿病的信号。不少家长面对孩子控糖用药也满是焦虑，还经常啊踩中一些饮食和运动的误区。那今天节目我们就邀请专家来和大家一起分享儿童糖尿病的相关治疗，也帮助大家各位家长科学守护我们糖宝的健康成长。好，我们首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内分泌科建华院区副主任医师苏白玉以及主治医生霍丽霜。那下面呢，我们请我们两位嘉宾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再次来做一个自我介绍。苏主任你好。
10: 大家好，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主持人好，我是来自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建华院区的苏白玉苏大夫。
9: 欢迎苏主任。霍大夫你好。
11: 各位听众大家中午好，我是来自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内分泌科霍丽霜。
9: 霍大夫您好，今天两位呢跟大家要介绍的是关于儿童糖尿病哈，这也是作为家长对于孩子健康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我们发现现在可能生活条件好了，家里很多孩子伙食也好了，吃的多了，所以呢像这样的糖宝也越来越多了。那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儿童糖尿病和成人糖尿病在这个类型和发病原因上有没有一些区别呢？
10: 好的，主持人，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这个我国的这个经济水平呢是有突飞猛进的一个进展，所以我们这个生活方式包括我们的这个出行啊运动啊方式方面呢都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变，那么随之而来呢就是我国的这个糖尿病的发病人数也是一个呈现一个这种这个井喷式的这种增长，那么其实不光是这个儿童，包括我们成人都一样啊。那么我们从这个有一个统计啊，就是从改革开放初期呢，我们其实我国的糖尿病的发病率呢只有0.67%，那么到2019年呢，我们这个流行病学的调查就发现我们的糖尿病人数激增到了11.9%，啊，就是十几倍的这种增加。儿童糖尿病呢也一样，那么在1995年的时候做过一个统计，它的发病人数呢也只有10.4%，但是呢到我们这个最近的一个统计呢，它就增长到了10.18%，也是发生了4到5倍的这样的一个增长。那么所以说这个跟我们的生活方式啊等等方面呢都是有密切的一个关系，那么刚才我们主持人说了，这个成人糖尿病和这个儿童糖尿病它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其实它的区别还是蛮大的啊，所以说我们这种儿童糖尿病呢要更加引起我们家长还有我们作为大夫的一个重视。对于一个这种孩子啊患了糖尿病，那么我们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要从病因上啊给他找到原因，那么所以那个之后呢才可以给他对症下药。那么病因的话呢其实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糖尿病的一个分型，就是我们大概可以把它分成4型啊，就是还是根据病因1型2型糖尿病，还有这个妊娠啊就是怀孕的这种妇女，当然还有一些特殊类型。那么我们简单来说一下，我们也就知道我们的孩子他是这个为什么得糖尿病了。1型糖尿病呢其实我们就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啊就是孩子发病啊，它的主要原因呢就是这个孩子体内呢它产生了一种或者是多种的这种针对于自身胰腺的这样的抗体。我们知道我们的胰岛素呢都是来源于胰腺，那么我们自身抗体产生之后呢它就会自然的去攻击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这样的话呢就导致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不能正常的分泌胰岛素，或者分泌的量非常少，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发病了。所以一般来讲呢这种糖尿病也就是1型糖尿病一般发病年龄都比较小，大部分是儿童，所以说这种在儿童糖尿病里面呢是占据了绝大部分，就是1型糖尿病。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就是说是个孩子他就是1型嘛，也不一定啊，因为现在这个生活条件非常好了，我们也发现很大一部分孩子呢他很小，但是呢我们经过给他这个分型的判断呢他竟然是个2型糖尿病。那么2型糖尿病呢就是主要是跟生活习惯有关系，包括比如说他家里头也有这样的遗传史，父母啊有糖尿病，然后呢这个孩子呢又被我们养得非常的胖啊，肥胖，然后呢你比如说再加上这个孩子呢这个又不爱运动，经常呢也吃一些这个高热量的甜食呀等等，那么这部分呢这个原因呢也就造就了我们2型糖尿病，也就是小孩这一部分糖尿病的原因。那么就是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我们说的这种特殊类型糖尿病，当然这个非常非常的罕见那么这一部分呢主要是它先天的基因呢发生了突变我们刚才也说了我们的胰岛呢分泌胰岛素，那么我们来编码胰岛贝塔细胞的这个基因发生了突变，那么我们的胰岛呢也就不能正常的去分泌胰岛素了，所以这部分呢也是发病率比较就是发病的年龄比较早的。所以说通过我们刚才上面所讲的呢我们也大概知道了我们孩子 发生糖尿病它的大概的病因了，所以说大部分呢其实还是个一型糖尿病。
9: 所以一型糖尿病儿童的群体是比较多的。
10: 对，但是现在也是二型的儿童糖尿病的数量也是在增加，就是重点还是跟孩子肥胖有关系。
9: 家长可能想了哈，因为到这个糖尿病它需要长期去以一个慢性病调控的方式去控制它，那对于小朋友来说，不管是一型糖尿病还是二型糖尿病，有我们说的这个临床治愈或者治愈的可能吗？
10: 这个也是我们家长特别关注的一点啊，就是我们得了，对，我们去医院了，也看了大夫了，我们能不能治好呢？其实这个治好治不好其实还是看病因啊。我们刚才说了，如果说他就是个一型糖尿病，我们刚才也讲了，他的病因呢就是身体里头产生了抗体了啊，它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的疾病。其实那么这种糖尿病其实我们从长远上来看它是治不好的，因为这个胰岛贝塔细胞的功能是无法修复的，
9: 没有可逆的可能的。
10: 对，但是呢我们通过早发现早治疗，能让它这个仅仅残存的一部分胰岛功能呢得以保留。那么从临床上我们就可以发现，我们经过治疗之后呢，这个孩子最终有一段时间是可以脱离胰岛素的，我们仅仅靠饮食运动呢就能控制好，这个也就是我们临床上所称为的一型糖尿病的蜜月期。非常好的一个，但是对很稳定，也不需要药物了，我们叫蜜月期。但是呢因为它病因在这摆着呢，所以说它这个蜜月期的时间并不会很长，最多也就几个月，那么它的趋势还是需要胰岛素的。所以说这种类型的糖尿病的孩子，他最终其实是要依赖于糖尿病。那么这个一型糖尿病其实就是我们最早的时候所定义的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那么如果说这个患者这个孩子呢他是个二型糖尿病，那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还是幸运的。因为他是由肥胖呀、不良的生活习惯呀、饮食的结构呀、不爱运动啊这些方面所引起来的，那我们家长呢就要积极的去给孩子去调整这些方面。那么经过调理之后呢，有可能啊这个孩子呢可以达到一个不用药的一个程度，就是我们单纯靠饮食运动控制体重，控制到一个理想的体重，我们可以称为我们糖尿病的逆转啊。但是话说回来，如果说你这些方面做不到，你虽然控制好了，但是你不管他，过一段时间他又体重上来了，又开始吃喝不注意了，可能血糖就又上来了当然还有极少的一部分的原因是我们刚才说的这种基因突变的问题，那么这个就没有办法了啊。这个是基因的问题，目前还没有到一个能解决基因病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程度。
9: 所以说看能不能治愈，治到什么程度，重点还是看这个糖尿病的分型。好，我们再来说一说哪些孩子容易患糖尿病，那儿童糖尿病有没有一个高发的年龄呢？
10: 对，就是刚才我们也讲了它的分型了，我们其实是可以发现什么样的孩子容易得呢？就是比如我们家里头有这个基因就是有这个疾病包括比如说爷爷奶奶呀、爸爸妈妈都有这种糖尿病的家族史，那么咱们的孩子呢发生糖尿病的风险就要比其他的孩子这个要高了，所以我们就要非常的注意。那么另外呢就是这个孩子肥胖我们说了这个在班里头可能是属于这种小胖孩然后呢你可以发现我们的孩子呢脖子黑黑的，包括两个嘎吱窝呢都黑黑的我们叫黑鸡皮症。有这个外貌特点的话呢，他也有可能得了糖尿病了，或者说他的患病风险是高的。另外呢就是说这个孩子比如说在我们胎里的时候，他有一些这个胎内的高风险因素导致的，我们这个孩子生出来的时候呢他就是一个超重儿，或者说是一个低体重的孩子。我们说的超重呢就是生下来大于8斤了低体重呢就是说生下来小于5斤那么这个体重过高或者是过低呢也是提示这个孩子以后患有糖尿病的风险会增加。另外的话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早产儿就是妈妈孕期不到37周我们就生出来了，这种呢都是提示我们孩子在宫内其实就伴有一定的这种危险因素了所以说这样的孩子呢也是容易发生后期发生糖尿病的。
9: 在年龄阶段有没有一个比较高发的年龄阶段呢？
10: 其实是有的，就是我们也是做过这方面的就是这种数据啊。一般他有刚才我们上面所说的这些这个情况，这样的孩子的话呢，其实是在十岁左右、我们家长就要重视了。当然你刚才我们上面所说的这些因素比如越多，那么我们可能会就要把这个年龄下调。
9: 如果您的孩子是这个高发人群，
10: 对、我们可能就要下调到6岁，我们家长就要引起重视了，我们就要有意识的去给他监测。

0: 的血糖了，
1: 嗯，
0: 啊，或者做一些生活方面的一个注意了，
1: 嗯。那有的这个家长说了，我们孩子哈、啊、也没有什么其他的症状，他就是胖乎乎的，
0: 嗯嗯，
1: 从小就胖胖的，像这样哈、啊，比较肥胖的孩子有没有必要在儿童期就去做一个这方面的检查呢？
0: 其实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1: 嗯、
0: 因为这个他孩子不像我们成人，他有体检啊什么的哈，他就是可以帮助我们及早发现。那么孩子呢，其实尤其是二型的糖尿病，他往往在早期没有什么表现，没有什么症状，所以如果家长粗心大意的话，可能会漏掉。所以一般来说，我们这个孩子比较肥胖啊，刚才包括我刚才说的有一些这种胎内的这种情况啊，或者说又不爱动。然后呢，又比较爱吃这种可乐呀、鸡翅啊这种高热量的东西，或者说这个孩子又比较偏食，他只吃他喜欢的那某几样东西，那么我们就要给孩子做一个筛查了。
1: 嗯，
0: 那么筛查的时候，我们也有一个标准，这个空腹血糖的话呢是5.6。
1: 嗯
0: 啊，然后糖化血红蛋白是5.7，那么餐后2个小时呢是7.8。如果说咱们的孩子接近到这个程度了，我们就要高度重视，我们甚至要做到1年1到2次的一个筛查。
1: 哦，这个就是如果说这个水平已经有点高了，
0: 对对对，
1: 咱们就要继续去筛查它，
0: 对对
1: 啊，后面的这个检查也要跟上，
0: 对，加强监测。
1: 嗯，好，这个是我们刚才说的高发年龄、遗传因素啊，还有哪些孩子容易患糖尿病。其实刚才苏主任也说了一些我们有糖尿病的孩子糖宝日常的一些表现呀，临床的一些状态啊。那作为家长，除了刚才您说的那些以外，还可以通过哪些细节来观察是否孩子有得糖尿病的趋势，或者是已经患糖尿病了呢？
0: 嗯，其实一个特别关键的一个信号呢，就是我们看这个孩子最近这个短期内这个体重有没有明显的下降。
1: 嗯，
0: 我们说高血糖的时候，它会影响到我们糖的代谢，那么身体呢就会消耗掉脂肪，所以说孩子表现出来呢就是体重的下降。比如我们的孩子最近，我刚收的一个13岁的女孩，他们家就是这样，这一个月之内孩子的体重下降了10斤，就非常明显。所以家长就比较警惕，就查了一个，当然这个孩子血糖就非常的高，最后查的也是个二型糖尿病，所以说体重是非常明显的一个信号。那么除此之外呢，就是说口干呀，爱喝水呀，还有呢就是他的小便，你比如他这个小便这个滴面上之后呢，踩上去黏黏的，
1: 嗯，
0: 啊，这可能是他尿糖就有了，
1: 对，
0: 啊，尿糖有的话，他可能血糖也高了，
1: 嗯，
0: 啊，这都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信号了。另外的话，就是比如说这个孩子，进展到一早期可能没有发现，然后你任凭他进展到更高的血糖的时候，他可能会症状就更加的明显，出现一些胃肠道的反应，比如恶心呀、呕吐呀，甚至有肚子疼。拉肚子啊，这个时候我们家长也不能单单的就认为他是不是吃坏了啊，也要有一个意识，就是是不是血糖高造成的。
1: 嗯，好，这个是我们日常的一些表现啊，一些观察啊。那如果孩子已经确诊糖尿病以后哈、啊，首先要做的一些治疗和干预的步骤是什么呢？这也要看分型了。
0: 对对对，是的。
1: 嗯、
0: 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要就是提醒咱们的家长。千万这个时候呢不能恐慌啊、不能说呀我孩子得了糖尿病了我怎么办啊，然后呢就开始四处求医，然后甚至病急乱投医，去找寻一些偏方呀，啊，打着可以治愈的这种幌子的中药呀去做一些调理。那其实我们知道这个中药其实目前来讲它并不能降糖，它可能对血糖是有一个调控，但是并不能降糖，所以说首先我们作为家长呢就应该到正规医院啊，先让正规的大夫帮我们去评估，哎，去鉴定他到底是哪一型的糖尿病、那么定型之后我们才进行一个治疗。那么治疗最主要的肯定是饮食啊、就是说不管你是哪一种类型的糖尿病，饮食都是从始至终的，要贯穿到你整个的全生命周期，都要进行一个饮食加上运动的一个处理。那么就是说这个另外的话就是在治疗方面，就是像刚才主持人说的，我们要分型啊，就是不同的类型我们要给予不同的治疗啊，要给予药物治疗还是胰岛素治疗，还是仅仅就靠饮食加运动就能控制好，那么这个的决定呢就是看它的分型啊、所以说这个就比较专业了，还是要到正规的医院的大夫帮我们来判断。
1: 嗯，好的，具体的我们这个治疗还有干预哈，我们要找医生给到您科学的一个方案，或者是个体化的一个方案。
0: 对的，
1: 啊，根据。

0: 指标还有您的这个生活方式进行一个调整。
1: 对对，
0: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今天节目中呢，跟大家是聊到的关于儿童糖尿病啊。那如果您有糖尿病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也可以在我们节目的播出期间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61043。03119610430。下面时间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节目继续。
2: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3: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时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4: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5: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4: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6: 宝贝真棒呀。
2: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7: 骤降的气温很容易引发心血管疾病，心绞痛就是最明显的预警。北京安贞医院急诊重症中心主任医师贺晓楠教你如何快速识别心绞痛。
8: 冬季呢，关于心脏病猝死的事件呢也是频频发生，称作魔鬼时期。我们一定要注意心脏是否给出了先兆的信号，例如心绞痛。供应心脏自身的血液的血管呢，我们称之为冠状动脉。任何原因导致的冠状动脉供血的不足都可以引起心绞痛。我们的发病率是持续在升高的，多见于男性，多数呢是在40岁以上的。由于劳累、情绪激动、饱食、受寒，或者是急性的循环衰竭，这些常见的诱因导致，多在午夜至凌晨比较常见，类似于心绞痛的症状，也是见于其他的系统疾病。纽约的心功能分级主要包括呢，一级是生活日常中的一些重体力活动，上坡呀，或蹬车呀，或追公交车的时候，或者是拎着重的东西上楼。二级呢，日常活动。三级呢，就是平常比较轻的体力活动。四级呢，例如呢，室内的漫步的走路啊，或者躺在床上就有心绞痛的症状发作。心绞痛的一级的话，可以去门诊进行进一步的一个检查，约一下冠脉 CT 或冠脉造影。如果说病人出现了二级甚至二级以上这些心绞痛发作比较频繁，建议大家就近的医院急诊就诊。心绞痛的发作多位于胸骨后胸部的心前区，也可以出现于上腹部至咽部之间的任何的一个部位。胸痛的范围它往往是比较广泛的，手掌大小或者是片状的分布，最常见的包括左肩部、左上肢以及前臂内侧直达小指与无名指这一个范围。它多为钝痛或者是灼痛，伴有大汗、乏力、恶心、呕吐、腹泻，都有可能是高危的心绞痛或者是心梗。有时呢，我们的老年人呢不是疼痛的感觉，而是呢一种难以描述的不舒适的或者是乏力。如果说您在家发作了心绞痛的话，不建议您按压胸部以及拍打上肢，最简单的就是您静止下来，尽量的坐下或者是躺下，能够有效的减少心肌的一个耗氧，是最简单最直接最有效的缓解心绞痛的方法。那么如果说通过了休息没有缓解的发作严重的时候，先要量一下血压，血压偏低的话可以应用速效救心丸，如果血压不低可以选择硝酸甘油舌下含服，因为这个硝酸甘油呢有强烈的扩血管的作用。如果说您出现了脸色发红或者心 慌的这些副作用的话，马上最好量一个血压。如果血压低于90/60，心率大于100次每分的话，建议大家呢就近的医院急诊先就诊。胸痛的症状持续不缓解，高度怀疑心肌梗死的，尤其是

0: 每天可以测上四次，包括空腹血糖，还有三餐后两小时的血糖。假如说呢，现在是这个血糖处于调量期，胰岛素处于调量期，然后血糖波动比较大的情况下，这个时候我们要进行强化监测，每天至少要测上七次，包括三餐前， 还有三餐后两小时的血糖，还有睡前血糖，必要的话呢，我们还得需要监测夜间的血糖。还有一种就是特殊情况下，我们可能还得需要加测血糖。比如说我们怀疑孩子出现低血糖的情况，假如说孩子出现不明原因的哭闹，面色苍白，近视困难，或者是嗜睡，精神状态不好，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立即监测血糖，
1: 来除外低血糖的发生。第二呢，就是在运动的时候，在运动前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在运动前还有运动后，以及睡前，也得需要监测血糖。为了增加孩子的配合度呢，其实现在也有一种就是动态血糖监测，我们有现在有顺感有硅基，就是在皮下埋了一个针，然后我们就是用手机类似手机的一个，我们可以实时监控，对，可以实时监测，也可以减少孩子的痛苦，不用每天扎那么多次。
2: 对，
1: 好，这个是我们居家如何来帮助孩子去测量血糖。那可能很多家长更为担心的是，我们作为一个慢性病管理，孩子如果患有糖尿病需要长期的去服药甚至注射胰岛素，如果这种情况会不会影响孩子的一个正常的生长发育呢？在治疗过程中怎么来兼顾控糖和他生长的需求呢？苏主任跟大家来说说吧。好嘞，那么儿童糖尿病呢，其实我们只要是掌握住
0: 师要求我们要解除掉啊，比如说我们是个肥胖的孩子啊，那么我刚才也说了，那么肥胖呢就可能带来一系列的问题，血糖是其中的一个方面，那比如说有高血压，然后有高血脂，然后比如说这个孩子也存在一个睡眠呼吸暂停，那就是我们老百姓说的这种打呼噜，或者是说影响到了这个女孩子的这个月经等等。那么如果是出现了这些方面呢，我们也要及早的把这些指标呢给它纠正。那么如果我们就是说这以上的这些方面我们都达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指标范围，其实这个儿童糖尿病呢它是不会影响到我们的生长发育，甚至有一些家长担心我们的孩子以后能不能结婚啊，生孩子等等啊，其实这些如果说它不是一个遗传的基因的问题的话都是不会影响的。
1: 所以在我们正常科学的
0: 对
1: 控糖过程中是没有太多影响的。
0: 对大家还是一定要有这个信心的。
1: 有没有在日常生活中服药啊，或者是这个监控方面需要注意的方面呢？因为毕竟是孩子，可能大家对于家长来说更为上心哈。
0: 对，就是如果说我们的孩子是在用药控制血糖，不管是口服药也好，胰岛素也好，我们呢一定要去做到一个监测啊，然后呢也要观察这个孩子的进餐量怎么样，活动量怎么样，另外的话要监测他的体重怎么样啊，因为这些方面呢都是要影响到我们的药量的，所以说这个作为家长我们要更细心一些，然后比如说这个孩子这个我们用药期间呢他生病了啊，各种感冒呀发烧呀有一些应激状态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也是要去加强这个血糖的监测频次，然后呢也要做出这个相应的这个药物的调整。
1: 好的。其实说到用药啊，很多家长就怕长期用药孩子会有一些副作用，所以呢容易盲目相信市面上一些控糖的食品啊，说是没有什么添加剂，没有药物哈，通过这些降糖的食品就可以让孩子吃的也很开心，又可以达到降糖的效果。这种儿童降糖的食品靠谱吗？可信吗？家长怎么来辨别呢？
0: 这个如果说你家长一看到这个呀，降糖食品啊，肯定是诱惑力很大的。其实呢，我们对这个一定要有一个鉴别的能力，就是其实没有一个食品能达到降糖的作用。没有的。它只是可能就是说对我们的血糖影响比较小，所以它。

0: 它是因为现在只有药物是可以降糖的，所以这个食品它是不降糖的，所以这一点呢，我们首先呢不要盲目的去偏信它去。那么如果说这种降糖的食物呢，它可能它的这个食物的这个含量比如说它是加了这个量比较多的这种膳食纤维的含量比较高，或者是说它的这个油脂的含量相对来说比较低，那么它对我们的血糖的影响可能会比较小。但是但凡它是食物，它都是有升糖，都是有热卡的，所以它对血糖都是会高的，会升高，只不过可能是升高的幅度会小一些。所以说不存在降糖食物。
1: 就是其实没有这个，大家也不用去乱花钱去乱消费了啊。
0: 对对对。
1: 好，那还有一个大家关注的，就是我们这些糖宝啊，如果是遇上了感冒发烧，这个时候血糖可能会有一些波动啊，服药也不那么规律了，还要用其他的药，这种情况下大家作为家长应该怎么来处理呢？
0: 因为我们这个孩子整个的过程中肯定避免不了啊，会感冒呀、发烧呀等等。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或者就是说这种应激状态下，我们涉及到我们怎么样的一个调整药物。那在这种应激状态下的话，孩子的血糖肯定是比平常要升高的。就是这种情况，应激状态，我们身体会调动很多的升糖激素，所以升糖激素呢，它会让我们的血糖升高。那么在这个时候，家长呢一定要加强你血糖的监测的次数。另外的话呢，就是如果说这个孩子比如说出现了一些胃肠道反应，吃东西这个比较少，或者是出现了一个恶心呕吐腹泻这样的情况，孩子甚至这个血糖这个时候呢会比较低啊，因为他吃的少，而且这个就是说又有一个腹泻，那么他能量的方面呢有可能会不足啊，反而呢会出现低血糖。总之就是这种血糖的波动都会比较大。那么我们怎么办呢？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孩子出现了这种恶心呕吐腹泻，那么这个时候呢一定要给患儿要多喝水，一定要增加水分的摄入。因为如果这个患儿出现脱水的话，那么他是会有诱发我们这个高肾昏迷这样的一个急性的并发症的。那么如果说这个患儿又有感染呀、发烧呀，如果再加上我们的治疗又没有及时做出一个调整的话，还会诱发我们第二个非常急的一个糖尿病的急性并发症，就叫酮症酸中毒。那么这两个疾病呢都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说如果说咱们出现了这种情况的话呢，家长一定还是要尽早的把孩子呢送到医院来然后让大夫呢去给你做出一个治疗上的一个调整。
1: 好的，这个是我们刚才说的日常如果孩子有一些发烧感冒啊，我们这个糖控制不住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要去寻求医生的一个帮助。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节目继续。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3: 老师好。
2: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4: 人老了最怕动不了，活动受限，而如果脚有了问题，活动就会有很大的限制，特别是足跟部位，一旦受伤了、骨折了，就会很麻烦。那么导致跟骨骨折的原因有哪些呢？跟骨骨折的症状又有哪些呢？如何才能避免跟骨骨折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足外科主任张凤琪张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5: 这个跟骨折啊，主要有两种大的原因，一种是病理性的，一种是外伤性的。外伤性就是因为这个跟骨啊，位于足腹中的部位，我们很多人从高处坠落的时候呢，都是足跟首先折地，折地以后地面的冲击力导致的这个跟骨的骨折，这是最常见的一个跟骨的原因。另外的一个原因呢，病理性的，比如有些糖尿病的患者，骨质疏松的患者，他的这个骨质非常疏松，尽管没有明显的外力，但是呢，在反复行走过程中

0: 也会出现的骨折，这称之为病理性的骨折。骨折以后呢，往往首先的就是软组织会有肿胀，表面的皮肤呢会有淤血，我们触诊呢会有牙痛，一些严重的跟骨骨折呢会出现水泡，脚呢不能再折叠，一折叠就疼得受不了，这是我们最常见的这个表现。出现足跟的疼痛，我们这时候就不能在负重走路了，我们可以做一些冷敷的处理，用冰块进行冷敷，但是这个冰块呢不要直接放到皮肤上，要用毛巾包裹冰袋，然后放到这个跟骨的周围，主要是减轻它的肿胀也疼痛，这样及时到医院就诊进行这个拍片的或者 CT 啊，来确诊它是不是有骨折，以及它骨折的程度。跟骨骨折呢预防起来啊，做一些运动啊，比如说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备措施，另外呢穿一些比较特制的鞋，比如说高腰的或者这个跟比较柔软厚的这些鞋，还是我一点就说预防非常重要，你不要去爬高上低一些不安全的地方。
1: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每天中午12点与您一同探索养生奥秘，共享健康人生。
2: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他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3: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2: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4: 好的，欢迎回来燕赵大医生午间号直播继续，各位中午好，我是雨桐，我们继续来聊关于儿童糖尿病的防治。那随着孩子的长大哈，青春期的激素变化会不会对我们的血糖控制有影响呢？侯大夫。
5: 对，这个答案是肯定的。因为这个青春期呢，它是孩子生长发育的一个高峰，身体会分泌大量的这个生长激素，还有这个性激素，包括雌激素还有雄激素。然后随着这个孩子的长大，他可能学业压力也会增加。这个孩子可能会熬夜写作业啊，这些可能会导致这个孩子这个皮质醇分泌也会增加。这些都是升血糖的激素。这些激素呢，它在促进生长发育的同时，它其实会对抗胰岛素的作用。会导致这个处于青春期的孩子血糖可能更难控制一些。有可能就像过山车一样忽高忽低的。所以青春期的孩子呢，他可能会面临着这个生理的变化还有心理的这个变化的这个多方面的挑战。所以呢，那怎么应对这些情况，如果是经济条件允许的话，其实我们建议佩戴这个动态血糖监测。动态血糖监测它可以更全面更连续的看到我们这个血糖的这个数据，而且还可以看到这个血糖波动的规律，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调节血糖。同时还可以佩戴胰岛素泵。就是说如果对于血糖波动特别大的，我们可以根据这个生理的节律

0: 啊来设置不同的基础量，这样的话它可以更加精准的，然后根据这个激素的变化来应对这个血糖的波动啊。当然也如果是血糖依然控制不好的话，我们可能还得需要啊去医院寻求专业的医生啊进行指导。
1: 嗯，好，所以在青春期的时候它确实是会造成血糖的忽高忽低这种情况啊，因为激素的影响。所以一是我们可以动态的监控，二是如果调控不好还是要请求医生的一个帮助，我们是调整药啊还是调整咱们的这个治疗的方法。好，我们再来说一说关于注射胰岛素啊。我们知道这个糖尿病的孩子，尤其是一些一型糖尿病的小朋友哈，他需要长期的去注射胰岛素啊。那如果长期注射胰岛素，怎么来减少注射部位的不适或者是并发症呢？会有一些相关的并发症吗？
0: 会的。我们也经常见到有一些就是如果胰岛素注射不当的话，可能会出现皮下脂肪增生，甚至脂肪萎缩，可能还会出现局部有硬结，局部瘙痒，可能还会有感染，
1: 对，
0: 见过各种各样的并发症，所以呢，就是我们在科学的这个选择注射部位还是非常重要的，注射部位它包括四种，比较常见的就是腹部，腹部呢就是以肚脐为中心，半径大概是2.5厘米以外的这个区域，这个是吸收比较快的。也是我们平时注射部位比较多的，除此以外呢，其实还可以注射大腿，大腿的话，我们选择是，大腿部上1/3前外侧，我们避免注射这个内侧，如果是，去医院我们进行给予胰岛素这个治疗方案的话，我们医院的护士也会对，患者还有家属进行这方面的指导，除了大腿以外呢，其实还可以选择上臂，上臂的话可以选择，上臂可以分，我们可以给它人为的分成三段，那么我们胰岛素怎么注射呢？我们是选择，中段，中1/3的外侧。
1: 就是我们平常打预防针下面一些
0: 对，外侧，
1: 外侧，
0: 对，除了这个腹部大腿还有上臂的话，我们还可以选择臀部，臀部的话我们选择上外部，上外部，那么我们其实在为了避免这个并发症的发生呢，其实我们是建议这个注射部位要进行轮换，不要总在一个注射部位进行胰岛素的注射，其实有两个办法，一个是可以进行大轮换，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大轮换吧。大轮换就是在我们刚才提到的四个部位之间进行轮换，比如说，早餐前是注射腹部，在腹部进行注射，午餐前呢，我们可以在大腿。晚餐前我们可以在上臂，然后睡前我们可以在臀部进行注射，这样可以有效的这个避免，皮下脂肪增，这个皮下脂肪增生这些并发症，还可以进行小的轮换，就是在同一个大部位，比如说我们选择腹部，在同一个大部位进行注射，每次注射点，但是不能在一个注射点，我们每次注射点要间隔一个手指的距离。我们可以这样想，我们可以把这个腹部想象成一个这个钟表的界面，比如说早餐前我们可以选择在1点的这个方向注射，午餐前呢，下一次我们可以在3点的这个方向注射，再下次呢，我们可以在5点的这个方向注射，可以这样顺时针，这样也可以有效的避免这个并发症。
1: 同一个部位，不同的位置
0: 都可以。对，还有一些细节需要注意的呢，就是我们在注射胰岛素的时候，我们尽量在针头针头要一针一换，避免重复使用一个针头，这样的话它可以有效的避免针头的堵塞。我们经常也有病人一个针头可能打好几次，甚至用一个星期甚至一个月，这样有可能会导致这个针头的堵塞，甚至有可能会断。另外一个需要注意的呢，我们就是在注射胰岛素之前呢，先用酒精消毒，我们要等到消完毒以后，要等到这个酒精完全挥发干以后再进行皮下注射，这样可以避免酒精被针头带到皮下，可能会引起疼痛不适。另外一个呢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在打胰岛素的时候，尤其是对于体型比较瘦的

0: 子，我们可以这个用这个食指还有拇指把这个皮肤捏起来，
1: 哦、
0: 嗯、啊，这样可以避免注射到肌肉去。再一个就是我们注射完以后不要立即把针头拔出来，需要停留10秒，这样更有利于这个胰岛素的吸收。
1: 嗯，好的，给大家介绍的非常详细哈。那也希望通过今天这一期节目呢，我们的家长也好哈，小朋友也好，可以对我们的糖宝儿童糖尿病有更多的了解。其实不管是一型糖尿病还是二型糖尿病，在治疗和防护的基础上，重点还是去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改变我们的饮食习惯、运动习惯，这才是最科学最健康的一个治疗的方法。好的，今天节目中非常谢谢两位做客直播间，给大家普及了很多关于儿童糖尿病的相关知识。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再次谢谢两位。好，也再次谢谢我们听众朋友的陪伴和收听，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台新闻广播，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我在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看到了罗马的金匾。
6: 我在涿州博物馆见到了元朝的南北通衢。
7: 我在正定元曲博物馆听到了关汉卿的绝唱。
8: 我在河北省博物院领悟到了燕赵风华。
9: 行走在大街小巷，不经意间就会与一家家博物馆相遇，他们或兴于闹市，或隐于民间，或藏于街角，大小不一，馆藏多样，灿烂中华文化就在身边，触手可及。盛世新闻藏文与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10: 分是分离。
1: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11: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10: 分是分别。
5: 再见了，画笔，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11: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10: 分是分隔。
1: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11: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10: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12: 看的生活咱得
1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14: 少用点纸，
15: 多栽点树，
14: 少坐点车，
15: 多走点路，
14: 少开空调，
15: 多开窗户，
14: 少坐电梯，
15: 多爬楼梯，
16: 少点懒惰，
17: 少点研究，
16: 少点装修，
17: 少点垃圾，
16: 少点奢侈，
17: 少点攀比，
16: 少点包装，
17: 少点排场，
16: 少点浪费，
17: 少点排放，
16: 少点污染，
17: 少点遗憾。
18: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5: 也许心情不妙，
16: 也许阳光正好，
3: 也许周末想去放放风，
4: 也许假期想去看看海。
9: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路在脚下，

0: 路在脚下，一起出发。各位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有多远走多远，我是王鑫，欢迎大家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啊，您可以发送消息给我们留言互动。我们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新闻广播小程序、学习强国 APP 同步直播，在手机端还可以回听往期节目的精彩内容。来看看天气情况。昨天呢，我省大部是以晴天炎热为主的，南部地区气温较高，正定达到了36.8度，邢台市仁泽区、石家庄兰城区分别达到了36.1度，都冲入到了全国高温榜的前十。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华北地区的高温范围还将会继续扩大，明天高温范围将达到近期的最大，像京津冀大部、河南中北部、山东西北部等地的最高气温大多会达到或者超过35度，局地37度以上。省气象台的预报显示呢，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城市今天的体感温度会达到39度啊，体感温度是39度，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先来浏览一组文旅资讯。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我省持续推进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保护，加快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步伐，打造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雄安。
3: 保定市芦港污水处理厂是白洋淀流域最早的城市污水处理厂之一，也是保障白洋淀水质的重要节点工程。眼下这里正在实施强化处理工程，通过全面优化升级水处理工艺，进一步提升污染物去除效率。保定市生态环境局水生态环境科副科长邢美娟：
4: 工程实施完成后，能进一步降低入淀污染负荷，为保障电区水环境安全提供关键支撑。目前包括这项工程在内，白洋淀全流域都在分批次进行城镇污水处理厂的体标改造。
3: 白洋淀不仅是华北平原最大的淡水湿地生态系统，而且是雄安新区蓝绿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我省坚持补水、治污、防洪三位一体统筹规划，协同发力，在白洋淀及上游流域实施了一系列治理保护工程。白洋淀流域生态环境保障中心白洋淀保障室主任周静博：
5: 在白洋淀，我们实施了生态清淤、白电连通等工程，改善了淀区生态环境。那么在入淀口呢，我们建设了符合效益和人工湿地净化工程。那么在上游呢，我们开展了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历史遗留废弃矿山修复等等一系列工作。
3: 目前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稳定保持3类，生态水位连续7年维持在7米左右，野生鸟类较雄安新区设立前增加90种，华北明珠再现荷塘围海鸟类天堂的生态盛景，稳居全国良好湖泊行列。白洋淀流域生态环境保障中心白洋淀保障室主任周静博：
5: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以巩固提升白洋淀治理保护成果为总牵引，统筹推进城镇、工业、农业农村、内源污染治理等10项重点工作。
3: 围绕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雄安，我省还扎实推进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全面开展极端天气监测预警与应急保障建设，强化白洋淀生态保护与气候适应协同推进，统筹推动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与地下空间发展。省生态环境厅应对气候变化与对外合作处副处长范雷雷：
6: 以雄安新区入选全国首批深化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为契机，开展适应气候变化基础研究，强化

0: 气候变化监测预警、影响分析和风险评估，全力打造绿色低碳、宜居韧性的现代化城市。
1: 今日，59岁的河北衡水市民宋继铁成功登顶海拔8848.86米的珠穆朗玛峰，成为全国第三位、我省第一位独腿登顶珠峰的人。
2: 在衡水市的家中，记者见到了刚从珠峰归来的宋继铁，虽然双手冻伤还没恢复，但他的精神头很足。
3: 珠峰是我这一辈子克服最大的一个困难。说以前人呢，遇到小困难咬着牙知道怎么解决，现在我觉着就是将来我再面临所有的困难我都能解决。
2: 2009年，一场车祸让宋继铁失去左腿，身体的缺憾让他的生活处处受限，人生一度陷入低谷。但是宋继铁没有认命，2013年，他开始接触户外运动，从跟团、自驾、徒步到攀登雪山，在山海之间慢慢治愈重塑自己。攀登珠峰门槛极高，他先后登顶洛堆峰、玉珠峰、穆士塔格峰等高峰，攒够7000米级雪山攀登履历后，终于拿到了珠峰入场券。
3: 因为这个假肢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脚裸，这一块就相当于是比别人应该是付出的多一点。那个时候呢，就是一天跑10公里，然后从24年7月份就开始负重爬楼梯，从一开始的不负重，每个月3000层楼梯，然后呢1天300层，后来到爬400层，逐渐加到负重。
2: 真正踏上珠峰，宋继铁才体会到什么是极致的艰险。全程3000多米垂直落差，大面积陡坡，冰壁陡峭，冰裂缝遍布。
3: 昆布南第一个是距离长，应该有个7-8公里，然后呢都是冰壁啊、冰裂缝啊。而且越往后就到了羌鲁之末，走得越来越慢。
2: 越往上爬，难度成倍叠加。翻过洛子壁，从 C3 到 C4 营地，再上升800多米，几乎全是70-80度的陡坡，难度直接拉满。
3: 10几个小时以后，这个假肢把整个残肢，这四周接触的地方全硌红了，就是那种疼痛的感觉，就是每走一步四圈疼，所以就只能咬着牙走。训练弥补不了的，那就拿意志力弥补。
2: 凭借坚强的毅力，宋继铁忍着剧痛完成了全程攀登。
3: 那么在梦想的路上，那必须咬牙坚持。人坚持做一件事儿，只要付出的努力足够，一定会成功。

0: 为传承弘扬丝路精神，促进京津冀与丝路沿线城市文化艺术交融互鉴，近日一千纸墨万里丝路美术书法作品巡展在石家庄市群众艺术馆开幕。
1: 这是一场跨越中原与西北的文化之约，更是一场更续千年丝路文脉、共绘时代风华的艺术盛会。
2: 一千纸墨，万里丝路美术作品展巡展开幕。
3: 说到丝路啊，很多人觉得那是课本里的事儿。其实啊，咱们脚下这片土地就是丝路故事的重要篇章。丝绸之路啊，全长是7000多公里，横贯欧亚大陆，是古代东西方文明交流的大动脉。2000多年前，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丝绸之路的传奇就此拉开序幕。
4: 本次巡展首先在石家庄开展，之后呢，依次在郑州、西安、兰州、西宁、吴中开展。然后面向群众免费开放，
5: 这个笔墨的变化非常丰富，然后呢结构也敢于这个创新，敢于变形啊，整体墨韵的这种搭配显得非常的和谐自然，结得非常好。
3: 你看这幅画，丝路蒲香园，上面呢是紫色的葡萄，还挂着天然的白霜，看着特别的活灵活现，想伸手尝一颗。那你知道吗，咱们这个葡萄啊，并不是咱们国家土生土长的，而是当年张骞出使西域时啊，从大渊背回来的伴手礼。所以呢，这幅画甜的不仅是果子，更是咱们2000年的文化味道。而且呢，这幅画特别耐看啊，跟我细看这每一颗果子，它这个葡萄呢是结合了干湿画法。你看上面这个白霜啊，是用干笔皴擦上去的，所以呢

0: 显得这个葡萄特别新鲜，就像正在生长在这个葡萄藤上。您觉得像不像？赶紧来现场看一看。
1: 因为我们守着秦岭的山脉，然后长安画派，所以呢，我们西安的这个创作和其他的省市呀，还有一些区别，
0: 风格
1: 完全不一样。
0: 我们以大我们
1: 哎也比较以大写意为主啊。然后我们西安呢，也是作为“一带一路”的起点呢，我对石家庄这次发起的这个活动啊，我们积极响应，也是希望通过这种交联互鉴的这个渠道吧，来加强我们的这个文艺创作和艺术创作的这个平台。
0: 其实呢，丝路的意义啊，并不只在于那些辉煌的古代商贸。我特别喜欢一句话啊，丝路是人类文明的交流互鉴之路，它呢串联起了咱们中华文明与世界的连接。那咱们这次展览啊，是六城携手，这不就是咱们当代丝路精神的延续吗？而且呢，是用笔墨讲传承，用文化搞联名，
2: 心里有一点特别激动的感觉。这样的更让人觉得，这都是普通老百姓这样子能做出这样的作品。特大的希望就是咱们希望中国的传统的这种文化能走出国外，到国外去，
0: 不光咱们六城巡展啊，再到国外继续巡展。
2: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的。

0: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1: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2: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1: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3: 五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1: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4: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1: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0: 矿泉水喝完了。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0: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0: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2: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找个时间，远离城市的喧嚣，给心灵三两天的宁静，在白洋淀粼粼的波光中泛舟，在塞罕坝无边的林海中徜徉，来坝上草原策马奔腾，来崇礼体验冰雪激情，无需长途跋涉，出发，在对的时间，和你在意的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今天啊，为您推荐张家口的旅游路线啊，给您推荐的一日游路线呢是张家口玉县的仿古之旅，也是体验张家口文化的最佳的一个旅游地点。来到节目的嘉宾是张家口旅游推荐官、旅游大人倩楠。大家好，我是

0: 逛一逛。我们也是特别请到了张家口文旅推荐官倩楠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1: 那咱们继续往下走，推荐的另外一个我觉得一定是必去，因为我对这个地方印象也特别好，是玉县。也说到了刚才咱们说，哎，张家口堡，有的人说不知道怎么念，说可能念成古堡。
2: 对，
1: 那玉县这个地方呢也是经常会被人念错
2: 的啊。
1: 对，咱们正常普通话来说，这个音标它叫做玉县，但是我们本地人张家口人玉县人，他们习惯的是念什么，念禹县。
2: 禹县，
1: 禹县，禹州。对，是三声。
2: 嗯，所以有时候我们也很纠结，就是我们涉及到新闻的时候，我们是念玉还是念禹，这样吧，咱们从组念禹，禹县。因为我总觉得这个古音语发出来才能和这个古城它是比较贴合的。
1: 对，因为我之前呢是专门到禹县去拍摄过一些作品的，然后我的那个评论区里边也会有禹县的一些本地人说，哎呀，主播，我终于听到有一次人能把那个禹县的禹给念对了，我觉得好亲切，你尊重了我们传统的叫法，不是说拿着字典跟我们较真，说这个就应该念禹县。我觉得对本地人的这个理解其实让我觉得，哦，我们去其实有一些东西它的正确与否不是那么的重要，可能更重要的是这个地方它真正是怎么传承，去让大家更有共鸣的。
2: 嗯，没错，啊，更有感觉，更贴合啊。
1: 是的，
2: 禹州古城，其实很多张家口的朋友都给我推荐过这个地方啊，包括今天早上上班时候我们搭档还说张家口人嘛，哎，你说这个地方你算说对了，我最喜欢禹州古城，跟刚才倩楠的说法几乎是一样的。
1: 是的。
2: 那这个地方有什么神秘的特点能让你这么喜欢呢？
1: 刚才说到我们还是沿着古堡的这个哈。

0: 泉常年流淌而得名。那它也是世界中国，它也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那其中这个西古堡被誉为是河北民俗第一堡，在这儿呢，寨墙啊、瓮城啊，包括是古民居啊，都保存得很好，就像是一座古堡的博物馆一样。
1: 具
0: 所
1: 有
0: 以
1: 象征的
0: 你
1: 古堡。
0: 看，咱们张家口这边啊，很多的这些古迹民俗啊，其实它保存的方式都还是挺原始、挺原汁原味的一个感觉的。
1: 而且我觉得跟别地儿不一样，就是它的这个别地儿，我们一说可能游客比较烦的是商业化的这种渗透，但是我觉得在咱们张家口的这些古堡里边呢，因为它是有居民生活的，
0: 对
1: 它
0: 的，
1: 是活生生的，
0: 对的。
1: 而且这些东西呢又和我们商业的这个东西也好啊，还是我们的感触也好啊，好像它是在那儿就很自然。
0: 是的，就是哎，怎么样生长出来的这个怎么样延续下去的，就还是在这个样子这个路径上面去走的。这个也是让人觉得非常的亲切，同时呢不会感受到一些很严重或者说很割裂的一些文化存在，所以整体来说慢慢悠悠的，大家在这儿就是可以沉浸式的体验。
1: 但是你一说它的城墙啊，它的瓮城啊，包括那
0: 对。
1: 个古街巷、古道，我都觉得好像，你能踏上时光的这个节拍。
0: 没错，
1: 我替喜欢拍照的朋友问一句啊，前两，这个豫州古城的这些堡子里边，是不是也是出大片的地方？
0: 对，其实我也想说啊，就是尤其是作为女孩子，因为我上次去拍摄的时候呢，我还专门拍了一个古装照。去配合咱们古堡这个出片儿，确实特别好看。因为咱们这边古堡跟其他的，比如说古建，它也真的是还是不太一样。它整个的那个苍凉感和历史感，我觉得是其他精致的一些修缮修葺之后的那些古建啊，不能够提供的。所以当我一穿上那个古装的时候，我走进那个堡子，我感觉哎呀，我好像之前就在这儿生活过。
1: 我就是普
0: 对。
1: 通人，对吧？
0: 对，我就是堡子人，从这儿出去的可能，然后你能够感受到那种生活感、生活气息还是非常浓烈的。而且呢，哎，大家也可以去在我们应该堡子里面，它有很多那个做妆造的这些旅拍的一些机构，它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好的选择。你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造型，然后就美美的出片儿，配合着这些古堡的形象，
1: 这个体验感就很强了。
0: 对，要很丰富。
1: 其实我还是鼓励大家，就是如果你想尝试一下这个当地的妆造，或者说古城的妆造，你要勇敢的去尝试。之前我就有点社恐，怪不好意思的。后来在这个城墙上，一个店里边，它有一套盔甲，说你可以穿上这套盔甲，做一个巡城大将军。哎呀，我当时非常感兴趣，但是我后来就特别不好意思，我还专门跟人说：“你这有面罩没有？我戴个面罩。”但是大家给我的回馈其实是特别积极的，半路上很多人拉住说：“哎呦，将军行程了，来来，咱们合个影。
0: 哎呦，真好！你
1: ”
0: 看
1: 我
0: 现
1: 就，
0: 在大家对这个。不管是包容还是说，哎，对这个支持度都还是很高的。
1: 对，说这是咱们的。这个老祖宗传承下来的东西，哎，咱们合个影，而且你出现在这儿非常合适，哎，我当时我就觉得其实，慢慢的我也就放开了，对，在咱们
0: 对，
1: 故宫里边可以跟倩兰一样，来一身妆造，对吧？逛一逛故宫，
0: 有一句话怎么说？叫做戴上面具，实际上是摘下了面具。对，当你穿上那一身适合你自己角色，或者说你内心的这种投射的一个妆造的时候，你会发现，可能哎，真的找到了一个曾经平行世界当中的自己吧。
1: 几千几百年前的自己，
0: 对，这个体验是很特别的。
1: 说到体验特别，暖泉古镇一定是跟另一个项目连在一起的，就大红花儿，
0: 对。那这个打树花呢，我觉得很多人可能在很多地方也都见过。但这个世界级非遗打树花啊，大家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是从咱们禹县走出去的，所以到了这儿之后呢，除了看古堡啊，我也说了一个错别字儿，除了看古堡之外呢，一定要感受一下这个打树花的震撼和美景。当这个匠人把1600多度的铁水奋力地泼洒在咱们这个古城堡附近的这个墙上之外之后呢，瞬间炸裂成了万朵金花，如流星一般倾泻。震撼又浪漫， 这个是张家口的

0: 非遗器官，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感受呢，就跟刚才王老师说的说，哎，在其他地方吃不到好吃的莜面的道理是一样的。
1: 对。
0: 只有在这个非充满了非常苍凉、有历史感的痕迹的这些场域之内，才能够感受到为什么这儿会有1600度的铁花诞生出来。
1: 对，因为它是正地方，这个你没法比。因为我在别的地儿见过，他们也叫大叔花，但是它是用一个铁架子来进行的。我就感觉这个铁水不泼在咱们这个豫州老城墙上啊，少了那么点意思。对，
0: 还是非常的别致的。
1: 其实这个体验感啊，咱们的这个国补之旅，我觉得体验感还是非常强的，
0: 很丰富。
1: 对它的剪纸啊、特色民俗啊，包括吃的也一样，对吧？
0: 刚才还忘记了，就特别要也要给大家提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剪纸的非遗啊，也是在咱们禹县走出去的。现在我看经常会有新闻里面报道说，作为国礼赠给了外宾，或者说一些很重大的场合哈，去有一个非凡的地位在，就是咱们这个非遗的禹县剪纸。在这儿呢有很多的店铺，大家去可以去采购一些，就价格也是真的是非常的合适。然后同时呢，也会有一些地方给大家开设这种体验课程。如果说我们时间足够的话，也可以去感受一下亲手做一个剪纸的，比如说窗花啊，或者说书签啊之类的，留一个纪念，或者说送给朋友，我觉得都很有意义。
1: 看看你的这个手艺怎么样。
0: 没错。那同时，我个人还是很喜欢禹县，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吃的，
1: 是的，
0: 因为我觉得禹县的这个美食体系啊，跟张家口其他地方还真的是有点不一样的。它的这个小吃的特别多，你像张家口其他地方可能是大吃的比较多，比如说我们说意面，哎，
1: 上来
0: 莜
1: 就
0: 面，
1: 是硬菜是吧？
0: 对，它是主食，比如说我们说羊肉。它是那个也是一个大的硬菜，那在禹县这儿呢，可能是街边的一个粉坨儿，哎，可能是一碗甜糊糊，哎，也可能是一碗饸饹面，都是3、5块钱就可以 get 到的一个美食的体验，但是呢，感受非常好，也非常的好吃，也非常的轻盈，我感觉就像我小时候似的那种，哎，说随便跟妈妈要2块钱，我去买一碗好吃的那种感觉，就跟别的地儿不太一样。
1: 对，很有童年的这种印记，哈哈。
0: 特别有乡愁的感觉。

0: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1: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2: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3: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4: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炎热的夏天说来就来了，稍微动一动就出一身汗啊。那么对于男士来说， T 恤被汗水打湿，这是常有的事儿。如果你的衣服不透气，那就会臭臭的，对吧？所以说咱们需要一套亲肤透气吸湿排汗的凉感休闲套装，这样的话可以让我们有清爽舒适的冰凉感。那今天季广优品商城给大家分享

0: 分享一款 Jeep 冰丝三件套。这三件套分别有什么呢？薄款的速干短裤，薄款的速干短袖，薄款的速干长裤，亲肤透气不闷热，特别有弹性，而且耐穿耐磨。那这款套装不管是跑步运动啊，还是居家休闲呀，不管你想搭配运动鞋还是帆布鞋呀，都没有问题啊。现在极广有品商城特惠价，这三件套到手只需要119元，而且有6个颜色可选，不管你是80斤的还是200斤的都能穿啊。一件的价格就能买三件，可以说性价比非常高。那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拿起手机进入我们的极广有品商城来看一看，你只需要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公众号回复4个数字1043就可以了。那这部冰丝三件套，它选用的都是黑科技透气速干面料，面料整体布满了透气的小孔，所以说你不会觉得闷热啊，而且一上身就觉得哎，凉凉爽爽的，非常的舒服，它能够迅速的恢复干爽，哪怕我们再出更多的汗也不会觉得黏糊糊的，而且它本身弹力非常好，像你拉扯呀不易变形，所以说运动的时候就非常方便了。再有就是面料也相当的经穿耐磨，不管你怎么剐蹭摩擦都不会轻易的起球勾丝儿。版型设计上也是那种立体合身型的，它可以包容多种身材，不管你是标准身材还是偏瘦一点偏胖一点的都没问题啊。做工也非常好，每一处的车线都严丝合缝。另外有一个小细节，就是短裤和长裤啊，就是说两条下半身穿的，它都是给到了拉链口袋，像我们平时装个钥匙啊，装个手机呀，或者说装个什么卡呀，不容易掉出来，像你在外出遛弯也好，平时运动也好，就更加省心。那刚才提到这个三件套包含三件，分别是薄款的速干短袖、速干短裤和速干长裤，一共有6种颜色。刚才看到有朋友问说哪6种颜色呀，有白色、黑色、墨绿色、浅蓝色、中蓝色，还有藏青色。尺码的话呢，也是从80斤穿到200斤都没有问题，但如果说你喜欢宽松的就可以拍大一码，但如果你就觉得喜欢平时的这个穿上去比较合身的，就可以按照你平时的尺码来拍，因为它这个尺码还是比较标准的啊。那我们的商城日常售价199元三件，但是今天给到了特惠价，这三件套到手只需要119元，可以说是物超所值。那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4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济呢是河北的简称济，广呢是广播的广，济广优品，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1: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2: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3: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4: 没有你，我不曾懂得。透过你，我看到了世界最美丽的风景。没有你，我不曾理解。通过你，我听到了世间最动听的声音。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一点一滴，一步一行，一路一风景。最美目的地，让我遇见最好的自己。

0: 坐落于邯郸丰丰矿区彭城镇的磁州窑艺术街区，是建立在原陶瓷漆厂等工业遗址上衍生的磁州窑艺术聚集区。在这里呢，不仅能欣赏到绝佳的磁州窑作品，还可以见证磁州窑烧制过程，一品千年磁州窑风韵。那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就一起到磁州窑艺术街区去逛一逛。
1: 走进磁州窑艺术街区，扑面而来的是原陶瓷漆厂浓浓的工业风，还有创意瓷器的轻巧感。磁州窑代表性图案与中国经典动画人物装饰在一面巨大的墙上，一家家别致的店铺组成了集陶瓷制作、销售、体验等为一体的展示中心。
2: 采用的这个熔泥方法呀，叫叠花瓣，通过旋转挤压之后形成这样一层一层的泥条。所以像花瓣一样，
3: 就是按照同一个方向去旋转，一点点

0: 把空气排出去。
1: 对，你像我们这么大的泥的话，根据它的干湿度不同，一般都要像这样揉到60到100下。嗯，
0: 这是个功夫活是吧？
1: 对，我大概给您揉一下，最后看一看这个揉出来的样子应该是什么样。嗯，就是这样的一个锥形，后期方便我们拉皮去用。哦，
2: 紧随其后的制作工序拉坯也十分考验技术。
1: 如果要是学徒的话，他光找中心大概就需要2到3个月。我们通过这个不同人对一个器型的理解，他做出来的东西都是千姿百态的。这个就是在上我们的化妆土。
0: 化妆土？
1: 对。
0: 为什么要上化妆土啊？
1: 这个您应该在电视上看过很多南方的这种制瓷工艺，他们是没有这个环节的。嗯，因为我们北方的瓷土呢比较粗啊，就是烧制出来是灰色的。嗯，它没有白瓷，那怎么办呢？我们的先祖很聪明，就是用一种叫白碱的东西啊，涂抹在浇灌在我们这个坯体上，嗯，形成一层白色的，像柚子一样罩上去。
0: 哦，嗯，那它就白了。
1: 对，就跟我们女同志化妆一样，要打粉底，
0: 打粉底
1: 遮瑕。嗯，对，就是这样的一个原理。嗯嗯，磁州窑为什么可以称之为磁州窑系呢？就是因为它这种化妆土的工艺，化妆白瓷的这种表现形式，影响到了我们周边很多的省市，甚至于说日韩，他们在现在他们在用的化妆土工艺也是从我们这个基础工艺上延续出来的。
2: 人们常将磁州窑看作是一门黑与白的艺术，利用化妆土与色釉胚胎质地等不同，在涂满化妆土的瓷器表面剔刻花纹，让原本素面的瓷器平添了一抹文化色彩，这就是剔刻花工艺。
1: 不是画在坯体上，是刻在我们的釉层上面。嗯，上完釉之后，然后再去雕刻，然后把多余的釉料剔掉，还不能伤到坯体。嗯，这个是非常考验技术的。
0: 感觉非常精细。
1: 对对，这个画面呢，就是我们传统的叫缠枝牡丹纹。嗯啊，这边呢有刻又有画。为什么我们磁州窑叫水上？这个瓷上水墨，就是因为它，首先我们有了白，我们有了纸，然后我们的墨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铁锈花，是一种铁矿原料，它烧制出来就是黑色的，整个这个工艺呢，在我们传统工艺上来讲，叫白地黑绘，是画上去的，所以它考验的不单单是技术了，还要考验我们画师的这个水平。
2: 瓷上绘画与纸上作画极为不同，与所用矿物质颜料、画师下笔轻重、入窑烧制等都极为密切。磁州窑制作工序繁多，有72道之说，每一道都关乎瓷器品质。孜孜以求不断创新，不断融入时代生活，让磁州窑历经千年而熠熠生辉。在峰峰矿区的磁州窑创意空间，记者见到了琳琅满目的磁州窑文创产品。
1: 这个是我们邯郸的一个成语典故，也是非常出名的一个成语典故，叫不服骑射。它整个的这个造型呢，跟我们经常看到的这个造型是有区别的。这是我们后期加了一些铜趣，加了我们磁州窑的一些装饰元素，就比如这个釉色。这是我们磁州窑在近代的时候一个比较有特色的紫蓝釉，也给它加了一些实用性，像一个夜灯一样。我们比如说这款灯，它虽然是一个很古朴的一个东西，这是我们古代烧窑的馒头窑的造型，但是我们给它加了我们现在的这种呼吸灯的状态啊，忽明忽暗的，就像穿越了一样在烧窑的那个感觉，就是里面的火光，对对对，所以这款呢就叫磁州窑火。
2: 除了设计精巧的夜灯，还有满是邯郸成语元素的丹杯，寓意马到功成的咖啡杯，以及灵感来源于当地响堂山石窟文化中飞天造型的倒流香等等。
1: 我们一说磁州窑就是黑与白的艺术但是我们一直在想，在黑白的基础上能不能加点彩。这款呢，就是我们在后期又加入了这个更丰富的色彩，然后把我们的中国画里的写意画，这种水墨的感觉

0: 又更加丰富的展现在我们这个瓷瓶上。
1: 展示中还有将瓷器烧为奖状模样的文创作品，兼具艺术性与实用性。而为了更好地发扬瓷州窑文化，他们还将从创作、文化体验等多方面入手，讲好瓷州窑故事。
0: 瓷州窑的烧制技艺当然是我们一定要传承的东西，但是同样我们瓷州窑的文化也是这样的，延续这种精神，然后做每个时代老百姓需要用的东西。所以呢，我们在未来发展上分两个方面，一个就是我们在做艺术瓷的时候，我们要兼顾到实用性，然后实用瓷呢，我们要给它增加它的艺术性。文化推广方面，我们针对中小学生啊，尤其是大学生，然后从我们瓷州窑的这种传统技艺里提炼出来一些适合不同年龄段孩子去体验去学习的这样的一个研学课程啊，让更多的年轻人参与到里面来，在跟学生交流文化的同时呢，也可以去得到他们好的创意，研究我们下一步的转化，丰富我们瓷州窑的产品的品类。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3: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2: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3: 清朗网络空间，
2: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4: 爱发短信，
5: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
6: 我是谁？我是骗子，
5: 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济广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5: 听，这是河北的老物件在说话呢。
6: 一把剪刀剪出千年春花，一曲鼓吹唱尽燕赵风骨，这是咱河北人的根。
7: 爷爷教我画内画，奶奶教我唱梆子，原来老手艺就在身边呀。
6: 守护河北文化根脉，让时光的故事代代相传。
8: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9: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8: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0: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我是傅东。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来重点关注男子请朋友刮彩票，对方中了100万却被其起诉，法院到底怎么判呢？那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立平律师。如果说最近您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啊，都是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随时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快乐六一，安全第一，网络世界奇妙有趣，但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网警提示来了，希望每位小朋友做到文明上网、健康上网、安全上网，度过一个平安、快乐、美好的六一儿童节。日前，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国家文物局、全国总工会等七部门办公厅办公室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通知明确提高工业遗产保护水平，挖掘阐释工业文化价值，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提升工业旅游服务品质等八方面的重点任务，进一步深化文化旅游和工业融合发展，丰富文化和旅游产品供给。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称，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

0: 期两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集中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侵权信息乱象，从严从快清理处置涉企侵权信息账号，督促网站平台扎实履行主体责任，健全涉企信息内容管理机制，加大涉企侵权信息处置力度，进一步优化营商网络环境。为适应新形势下打击整治传销工作需要，保护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市场秩序与社会稳定，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组织修订禁止传销条例，形成禁止传销条例征订征求意见稿，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次公开征求意见时间为2026年5月29日至6月28日，征求意见稿重点从以下方面进行了修改：增设打击网络传销的专门内容，强化防范和打击传销的工作机制措施，加重传销法律责任。近日，上海警方成功捣毁一个针对老年人的保健品推销诈骗团伙，团伙成员将简单的维生素 C 和高锰酸钾的氧化还原反应过程包装成医学神奇功效，并以近出厂价30倍的价格向老年人兜售所谓的保健品。目前警方共抓获犯罪嫌疑人20名，涉案金额达300余万元。昨天，河北省大部依旧以晴天炎热为主，南部地区气温较高，正定达到36.8度，邢台仁泽区、石家庄栾城区分别达到36.1度，均冲入全国高温榜前10。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华北地区的高温范围还将继续扩大，明天高温范围将达到近期最大。京津冀大部、河南中北部、山东西北部等地最高气温大多会达到或超过35度，局地37度以上。省气象台预报显示，石家庄、邢台、邯郸今天的体感温度将达到39度，请注意防暑降温。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立平贺律师。如果说最近您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去咨询律师的意见的话啊，都是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随时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31049。那接下来我们先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您一定要注意听啊，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是可以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呢，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咱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的问题。那为大家特别推荐的这个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是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啊，凭借先进的技术还有过硬的品质，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而且现在只需要9.9元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的数码收音机一台，但是这个每天仅限前100名啊，赶紧拨打电话400-136-1686 400-136-1686 400-136-1686。当然说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伊诺优选来下单选购。这个伊诺一是医生的医，诺是诺言的诺，在微信当中搜索伊诺优选来下单选购。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6: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7: 一二三，茄子。
6: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8: 专业的律师团队，最权威的法律解读，法治集结号，我们身边的法律顾问。

0: 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正在直播当中。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立平贺律师。贺律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那如果说最近您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去咨询律师的意见啊，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43。03119610430。贺律师，今天我们来看这样的一个案件啊。其实现在生活当中很多朋友有一个爱好，就是说买彩票啊。那今天这个案子当中，男子是请自己的朋友去刮彩票了，结果对方刮中了100万，这个时候却被这个请客的男子起诉了。我们来看看法院这个案子应该是怎么判的啊。在2025年1月，张某和古某相约购买刮刮乐，在彩票站呢，张某是扫码支付了40元，与古某各抽取彩票一张，并且各自刮开。张某是就是这个付钱的张某，他是没有中奖的，但是他的朋友古某是中了100万元的奖金。随后呢，张某又支付了20元，抽取了一张彩票，让古某代刮，觉得可能他手气比较好啊，让他再代刮一下，结果是中了500元。古某呢是自行付费20元，抽取一张，没有中奖。在现场，彩票站是告知需要持身份证兑奖。然后古某就送张某回家后，自行兑得奖金是80万，因为是要缴纳20%的个人所得税嘛。而且他向张某转账当天的餐饮及彩票的费用，但是张某是没有收。后来现在张某就诉至法院，要求古某返还这80万还有利息，他要的还挺多的啊。这是一个有关彩票，然后两个人朋友之间发生的一个分歧。贺律师，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就是买彩票，这个彩票是什么样的一个法律的性质呢？啊，
1: 你看，首先说彩票，咱们说首先说合法不合法啊？那如果是合法的彩票呢，其实它的目的是为了筹集社会公益基金的，所以说呢，而且大多数咱们也叫福利彩票，为什么加上福利两个字？就是因为它大多是用于公益的，比如说充当一些社保啊或体育事业的啊，这种情况下呢，它肯定是合法的，对吧？咱们就说了，这是国家支持的啊，特殊的一个行业。那如果说是违法的，一般可能咱们现实生活中可能别人称为私彩，那这个就含有赌博性质了。那肯定这个就不在咱们说今天的所讨论的范围之内啊。那么从这个合法的彩票，它是由咱们国家特许发行的一种特殊的有价证券。首先，那么你购买的其实是什么呀？购买的与购买者跟发行机制之间啊，它是有一种设性的合同，这么就是有可能中奖，有可能不中奖。那么这个时候呢，你购买的其实相对于是说我抽得这个奖金的一个机会啊，那这个机会正好上面有，那你幸运，那你就得到了这笔奖金啊。如果说没有啊，那你就自愿为你这个机会买单了，就是我花这个钱买了个去抽奖的机会。所以说一般情况下啊，咱们在有一些，比如说咱们经常在一些小区啊或者一些商场里头会看见一些啊卖彩票的那个福利机构的话，这个是允许的，也是咱们正常普通民众可以去购买的啊。
0: 这首先这是一个合法的行为啊，这个当然说买彩票可能中也可能不中，这个都是看运气的，是吧？啊，那你看今天这个案子当中呢，刚开始这个张某是付了40元，他和自己的朋友古某是各抽取了彩票一张，是刮刮乐嘛，各自刮开了，其中张某是没有中奖，但是古某是中了100万元的奖金。因为这个钱呢都是张某付的，这40块钱都是张某付的，所以说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出资了，你是不是就等于这个彩票的所有权或者说这个奖金就都是你的了呢？
1: 这个不一定 啊，你看出资，咱们也刚刚看到了，他们是在一起去购买的。那么其中是一个人付钱，这个时候主要是要看什么呀？你们当时付钱的时候赚的是什么？比如说有的人是这样的，哎，你先帮我垫付吧，我回头给你。他有这句话，那我可能买单的时候我就直接付了。那这个时候只是人家借你的钱去购买的，这肯定属于人家。那有的可能是关系好，哎，今天这做个场面，咱们买个彩票吧。哎，没事，我来付吧，咱一人拿一张。这个时候有可能就叫做赠与的意思比较深了，就不是，就是说你们对这个没有约定，只是说啊，看好看见彩票摊了，我付，咱们俩抽个彩票一人走啊。这个人说，哎，没事，我来。有可能这个机会你就付了，那也有可能 别的时候可能是对方付的，之前可能对方也付过，这种情况下大概率会认为是赠与。
0: 嗯，
1: 那还有一种情况是这种，我买了，哎呀，我抽了好几张了，我这个手机啥也没抽着，听说你手机比较好，哎，你到时候帮我刮一下，
0: 对对对，
1: 是吧？你看我付钱，你在里头帮我抽一张，帮我刮一下，你手机好，这个时候有可能就叫什么？就是委托，就是我让你代给我刮这个奖项，但是明确是我的，我是基于你手气好让你去干这个事儿。所以说，你说出资是不是代表所有权？这个没有办法界定。
0: 嗯
1: 啊，你出钱不一定就代表是你的。
0: 嗯，看看你们当中有没有这个约定，
1: 到底实际在购买这个时候。到底是个什么情况，这才是重点。
0: 嗯，那您觉得你看这个张某出资的，然后他们出资40元，然后各抽了一张，而且当场是刮开中奖100万的这个刮刮乐，这个到底应该是属于谁的呢？
1: 你看我目前从报道上描述，我认为就属于这个中奖者的。
0: 嗯，
1: 各自抽一张，当时没有任何其他约定，就是付了个费。像这种情况下，如果说他要是有这个让对方代刮的意思表示，应该说我付钱，你手机比较好，你帮我，应该有这样的明确的表示，
0: 你帮我刮，
1: 对，你帮我刮，是吧？你手机比较好，你帮我刮一下，对吧？或者说是之前说过，哎呀，我付钱，咱俩各刮一张，谁受奖那咱们评分，看谁手机好，咱们评分，这个也行，
0: 这个算他们合买的，
1: 对，也算是合买的，不，哪怕不算是合买，是你一方出资，但是有这个表示，他是接受了你这个意思表示，他才去拿这个，我出的钱，我说的是，你看咱俩各刮一张，如果中奖了，咱俩分，
0: 嗯。
1: 这个时候你去拿这个票，你就是认可的，你同意的，这个时候也可以。当然如果说就刚刚说的特殊情况，哎，假如一块买个彩票，哎呀，我你看现在有手机支付可能还不好说，原来拿现金，哎，我现在没有零钱，你先付了吧，那个咱们一块买，哎，有可能这个说这个话的人他没中，这个出钱的人他中了，这个时候你也应该给对方，人家说的是合买，对吧？只是我现在没有，我事后给你钱，这个时候你也应该分，所以这个要看情况，还是要看情况，
0: 看情况啊。那你看这个您觉得这个中奖的彩票就应该是他古某本人的，对吧？
1: 对
0: 啊，那你像这样，古某他拿着彩票去兑奖了，然后也说到了税后是拿了80万的奖金，这个时候他还有没有这个义务啊？就是比如说给张某返还或者说分割的这种法律的义务呢？
1: 你看，如果按本案所立，我认为他属于赠与行为已经完成，那赠与行为完成了，那我中的奖，那这个东西就属于我的，我没有更好跟你分割的义务。
0: 就没有跟他分割的这个义务，
1: 没有分割的义务，我觉得是，
0: 就是他纯是他自己的一个中奖的一个奖金了，是吧？
1: 对对，
0: 那何律师也是给咱们来总结一下啊，就是你看这种情况也挺多的啊，就是这种买彩票可能中奖了，一方中了一方没中，然后这个彩票又是其中一方掏的钱，这种情况也挺多的，就是这种权利的归属，这个彩票权利的归属，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判断它呢？啊，
1: 其实这个其实要看啊，首先当场一定是当场的实际情况是很重要的，就当时有没有一些书面或口头的约定，这个是很重要的。那咱们说句实话，书面签合同这种机会有的话，他就不会有这个纠纷，
0: 这个概率太小了，
1: 对，可能就是双方口头当时有这么一件描述，或者描述不清的时候，或者甚至没有描述的时候，才会产生这种纠纷。那像这种情况啊，如果说咱们本身之间就属于朋友，可能之前啊，今天你请客，明天我请客，都是一方，今天你请客是你买单，或者说今天哎，咱们一块逛街，哎，吃饭你买单，然后看电影我买单，啊，买饮料我买单，就是可能是有这种情况，这个时候您可能发现这个钱花完了，它不会产生任何利益，可能双方就没有任何纠纷，花完了就花完了嘛，最多有纠纷就是说啊，我老请你，你也一次两次，你从来没请过我，我大不了以后不请你了，这种情况会发生。像咱们这种情况，他是买一种机会，而这个机会恰好带来了利益，
0: 对，
1: 对吧？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才会有这种争执。那如果说咱们没有任何的书面依据，就是当时可能就看当时的情形。我说过一，可能我当时就说了，哎，我他说，哎，两个人可能都说就买个彩票，我看看行，哎，我没事，你不用动，我来付。结果另一方中奖了，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当你付完这个钱，对方把这个彩票拿到自己手上的时候，其实这个赠与行为就已经完成了。那如果是那种，哎，我听说你最近手气比较好，或者说我这两天听说了你某些事儿，觉得你这两天运气比较好，哎，我买个彩票，你帮我刮个奖，
0: 委托你帮我刮一下，
1: 这个时候就属于委托合同关系，委托合同关系，那取得利益是有这个委托人来，就是你代刮的这个人，你帮他刮忙的，刮这个奖的这个人，你的所刮出来的这个奖项应该是属于这个委托人的，
0: 跟你们没有关系的，
1: 让你帮忙的这个人的，
0: 嗯，
1: 哦，这个利益在于他。当然，如果这种情况来说，哎，我帮你刮可以， 那如果我刮出来奖呢，你是不是应该分我一点？哎，如果你在刮之前你陈述了这个，他对方同意了，行，你刮，
0: 嗯，
1: 你刮出来我咱们三七
0: 分，
1: 八分，一般咱们一对半分。
0: 对，
1: 哎，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你不仅这个钱是属于委托人，也属于受托人，因为你有承诺，说这个奖如果刮出来了，咱们一人按比例来分配。
0: 嗯，
1: 这个等于口头约定也是约定啊，只要之前有你能证明，一般情况下，咱们像这种现场刮的肯定是。在销售点，
0: 对，
1: 那其实有可能有其他的购买者，也有可能店家他能听到这种话，
0: 是。
1: 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找这张举证。那如果是没有任何约定，就是哎，你这些运气比较好，我这个点背的不行，你帮我刮一下吧，那也属于人家。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出钱的人他出了这个钱，然后但是呢，他有点担心说，要不然你看我买，咱俩一块刮，刮完刮出来奖了，咱俩就分。嗯，也没有约定份额，刮出来咱俩就分，没刮这个事就了了。
0: 嗯，
1: 这个钱我也不用你出了，买彩票也不用出了。那正好这期间，如果你自己刮出来奖，你掏的钱你自己刮出来奖，你只要说出来这句话，不好意思，你也得分给人家
0: 啊。这个别人也是有份额的，
1: 啊、对对，你别说啊，我掏钱的也是我刮出来的，我就不应该给他分，不。不是啊，因为你已经承诺了，其实这时候这就是一个整体。
0: 嗯，
1: 你说的就是说我买是买的是个机会，但是这个机会是咱俩的，
0: 对，
1: 就是咱俩谁挂出来了都可以分，而且这个时候大概率是按平分，因为你没有约定份额，
0: 是，
1: 那就是平分。
0: 嗯，
1: 所以说咱们这种情况，咱们这里极端的是说正好是你掏了钱朋友中了，嗯，如果说刚刚我那种情况，你自己掏了钱你自己中了，但是你说了要平分，你一样要平分
0: 啊，
1: 你一样要平分。
0: 嗯，
1: 所以这种你到底说咱们在买彩票的时候到底是共同啊，就是一块在一起买彩票，到底是属于合买，属于帮忙，还属于赠与，就完全要看当时的情形。
0: 嗯，完全看当时的情形，当时你们有没有什么书面的约定或者说口头的约定，是吧？
1: 完全要靠当时的情景。
0: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丽萍贺律师。如果说您最近也是有任何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去咨询律师啊，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那接下来我们连线到主持人高磊，看看今天的济广优品商城是给我们带来了哪些的好物推荐。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炎热的夏天说来就来了，稍微动一动就出一身汗啊。那么对于男士来说， T 恤被汗水打湿这是常有的事儿。如果你的衣服不透气，那就会臭臭的，对吧？所以说咱们需要一套亲肤透气吸湿排汗的凉感休闲套装，这样的话可以让我们有清爽舒适的冰凉感。那今天济广优品商城给大家分享一款 Jeep 冰丝三件套，这三件套分别有什么呢？薄款的速干短裤，薄款的速干短袖，薄款的速干长裤，亲肤透气不闷热，特别有弹性，而且耐穿耐磨。那这款套装不管是跑步运动啊，还是居家休闲呀，不管你想搭配运动鞋还是帆布鞋呀，都没有问题啊。现在济广优品商城特惠价，这三件套到手只需要119元，而且有6个颜色可选，不管你是80斤的还是200斤的都能穿啊！一件的价格就能买三件，可以说性价比非常高。那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拿起手机进入我们的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你只需要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公众号回复4个数字1043就可以了。那这铺冰丝三件套，它选用的都是黑科技透气速干面料，面料整体布满了透气的小孔，所以说你不会觉得闷热啊，而且一上身就觉得哎，凉凉爽爽的，非常的舒服，它能够迅速的恢复干爽，哪怕我们再出更多的汗也不会觉得黏糊糊的，而且它本身弹力非常好，像你拉扯呀不易变形，所以说运动的时候就非常方便了。再有就是面料也相当的经穿耐磨，不管你怎么剐蹭摩擦都不会轻易的起球勾丝儿。版型设计上也是那种立体合身型的，它可以包容多种身材，不管你是标准身材还是偏瘦一点偏胖一点的都没问题啊。做工也非常好，每一处的车线都严丝合缝， 另外有一个小细节，就是短裤和长裤啊，就是说两条下半身穿的，它都是给到了拉链口袋，像我们平时装个钥匙啊，装个手机呀，或者说装个什么卡呀，不容易掉出来，像你在外出遛弯也好，平时运动也好，就更加省心。那刚才提到这个三件套包含三件，分别是薄款的速干短袖、速干短裤和速干长裤，一共有六种颜色。刚才看到有朋友问说哪六种颜色呀，有白色、黑色、墨绿色、浅蓝色、中蓝色，还有藏青色。尺码的话呢，也是从80斤穿到200斤都没有问题，但如果说你喜欢宽松的就可以拍大一码，但如果你就觉得喜欢平时的这个穿上去比较合身的，就可以按照你平时的尺码来拍，因为它这个尺码还是比较标准的啊。那我们的商城日常售价199元三件，但是今天给到了特惠价，这三件套到手只需要119元，可以说是物超所值。那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济呢是河北的简称济，广呢是广播的广，济广优品，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3: 在岁月的长河里，家始终是那座温暖的港湾，而孩子就是港湾中最璀璨的星光，让这份温暖代代相传。听，那银铃般的笑声，是家里的小宝贝在和爸爸妈妈嬉戏呢。他好奇的小眼睛探索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新发现都能让他开心好久。爷爷奶奶在一旁看着，脸上满是宠溺，这样的画面就是生活中最美好的模样。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都是一份爱的奇迹，他们带着无限的可能来到我们身边，为家庭注入新的活力，让平凡的日子变得五彩斑斓。现在我们有完善的医疗保障，优质的教育资源，温暖的社区关怀，为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保驾护航。让我们敞开胸怀，迎接新生命的到来，让爱的故事不断延续，让家的温暖永远流淌。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

0: 现在正好有朋友打进电话了，咱们来接听一下二号线这位朋友的电话，看看他是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啊。喂，你好。
1: 你好
0: 啊，您说，您电话。嗯，
1: 我那个写了一份那个遗嘱。
0: 嗯，
1: 我看我写这个内容啊，就是问问律师，我这个符合要求吗？
0: 啊，您写了一份遗嘱啊？您写的是什么、啊、什么样类型的遗嘱呢？
1: 就是我有一个闺女，我有房产，有一处房产，还有我有点现金，就是想把这我们老两口去世以后，把这个所有的房产、我的财产或金钱、资金吧，都转给了我女儿，别人没有继承权，就她一个人有
0: 啊，
1: 别人不能分。
0: 嗯，就是您想把您的财产全部都给到您的女儿是吧？
1: 对
0: 啊，
1: 归他一人所有。
2: 你是已经写好遗嘱了，想看看这个遗嘱合不合适是吗？
1: 对
0: 啊，
2: 你看，首先遗嘱咱们有几个方程。第一，你们现在是夫妻双方对吧？如果夫妻双方共有的房产啊，共有的财产，你一定是夫妻双方署名共同署名，这个一定是要不要代签，就是各自写各自的名字。
0: 嗯、
2: 一个是
1: 我啊，下边落款遗嘱人。立遗嘱人我的名字，老伴儿的名字、
2: 对，你们自己签自己的名，不要代签。
1: 是
2: 啊、
0: 嗯、
2: 然后第二，你们涉及到了所有财产，你们名下所有的财产明细，你指明给谁，比如指定闺女，你闺女的名字身份证号写清，直接写明归她个人所有，你一定有这几个字儿。
1: 你看我这么写的，
2: 嗯，
1: 夫妻二人去世后，两人所拥有的全部财产由独生女两座身份证号，我不念了啊。
0: 嗯嗯，
1: 有继承归其一人所有，不作为其夫妻共有财产，任何人不得干涉。
2: 啊，这个可以，可以，可以。啊，但是你所有的财产，这个里头涉及到所有财产，
0: 这个财产是不是应该写的详细一点、啊？
2: 一般情况下，如果是律师起草的话，他会列明，比如具体你的房产是哪个，把房子的。地址、面积、产权证号都会写上，然后如果说有银行存款的话，我们会写上银行的信息，然后账户号。至于里头有多少钱，这个因为，你可能还会有新的金额增加，
0: 还有变动、啊，
2: 所以一般对钱有可能不会详细的描写清楚，但是一定会写明在哪个银行，那个账号一定会写清，这里面的这个存款，全部归谁所有。然后如果说有一些，股票。基金这些我也会列明这个股票号啊，或者基金账号啊，也会写明给写明具体的，然后给了谁，然后这个一般情况下啊，我们都会列明就是具体财产，我们会把明细给列出来，就是能确定的，比如说房子地址咱们能确定的，有房产证号的我就写清，股票基金有号的我也会写清，然后银行存款因为会有增加会有利息的变化，所以我一般不会写具体数，我只会写明这个银行的账户，这个账户名下的财产都由他继承，一般会具体的列详细一点点，也建议你们列详细一点点，
0: 嗯，
2: 因为这样子的话您的孩子才会知道你们有什么财产。
0: 对，
2: 因为我之前碰见过这一样一个，就是父母在银行有存款，但是父亲一方在银行有存款，但是母亲包括他的就是这个母亲孩子都不知道他有存款，就是好多年以后突然之间去不知道干什么，去银行查的时候突然发现这个银行竟然还有存款，是到父亲名下的存款。
0: 嗯，
2: 所以这个时候啊，除非孩子对你的财务情况都了如指掌，就是你们有个交代，要不然你这个所有财产的时候界定的时候会很难，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们会界定把所有的财产做个简单的盘点、
0: 嗯、
2: 把这个财产明细都列进去啊。
1: 对
2: 啊，
1: 我们是
2: 如果是你们
1: 也没有什么大的财产
2: 啊，
1: 就是我们那个银行存款啊，就是那个有好几笔，又不是一笔。
2: 嗯，那你就分开写，
1: 有在这个银行有在那个银行。
0: 嗯，
1: 我的财产这个房产啊，这个财产银行存款都放在我闺女了，她都知道。
2: 啊，他都知道，那行，我是建议写清楚，我怕以后这个财产在所有这个方面可能界定会有一点模糊，所以一般情况还是建议你们写清楚啊，因为这个、
0: 嗯、
2: 你看，遗嘱是你们自书的啊，你们能写，然后还有一个提示一下，如你们现在都有智能手机对吧？ 建议你们在给写这个遗嘱的时候，你们开通录音录像工人，你们把它放在自己前面，你们两口子照着这个遗嘱念一遍，然后把这个视频保存好，可以找个地方刻个光盘，然后呢把这个视频

0: 您和这个遗嘱一块啊，到时候给了闺女就可以。嗯，现因为可能好多你们不太愿意做公证啊，其实公证有第三方，我一般情况是建议去做公证。如果你们不愿意，就按我刚刚那个方法，你们现在不是意思也清楚吗？也能自己写吗？你们自己就写完，写完以后录音录像全程录下来，然后自己再照着这个稿子再念一遍，然后用这个录音录像的方式全部记录下来。这样子等于是你有了两份，同时有两份有保障。
1: 嗯，
0: 啊，
2: 好，再一个我问问，我们那个立遗嘱人签了字了，完了我们又找了个见证人，也让人家签字了。
0: 哦，见证人，一般情况下你找两个以上吧。
1: 嗯，
0: 那人家签上字，但是这两个人最好是跟你们没有
1: 任何利害关系的。
0: 对，没有利益冲突，没有利害关系的。
2: 这个人找了我国内的同学。
1: 哦，
2: 他没有继承权。
0: 不是，他没有继承权。你闺女同学跟你闺女是朋友关系、啊，
1: 是跟他有这个朋友或者说利益关系的呀。
0: 现在我一般建议你们找谁呀、啊？
2: 小学同学。
0: 啊，我一般建议你们找居委会或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
1: 嗯，
0: 或者说周围的邻居。啊，一般情况，因为。你闺女的同学不就意味着跟她有利害关系吗？对不对？
1: 对。
0: 如果说出现纠纷的时候，那她肯定是大多人可能觉得她肯定是站在她闺女那，跟站在你闺女这一边嘛。
1: 就是跟您直接说一点，就是说我们不建议您找您闺女的同学当见证人，这个可能将来万一发生什么事儿，可能会有一些法律上的瑕疵。嗯。
0: 啊。
2: 我现在已经让人家都按了手印了，都弄好了。
0: 弄得好的话，你再找一个人。
1: 你可以再找。啊，
0: 找两个，对，找两个，
1: 嗯，
0: 找两个，
1: 因为见证人在法律上是要两个或两个以上的
0: 啊。你再找一个，
2: 就找了一个了，就再找一个吧。
0: 对，再找一个，
1: 嗯，
2: 再找一个就行是吧？
0: 对，你再找一个吧。
2: 他那个。
0: 因为你毕竟还是独生子女嘛，还好一点。你再找一个，还有我刚刚跟你说的全程录音录像，你这不就多了一份保障吗？
2: 他一可以吃。做见证人吗？
0: 谁？
2: 就我闺女的姨。
1: 你闺女的姨是吗？
2: 啊，对。
0: 这不到，哎呀，这个不到头来都是跟你闺女有亲属关系的吗？
1: 不是，是这么跟您说，这不都是您自己家人吗？对不对？
0: 啊，你要不是说完全不行，可以；也不是说完全不行，可以。就是我如果作为律师，我肯定建议找邻居这些没有利害关系的人更好。如果说你也不想让其他人知道，那你找你闺女的朋友或你自己亲属是没有问题。就记住我刚刚跟你说的，你再做一个录音录像。
1: 嗯。
0: 啊，你双方保证，如果那份遗嘱真有瑕疵，咱们还有个录音录像，录音录像也是遗嘱啊。咱们法定规定的自书遗嘱、代书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它本身也是个遗嘱的形式嘛。
2: 他打开手机录像录音，我给念
0: 录音录像
2: 是吧？
0: 录音录像，对。
2: 就我给念吧，我本人
0: 你跟你爱人都在，嗯，到时候他同意，他认可，他在旁边说，他也同意这个遗嘱全部资产留给闺女，他同意就行啊，他在旁边说两个字就行了，我同意按这个处理，不就可以了吗？
1: 嗯，
2: 不刻空白行吗？他那手机保存就行了吧？
0: 可以啊，你手机保存也可以啊。你只要因为你们的手机保存，如果时间长，你经常能充电，不保证它一直能开机，没有问题啊。
1: 嗯、
0: 不一定要刻光盘呀、啊，啊，手机保存也可以的。
1: 嗯，
2: 哦，好
0: 吧，它是原始载体更好
1: 啊。好，再见啊。
2: 好嘞，
1: 嗯，
2: 对。

0: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的问题也解答的差不多了，贺律师。那我们看看时间啊，已经差不多马上节目就要结束了。在节目结束的最后，咱们再来说一个问题吧，就是也是关于这个彩票方面的问题，也是符合今天这个话题的啊。就是经常我们还能看到另外一种现象，就是可能这位朋友已经结婚了，一位已婚的人士，然后他自己去买彩票的时候，哎呀，这中了一个大奖，这也挺高兴的。但是这个中大奖的奖金是属于他的个人财产呢，还是说属于一个夫妻共同财产呢？
1: 一般情况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啊，就是在没有特殊约定的情况下，在婚姻存续期间取得的任何财产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0: 嗯，
1: 那什么叫特殊约定？比如说一些具体的人身伤害赔偿，或者说双方有约定，就是在我们就是属于 AA 制，婚姻存续期间各自取得的财产属于各自所有，这种也叫约定啊。
0: 嗯，
1: 这个一般咱们可能称之为婚内财产约定啊。
0: 对
1: 啊，那刚刚我说的人身损害，这种是基于法律的特殊规定，可能就对你，比如说因为我受伤了，我可能得到了一些赔偿，比如说我可能三级或两级赔那个残疾，我这个赔偿金，这个一般就属于夫妻个人、个人财产，它不会认定为夫妻啊。没有特殊约定的情况下，你们俩只要结婚了，从你结婚证啊，不是办酒席，从你领结婚证的当天起，你们俩取得的任何收入都属于你俩共有的啊，不管哪一方取得的。
0: 正好刚刚这位朋友打电话，这个问了一个这个关于个人财产还是夫妻共同财产的一个问题，就是引申到吧，这个咱们今天这个话题当中，
1: 人家父母明显的为什么要留给写上，我为什么要强调给个人所有？如果你不写赠与给你自己子女的个人所有，那么这是也属于你闺女在婚姻存续期间取得的夫妻共同财产。
0: 嗯
1: 啊，你只有加上了闺女个女个人继承，那这才是她的个人财产。
0: 对，就是这几个字儿是一定要加上的，虽然说字儿很小，但是它的效力是非常有用的啊。
1: 啊。
0: 那北京时间的14:55，今天的法治集结号就是这些内容了，也是谢谢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立平贺律师。那贺律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我们下次再见。再见
1: 再见。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济广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7: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8: 妈妈早上好。
9: 宝贝
7: 听，
9: 早上好。
7: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嗯，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7: 快报警！手机！
6: 对对对对对，报警报警！电话是多少来着？
7: 119啊，快点！
6: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8: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6: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8: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6: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7: 啊、救命啊！快来救我们！
9: 您好，119指挥中心。
10: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9: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0: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11: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教育总动员直播继续进行当中，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下午15点到16点锁定河北新闻广播，大家都可以听到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下午好。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可以关注直播节目，或者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都可以收听到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邀请直播间的嘉宾是石家庄市骨干

0: 祝朱老师节日快乐
1: 啊，也祝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节日快乐。
0: 是的，其实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日子，我们也做一期特殊的节目哈。我们的主题叫欢度六一，拥抱内在小孩。其实说的这个主题呢，我们也说给大朋友听，也说给小朋友听哈，说给爸爸妈妈听，也说给孩子听。
1: 对，
0: 其实今天我们有很多大人也在给自己来过这样的一个节日。我们先来说一说，就是为什么我们成年人的世界当中，我们其实也非常向往这种就是小朋友的这种节日和这种生活
1: 啊，因为做小孩很好呀所以呢，我们既要把自己的小孩养成一个快快乐乐的小孩，也要让自己有一个做小孩的能力。因为小孩有很多很多的好处，
0: 来我们先来说说哈。
1: 首先呢，我们不用承担生活压力，在孩子小时候，因为有人给我们顶着，衣食住行都不用操心。
0: 对
1: 啊，爸爸妈妈都会给我们照顾。那么我们每一个大人其实也渴望这样的嘛。当我们承受了生活的酸甜苦辣以后，发现哦，前面有一个山挡着，挺好的。
0: 是的，
1: 然后还有呢，小孩犯错误容易被包容，哎，他还小呢，他是小孩子，常常这样说。
0: 是的，
1: 还有时候我们可以通过孩子的哭闹，达到他们想要的目的嘛。那我们大人不能通过哭一场就实现了自己想要的这个目标，但是孩子是可以的。然后第三个方面呢，小孩的快乐其实很简单，我们可以看到小孩们看蚂蚁就很开心。
0: 对，
1: 我们出去玩可能更多的是看山看水看风景啊那小孩不是，他可能一条小溪就可以玩很久，
0: 是
1: 啊，一个蚂蚁也能够让他特别的开心。所以小时候那个快乐的成本很简单，低成本的快乐会很多。然后当我们长大以后，可能这种快乐就变得没有那么容易满足 了。对啊，然后第四个方面呢，小孩的时间多自由啊哈，大部分的时光都是用来成长的。然后我们做了大人以后，可能很多时候要做一些必须做而不是想做的事情，
0: 可能我们有些身不由己的事情，是吧？
1: 对，小孩子的世界呢就更自由一些。然后第五个方面，我也觉得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就是一个人有童心，并不是代表他的年龄，而是对这个世界对生活有很多很多未知的探索的欲望。
0: 对，确实是小朋友的特权，让我们大人有的时候也非常的羡慕。所以我们长大之后哈，我们也非常希望能够变回小孩子。那这样一个日子当中，就让我们一起来变回小孩子哈。但是我们其实说到孩子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呢，作为父母来说，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哎呀，就是孩子的这个情绪可能不是特别好控制，可能孩子就是情绪失控的会多一点哈。那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让我们的孩子能够在情绪这一块变得越来越能够控制情绪，不是说不能发脾气，不能有各方面各种各样的情绪，而是说我们能够更好的自我调节一下呢？
1: 首先我们有一个常识，孩子的情绪为什么不能像我们大人一样收放自如，这跟他的大脑的发育是有关系的。也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常识叫做接受孩子的情绪没有那么稳定，因为他没有发育好，而不是他随意的大喊大叫的。等年龄到了一定的程度，你比如过了青春期以后，十七八岁的时候，他会越来越变得稳定，而不是因为他故意在找茬，或者说故意想找麻烦，是他自己也没有办法控制。那至于说我们怎样能让孩子的情绪稳定一些，既有小孩的好处，也没有做小孩的坏处，既可以享受孩子带给我们的快乐，又不用去那么操心孩子处理孩子的情绪，
0: 对，
1: 那还是需要我们有一颗稳定的心。今天我们讲到一个词叫内在小孩嘛，就是我们每一个内心可能都住着一个童年的孩子，那个时候没有被处理好的创伤啊，然后一些情绪啊，可能在类似的情境下又会被唤醒。那也许孩子在这一刻的这种感受是我们的感受被唤醒了。你比如说孩子爱哭，那也许我们小时候收到的信号就是小孩不要那么爱哭，爱哭的小孩没出息啊，或者是说你总是哭能解决什么问题啊，我们就会让孩子把哭就缩回去，不要哭了。
0: 就这个时候我们这个作为大人的这个角色的时候，我们作为爸爸或妈妈的时候，我们好像就是很在意孩子的这个爱哭的点。那可能是因为我们在童年的时候
1: 没有被允许哭
0: 啊。
1: 那还有就是他在哭的时候唤醒了我们的无能感啊，他哭了我没有办法，所以我就想让他停下来，他不要哭了，我就不会觉得我自己那么挫败了。所以这时候其实与其说我们在处理孩子的情绪，还不如说我们在处理大人的情绪。我们为什么那么不想让孩子哭，他哭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呢？带来了麻烦。那这个麻烦是什么呢？

0: 我又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1: 啊。是，那有时候孩子、不是有时候，其实当孩子的情绪流淌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让他流出来。他哭，那好，我知道你现在很难过，这是我们能做的，就把他的情绪复述出来。难过也是一种情绪，悲伤也是一种情绪，不是因为有正或负而不要他存在了。情绪没有好坏嘛，那可以陪他。你这时候我们大人能做的，当他不稳定的时候，就是稳定的陪伴。那这个稳定来自于我们内心的稳定，
0: 前提是我们需要稳定。刚才你提到的一个点，我觉得作为我们有很多的听友，其实在这个地方就是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我们通常会说，我们不要有坏情绪。就其实情绪它不分
1: 好
0: 坏。就是如果我们大人，比如说也有了，我们所谓的叫坏情绪，比如说除了开心之外的一些情绪，我们都容易定义成坏情绪，是吧？
1: 对。
0: 那我们有了这样的情绪之后，我们又可以用什么样更好的方式，来排解我们的情绪呢？来化解我们的情绪？
1: 我觉得爱好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能让自己的心静下来的爱好。就我们也知道自己当情绪不稳定的时候，做什么都不容易做下去，
0: 就是心很浮躁，因为我会有那种感觉，这个事情下一步比如说该做什么了，然后这个突然来了一个事情，哎呀，你就怎么样也静不下来这个心，说去往下走这一步。
1: 所以我们就是从内心上先去接受，这个有一个爱好，刚才我们又回到这一点啊，就是有一件事情我们不需要去用脑子去做，可以用肌肉记忆去做啊。你比如说听音乐呀，或者是跑步呀，像这种事情就能够让自己身心很愉悦的事情，我们先做起来，在这时候先让心静下来。那么静下来以后，我们再分析我们这一刻为什么会很烦。那么我们可能刚开始就会觉得没有缘由，我就是最近很烦。其实所有的烦，只要我们没有到病的状态的话，都会有原因的。因为某一些或某一点小事儿就会触发我们的情绪。那这时候我们就需要意识到哪件事让我很烦，而这件事让我很烦是触动到了我哪一个点。是我不被重视，我没有被看见，还是我被针对？就是为什么会有这种感受？也许在客观看来不是这个样子，或者说我们跳出来看这个事情不是这个样子，而我们有，这时候就去关注自己的感受。我觉得我这一刻是无能感被唤醒了，我这一刻觉得被欺负了，我这一刻会怎么怎么地了。那么当我们看见这个原因的时候，我们知道自己的情绪为什么不好了，那你就和这个情绪在一块待一会儿呗。我现在觉得我自己有点无能。那么这种无能感是怎样来的，我们需要去再去申诉一下。那也许是我的某一个创伤的点，我前几年的一个事情，或者是说小时候的一个事情。那么这时候和自己的情绪待一会儿，不要急着赶他走。我们其实知道啊，任何一种情绪都有好处。你比如说难过能让我们更坚强，更不容易被打倒。
0: 对，
1: 那还有这种烦其实就是焦躁嘛。那这个焦躁会让我们有一种动力要把这个事情做好，它其实本身是我们促进我们前进的一种动力。
0: 对，
1: 所以从我们内心先不要去赶走它，你越和它对抗它就越会回来。你看不是马上中高考要来临了吗？
0: 真的是，
1: 这也是孩子们本身的一个问题。当他去觉得我很担心这个考试，我害怕的时候，那么这种害怕他就去赶走它，我不想让我自己害怕，不想担心，
0: 这个害怕就变成了一种烦躁。
1: 对，他还不如去接受它。我知道你有一些害怕，我接受我现在的害怕，害怕也是我的一部分。那么一般有这样的暗示的时候，他不和害怕抵抗，害怕的力量也就小了。对于我们同样也是不和坏情绪去对抗。
0: 哇，这个方法真的很好，大家可以试一试。因为我自己有的时候也会出现刚才我说到的这些情况，然后呢我就会发现你越抵抗的时候，或者你越跟自己说我不要这样的时候，反而这个情绪它其实是就是走不开
1: 啊。对，
0: 他一直就是好像在困扰你这个过程当中。
1: 对，
0: 那我们就学着跟我们的情绪相处。那这个方法我们其实也可以教给孩子，是吧？
1: 是的，是的。我知道你这一刻很难过啊，你不要有那么多评判啊，我这刻不该难过，这其实就是评判了嘛哈。
0: 我不应该有这样的情绪，也不应该这样想，是吧？
1: 是的，尤其是我们教育男孩子的时候更容易说，一个小男孩哭哭啼啼干什么呀？小男孩首先是一个人嘛哈，他也需要有自己的情绪。那么他当然他开心的时候我们也要学会去接纳嘛啊，他很开心，有时候我们会说孩子得意忘形。
0: 会有
1: 啊，那得意也是一种情绪嘛，我们常常不允许孩子 嗯，比如说考试考好了，你怎么那么嘚瑟呢？
0: 对、哎、我们怕他飘起来、
1: 哎、对，他就是小孩子嘛，我们就允许他那一刻很开心、嗯、啊，这一刻我和你一样开心，我感受到了你的开心，那、
0: okay.
1: 那么他会从这个事情中获得自我效能感。
0: 嗯，好，我们大人的调整方式同样适用孩子，孩子的调整方式同样也适用我们大人、嗯、总之就是我们面对情绪失控的这个状态之下、嗯、无论是什么样的情绪，我们都可以用刚才朱老师说的方法来试一试哈。嗯，那除了我们说我们要看到孩子的情绪，看到自己的情绪之外，我们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方式也可以作为自我调整的一种比较好用的途径呢？
1: 嗯，还有就是我们要给自己一个出口，那么这个出口刚才其实我们讲到了一点，可以是爱好。那么有的人说我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嗯、我不知道怎样去让自己平静下来，那我们可以求助于文字啊、去写一写呀，包括自己去用语言去说一说，包括还可以是给自己去信赖的人去倾诉一下，就是把自己心里的这些话说出来、嗯、给情绪一个出口。我们常常说如果像刚才那个样子，我们把情绪压抑下来，既没有接纳也没有去正视，那么我们所有的压抑就像压弹簧一样嘛，它压下去以后它就会爆发，而情绪的爆发和宣泄对我们的伤害会更大、嗯、那这时候我们就要学会去给自己一个出口，那写一写说一说，其实都会是我们和情绪共处的一种方式嘛，
0: 嗯
1: 啊，甚至我们可以给自己一些暗示啊。那虽然你现在不再是小孩子了，但是，大家看一下创伤的那些书籍，都会讲到内心有一个安全岛。那么给自己建立一个安全岛，我是我自己的父母，那我可以在这一刻，我可以保护你，不让你受委屈。
0: 嗯，
1: 如果这个对象是孩子的话，就是我们最初父母要给他建立一个安全的港湾，就无论你发生什么，父母都会接纳你。那通常的情况下，我们问小孩的时候，他会说当他做一件事情做不好有情绪的时候，他会说我最怕我父母不开心。
0: 嗯，会有。
1: 嗯，那所以在这时候父母不是给他创造安全的那个人，而是给他制造危险的那个人了。当然我们不是在苛责父母，我们也是有自己的出发点的、嗯，站在我们的位置也有我们的道理在，但对于孩子来讲，如果他发生了什么事情不敢告诉我们，是害怕父母带给的情绪创伤的话，那我们父母就应该去让自己稳定一些。当孩子跟我们说一些事情的时候、嗯、我们不要急着说啊怎么这样呢，啊你怎么能这样呢、嗯、这样的话其实
0: 急着评判了
1: 很害怕，对、嗯、所以要给他一个情绪的出口。
0: OK、嗯、那我们家长比如说我也想跟孩子来进行沟通，青春期的家长最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嗯、我也想跟他试图好好沟通，但是我们说不了三句话我们好像就要爆发战争、嗯、还有就是我想跟他好好沟通，但是我发现孩子其实他不配合、
1: 嗯、
0: 他不想跟我沟通、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什么方式，比如说可以写给他、
1: 嗯、
0: 可以打字给他，还是用什么样的方式、
1: 嗯、我首先来说一下这个我想和孩子好好沟通，你的沟通有没有评判，是不是又在说教、
0: 嗯、
1: 这个孩子可能会抵触，
0: 是不是在指责
1: 啊？对，就是你不是在就事论事、嗯、你可能说你这样的话就会泛化这个事情、
0: 嗯、
1: 灾难化这个事情、
0: 嗯、
1: 还有会给他讲道理，我小时候怎样怎样怎样、孩子就不太喜欢，因为这些道理他可能听过无数次了，他不想再你听你说正确的废话、嗯、那还有我们就要说，如果说你已经改变了，我没有说教，我已经很低姿态的跟他聊天了、嗯、
0: 但孩子还是不配合，
1: 孩子还是不配合、
0: 嗯、
1: 那首先孩子在探我们的底线，你是真的变了吗，还是只是假的在装一下呢哈？如果这个孩子没有感受到我们的变化，或者是说他认为我们的变化就是在这一刻哄他，回头你就会露出来本面目，
0: 就又是原来的样子是吧，
1: 对，你本来的面目的话、嗯、那孩子也不会和我们很好的去沟通。
0: 嗯，
1: 那还有其实啊，我觉得这时候我们应该去远离一下孩子，孩子其实在这个时候用这种带刺的方式来表达我要自主，那如果说我们碰钉子了，那可能是我们的控制有点过多了，当然我们也会有担心啊、嗯、你还是小孩儿，如果我不替你做决定你将来你会后悔的，
0: 对，会、
1: 啊、
0: 会，很多家长是这样的一种想法、啊、但是其实越是这样想法的时候、嗯、我们会发现就是跟孩子的沟通会越难，
1: 是，
0: 那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能更好的防止正面冲突， 然后又能往前走一步呢？
1: 首先这时候我们往后退一退嘛，当他不想听的时候我们可以去不听，还有就是多组织一些户外活动，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不要在家里头憋着，因为大自然很疗愈，当他室外的环境很空阔的时候，那我们再和他去聊一些话题更会更好一点。就是你表达亲近的方式有很多种，不一定非要坐在这儿我们面对面去聊天，他必须和你配合才叫好。如果他能跟你出门去大自然，这本身其实是他和你互动的一种方式，
0: 也是一种配合，
1: 对，也是一种配合。那还有呢，就是当他出现了这种小孩和大人没法沟通的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大人去找点自己的事干，不要总是去
0: 说，不要盯着孩子这个事儿了，是吧？从这件事中转移出来，
1: 对，转移出来。当他看到我们变化的时候，哎，我妈妈好像最近对我控制少一些了，我也可以那个自由一点了，他没有那么多窒息感的时候，喘一口气之后，我们再和他再去建立关系会更好一些。因为本身青春期就是一个重新塑造关系的一个年龄，那这时候要去接受他，的确很痛苦。我也接触这样的家长有很多，我不能和他说话，我已经低三下气了，我整天小心翼翼的和他说话，
0: 是的，
1: 很同情，很理解。可能我们自己也很忙嘛，一天要处理很多事情，回家以后还要伺候一个情绪随时爆发的小孩，
0: 是这样
1: 的，那真
0: 的
1: 很难。这时候我们就冷静一下，放下那种我一定要控制你，我不控制你你就坏了，你就惨了的这种执念。然后这时候我做我们自己的事情。
0: OK， 大家可以试试这个方法啊，就是我们把更多的，不是说不关注我们的孩子和不关心我们的孩子，是我们把更多的注意力，我们可以挪出来一点。
1: 对，
0: 就是我们要相信孩子，即使在这个阶段没有我们所谓的这种叫指导也好，或者是怎样也好，孩子他也不会走歪，也不会怎样。
1: 相信我自己的孩子，
0: 对，相信他。那我们是不是比如说，就是当这种关系很紧张的时候，我们说不了几句话就要爆发战争的时候，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话写给孩子？
1: 对，可以的。
0: 好，这是这样的一种方式，大家可以试一试哈。就是我们最终的目的是希望跟孩子能够和平的相处，但是我们现阶段没法和平相处的时候，我们就换一个方式，
1: 对，
0: 我们就不要用原来的方式，然后每一次又原来的套路，原来的战争，就是双方都
1: 回去了，
0: 对，双方都很内耗哈。OK， 好，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1: 针对孩子呢，我们可以给他一些满足。比如说有的孩子可能渴求一种东西很久了，那么我们可以借某一些节日给到孩子一些满足，改善一下。就像刚才说的那个青春期的孩子呢，可以改善一下关系嘛。我们大人认为很多没用的东西，小孩喜欢的这些东西们啊，我们大人认为无用，那你不代表他对孩子无用嘛，对他很重要。那么你要想让我孩子和你的关系更亲近，他的情绪更好一些，更稳定一些，那就让他有足够的被满足感。那么我们可能又会有一种担心，我总是满足他，他会不会再提更高的要求？
0: 没错，家长还会觉得说，就是你看我这次满足他了吧，他好像又得寸进尺了，家长这个度也不太好把握。
1: 就是有底线的满足嘛。那在我能力之内去满足，我觉得标准不是有用和没用，我们大人可能更多的是在实用嘛，哈，你这个东西买了没有用，或者说家里已经很多个这个玩具了，你为什么还要买？那么可能孩子就是没有被满足。包括我们最近有一个朋友在跟我聊天，也是在说到，他说他家孩子呢总是问问题，那么他回来就跟我说啊，今天呢我有点不高兴，你为什么不高兴啊？是因为我某一句话没有读好，然后呢我喊老师又没有说我没有读好，也没有说我读好了，就没有给他评价嘛。我觉得我心里过意不去。他说他为这样的一件事情他会叨叨好多好多遍。妈妈你说我是不是没学好呀，总是要妈妈一个肯定的答案。其实孩子在这时候并不是要我们给他一个答案，他是情绪上他自己很惶恐，我这个事儿做得不好了，那会不会给我带来不好的影响。孩子更多的是在传达一种情绪，那这时候他被满足不是任何物质上的满足，而是需要妈妈的倾听和理解。哦，孩子你在这件事情上是很难过，那孩子可能不能精准表达自己情绪的时候，我们替他表达，那这种满足就是我们情绪上给够价值，情绪上的满足嘛，这样也会让孩子变成一个稳定的小孩， 不那么唠叨的小孩、嗯、
0: 明白，就是这件事情其实在他心里变成了一个小坎儿、嗯、啊，我们有的时候也会是这样
1: 是
0: 吧，
1: 是
0: 嗯、那我们这个时候也需要一个就是倾听我们的人、嗯、那我们的孩子也需要一个倾听他的人、嗯、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在精神上更多的满足他，
1: 是的
0: OK、嗯、好，还有其他的方式方法吗？
1: 然后就是回应，我们给到他的回应呢，嗯，不要，我常常跟家长说不要和孩子一般见识，就是当孩子踢给我们一个愤怒的球以后，我们又踢回去，
0: 我们比他更愤怒、
1: 对，
0: 我们要压过他，你怎么能这样呢，你要这样，然后完了这个谈话就又崩盘了、
1: 是的，嗯，今天是六一嘛，所以我们也看到自己的小孩啊、自己的内在小孩也是，我们在那一刻为什么比孩子更要崩溃，我们常常会说当你看完一件事以后发现你家孩子为什么这样，你知道吗，他和你一样的，你就会看到，
0: 只是我们自己没自知，
1: 没感觉、啊，就是两个人处理问题的方式一样，你拧他比你还拧，所以呢就比谁更拧、所以我们这时候就要跳出来用成人的方式去回应他、当他觉得不安的时候，愤怒的时候，那你就可以告诉他、这个评价不重要，或者说你这一刻的愤怒我知道你是为什么、不是在针对我，而因为有时候孩子的愤怒是针对自己的，他没有那么清晰、他就会外指向嘛哈。比如一个情境，孩子没有考好回家以后呢，你就不能说他，
0: 对，
1: 你没有说他就开始爆发，
0: 对对对、是的，然后家长、妈妈这个时候会通常觉得很委屈，我怎么了，
1: 对、
0: 我说什么了，
1: 我就问了一下、
0: 我就问了一下，然后还是小心翼翼的、然后孩子怎么就是突然一下矛头指向了我、是吧，
1: 其实孩子的内心戏是这样的啊，我没有考好，我很努力，我前一段时间的努力就白费了啊，我好伤心呀，那我怎么，
0: 他是对自己的，
1: 对自己有攻击啊、是不是我不行啊，接下来我该怎么努力才能更好呢，我觉得没有信心了，他已经带着一堆这样的情绪回来了，但是在我们家长看来就是你就是没有努力，你就是不好好学，如果还有这样的话的话、那他就会把攻击转向外头了，所以这时候我们高级的回应方式就是嗯，你很难过啊、你这个考试的这个结果也不是你想要的，啊、你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是我们成年人的回应方式，那就会让孩子觉得哦，背后有人在稳稳地拖着我，我没有收到指责，我还跟家长再说啊，当这种情绪出来以后，你的好反而会让他有内疚感，不要担心我对他太好了，他会不会不介意这个事情？没有人是不向上的，他会介意。哎呀，爸爸妈妈这么对我这么好，我不能这个样子。
0: 孩子会这样想，
1: 对对，
0: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家长在出发点这一块我们其实是错了，认知这一块我们是错了、我们总是认为说孩子可能会觉得啊不在意这件事情，但其实我们这样做反而是促进了孩子更加的能够努力的向上、
1: 是的，
0: 好，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广告，稍后周老师接着跟大家分享。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进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继广优品商城后置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8: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 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9: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8: 双征有我，
9: 河北有我。

0: 教育总动员，感谢大家继续来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大家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是六一哈，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欢度六一，拥抱内在小孩。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石家庄市骨干教师、石家庄市优秀班主任、石家庄市北附学校的高级教师、二级心理咨询师朱旭景老师。我们刚才说到了啊，就是我们作为大人来说，有的时候还挺羡慕小朋友的哈。在这样的一个欢乐的日子里面，其实我们有很多大人也在给自己来过节。
1: 是的，
0: 说到就是我们跟孩子的这个相处，其实每一个阶段我们跟孩子相处都会出现不同的情况，比如说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我们可能觉得跟孩子的相处更多的是孩子听我们的多一点，
1: 是
0: 到了孩子青春期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好像情况有所转变，是吧？
1: 慢慢放手，
0: 对，慢慢放手，然后孩子可能慢慢的不听我们的会多一点。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想跟大家说的就是，我们对孩子的方式不能是
1: 一成不变，
0: 对，一成不变的。小的时候我们可能更多的有这种细致的关注，到了孩子大一点的时候，我们可能该放手的地方我们确实是要放手下来。
1: 对，
0: 那我们接下来就说下面一个问题，家长都希望我们的孩子啊，小的时候很听话，长大的时候变得很强大，但是这真的是一个挺漫长的过程，又有点矛盾的哈。那我们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孩子相对强大？因为我们家长有的时候会发现讲了很多道理，然后会发现哎呀，孩子好像还是在受挫能力这一块承受力要相对来说弱一点哈。那我们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孩子尽量的强大一点，也就是我们说的有一个稳定的内核。我们大人也希望我们自己稳定，但是可能有的时候会发现也许是童年的这一路走过来没有那么强大的内心哈。那我们就希望孩子能够强大一点。
1: 所以所谓这个强大，我们也可以理解成孩子的心理弹性会更好，就是他遇见不是不遇见问题，而是遇见问题以后能够从容的解决。这个无论对孩子和大人都是一种能力。
0: 对，
1: 我们肯定有解决不了的问题，这时候我们怎么去对待它比解决问题本身更重要。首先我们可以说到允许偶尔不完美，我们都希望有一个处处都好的小孩。
0: 对，小时候听话，长大以后可以承担事情，但其实这本身就是矛盾的存在。
1: 是的，那么听话本身就意味着他自己的想法可能没有那么多，所以他更听话。
0: 对，
1: 如果到了青春期这个小孩还完全都听话，那么我们就应该担心了，这个孩子还没长大。因为一旦长大了，哪怕我们让他穿个鞋，他都会说啊，我不想现在穿，我就想待会儿穿，我不想穿这双鞋，想穿那双鞋，他会有各种的自己的选择嘛。那么到大事上更是会有自己的想法，所以我们不能一味的控制一个小孩要听话。那怎么说他偶尔不完美呢？就是他的完美，有的小孩真的是特别完美，我也曾经接触过小孩，他的作业这一篇不能出现任何一个错字。那么他在小学形成的习惯就是一旦错了擦掉都不行，我得撕掉重新写。你就会看到这个小孩的外在就是什么样子，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真是每一根都不乱。我说我好佩服你，每天能把自己的发型打理得这么好啊。那么某种程度他过了就会对自己的要求很高，他就不允许在别的事情上他不好。为什么有的孩子会在某一个阶段学习成绩突然下来了，他对自己的不接纳占很大一部分。我以前是什么什么样子，我现在到不了什么什么样子，那我就要放弃这个事情。他会有一个自己的一个调整期。那么如果在这个调整期他又没有得到支持，或者说心理弹性不够大，他可能就会被摔碎，就是脆弱的小孩了。那怎么叫允许不完美呢？就是不要去急着去否定自己，也不要过度的自责，也不要因为一犯错就开始战战兢兢。事实上呢，就是他可以不是任何一个方面都完美，就是我们如何去容错。那怎么去容纳孩子的错，怎么让孩子自己容纳自己的错？
0: 那前提是不是我们家长要先容纳孩子的错？
1: 肯定是，
0: 孩子才能够容纳自己的错。
1: 对，
0: 如果我们是一个很完美主义的家长，那我们可能 十有八九会养出一个完美主义的孩子。
1: 哎、是这样子的啊、那么我们允许他错，不代表是说，你看加拿大话就又来了。那我如果什么都原谅他，这个孩子会不会什么都不在乎？那如果你总是浮现这样想法的话，就是你本身有一个太灾难化的、泛化的这样一个思维方式了啊。那不是说我们允许他了，这个孩子就对自己没有要求了啊。当他这个事儿没有做好，他就是这次没有考好，他就是见人没有那么礼貌的打招呼、啊，他就是受到挫折以后自己就觉得自己不行了、那这时候他更需要人去拖住他。那你没有自己责怪自己的时候，那么更需要说你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就他
0: 你不是那样的。
1: 对，他其实是对自己有个评判嘛，我不行，
0: 对，
1: 我不行的评判、
0: 我没做好，我就是得做好，是吧？
1: 对，这时候可能我们在说什么他都会说，你说的我都知道，但是我做不到、会做不到、会有这样一个阶段。那我们允许孩子痛苦吧、我们真的有时候就需要去接受孩子他自己形成这种三观的过程中他的痛苦他的纠结啊、无论你做什么妈妈都能接受，无论你考什么样子妈妈都能接受，这句话不仅是一句话，要行动。因为孩子
0: 要真的能接受，
1: 对，真的能接受，孩子会说、啊，他们虽然这么说，脸上这么说，嘴上这么说，脸上可没这么说呀。
0: 是的是的，有的时候我们是这个样子的、说你考什么样子都没事，但是孩子比如说没考好的时候，我们确实有情绪在了、这个就让孩子感受到说那不行，我得把这件事情做好、做完美。
1: 慢慢他这种东西就成为内化成他自己的了，你没有人对他提要求、他也会说我必须做到什么什么样子。我也问过他们、那你这么想谁曾经这么说过？他会沉思，他会很认真，因为小孩问问题他都会很认真的去考虑、他说没有人，我就觉得我自己应该做到这样。那这时候孩子也有一部分是天生啊，基因里边的嘛、求完美的。那这时候孩子自己本身也会很痛苦，我也不想这样，我也想能够从这个挫折中站起来，可是我就是站不起来的时候，他更需要大人知道，告诉他你这个样子，你站不起来这个样子，我知道你更痛苦，就理解他的痛苦，
0: 而不是说非得要改变他、你不要这个样子。我们家长通常容易看到孩子那个样子的时候，我们会说你不要这样，你应该怎样
1: 该怎样、
0: 但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言语上其实是很无力的、就说了也是很无力改变的、那我们不如就是接受。OK， 好，所以我们首先，可以让我们的孩子允许不完美，我们自己也要允许我们的孩子不完美。
1: 对，我们也允许自己不是一个完美父母。我们常常说做父母及格就好，当我们把父母做得太好太好的时候，孩子也会有压力啊。他会说爸爸妈妈为我做了那么多，那我应该怎样怎样？
0: 我没有做好的时候，我会陷入到一个自责中。
1: 是我们的父母可能会说我们对你没有要求，但是孩子不是呀。他总是获得，尤其是大了以后他也会有感受，我获得太多了，我牺牲了我的爸爸或妈妈的一部分、来成就了我一定要怎样怎样、
0: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经常现在会说到的一个词叫松弛感，
1: 是
0: 吗？是
1: 的。
0: 我们会说、如果你希望你的孩子能够松弛下来的话、前提是我们作为父母要先松弛下来、然后这个家庭环境也要松弛下来。
1: 对，
0: 就是马上到来的这个中考和高考就是这个样子、现阶段今天一号、还有没几天我们马上先迎来的是高考、然后现阶段的有的家长就已经开始出现哎呀就是烦躁不安的情绪了。
1: 烦躁不安不一定是光是说出来会纠结、吃什么饭呀，安排什么菜谱呀，然后谁家的饭会不会那个把孩子吃坏肚子呀，在酒店行不行啊。其实这都是我们在烦的一个方面嘛。
0: 是的，
1: 就是我们对这件事情不能稳住的一个方面。
0: 就是当我们如果出现了刚才说的这些情况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很难让孩子冷静和安静下来了。他这个时候不一定是说，出现什么样的行为，但是他内心他一定是跟你一块儿就是烦起来了，和躁起来了，
1: 不一样。
0: 对对，所以我们想让孩子，我们嘴上经常说，哎，没事儿，你就像平时一样去考试，就跟咱们模拟是一样的。那你就要把日常的生活让孩子
1: 是一样，
0: 对，感受到跟平时是一样的。那这个时候你的孩子他就是会像平时一样哈、
1: 是。
0: 好，我们再来说说第二个方式方法养出强大小孩的途径。
1: 好，第二个呢就是，其实我们前面也提到了一点，就是情绪呢不要压抑，也不要让他长时间的不流动。就是所谓不流动就是不表达嘛。我们会看到有的小孩就比较的木，你会觉得这小孩
0: 情绪稳定啊，我们觉得
1: 是
0: 情绪稳
1: 定
0: 的。
1: 但
0: 其实不是。
1: 对，但是他是有一部分压抑的，因为孩子就有时候我们会说

0: 大人就会这样，哎，我也听到过，妈妈对爸爸的指责，他那哪叫平静啊，他那叫冷血。我跟他说什么都是，嗯，行，嗯，行，嗯，行，没有回应。
1: 说孩子怎么越来越像他，是吧？
0: 是的，是的啊。这时候可能他的内在小孩就是一个之前被压抑的，他在表达情绪的时候可能不被允许了，或者是说他认为他不应该在这个时候表达情绪，其实还是他的养育者造成的嘛啊。当然这种啊，我们也要辩证的去看任何性格特点，没有好也没有坏。
1: 对，
0: 那么他这样的性格呢，就会让他身边的人会感到比较踏实，就像我们最初认定他的时候比较稳定一样啊。
1: 对，有利有弊啊，
0: 有利也有弊。所以当他也不是说不会表达嘛，因为我也和这样的家庭接触过啊，在生活当中和工作中，那这个爸爸就会说，我也不是没有情绪啊，我只是表达，
1: 我就是这种方式
0: 啊，对呀，我也在表达我的开心和喜欢和你们在一起啊。然后妈妈会说，我怎么没有感觉到，
1: 对对对，
0: 两个人没有在一个点上啊。那么对于我们的孩子，有时候也是这个样子的，他肯定要向其中的一方嘛，他并不是不回应你，而是他可能通过微表情回应你，你需要去捕捉他一下啊，所以就是让孩子的情绪是流动的，而不要是停滞在那里的。
1: 就是我们可以跟孩子说，你可以，你比如说你可以不开心，可以今天想摆烂一下，是吧？但是不要就是压抑住自己的情绪。OK， 接下来依然是一小段广告，稍后周老师接着分享。
2: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0: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24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炎热的夏天说来就来了，稍微动一动就出一身汗啊。那么对于男士来说， T 恤被汗水打湿，这是常有的事儿。如果你的衣服不透气，那就会臭臭的，对吧？所以说咱们需要一套亲肤透气吸湿排汗的凉感休闲套装，这样的话可以让我们有清爽舒适的冰凉感。那今天季广优品商城给大家分享一款 Jeep 冰丝三件套。这三件套分别有什么呢？薄款的速干短裤，薄款的速干短袖，薄款的速干长裤，亲肤透气不闷热，特别有弹性，而且耐穿耐磨。那这款套装不管是跑步运动啊，还是居家休闲呀，不管你想搭配运动鞋还是帆布鞋呀，都没有问题啊。现在季广优品商城特惠价，这三件套到手只需要119元，而且有6个颜色可选，不管你是80斤的还是200斤的都能穿啊！一件的价格就能买3件，可以说性价比非常高。那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拿起手机进入我们的季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你只需要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公众号回复4个数字1043就可以了。那Jeep冰丝三件套，它选用的都是黑科技透气速干面料，面料整体布满了透气的小孔，所以说你不会觉得闷热啊，而且一上身就觉得哎凉凉爽爽的，非常的舒服，它能够迅速的恢复干爽，哪怕我们再出。

0: 出更多的汗，也不会觉得黏糊糊的，而且它本身弹力非常好，像你拉扯呀不易变形，所以说运动的时候就非常方便了。再有就是面料也相当的精穿耐磨，不管你怎么刮蹭摩擦都不会轻易的起球勾丝儿。版型设计上也是那种立体合身型的，它可以包容多种身材，不管你是标准身材还是偏瘦一点偏胖一点的都没问题啊。做工也非常好，每一处的车线都严丝合缝。另外有一个小细节，就是短裤和长裤啊，就是说两条下半身穿的，它都是给到了拉链口袋，像我们平时装个钥匙啊，装个手机呀，或者说装个什么卡呀，不容易掉出来，像你在外出遛弯也好，平时运动也好，就更加省心。那刚才提到这个三件套包含三件，分别是薄款的速干短袖、速干短裤和速干长裤，一共有六种颜色。刚才看到有朋友问说哪六种颜色呀，有白色、黑色、墨绿色、浅蓝色、中蓝色，还有藏青色。尺码的话呢，也是从80斤穿到200斤都没有问题，但如果说你喜欢宽松的就可以拍大一码，但如果你就觉得喜欢平时的这个穿上去比较合身的，就可以按照你平时的尺码来拍，因为它这个尺码还是比较标准的啊。那我们的商城日常售价199元三件，但是今天给到了特惠价，这三件套到手只需要119元，可以说是物超所值。那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济呢是河北的简称济，广呢是广播的广，济广优品，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1: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教育总动员直播继续进行当中啊，接下来朱老师接着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想要让孩子的内心变强大，我们还有什么其他的方式方法，可以跟孩子一起来做这件事情。
1: 嗯，好，我们对孩子呢，除了要允许他不完美，接纳他的情绪流淌起来，还可以对孩子多一点包容，有底线的允许。我所说的这个允许呢，是有底线。就拿电子产品去说，我们不可能一刀切，就是你就不可以再玩电子产品。
0: 我觉得现在没有这样的场景出现，就哪怕孩子很小的时候，也不能说你完全杜绝这个东西，
1: 对
0: 吧？
1: 对，这是一种趋势嘛。那么孩子也会在这个过程中和朋友有谈资，也有聊天的话题。那真的有的家长就是卡得比较严嘛，那这个孩子说你的这个作业为什么没有写好呢？你是不是玩手机了？
0: 都是玩手机玩的，你这怎么头疼？都是玩手机时间太长了。孩子其实最不愿意听到这样的话，
1: 对，都是手机惹的祸。那孩子就会说我没有手机，我没有玩手机。你就把手机没收了，我怎么会呢？那这时候其实我们还不如对孩子这个他磨洋工的时间，还不如干脆给他去协商好呢哈，就是有协商好，我们一周有几个时间可以玩嘛，这就叫做有底线的允许，而不是一味的去拒绝他，你不行。还有就是我们要让孩子有一种配得感，现在也常常讲这个词嘛，我们大人会有不配得，哎，我买这么贵的衣服是不是不行啊？
0: 是，我们会
1: 我用这么好的手机啊，太浪费了哈。
0: 对
1: 啊，那对于孩子来说，就是怎么能让他有配得感，就是你让他喜欢的东西他能够拥有，这配得感的提升就会一步一步来嘛。你不能总是说这个东西没有用，你不可以再买，就是你去允许多一点包容。他很喜欢的这个，比如说玩具哈，这个玩具或者是说乐高呀，这种
0: 有点贵，
1: 对，有点贵的东西，甚至包括他们的手办的一些东西哈，拼豆的东西，现在不是好多这种东西嘛哈，
0: 家长都觉得没用，买那干啥？
1: 对，这就对孩子来说呢，它本身是一种这个解压的方式，对他们来说，就是你喜欢的你可以拥有，你是值得拥有这个东西的。那么他拥有的不是一份礼物，而是这份礼物带给他的是我可以，我值得的一种感受。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在聊这个话题，说小孩子你给了他钱让他去买东西，他什么也舍不得买。
0: 有的孩子是那样的。
1: 为什么舍不得买呢？他觉得东西太贵了。当然这里面可能有长辈带的时候教给他的这种节约用钱的意识，也有可能他不敢去对自己好的这个方面哈。我买这个东西花了好多钱。但是大家要懂得这个钱是为我们服务的，对孩子也要有这种观念的引领嘛，喜欢的东西就要去拥有。
0: 我们不是说就是纵容孩子，就是买东西大手大脚。

0: 但是呢就是需要有配得感的时候，我们是需要让孩子有这种感觉的，
1: 是的，
0: 而不是说每一件事情在做的时候都会很纠结。比如说没有配得感的孩子，他很纠结，哎呀这个我买不买，然后很想买，然后又纠结内耗完了以后说，哎我还是买了，买了以后又陷入到自责当中，说啊我不应该买这个。其实这是一个特别消耗的一个过程。
1: 对，看似他在和自己打架，几个回合的打架，但是对于他来讲，他以后会泛化到不仅是一个玩具，还有人生中值不值得拥有的一些情感也好，或者更大的物质也好，那么他的力气全部用来耗自己了，而没有更多的精力去做事情了。那我们不妨就让孩子想拥有蹦一蹦就能够得着，我们也可以满足他的东西就满足他，然后他的满足感有了以后，他才有更多的力气去做事情，不是说他铺张和浪费嘛。
0: 对，我们要相信孩子，不会是家长特担心的是说，你看我这个满足他了，他会不会又管我要一个就是更贵的东西啊，或者是更怎样的呀？不会，我们要相信孩子哈。
1: 是的，是的。
0: OK， 好，那最后一点点时间，再跟家长说说还有什么我们可以做的。
1: 我最后也是希望给大家一点祝福，也是我们可以做到的，就是保持一颗童心，让孩子包括自己对世界充满好奇。不要去打击他啊，那个事儿太小儿科了啊，再不要去做什么什么样的事情。我们现在也常常说，多和孩子在一起，多和年轻人在一起，这个人才有更多的活力，你的脑洞才能打开。我们现在也可以看到网上有很多年轻人脑洞大开的东西，比如说奶茶袋的 N 种用法，
0: 对，变成了家居当中非常美丽的装饰。
1: 是呀，它有实用价值嘛哈。这对于年龄大的人会固化一些思维，但是孩子不会。我们喜欢有活力的人，也愿意和这种人在一起。那么孩子本身他就是有活力的孩子嘛，所以我们要看到他们说的话、做的事情，以及他们的一些脑洞大开的不可思议的事情。今天就六一，大家可以和孩子一块去玩一玩，你不一定非要你说去玩什么，可以让孩子去说，哎，我们今天适合玩什么，是游戏也好，或者是户外也好，就是你看一看他们这一代人他们的活动方式、玩的方式。如果我们家里头有一个比较大的小孩的话，你就可以和他去沟通着，
0: 让他带你去玩一玩，
1: 对，让他带我们去做，这本身就是一个去和孩子去靠近的过程，一个是拉近了关系，再一个就是让我们自己也从那个沉重的大人中解脱一会儿，
0: 真的是这个样子，
1: 做一下孩子。
0: 我们有的时候会陷入到一种固化的思维当中，总觉得说他是孩子，然后我们那个生活经验会很多，我们总是用这种相处方式来相处，但其实也不一定是说我们换一种方式会有不一样的一种感觉，是吧？也许比如说你的孩子已经大了，初中甚至高中甚至是说小学的高年级，他有很多事情他都其实可以自己做主，他也有自己的想法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就又回到我们之前说过的，就是妈妈和爸爸这时候适当的示弱一下也没关系啊，我们听孩子的，然后虽然有些事情我们不理解，但是我们还是尊重吧。
1: 对，就是这样。
0: 好的，谢谢周老师今天的分享，我们就到这里，再见。
1: 再见，
0: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4: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1: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6: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6: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曼。您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从广播栏中呢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本期节目。那另外您也可以在微信的小程序当中来搜索河北新闻广播，可以来同步收听我们本期节目的这个音频直播。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好了，今天呢我们要聊到的话题啊，可能跟很多的女性健康是相关的，但是大部分的朋友呢又不太好意思开口啊。其实在我们女性中是非常常见的一种现象，那就是漏尿和盆底健康。就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啊？比方说咳嗽啊，打喷嚏啊，甚至是大笑的时候啊，就忽然感觉有一点失控啊，或者是生完孩子之后呢，发现自己的身体可能和以前有一些奇妙的不一样了。所以呢大家也不用太担心，你不是一个人。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盆底康复领域的专家呢，现场为大家来解答疑惑。那还有一些呢观众的互动情节啊环节，你也可以来进行实时的交流提问。你可以带着问题来，带着答案走，让我们用最轻松的方式来聊聊这个关乎我们生活质量的话题，一起来进入我们今天的大医生来了，看看如何来缓解我们的漏尿尴尬，打赢我们的盆底健康保卫战。好，马上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医生来了。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来为大家有请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专家，来自于石家庄市第四医院啊，也就是我们朋友们非常熟悉的石家庄

0: 芽庄市妇产医院雷产中心副主任医师杨艳锦。杨主任，杨主任您好，也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0: 欢迎杨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啊，跟我们广大的女性朋友们来聊一聊我们的小尴尬哈，就是漏尿啊和这个我们盆底肌无力的这个问题。我们之前也是因为接到了一个朋友的这个咨询哈，他就说，他说我生完孩子两年了，说我还是会漏尿啊。他说这话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能理解一点，就是说看来孕期漏尿可能大家能理解啊，因为我揣着这么大的宝宝，
1: 对
0: 啊，可能大家觉得是不是生产完了这个事儿就好了。像他这种生产完两年了还会漏尿的这种情况，他说我还能恢复吗？我们说找个专家来问一问啊。那先请您来给我们破破题哈，就这种生完孩子漏尿的情况啊，比方说都两三年了，我们还有机会去恢复和改善吗？
1: 其实像主持人刚才提到的这种情况呢，在我们实际生活中是很常见的。我们往往其实恰恰有一部分的产妇是在刚刚生完的时候她没有症状，而是在生完了两年三年五年七年八年左右，她出现了咳嗽打喷嚏这种尴尬现象，漏尿的这种情况。那么你说两年之后我再出现这种症状，我再来关注她或者说我再来治疗她还有没有意义？那答案当然是肯定的。我们什么时候出现了这种症状，我们都可以进行关注和治疗。那么其实我们最佳的一个关注点和关注时间是在我们刚刚分娩之后。但是可能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重视程度不够啊，或者更多的关注点到了小宝宝身上，那么可能很多，或者说有些人他对于这种情况不理解，他可能不觉得是问题，那么没有重视，往往在产后呢被大家所忽略。然后在产后一定的时间段，就像您这位朋友两年之后啊，或者说五年之后的七年之后的，哎，他出现了这么这种情况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再来做一些相应的治疗，也就是我们的盆底肌的修复，也是非常非常有效果的。
0: 这个漏尿啊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您能给我们做一些提示，让我们来提前来认识一下这个问题吗？
1: 这个漏尿呢它一般分为特别常见的有两种情况。我们听众朋友可以根据自己就说看看有没有这种情况下的就觉得憋不住尿控制不了自己的尿意来判断自己是哪种情况哈。第一种最常见的就是压力性的尿失禁。那么压力性的顾名思义就是肯定是有一定的压力作用下才出现了这个尿失禁。那么这个压力呢一般指的是我们的腹压增加，所以说我们咳嗽打喷嚏，那么这种动作的时候我们其实都是在增加我们的腹压。包括刚才主持人您提到的孕期很多人就漏尿，那是因为它一般往往发生在孕吐的时候，它恶心呕吐也是会导致我们腹压增加的。所以说这个压力性尿失禁呢是我们尿失禁最常见的一种。那么除去这种呢，我们还有一种尿失禁叫急迫性的尿失禁。就是我们有这样一类人啊，那么往往是他听到了水声
0: 啊，
1: 或者说他觉得自己有尿意了，就是膀胱充盈很明显了，他想去厕所了，我意念里有我要去厕所，我就必须去。如果我去不去到不了厕所也有可能会出现漏尿。他就和我们咳嗽打喷嚏没有明显的关系了啊。那么这两种呢是我们尿失禁在临床上比较常见的类型。那么尤其以压力性尿失禁为最常见。那压力性尿失禁呢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它和什么有关系呢？就是它一般就和我们女性盆底的肌肉有关系。因为压力性尿失禁呢就是在我们压力增加的时候，我们膀胱容量也有一定容量的时候，当然往往是发生在有尿的时候，没有尿的情况下，膀胱排空的情况下，可能你咳嗽打喷嚏没感觉，但是在膀胱充盈的状态下，你咳嗽打喷嚏你就会觉得呀，我想憋住尿但是我觉得我有点力不从心。那么这个力不从心这个力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盆底肌的肌肉力量。就是这个力量弱了，这个力量薄弱了，不足以对抗我们的那个突然骤增的腹内压力，所以就出现了漏尿。 所以说

0: 归根结底还是盆底肌的问题。
1: 嗯嗯，这个盆底肌的问题是我们常见的问题哈。
0: 对，
1: 这个在女性的这个当中发病高吗？
0: 盆底肌的这个功能障碍呢，其实是我们妇科很常见的一类疾病。盆底肌功能障碍，因为我们女性都难免要经过妊娠和分娩这个过程。这对于我们女性来讲，对于一个家庭来讲，这都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只要经过了妊娠和分娩，甚至我们有一些女性朋友体型可能肥胖，因为我们可能今年因为是体重管理年嘛，就是就证明我们大家现在这个体重可能都有一些营养过剩，有一些超标。那么在体重肥胖的这种体重超标肥胖的女性，经过妊娠和分娩的女性，以及有一些不良的生活方式，比如说有便秘啊这种状态下的女性朋友，或者说有一些慢性的呼吸系统疾病的大长时间的咳嗽、对，那么这样的女性朋友她的发病率还是很高很高的。也可以说也可能在这一类人群当中，它是一种普遍现象。
1: 也就是说不是说只有这个我们在生育的这个年龄出现这样的问题啊。
0: 对的、不是只有在生完孩子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1: 啊。常见的比方说以这个来就诊的朋友们大概都是什么年龄段的或者什么特征的呢？
0: 那在我们妇科来讲，就是如果我们妇科门诊可能就诊的多的就是40岁以上，40-45岁以上的女性朋友。现在呢就是随着大家生活质量的提高，大家这种对自己这种生活质量的要求哈越来越高了。那么我们在产后生完孩子，那么这个黄金时期来就诊的，我们发现越来越重视这个问题的人也是越来越多了。
1: 您能给我们举几个您日常接诊的病例吗？比方说到什么情况他们会来就诊哈，他们怎么来看这个问题的？
0: 你看我们在门诊，比如说我的产后门诊，
1: 产后的
0: 产后它并不是指的刚刚生完孩子42天叫产后。其实我们生完孩子之后，我们只要是分娩过的生过孩子的，我们都属于产后的女性。
1: 你看我这还尴尬着哈，有时候觉得说我去看个什么，觉得人家产后我已经过期了。看来这个有效期挺长的，
0: 有效期挺长，过期。那么我们如果在产后呢，就是我可能遇到的更多的哈，可能占我们绝大多数的60-70%左右的，可能确实是我们刚刚分娩完的这种宝妈，就是产后42天或者是剖宫产之后56天这样的妈妈。那么但是确实也有一部分病人，我们有这么10%-20%的病人是我们产后1-2年，产后7-8年，甚至是我们已经60-70岁绝经后的老年女性。所以说这个任何一个年龄段的女性都有可能因为这个疾病来就诊。
1: 这个老年女性她是什么，她是什么发病原因，她套哪个，她咳嗽还是
0: 对，她就是漏尿，憋不住尿，就是压力性尿失禁的这一种。在咳嗽的时候，或者说老年人嘛，为了健身跳广场舞啊，那么跳舞的时候就觉得自己一活动就有一些控制不住小便。其实在老年女性来讲，她的发病率更高一些。漏尿的症状表现出来的可能更明显一些。
1: 那他们的就诊意识强吗？
0: 我觉得我们中老年女性的就诊意识相对还是薄弱的。没有我们现在产后的，就是可能我们现在面临的这一部分产后的女性朋友集中在的是90后，或者说85后，那么就是基本上接近90年代的这样的，他们的这种生活水平和意识啊，他对生活的要求应该说和自己的意识状态可能和70后是不完全一样的啊。那么老年人的就诊率明显的可能低于我们这种产后妈妈的就诊率和需求率。
1: 那一般要是老年人来就诊了，都到什么情况了呢？
0: 老年人来就诊的话，一般他的漏尿就相对的更严重一些了。可能有的人甚至需要尿垫儿，甚至需要带纸尿裤，要不然就太影响他的正常生活了。也就是说他相对就比较重了。
1: 您你看，我也对这个老年人就诊，我猜他们去的也不会特别早啊。
0: 是的，
1: 一个就是好像我们的到了一定的年龄，我们接纳度会更高一点，会觉得啊，我们老了哈，有一些器官会有一些退行性的问题，他会觉得是能接受的，他觉得 是自然的现象啊，就是大家都这样可能哈、啊，其实不是大家都这样啊，
0: 当然了
1: 是吧？
0: 当然了，
1: 不是说我们老了说就腿一定就不行了，腿疼不是啊，也不是说我们老年女性一定就都漏尿哈、啊。
0: 对的对的
1: 啊，所以这还是一个我们的健康意识的问题，如果有这样的问题还是要提早的去看去干预啊。
0: 是的
1: 啊，另外就是可能有些老年朋友会觉得说，哎呀，这可能也不一定能有治疗的方式是吧，说大伙儿都这么着，可能往前推几代都这么过来的，忍着吧啊，或者说都这样到这一步了是吧，你走哪儿算哪儿吧哈。
0: 哎，对对，
1: 是吧，
0: 对，
1: 这个观念我觉得咱们中老年女性朋友们也得改善一下哈、
0: 啊、必须的
1: 啊、
0: 嗯、
1: 现在有这个条件啊，我们是吧也有各种的这个技术，我们也有这样的这个医保啊社保啊是吧，在支持我们，应该让我们的生活更好更健康一些啊。
0: 是的是的、
1: 啊、
0: 应该对自己更好一些、
1: 嗯、啊，所以不管你在哪个年龄段出现了这种漏尿的问题啊，都应该积极的去寻求帮助，我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哈、
0: 嗯、
1: 即使你不好意思说，你也可以跟医生说哈，因为医生是专门来守护我们这一部分健康的啊，见得很多也不会感觉到说你这个是怎么样的啊，不要难为情，首先是啊啊，所以我们还是要积极的去来诊治，有问题呢还是要早发现。好，我们进一段广告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请杨总来跟我们说一说哈、啊、一些常见的误区啊，还有我们说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如何来改善和治疗关于我们女性朋友们漏尿的问题，如果您有相关问题也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交流，您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043啊，如果您觉得不太方便来跟我们直接沟通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下听友群留言啊，我们有一个女听众群，您可以来搜索我的名字，在我们的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搜索张曼，然后呢扫您收到的二维码，告诉我您要加入女听众群啊就可以了，在我们现在听众群的朋友们您都可以直接留言，我们稍后都会来关注到。
2: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3: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4: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3: 哎、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5: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3: 女士，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4: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6: 怎么才来呀、
4: 啊？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6: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2: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7: 家有便算，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又是我们家里的家庭主妇们忙碌的时候了，要管孩子，要做饭哈。但是日常生活您有没有去好好的关心一下自己？比如说在我们女性这个生活当中比较高发的漏尿的问题，很多女性呢有这样的问题，比方说在打喷嚏啊、咳嗽啊，甚至说我们跳绳啊，还要做一些这个压力比较大的运动的时候，会有这样的小现象啊。有的人是不太重视的，但是有的朋友呢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又羞于开口说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是不是到了一定岁数都这样啊？不是的。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石家庄市第四医院，也就是我们说到的石家庄市妇产医院围产中心副主任、副主任医师杨艳锦杨主任，来跟大家来聊一聊我们关于这个盆底肌的问题啊，以及这个尿失禁的问题应该在我们生活中如何来进行改善。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的，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1都可以来跟我们来直接的对话啊。杨主任在于这方面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治疗方面和诊治方面您都可以来放心。另外呢，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呢，可以直接在听友群里面来留言。

0: 儿想来跟杨主任再接下来聊一聊关于这个防治的问题啊。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刚才说到了，就是孕期的朋友们、产后的朋友们，光包括我们中老年女性的朋友们啊，都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哎，但日常生活中，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够知道啊？或者我们说这个，我们到了什么样的级别啊？或者说我们怎么样来预防这样的问题？因为很多朋友说，我就一点点，是吧？啊，不严重啊。但是可能说我这个，也有人说我这个到底严不严重？因为毕竟我也不了解什么样是严重，什么样是不严重，或者别人是什么样哈、啊？
1: 对，
0: 怎么来评估自己？说我这个该治疗了，还是说我这个居家康复就行，还是说我注意点什么就行？这怎么来把握呢？
1: 关于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如何来判定自己有没有问题？那么这个事儿其实很简单。那么我们靠什么来判定？如果说在日常生活中，你在咳嗽、打喷嚏，或者说跳绳，或者说你健身的时候有这种漏尿的现象出现了，先说只要有这种现象出现了，那就代表你的盆底肌存在问题了。那么关于主持人刚才提到的这个程度的问题，到底我什么样算是轻度的，什么样我觉得就是特别严重的了哈。如果我们只是偶尔的，就像刚才你提到的这个偶尔的一点点，那么这就属于轻度的。那么它我们把它定义，就是我们医学上的定义，就是偶有发生。那么这就属于轻度的一个压力性尿失禁。但是如果说它比我们这个偶有发生这个频率增加了，经常性的发生了，那么它可能就达到了一个中等程度。那么到严重的程度是什么样的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有些人他可能得需要佩戴一些纸尿裤。得借助一些这种弥补的一些措施，他才可以，要不然他非常严重影响他日常生活了，那么这就是已经很严重的了，那么这是他的分度，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归类。但是至于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什么样了，我们就得去看，就要治疗了。只要有这种现象，就代表盆底肌出现问题，所以只要有这种现象，即便你是偶发的，偶尔有一次两次的，那么建议大家也要一定到专业的科室找专业的人员进行检查和评估。因为已经体现出症状来了，它往往已经发生了一些病理生理方面的变化了。
0: 比方说哈，他就很多朋友在刚开始发现的时候不严重的时候，也会说是我是不是能自己自愈啊，或者说顶多就这样我也可以接受。他会自愈，或者说不变吗？还是说会越来越严重呢？
1: 因为是这样，一旦出现了这种漏尿的情况，那么它可能就代表我们盆底肌有问题。那么如果说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是完全可以把它阻止的。但是关键就是我们采取的这个措施有没有认识到，有没有采取措施。那么我们如果说是偶尔一点点漏尿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就是说经过专业的评估以后，如果可以自己可以进行一些盆底肌方面的锻炼，来加强自己盆底肌肉的力量。同时呢，我们要规避引起我们漏尿的一些高危因素。比如我们刚才提到的肥胖的，那我们就控制自己的体重呗。控制自己的体重不要再增加，或者是本身已经超重或者肥胖的人，那么你就要减肥。就要让自己的体重下来。那么如果有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那你就一定要积极去预防，不要诱发这种呼吸系统疾病的发生。那么如果说有便秘的，那就尽量保持大便的通畅，把这些高危因素让它下降，让它高危因素变得没有了，那么有可能通过我们肌肉的锻炼，那会让你这种症状消失啊。因为你现在尚处于一个轻度的阶段。但是假如说我们不干预它，我就是属于坐在这儿干等的，我也不前进，我也不看，我就是这么等着看着，我就是等着它，要让它自己消失，那基本上不太可能。因为随着我们年龄的

0: 增加。那么可能我们现在是30多岁出现偶尔漏尿，那么到了我们40多岁、45岁以上，到了围绝经期，随着我们女性激素水平的在变化，可能会有很多的多重因素再来加重这个盆底肌的松弛
1: 啊，
0: 我们的症状只会是越来越重
1: 啊。来看啊，听友的问题，他说我是经常久坐办公室的，说这样会影响盆底的健康吗？
0: 久坐办公室的呢，只能说它有可能会对我们的经常坐着不活动，会导致我们胃肠活动、胃肠的运动不太好，胃肠道的运动不太好。那么如果说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了，会加重盆底肌的影响。而且我们经常在这儿坐着呢，确实就是对于我们这个姿势对盆底的影响确实是有，但是它可能并不像我们肥胖啦，或者说咳嗽啦、打喷嚏啦这些更明显。所以建议大家不要长时间一个姿势待着，不要长期的久坐，坐一段时间就站起来运动运动，本身对我们身体别说盆底肌，全身的健康信号都是好的。
1: 所以这个还是有关系的，
0: 有关系，有一定关系的。
1: 在我们不同的年龄段哈，我们都需要来关注我们盆底健康的问题哈。刚才我们说到了，比方说轻度的可以日常通过一些这个训练的方式啊，来锻炼我们这个盆底肌的康复。您能给我们简单说说，比方说轻度的朋友们可以通过哪些方式来这个康复我们的盆底肌吗？
0: 那特别方便的哈，也是特别有效的，我们不需要借助任何的设备，我们自己在家就能做的，就是我们的凯格尔运动。那这是我们用的最多的一个盆底肌居家锻炼、自行锻炼的一个方式。那么这个凯格尔呢，大家很简单很简单，那么可以在我们全身心放松的状态下，你可以采取自由体位，可以是躺着，那么也可以是坐着，我们也可以是靠墙站立，就是让自己的全身心放松，全身放松，那么我们盆底的肌肉也是放松的。那么在这种状态下，我们去做这个凯格尔运动，也就是我们盆底肌的收缩和放松相交替。那么我们做这种动作就可以对我们的盆底肌能够达到一定的锻炼作用，能够让我们的盆底肌的肌力慢慢的那么能够达到一个变得增强，那么这种症状可以会稍微有所改善。当然一定是坚持有规律正确，这些很重要。
1: 说到这儿了啊，我相信可能有的朋友都不知道这个盆底肌怎么让它收缩
0: 啊，
1: 或者盆底肌在哪儿，您想起来给我们说说这个问题好吗？
0: 关于这个问题确实也是很多门诊的朋友也在问我。今天我在门诊的时候还有一个人问我，就说这盆底肌是哪儿啊？是啥呀？是指的什么位置啊？那么盆底肌呢，简单的来描述，如果我们有过分娩过程的女性朋友，那么她很容易那个找到自己的盆底肌，就是我们分娩时候用的那个力量，就是我们向下，大夫可能会说来你向下使劲儿，像解大便一样使劲儿使劲儿。那么在这种状态下，我们的孩子自然就会顺利的分娩了。那么我们向下压力的这个过程，那么我们可以往回收，我们就是把用一个和它向下的力量所相反的力量，那个向下的力量呢是让我们的肌肉向下压，然后我们的肛门可能会扩张，我们的阴道整个就打开，那么我们就可以做一个像我们生孩子时候相反的，我们往上收的一个力量。你就会缩肛门，缩紧自己的肛门，然后一定要记住，不是一个突然的猛的力量，而是我们可以慢慢的缩肛门的过程，你就慢慢体会到自己阴道内的肌肉有一个向上提拉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1: 就是有一种憋尿的感觉，是吧？
0: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盆底肌肉。还有一种说法，大家可能在网上、在网络上、在一些宣传上可能也见到过，那就是说怎么找你的盆底肌。就是在我们小便的时候，我们正在解小便的过程中，那么突然给你一个指令，那么把你的小便憋住，我们这个时候就会 你要把这个小便憋住，不让它再流下来，那么你就会发力。你必须是通过一组肌肉，你一发力，小便流不出来了，那么这个时候用力的这一组肌肉群，你就感觉这个时候是哪儿紧缩了，那么这也就是我们的盆底肌。相对可能这个更大家更能更好接受，更能实用一些。
1: 像这样的运动哈，我们怎么把握一个频率和次数呢？
0: 就是关于刚才提到的这个小便，我们通过小便来寻找我们盆底肌的这个，不建议大家经常把它当做一个锻炼盆底肌的动作来做
1: 啊。为什么呢？
0: 因为如果说我在小便过程中突然就是我憋住了，把我们这个肌肉收缩了，然后再放松，你整个小便过程中再这样锻炼，其实反而对我们的肌肉不一定有很好的作用，没准还会起到背道相驰的一个作用。所以就是说这个可以帮助我们寻找盆底肌，帮助你知道就是这个肌肉我怎么找到了，我做哪种动作，就是我找到的这个肌肉，利用的这个肌肉，那么可以找到它，但是真正锻炼它还是推荐大家一定是凯格尔，就是你的收缩和放松一定是有频率的，比如我们收缩10秒钟，放松5秒钟，对吧？而不是像小便过程中那样，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是用正确的方式和方法，才能得到我们想要的效果。
1: 这个是轻度的啊，轻度的朋友们自己可以做一些这样的锻炼呀，体重管理呀，就生活习惯呀，包括刚给大家说的这个不要久坐啊，
0: 对，
1: 慢慢的来改善，看看有没有这个向好的一些改变。
0: 是的，
1: 但是中重度的朋友们这样肯定是不够的，或者说它效果也是不明显的，那就需要一些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医生的介入啊，还有这医学手段的干预了。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给大家说一说我们的这个漏尿如果是稍微会多一点了或者说频次会高一点了，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去处理呢？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3: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4: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7: 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2: 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今天季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了。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法国贵妇级植物护肤品品牌希思黎的全能乳液。那适合哪些人群呢？您要注意收听了。如果您有以下几种情况都是非常适合的，比如早上起床之后发现脸泛红，然后涂抹护肤品会有刺痛的感觉。另外呢，就是说比如在下午开始 T 区泛油，然后脸颊呢又很干。还有一类朋友熬夜作息不规律，整个人呢显得憔悴没精神，像这三种朋友您都可以来仔细来听一听啊，这个希思黎全能乳液是非常适合您的。他们家的这个理念特别简单，是以植物美学，以植物美容学为核心，强调安全、有效、愉悦，多个美容大奖，堪称是植物乳液界的天花板。一瓶全能，包括保湿、修护、抗氧、维稳，质地很轻薄，敏感肌呢也能够使用，有淡淡的植萃香，治愈每一个清晨和夜晚。所以呢，这个希思黎全能乳液它的贵也是出了名的，一瓶上千的价格呢真的是肉疼。那我们今天在季广优品商城大牌特惠为大家申请到了一个特价，希思黎全能乳液125毫升，只需要439元就可以到手了。今天下单再加送30毫升3支啊，一共是90支，快接近一瓶正装的量了。而且它是礼盒装哦，蚂蚁溯源，顺丰直发，品质保证，性价比真的是太值了啊！感兴趣的朋友。好了，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是张曼。今天跟各位聊到的是我们女性健康问题啊，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其实发病率也很高，但是呢我们可能很羞于或者没有机会跟大家来聊一聊啊，说我们如何来求得帮助的问题，就是女性的盆底肌的康复和日常生活中像打喷嚏啊，或者一使劲啊或者跳绳的时候漏尿的这个问题啊。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石家庄市第四医院围产中心副主任医师杨燕景杨主任在于这个盆底肌康复以及诊治方面也是非常丰富的经验啊。各位如果有问题的话，都可以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进行交流。您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4，03119610434，没有关系啊，我们不会问您的名字，也不会问您啊这个具体的啊是哪里的啊，声音也是会有保护的啊。另外，您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下听友群里面直接留言来描述您的症状就可以了。机会非常的难得啊，期待大家的参与。继续来请出杨主任。杨主任您好。
0: 主持人好。
2: 很多朋友也说我这个如果不进行干预的话，这会有什么影响吗？对我未来的生活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能跟我们来讲讲您日常见到一些病例啊，或者这个医学上怎么看这个事儿呢？
0: 如果说我们轻度的这种漏尿的问题大家没有重视，没有进行进一步的干预，那么它首先可能会越来变得越重，那么重了之后呢，它可能就会特别严重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那么可能你外出，不知道大家身边有没有这样的老人，或者说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人群，他出去之后，或者我们出去旅游，或者到任何一个陌生的地方，我最先要找的就是这个地方的厕所。
2: 对对对，是啊，特别要是赶上这个热点旅游景区哈，这人爆满的时候还真的挺着急的，没有心情去欣赏风景什么的。
0: 是的，所以说它严重影响的就是我们的生活质量。那么它可能会让你的生活质量下降，会让你变得越来越不自信啊，那么恐于和别人交涉，交流，就是可能就想我走到哪儿我找这个厕所都不方便，都不如我在家里待着更安全。那么所以说呢，这个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也就是说漏尿这个，甚至我们在医学上还有一种叫法，可就把它叫做社交癌
2: 啊，
0: 它可能会严重影响你自己的这种社交活动，让你在比如这个人很爱爬山，很爱运动，这个人很想跳广场舞，但是
2: 你总不能跳着伴曲跟舞伴说我要离开一下是吧？
0: 对，或者说那个他特别严重影响他的这些活动哈，所以说这就是他带给我们的一些生活当中的影响。那么甚至我们压力性尿失禁很严重的这样的一部分人群呢，同时还伴随了一些脏器的脱垂
2: 啊，
0: 比如说我们漏尿是和我们的膀胱有关系，那么我们膀胱的脱垂，甚至我们子宫的脱垂，
2: 是说脱出来了吗？还是下沉了？还是
0: 就是脱出来了
2: 啊，出啊
0: 从阴道口
2: 脱
0: 出来了，
2: 到身体之外了，
0: 身体之外了。
2: 对，我之前有一个
1: 听众哈、啊，也是朋友，他就说：“哎呀，快给我推荐一个医生。”说我妈妈70多岁了，
0: 老年人，
1: 说掉出来了。
0: 嗯，
1: 因为我当时也很年轻哈，没有做那么长时间的。我说什么掉出来了，这么恐怖？他说真的是，他说你快点给我找一个啊。后来专家说，其实挺常见的也啊，就有
0: 老年人
1: 对老年人来说，到他那个拖不住啊，或者然后他给我形象说。

0: 掉出来一个茄子。
1: 哎，对，
0: 是
1: 那就是掉出来的子宫。
0: 哎呀，你看，但是它可以再复
1: 回纳，对，它可以回纳。但是这就是因为你的盆底肌肉松弛了，正因为肌肉松弛了，它才可以出来回去很自如。如果你的肌肉是紧张的，它没有这么大的一个活动空间和活动度。
0: 不会痛什么之类的吗？
1: 嗯，肯定不舒服，肯定是有痛苦。回纳的过程可能有些人就会觉得不舒服。所以这都是带给我们的影响。为什么叫它社交癌？就是因为它确实不像其他的癌症，大家都是谈癌色变，因为会危及我们的生命，但是它确实不是说危及我们生命的一类疾病，但是它对于我们的社交活动，对于我们丰富多彩的日常生活，它就类似于这种癌症的影响，
0: 这个所以我们要早预防早干预哈。
1: 是的，
0: 我们在上一时段说了轻度呢，我们在家里做一些控制管理哈，以及锻炼。那中度或者重度的，我们现在有什么样的治疗方法啊？怎么样来改善呢？我们继续请杨主任来跟我们说一说好吗？
1: 那现在呢，我们有很多的治疗方法，或者说治疗的设备，不同的治疗途径，来干预我们这个盆底肌的问题，来治疗我们的漏尿。那么比如我们的电设备，这就是我们盆底的肌电治疗。
0: 所以它不是吃药来治疗的那种疾病，是吧？
1: 对对对，它不是靠吃药来治疗的这种病。那么电设备呢，就是靠肌电治疗，锻炼我们盆底的肌肉，让我们的肌肉变强，
0: 有点像我们去做一些什么推这个针灸推拿就那种哈，它不是说让你吃中药，就是那种外部刺激的康复哈。
1: 对，是刺激的康复，并不是吃药的康复，也不是让你喝中药的康复。那么这是电刺激，还有一种叫磁刺激，它就是治疗原理不同，设备不同，但是它对于它当然它治疗的针对性也稍微有所差别，不完全一样。那么电呢，它可能对于肌肉肌力的恢复更好。那么磁呢，它能够辐射我们磁场内所有神经反射。因为漏尿的病人往往和我们底神经啊，那么对于我们这个和神经支配还有一定的关系。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像现在有的射频的治疗，手法的治疗等等，这些都是一些说起来他们都是一些相对保守的物理康复治疗。那对于严重的，就像刚才我们主持人提到的，你那个朋友的妈妈
0: 脱垂了，
1: 对，已经掉出来了一个像茄子一样的东西，那这种严重的这种脱垂可能就得需要，最终我们还得需要手术治疗。所以说它还是对我们人体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所以还是要重视，高度重视。
0: 所以不同阶段哈，我们有不同的治疗方法。
1: 是的，
0: 所以大家要积极的去干预啊。这个手术治疗是一个非常大的手术吗？一般老年朋友能耐受吗？
1: 老年朋友手术呢，对于妇科来讲是一个常见的手术，它当然没有妇科肿瘤的手术范围大，对病人的创伤大，但是往往我们需要手术的这一部分病人，因为他年龄特定因素的关系，他可能六十多岁，六七十岁，往往会合并一些其他的问题，比如说心脑血管的疾病啊，那么高血压呀，糖尿病啊，有可能会合并这些问题。那么这样的综合性的来讲，我们这个手术的风险，那你就是很高了呀。
0: 所以还是要早点来做啊。
1: 对，
0: 我们有个听友问杨主任，他说像这种电刺激的是要做几次才能行啊？他比较感兴趣这个问题啊。
1: 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也比较相对还挺专业，他能问到做几次啊。
0: 这不可能，估计做过其他的理疗是吧？
1: 有可能。那么我们这种电刺激的治疗呢，我们一般都是按照疗程来讲。它的一个疗程大概就是10次或者是15次。也就是我们肌肉想要力量的一个恢复，从弱到强，那么它绝对不是一次。它需要一个定期定频的来一个治疗，才能达到它力量的一个完全的，从我们力量很弱达到我们力量很强。所以说我们一般的是10到15次左右。那么如果是年轻一些的女性，正值我们产后刚刚生完孩子这样的女性朋友，因为本身她全身的肌肉的爆发力量、肌纤维各方面都是很好的，技术水平也是很好的，那她可能大概需要一个疗程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说是年龄大一些的，甚至是绝经后的老年女性在处理，那么可能因为她激素的原因，因为全身肌肉都变松弛了的原因。

0: 们新的生活，
1: 对、
0: 啊、
1: 可能会帮助孩子带带孩子啊，
0: 对对对，
1: 像这样的一部分老人，嗯，他可能刚刚出现这种情况，
0: 嗯
1: 嗯，那么如果说是比较轻度的漏尿或者轻度的脱垂，
0: 嗯
1: 嗯，那么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我们的这种物理康复治疗来解决，
0: 嗯、
1: 并不一定要去做手术，嗯
0: 嗯。所以这个大家也不用那么害怕这个事儿哈，
1: 对，
0: 也不用说我去了就得做手术，可以先评估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哎、这个评估是一个什么样，我们也有听我问说这去了怎么确诊，做什么检查呀，啊、
1: 嗯、
0: 还有问说这去什么科室啊，
1: 嗯，
0: 哎，这个挺好
1: 的。那个我们靠什么手段来评估呢？
0: 嗯，
1: 我们现在最常用的一般我们会通过超声，做一个盆底的三维超声，那么会通过这个，它是一个实时动态的超声啊，会通过这个超声我们来看出来我们的膀胱，我们的子宫有没有脱垂啊，那么这是超声。那么我们还会做一个盆底的肌电的筛查，也就是对你的肌力做一个检查，我们刚才不一直在说肌肉力量下降下降，那么我们就通过这个盆底肌力的筛查来明确你的肌肉力量到底弱到了什么程度，嗯，那么然后这两者相结合，我们一般都会制定一个个体化的治疗方案，因为每个人和每个人可能确实不是一样的，不是说胖人来了也是这么做，小红来了也这么做，小蓝来了也这么做，不是的、
0: 啊啊、
1: 我们的治疗方案都是个体化的、
0: 嗯、
1: 每个人和每个人不一样，虽然你看起来治疗上用的设备是一样，你说我来了也是用这个设备做，他来了也是用这个设备做、
0: 嗯、
1: 但是实际在方案和频率上它都是有差别的
0: 啊、哦，对吧，包括刚才您一说就是不同的时候呀，力量不同，我就觉得它是不是那个电刺激那个劲儿，这什么量是不是也不一样，
1: 对，
0: 是吧，
1: 不一样，所以每个人筛查的结果也不一样、
0: 嗯、这就跟我们去运动一样是吧，他举个十千克的铁、
1: 哎、
0: 你举个十五千克的铁了、啊、你可能到了什么强度就要用一个什么强度的，
1: 对对对对、
0: 嗯、
1: 就是这个意思
0: 啊、嗯，哎，所以这个比较科学，针对性也比较强，
1: 是的是的、
0: 嗯、好，这个是大家的问题哈、啊、好了，我们进一段广告，大家如果有问题啊，还要在最后这段时间来抓紧来提问了。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043，或者您直接在线下听友群提问也是可以的，我们都会来关注到。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如果您有问题的话呢，要来抓紧时间了。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呢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来拨打400-136-1686 400-136-1686 400-136-1686，也可以微信搜索伊诺优选下单选购，医生的医，诺言的诺。
2: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0: 好的，欢迎回来啊！我们还有最后几分钟的时间哈，您能给我们来树立点信心吗？杨主任，比方说给我们讲讲这个，就是治疗的之后，大家改善比较好的一些就诊的病例好吗？
1: 嗯，好的，
0: 嗯，
1: 就说大家对于这个问题啊，如果说充分了解了它之后，真的不用焦虑。那么因为现在我们医疗技术的一个发展越来越发达，我们可以干预它的措施也是越来越多了。
0: 嗯，
1: 我们就说只要你找到专业的医疗机构，我们绝对都有信心，也有这个能力，能够帮你把它控制到比较轻度的这么。

0: 过程，不会让它进展到重度啊，最终到一定程度你还得去做手术，因为我们在门诊就是我们经常有这样的病人，因为我在那个高新院区的时候碰到过一个来自下边县里的一个病人，他的特点就是漏尿，他并不是产后42天，他是产后6年6-7年左右，他的特点呢就是这种尿不尽感，每次小便解完了之后总觉得没有解干净，
1: 还想去，
0: 哎对，还有一个就是有一点这个漏尿的这种症状，那么这样的病人你看他已经产后6-7年了，那么就经过我们刚才我提到的这个磁和电联合起来的这种治疗方案，他在治疗了这个疗程过半的时候，那么我们在中期都会有一个评估哈，疗程过半的时候他在门诊又找到我，他就说我的这个症状我觉得已经好多了，你再见到他的时候你就看着他，他就会很开心，第一次你在门诊要是碰见这样的病人呢，碰见他的时候他就会说，哎呀，这个问题可烦了，
1: 可能挺困扰影响他的，
0: 困扰他一定一段时间了，那么但是在中期评估的时候就看他的脸色，哎，他一进来这个面部表情我就知道，我说你效果不错，他说对，他说我现在基本上没有症状了，然后我们又在巩固了后半个疗程以后哈，他一个疗程做下来他非常非常满意的就走了，非常非常好，
1: 所以大家有信心啊，还有听友在群里面说这个需要住院吗，
0: 这个如果是我们做盆底康复治疗的话，是不需要住院的，非常非常的方便对于大家来讲，而且它都是预约制的，比如说我们就是约好了今天8点，那么要做某种治疗，那么等您8点走到我们的治疗室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专人，有专门的一台设备，专门的一张床在等待您的到来，所以说它不增加我们任何的负担，也不需要住院，
1: 好，大家问的这个问题特别好，而且越来越具体了，
0: 是的，
1: 还有朋友说有没有人受不了这个刺激，说去了如果就不能做怎么，有这样的吗，
0: 大家那个放心哈，虽然它叫肌电刺激，它确实是电流刺激，这是我们根据我们人体肌肉的电生理原理来研发的，就是大家可能都会知道，我们如果拿一定的电流刺激我们这个肌肉，假如真的是一些动物实验的话，在体外的话，你这样一刺激它，你就会看到它这个肌肉收缩一下，对吧？其实我们来做的这个道理呢，也是通过电流刺激让它肌肉收缩，但是这个电流是很安全的一个电流，对我们人体没有痛感，也不会对我们人体造成一些不良的影响，这个点大家都可以放心，
1: 哎，特别感谢大家提的这么具体哈，又很实用的问题，这肯定都是患者朋友们在实际的就诊过程中啊，他比较关心的问题啊，还有朋友问说这个需要有什么注意事项吗，如果去的话是不是要空腹啊或者之类的啊，
0: 那么它和我们的饮食没有明确的关系，它不用说非得要空腹，我们该吃饭吃饭，但是有一点要提醒我们女性朋友，如果是月经期我们是不可以进行这种治疗的，因为它是要置入我们体内的，一定要避开经期就好，
1: 好，来看看啊，这个小草问的问题，他说如果这个康复好了之后它还会复发吗，主任啊，
0: 他问的这个问题也很好，其实这也是大家很关注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康复治疗呢，我们并不仅仅是要患者来我们医院做这个治疗，那么不仅仅是这一个疗程是我们对你的管理，而是一个长期的管理，那么我们做完这一个疗程的依靠设备的电或者磁的治疗之后，我们还会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会教我们的患者，比如说你居家可以做哪些锻炼，在物理康复治疗的基础上，那么在家里你可以做什么对这个盆底肌更有帮助，我们都会细心地告诉他们，那么所以说谁也不可能天天来医院，对不对，那么我们医院的康复治疗做完之后，我们居家的治疗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所不同的地方，有的人坚持得很好，真的，有的人他可能每天他就按照我们康复师按照我们告诉他的定时在定期做这个训练，也可能有这么一部分人因为工作忙于工作忙于家庭忙于照顾孩子，他可能就把这个居家锻炼给 忘了。
1: 嗯
0: 啊，那么后期呢，在随着我们体重的增长，或者说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
1: 嗯
0: 啊，那么可能过上五年、十年，我们又出现了这个漏尿的问题了。
1: 嗯，
0: 这种在临床上是可见的。
1: 嗯，
0: 而且呢，嗯，并不是罕见的。
1: 所以它是一个这个长期的健康管理的过程。
0: 对，
1: 嗯，
0: 我们的盆底肌的问题也要是贯穿我们女性的全生命周期。
1: 嗯，
0: 它是我们整个，我们从年轻的时候重视它，那么我们到中年、到老年，我们就可以把它管理得很好。
1: 嗯
0: 嗯，所以说，即便退一万步讲，就是我们这种没有经过自己锻炼的女性朋友，过了五年、十年，十年以后，她再次出现了这个漏尿的症状了，我们再做这个康复依然是有效的。
1: 嗯，好了，大家听了这样的故事哈，也听了这样的介绍啊，不叫故事，叫真实病例哈。
0: 是的，
1: 啊，一定也会有自己的收获哈。还有这么一两分钟的时间，杨主任，您想对正在经历这些困扰的女性朋友说点什么吗？
0: 我特别想呼吁我们现在的女性朋友，不管是我们刚刚生完宝宝的产后的宝妈，还是我们中年朋友，还是我们老年的女性朋友，
1: 嗯，
0: 我就希望大家能够重视盆底康复这个问题，
1: 嗯，
0: 重视我们盆底肌的问题，它呢确实不会影响我们的生存寿命，
1: 嗯，
0: 但是它确实会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
1: 嗯，
0: 只要你重视它了，你放心的把你交给我们，我们一定给你一份满意的答案，让你在对你实行一个全生命周期的一个长期的一个管理，
1: 嗯，
0: 让你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1: 嗯，仿佛拥有了一位私人医生。啊，希望我们每一位女性朋友都能够对自己的健康，对自己的生活啊更加的关注，也更加的热爱。杨主任最后也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您的出诊时间和地点，也有朋友在问说从哪里能找到您啊。
0: 那么我在石家庄市第四医院潭固院区和高新院区都有出诊。
1: 嗯，
0: 在潭固院区的出诊时间呢是每周一、每周五全天，在高新院区呢是每周二、每周三全天。
1: 嗯
0: 嗯，大家都可以找到我。
1: 嗯，好忙呀，一周都在出诊，就是数了数，好像就剩周四在病房了。好了，大家如果有具体的问题想要来就诊的话，也欢迎大家去线下找到杨主任进行面诊哈，一对一的面诊会更加的科学和细致。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杨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
1: 嗯，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关爱生活，关注健康，就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节目。那节目之外，您想获得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呢，可以来下载即时客户端，搜索燕赵大医生就可以进行回听回看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进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继广优品商城透支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5: 每一天都在闹铃中开启，睁开眼先刷刷朋友圈，想吃什么手机下单，外卖到了请下楼取餐，没事刷刷新闻，看看有没有错过大事件，休息时间还能追剧，
6: 那就赏夏常在一丈红吧。
5: 偶尔也会玩把游戏，手机改变了世界，丰富了我的生活。想要更好的使用手机，每天下午5点至6点收听玩转手机圈，跟随高磊轻松玩转手机。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我们的手机上每多一款 APP， 就说明你又有了新的需求。我们也知道每一款 APP 基本上都是围绕某一个核心功能来进行设计的，比如说微信就是社交，高德地图就是导航，美图秀秀就是修图，对吧？但如果说我们需要很多不同的功能，有没有可能一款 APP 就都能够涵盖呢？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款工具箱类的 APP， 里面有很多的意想不到的实用功能，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17:40左右留意收听。此外，您在使用手机的过程当中所遇到的问题，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想买手机不知道该怎么选，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都可以随时

0: 留言咨询，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会看到并且会在直播全程随时解答。
1: 手机都能做什么？拍照、
2: 聊天、
1: 购物、追剧、
3: 看电影、
4: 点外卖、
5: 听歌、
1: 玩游戏。
6: 平均还有
1: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7: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1: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7: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1: 以后每天下午5点就听玩转手机圈。
0: 玩转手机圈，我们先来关注今天下午刚刚发布的华为 Nova 16系列。这次带来四款机型，分别是 Nova 16Z、 Nova 16标准版、 Nova 16 Pro 版和 Nova 16 Ultra。 接下来跟大家来依次的简单的说一下每一个手机它的一个简单的一个配置情况啊。我们先来关注定位最低的 Nova 16Z。Nova 16Z 的处理器呢是麒麟8020，它也是四款当中唯一使用麒麟8020的处理器，其他三款用的都是麒麟9010S。然后它的屏幕呢是6.7英寸的直屏，有6000毫安时的电池，支持100瓦的快充。后置双摄，分别是一颗5000万像素的主摄，加上一颗1200万像素的长焦，此外再加上一颗红峰镜头。前置呢是单摄5000万像素的一颗自拍镜头啊。然后这款手机它是支持双向

6699元，512G 的版本3199元。再来说一下 Nova 16标准版，标准版采用的是麒麟9010S 处理器，然后给到的是6.68英寸的直屏，后置三摄。咱们先统一都不说这个黄蜂原色镜头啊，只是说常规的这些个摄像头，后置三摄分别是5000万像素的一颗主摄，加上5000万像素的一颗潜望长焦，还有这个黄蜂原色镜头。它这颗长焦镜头支持的是3.3倍的一个光学变焦，另外是100倍的数字变焦。前置也是单摄5000万像素的一颗自拍镜头啊，然后电池容量提升到了7000毫安时，支持100瓦的有线快充，也同样支持双向北斗卫星消息。再有就是在这个防护等级方面，支持的是 IP65 的生活防尘防水级别。256G 的版本2999元，512G 的版本3499元。再来说一下 Pro 跟标准版一样，搭载的也是麒麟9010S 处理器，然后屏幕要稍微更大一点，6.84英寸。然后这个屏呢，它给到的是昆仑玻璃的这样的一个玻璃材质，还支持1到120赫兹的自适应刷新率。后置2亿像素的一颗大底主摄，加上5000万像素的一颗潜望长焦，加上5000万像素的超广角，再加上一颗红蜂镜头。然后它的一个潜望长焦支持的是3.7倍的光学变焦和100倍的数字变焦。前置双摄，注意啊 ，Nova 16Z 和 Nova 16标准版都是前置单摄，但是 Nova 16 Pro 以及待会儿要提到的 Nova 16 Ultra 都是前置双摄，分别是5000万像素的一颗自拍镜头，再加上一颗红蜂原色镜头。电池容量呢跟标准版一致啊，都是7000毫安时的电池容量，加上100瓦的有线快充，并且同样支持 IP65 的生活级别的防尘防水啊，还有双向北斗卫星消息。它的价格，256G 的版本呢是3899元，512G 的版本4399元，然后 Pro 版还有了一个 1T 版本4999元。最后我们要提到的是 Ultra 同样麒麟9010S 处理器，6.84英寸的这个屏幕，并且支持自适应刷新率，同样采用的是昆仑玻璃，后置2亿像素的一颗大底主摄，5000万像素的潜望长焦，5000万像素的超广角微距，还有红蜂原色镜头，前置双摄，这个跟标准跟 Pro 版一致，都是5000万像素的一颗自拍镜头，加上一颗红蜂原色镜头。电池容量和快充跟 Pro 保持一致，但是与此同时又增加了50瓦的一个无线快充。再有就是在这个防水等级方面，它提升到了 IP68 和 IP69。在通讯方面啊，除了支持双向北斗卫星消息之外， Ultra 版是4款机型当中唯一一款还支持天通卫星通话的机型。256G 的版本4699元，512G 的版本5199元，还有 1T 的版本是5799元。好，那说完了刚刚发布的华为 Nova 16系列，其实还有一个消息说，接下来华为有2款新机，可能即将跟我们见面，而且这两款新机都已经通过了工信部的入网认证，分别给到6100毫安时和8500毫安时的电池容量。然后这两款新机大概率属于畅享系列，定位1000到2000元的价格区间。而且据说处理器啊，极大概率会搭载麒麟8系芯片。再来关注一下上周五发布的荣耀 Win Turbo 这款机型，很多朋友应该也一直在关注啊。它给到的是10000毫安时的大容量电池，也就是说跟此前发布的荣耀 Win 和荣耀 Win 2T 电池容量保持一致，支持80瓦的有线快充和27瓦的反向充电。屏幕方面给到的是6.79英寸的直屏 ，1.5K 分辨率，峰值亮度可以达到8000尼特，并且配备3840赫兹的 PWM 调光啊。性能方面跟此前的两款 Win 大哥相比的话，属于降了不少。它给到的是天玑8500竞速版的处理器，后置双摄，分别是5000万像素的主摄，加上一颗500万像素的副摄，支持 IP68、IP69 和 IP69K 级的防尘防水。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就是前两代的 Win、Win 2T 啊，这两款机型都给到了散热风扇，也算是一个该系列的特色的一个配置。但是这一次的 Win Turbo 它没有散热风扇。
12+256G 的

版本3299元，12+512G 的版本3599元，16+512G 的版本呢是4199元。再来关注小米17T， 今天上午已经官宣将会在6月8号，也就是下周一发布。小米 17T 系列会带来两款新机，分别是小米 17T 和小米 17T Pro， 然后两款手机屏幕大小是不一样的， 17T 的屏幕尺寸相对小一点点， 6.59 英寸，小米 17T Pro 要稍微大一点， 6.83 英寸。其实目前官方并没有对两款手机的配置进行过多的一个公布啊，但是因为这两款手机此前在国外已经发布过了，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个参考。那国外的配置是这样的， 17T 给到的是 6.59 英寸的 1.5K 直屏，核心搭载的是天玑8500 Ultra 处理器，内置6500毫安时容量的电池，67瓦的快充，后置徕卡三摄，分别是5000万像素的一颗光影猎人800的主摄，然后这个底儿呢是1.55分之1英寸啊，还有一颗5000万像素的潜望式长焦，以及1200万像素的超广角，标配12+256G， 在国外的起售价大概是5917元。小米 17T Pro 的话，屏幕增加到6.83英寸，同样是 1.5K 的分辨率，但是它的刷新率提升到了144赫兹，处理器也提升到了天玑9500，电池提升到7000毫安时，并且支持100瓦的有线快充，50瓦的无线快充。主摄升级为光影猎人950传感器，然后它的底儿确实要更大，1.31分之1英寸。长焦的话呢，同样保留了5倍潜望变焦啊。标配同样是12+256，起售价7102元。但是我们知道啊，我们很多的手机在国外的这个售价跟国内相比的话，确实是要贵很多的。所以现在最大的悬念就是我们国内的这个售价究竟会多少，我们可以期待一下。目前有爆料说小米 17T 系列的定位是低于小米数字系列的，也就是这目前在售的机型当中最新的就是小米17、17 Pro、17 Pro Max、17 Max、17 Ultra， 对吧？虽然说小米 17T 同样是小米17系列，但是因为后缀挂 T， 然后它可以跟此前发布的那几款机型在定位上有一些区分，它的价格也会进一步下探。据说小米 17T 系列可能未来会取代此前在市面上表现一直不太好的 C 位系列，也就是说在中端机方面小米还没有能打的侧重影像的机型，可能小米 17T 系列以后就是承接这个角色。好，今天是6月1号啊，这个618已经开始了，各大平台也基本上都公布了一份618的这个销售榜。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要提到的是京东的一个618手机实时销量榜，因为很多朋友就是买这种电子产品数码产品都会首先选京东嘛，所以跟大家要提到的是京东上的这个销量榜，这个是截止到5月31号的一份榜单，单品的销量累计榜，单品啊销量前三分别是 iPhone 17 Pro、 iPhone 17 Pro Max 和 iPhone 17， 这是排名前三的。那么单品排名第四到第十的分别是畅享90 Pro Max， 这是华为的机型，还有荣耀 X70 换新版，红米 K90 Pro Max、 红米 K90、 华为 Mate 80、 红米 Turbo Max 以及一加 Ace 6T。 那如果说按品牌来算销量的话，排名前三的分别是苹果、小米跟华为，苹果、小米跟华为啊。然后累计销售额的话，因为刚才说的是销量，就是卖了多少个，那如果说是把它换算成钱，排名前三的分别是苹果、华为和 OPPO。 接下来还有一个不同价位段的一个排行榜，6000元以上的手机累计销量排名前三的分别是 iPhone 17 Pro、 iPhone 17 Pro Max 和华为的 Mate 80 Pro， 而4000到5999元的累计销量前三分别是 iPhone 17、 红米 K90 Pro Max 以及华为 Mate 80。 3000到3999元价位段累计销量排名前三的是荣耀 Win、 一加15、 小米15，还有2000到2999元价位段累计销量排名前三的分别是红米 K90、 红米 Turbo Max、 一加 Ace 6T。 另外就是1500到1999元这样的一个价位段销量排名前三的分别是华为畅享90 Pro Max、 荣耀 X70 换新版以及红米 Turbo

Pro。就是这份榜单啊，能够反映出消费者最认可的机型分别是哪几款，所以也给大家提供参考。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16，这里依然是玩转手机圈，我是高磊。咱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准时播出啊。另外大家如果想收听节目回放的话，也可以去下载计时 APP， 计呢就是河北的简称计，时呢是时间的时，计时 APP， 然后在计时 APP 上方的搜索框直接搜索玩转手机圈，就可以找到咱们每一期的录音回放。如果大家有手机方面的问题要咨询我，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关注之后呢，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会看到并且会在直播全程随时解答。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或者是加入到咱们的手机交流群，也可以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三个字手机圈，回复三个字手机圈，然后根据提示来操作就可以了。那下面呢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条件的都能参加。首先呢必须是年纪在50岁以上的朋友，其次呢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那么您可以赶快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电话是400-656-0303，400-656-0303。像很多中老年朋友啊，看手机看电视都是看不清的，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是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之后眼睛明显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那很多朋友问啊，说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听好了，只要15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的朋友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可以说是一次性送4重好礼，特别争取的限时加赠啊！所以您赶快拨打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

0: 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手机都能做什么？拍照、
3: 聊天、
2: 购物、追剧、
3: 看电影、点外卖、听歌、
2: 玩游戏。
4: 一军还有
2: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5: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2: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5: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2: 以后每天下午5点钟就听玩转手机圈。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来看一下大家留言咨询的问题啊。刘涛他说，想问一下3000元以内的手机反应快照相清楚的买个什么样的合适呢？首先你可以看一下今天下午刚刚发布的华为的 Nova 16标准版，华为的 Nova 16标准版，它呢是后置，如果从常规的角度来看的话是后置双摄，但是因为它有一颗红峰镜头，所以也可以理解为它后置三摄。然后它的摄像头呢是一颗主摄镜头加一颗长焦镜头加上一个红峰原色镜头，然后它的处理器麒麟9010S 7000毫安时容量的电池配上100瓦的快充，就各方面配置都还不错，3000元之内是可以买到的。这个是华为的 Nova 16。另外也可以看一下 OPPO Reno 15。OPPO Reno 15的优势是它给到了2亿像素的大底主摄，也有潜望长焦，另外还有5000万像素的广角镜头，就属于三颗摄像头素质都非常高，还有就是防水等级高，防水等级高，它的电池比不上这个华为的 Nova 16，因为它只有6200毫安时的电池，支持80瓦的快充，但是它的优势就是三颗摄像头整体素质更高。而且因为它是上一代的产品嘛，所以3000之内买到512这个没有问题啊，所以这两款你可以考虑一下 OPPO Reno 15以及华为 Nova 16。吴建军说，推荐一下4000到5000元的拍照效果好的手机女士用。女士用的话你可以看一下 Vivo X300S、 OPPO Find X9S Pro 以及华为的 Pura 90。这三款手机拍照都非常好啊，然后 X300S 它是这三款当中可能相对来说外观比较有所区别的，因为它是小直屏 6.31 英寸还是32英寸，而 OPPO Find X9S Pro 和华为的 Pura 90就属于常规的中大屏了，所以就是你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喜好选择小屏还是大屏，喜欢小屏 Vivo X300S，喜欢中屏大屏，也就是说6.5英寸以上的，那你就选择 OPPO 的 Find X9S Pro 或者华为的 Pura 90啊。这三款在5000元之内都是可以买到的。另外张张问到的是 OPPO Find X9S Pro 和 OPPO Find X9 Pro 选哪一个，有哪些区别。好，这两款都是 OPPO 的产品啊，一个是 X9 Pro， 一个是 X9S Pro， 增加了一个 S。 那这两款手机的区别呢，一个小屏一个大屏，这是它们最大的区别。外观上 X9S Pro 是小直屏， X9 Pro 是大屏。另外呢，因为它们的这个屏幕大小不同，机身大小不同，所以电池大小自然是不同的。 X9 Pro 的电池要更大，7500毫安时的容量，而 X9S Pro 7000毫安时也不算小啊。再有就是影像配置方面， Pro 的前置就是 X9 Pro 不挂 S 的啊， X9 Pro 它的前置摄像头以及后置主摄都要更厉害，总体配置的话也是 X9 Pro 要更强大。还有凉凉说，想问一下1500元左右的性价比高的手机能不能介绍一下，平时玩游戏比较多。玩游戏多的话看一下红米 Turbo 5 Max， 红米 Turbo 5 Max 这是目前这样的一个价位段配置最厉害的，没有之一，因为它给到了天玑 9500S 处理器，还有9000毫安时的大容量电池。另外在这样的一个价位段它给到了非常少见的超声波指纹，所以这款手机可以去看一看啊，红米 Turbo 5 Max， 尤其可以在京东上找一下自营，再找一下百亿补贴，能够看到那个价格哪一个相对来说会更划算，然后你再具体决定怎么买啊。

或者说在平板上作画的 APP 啊，喜欢画画的朋友可以去下载体验一下。还有郑永胜说，能不能推荐2000块钱以内的手机，五十岁的人使用，内存不能太小，平时呢看头条、刷抖音，还有许多银行 APP。 你可以看一下华为的畅享90 Pro Max， 华为的畅享90 Pro Max， 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可能对于性能、对于影像没有太高的要求，它的需求只是说日常使用流畅一点，续航可以稍微好一点，那用起来比较安稳的可以考虑这款啊，畅享90 Pro Max。 另外如果说对于性能的需求还是有一些的，也可以看一下一加 Ace 6T。 像节目最开始我提到的那个京东618的手机销量实时排行榜当中，一加 Ace 6T 就挤进了单品销量的前十啊，因为本身属于各方面配置不错，再加上就是在618期间它的价格现在降到比较好看的一个位置，所以也可以考虑，2000左右都可以买到。好，其他方面的问题大家可以继续留言咨询，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可以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啊，我会看到并且会在直播全程随时解答。另外呢，咱们也有很多的手机交流群，像华为群、苹果群、 OPPO 群、 VIVO 群、小米群、一加群、魅族群、三星群、荣耀群，还有 Realme、 iQOO、 红米等都有相应的群，大家用什么手机可以申请进哪个群，这样的话你在日常使用的过程当中遇到一些不会操作的，或者说遇到一些问题，都可以在群里面直接跟其他的朋友进行交流互动，也许你的问题别人可以帮你解答。入群的方式非常简单，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关注之后呢回复三个字手机圈，回复三个字手机圈，然后根据提示来操作就可以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刘德华非常经典的一首作品，谢谢你的爱。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炎热的夏天说来就来了，稍微动一动就出一身汗啊。那么对于男士来说， T 恤被汗水打湿，这是常有的事儿。如果你的衣服不透气，那就会臭臭的，对吧？所以说咱们需要一套亲肤透气吸湿排汗的凉感休闲套装，这样的话可以让我们有清爽舒适的冰凉感。那今天季广优品商城给大家分享一款 Jeep 冰丝三件套，这三件套分别有什么呢？薄款的速干短裤，薄款的速干短袖，薄款的速干长裤，亲肤透气不闷热，特别有弹性，而且耐穿耐磨。那这款套装不管是跑步运动啊，还是居家休闲呀，不管你想搭配运动鞋还是帆布鞋呀，都没有问题啊。现在季广优品商城特惠价，这三件套到手只需要119元，而且有6个颜色可选，不管你是80斤的还是200斤的都能穿啊！一件的价格就能买三件，可以说性价比非常高。那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拿起手机进入我们的季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你只需要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公众号回复4个数字1043就可以了。那 Jeep 冰丝三件套，它选用的都是黑科技透气速干面料，面料整体布满了透气的小孔，所以说你不会觉得闷热啊，而且一上身就觉得哎，凉凉爽爽的，非常的舒服，它能够迅速的恢复干爽，哪怕我们再出更多的汗也不会觉得黏糊糊的，而且它本身弹力非常好，像你拉扯呀不易变形，所以说运动的时候就非常方便了。再有就是面料也相当的经穿耐磨，不管你怎么刮蹭摩擦都不会轻易的起球勾丝儿。版型设计上也是那种立体合身型的，它可以包容多种身材，不管你是标准身材还是偏瘦一点偏胖一点的都没问题啊。做工也非常好，每一处的车线都严丝合缝。另外有一个小细节，就是短裤和长裤啊，就是说两条下半身穿的，它都是给到了拉链口袋，像我们平时装个钥匙啊，装个手机呀，或者说装个什么卡呀，不容易掉出来，像你在外出遛弯也好，平时运动也好，就更加省心。那刚才提到这个三件套包含三件，分别是薄款的速干短袖、速干短裤和速干长裤，一共有6种颜色。刚才看到有朋友问说哪6种颜色呀，有白色、黑色、墨绿色、浅蓝色、中蓝色，还有藏青色。尺码的话呢，也是从80斤穿到200斤都没有问题，但如果说你喜欢宽松的就可以拍大一码，但如果你就觉得喜欢平时的这个穿上去比较合身的，就可以按照你平时的尺码来拍，因为它这个尺码还是比较标准的啊。那我们的商城日常售价199元三件，但是今天给到了特惠价，这三件套到手只需要119元，可以说是物超所值。那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4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季呢是河北的简称季，广呢是广播的广，季广优品，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1: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

0: 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五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1: 请先下后上。

0: 烦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拍照修图朋友圈，聊天斗图嗨翻天，吃穿住行全搞定，娱乐学习好简单，只需一款 APP， 所有需求全实现。还有小程序呢，每天一款手机应用，让你的生活简单方便，趣味多。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我们手机上每多下载一款 APP， 就说明我们又有了新的需求啊。我们知道每一款 APP 都是围绕一个核心功能进行的设计，比如说微信，它的核心功能就是社交，高德地图就是导航地图，美图秀秀就是修图，然后以这些核心功能又开发了很多附属的功能。但如果说我需要很多不同的功能，我得下载那么多 APP， 感觉挺烦的，有没有可能一款 APP 就能满足我的多项需求呢？所以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款工具箱类的 APP 啊，名字叫七点工具箱。七点工具箱，这里面真的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实用功能。我们在进入这款 APP 之后，从上到下可以看到这么几个功能分区，分别是生活日常、系统操作、图片工具、视频工具、其他工具，主要是这五个部分。然后每一个区域当中又有很多实用的功能，你比如说在这个生活日常，也就是我们能够看到的从上到下第一个区域当中，它提供的功能有什么呢？有每日60秒早报、历史上的今天、分贝仪、还有指南针、翻译等等等等。你比如说每日60秒早报，它会展现昨晚、今早这一夜有哪些大事件值得关注，而且它提供默认模式和图片模式。默认模式就非常简单，就是一条一条的新闻简讯。然后图片模式的话呢，它会变成一整张图片，方便我们保存。因为有不少朋友可能习惯把这个当天的重要的事件转发到朋友圈，那有图片模式就更方便了。历史上的今天不用多讲啊，我们能够知道历史上的每一天都发生过什么事儿，每天看一眼就可以丰富自己的知识储备。那我个人还有几项特别想推荐大家去使用的，有

类的这个谈话，再有就是60到70分贝就稍微有点吵闹了，可能对于我们的神经是有损害的，而70到90分贝就是非常吵，神经细胞会受到破坏，90到100分贝那别提了，吵闹加剧，听力受损。那大家说，那我用这个功能有什么实际的生活场景吗？有啊，比如说如果你家附近有工地施工，晚上也不停的那种，那你就可以在你家打开这款 APP 测一下分贝，如果说高于60分贝，就证明工地的噪音影响了你的生活，那就该反应反应，该投诉投诉呗。你再比如说，如果楼上邻居家的动静比较大，每天都咚咚咚的，那你也可以测一测，看一看自己是过于敏感了，还是确实超出了正常的分贝，需要跟邻居再上去沟通一下。因为我们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楼房嘛，不可能说做到完全互相不影响，有的时候家里有小孩子或者说大声说话的声音都有可能传到周边邻居家里面，但如果你去反映的话，可能对方跟我们说，你是不是有点这个那个神经衰弱呀，你怎么会这么敏感的，你也不好意思说那可能是吧，对吧，你也不好意思说他不是就是怎么样，那就会吵起来。但是我们以后就有这个分贝测试仪去测一下，看看到底是我们自己矫情了，还是真的他们影响到了我们的生活啊。好，这个是测分贝的。然后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很好用的功能，叫比赛记分牌。比赛记分牌，像不管打篮球、踢足球还是羽毛球、乒乓球，但凡咱们要比赛的话，肯定都得记分，对吧？如果说就是日常大家玩的那种，基本上就是心悸，有时候难免就乱了。那好，我们平时在自己玩的时候，可以通过这个比赛积分牌的功能去积分，打开之后一左一右两个积分牌，就是说我们的屏幕就突然间变成两个积分牌了，而且左右两个牌是不同的颜色。每一个牌子上都有一个加号和一个减号，比如说哪边要加分了，点击对应的加号就行。同理，如果你这边想扣分的话，点击减号。就别看这只是一个小功能啊，我们在比赛场景需要的细节，它都很贴心的考虑到了。比如说比赛的时候，有的时候双方需要换场地，我们可以点击交换场地，那两边的牌子的顺序也会自动更换。还有那种可能一下子记好几分的，比如说篮球你投了一个三分球，对吧，你说我连点三下行吗？当然没问题，但我们也可以设置点击一下代表几分。所以说平时喜欢打球的朋友，喜欢打比赛的朋友啊，这个功能一定要记好了。再说一个功能，时间屏幕，这个就很简单了，就是把手机变身为数字时钟，而且什么都不需要设置，我们只需要点击时间屏幕这个功能就可以了。然后有两种模式，一个是黑色，一个是白色，我们只需要听轻轻的敲击一下屏幕就可以更换。你像很多人都有淘汰不用的旧手机，各方面哪儿都挺好的，也不舍得扔，也不舍得送人，对吧？那就可以打开这个界面，让你的手机变身为一个电子时钟屏幕，放在床头柜上也好，放在书桌上也好，物尽其用，而且它确实能够起到装饰作用。还有一个功能叫指尖轮盘，就光听名字大家可能不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其实非常简单，抓阄。比如说办公室几个好朋友下午想点杯奶茶，谁来请客呢？好，咱们抓个阄。那我们每一个人都用一根手指头摁在这个屏幕上，然后接下来会有一个光圈在不同的手指之间来回轮转，最终停在谁的手指下面，谁就是抽中的那个人，那你买奶茶吧。其实很多生活场景都可以用到啊，你比如说快递到了，谁都不想下楼去拿，那好，咱们就抓个阄。吃完饭了，谁都不想洗碗，好，抓个阄。准备出去玩，你说去四川，他说去云南，僵持不下的时候，抓个阄。也就是说，这个功能既可以帮我们做决定，又能增加乐趣。那刚刚说到的这几项小功能都属于生活日常这样的一个大的功能分区啊，此外还有像图片处理功能区也有很多实用的功能，它是主要提供跟图片有关的一些功能，比如说九宫格切图，把图片变成黑白风格的，给图片加上水印，或者说把图片转成像素模式的，生成卡通图片的，都可以试试。另外忙了一天，如果说下班回家之后想放松一下，你还可以试一下比如说电子木鱼，没啥用，就是敲屏幕玩。你也可以点一下随机笑话，顾名思义就是在这个地方可以看笑话。再就是随机谜语，可以帮我们打发时间啊，还能活动大脑。另外这里面还有一个特别神奇的功能，支付宝到账
音效，这个真的我觉得大家要去玩一下，情绪价值太足了。你希望听到多少钱的到账提醒，你就直接输入数字，你比如说我今天输入数字5000，点击去

确定，直接就会想起支付宝到账5000元。哇，那一刻好兴奋，即便说我知道这是假的，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情绪价值的功能啊。所以介绍了这么多，大家应该也听出来了，它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功能，非常的丰富，而且很多都很实用，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下载体验啊。这款 APP 的名字叫七点工具箱，这个七呢就是1234567的七，七点工具箱。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一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啊，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现在只需要9.9块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的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电话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也可以微信搜索伊诺优选来下单选购。伊呢是医生的伊，诺呢是诺言的诺，伊诺优选。

这首歌来自于林俊杰，名字叫做《距离》。我看到我们的玩转手机圈的华为三群里面有位朋友叫做华子，他说：“请问有没有免费使用的儿童节红包封面？”这个其实我们在发红包的时候可以自己去领啊。比如说你现在要发一个红包，你肯定是在对话框里面点击右下角的加号，然后点击红包，对吧？然后在这个红包界面上面是输入红包个数金额的，最底下有一个红包封面，我们点进去之后可以看到它底下有一个去领取这样的三个字，你点击去领取之后直接搜索儿童节，然后这里面会有一些免费的封面可以去使用的啊，大家可以去试试看。这个其实非常简单，包括以后如果说遇到其他的节日也好，或者说时机也好，你要给某一些朋友某一个朋友发祝福发红包祝福的时候，你都可以在这个里面去领取红包。就是你正常发红包的界面底下会有一个红包封面，点击去领取，然后就可以去领，比如说父亲节红包、母亲节红包、春节红包、端午节红包这样的一些对应的红包封面。我的绝对还有改变，他说手机平时基本上就是用微信、新闻、QQ 刷视频，现在用的是小米10S， 存储基本上满了，想买一个3000元以下的手机，性价比高一点的。如果你之前小米 10S 用这么多年，证明你对这款手机应该用起来体验感觉还是不错的，建议你可以看一下红米 K90 Max， 红米 K90 Max 性能好，电池大啊。还有几位朋友在这个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在问如何入群，入群的方式啊，大家记好了，首先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关注之后呢回复三个字手机圈，回复三个字手机圈，这样的话就可以收到一段文字提醒，根据提示来操作就可以了，既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也可以加入到咱们的手机圈交流群。最后这首歌曲我们听到的是汪峰演唱的《下坠》，明天下午的5点钟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7: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8: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7: 哎，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9: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7: 女士，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8: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10: 怎么才来呀？
8: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10: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6: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11: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现场。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12: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13: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14: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15: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16: 听资讯，聊生活，包罗万象，抖包袱，有笑料，妙趣横生。河北新闻广播全美晚高峰，听不一样的新闻。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三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全媒晚高峰节目，我是主持人大头。大家呢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的方式，您调到一零四点三来收听节目啊。

0: 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互动方式啊，大家可以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上留言，您在微信上搜河北新闻广播这么几个字儿啊，然后呢就是我们的官微了，在留言板上文字、图片、视频、语音都可以实时互动交流。当然大家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043啊，可以找到我们的济广优品商城，里边给您弹出来一个链接啊，您可以点进来，链接就是济广优品商城，里边有很多非常合适的啊，好吃的、好玩的、好用的、好逛的啊，什么都有，价钱也非常合适啊，大家可以看一看、逛一逛，好吧。
1: 聊天地谈古今，
2: 说新闻事件，看人间趣事。
1: 大头
2: 王鑫，
1: 新头条，
2: 全天大事件，
1: 摔碎头条，细嚼慢咽。
0: 大家对在公共场合哭闹的孩子啊，嬉笑打闹的孩子怎么看呢？啊，有时候，这个网络上呢会冠以熊孩子之名，对吧？大家怎么看啊？这位说没眼看，这位说不想看啊，那这位说从哪看呀？那啊，这看热闹的这是。其实要我说呀，主要是区分。啊，要看是多大的孩子，我一直是这么认为的。比方说，你说5、6、7、7、8岁能听懂话的年龄了，在需要安静的场所嬉笑打闹，而且是扰乱了秩序的嬉笑打闹，就是说，大头你的容忍度很高啊，对吧？但是这个度，我觉得是要掌握的啊。像这种的，他就需要管教，或者说父母没有管教啊。那如果说是1、2岁、2、3岁的，就完全听不懂的，大家知道啊，就这是你谁都不愿意让孩子在那儿嬉笑打闹的，对吧？这管不住，有的时候真管不住。我相信只要带过孩子的父母都能够共情啊。反正遇到这种呢，我通常都是报以理解的苦笑，对吧？然后露出一个懂的都懂这样的表情啊。你总不能凶人家吧？哎，但是真有这么个事儿啊。最近的国泰从这个有一个在台北飞往香港的这个航班啊，落地滑行的时候呢，有一个这个男乘客啊，他就因为不满前座2岁的幼童哭泣，然后持续的高声怒吼呵斥，然后吓坏了不少乘客啊。有目击者就说了，那孩子在整个飞行过程中实际上都很乖，只是在降落的时候，因为身体不适，因为降落的时候嘛，对吧？身体不适，他哭了几声。那反而是这个男乘客大吼大叫，他扰乱了公共秩序，对吧？让人非常烦躁。而且呢，这个男子停止吼叫之后呢，孩子很快就安静下来了。然后孩子的家属就说了，他说这个机组啊，国泰这个机组啊，全程无人制止。落地之后，家人要求在禁区要报警啊，国泰员工就说你得出境才能报。那事后呢，警方纠正说，那完全你可以在禁区报警啊。实际上以往关于这公共场所熊孩子吵闹的这个相关的爆料中呢，你看这个大家的这个舆论啊，就是大多会谴责家长管教不力，对吧？但是这一次呢，网友几乎一边倒的就认为这个男子的行为粗鲁，戾气太重，对幼儿缺乏最基本的包容心。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啊，大家都清楚，就是究竟什么样的行为是在维护公共秩序，什么样的行为是在欺负小孩，大家心里边都有杆秤。你首先这次哭泣的是一个2岁半的幼童，年龄太小，他是我们都就实际上这个岁年龄的这个小孩啊，大脑实际上没有发育成熟呢，他管控情绪的这个区域啊，他没有发育成熟，所以他会有各种的情绪直接就发出来，他没办法控制自己的行为和情绪啊，就是咱就经常说的，就还管不住尿尿的年纪呢，对吧？所以他难以清晰的表达诉求，表达需求。那这个时候他表达不了，他急哭了啊，或者有任何情绪都发出来。家长这个时候就算特别的想让他停止哭泣，也很难有立刻就能生效的办法。那你要求这个年纪的孩子在旅程中，而且是在一个难受的一个环境下，全程保持绝对安静，本身就是过于苛刻。

不讲情理的。而且我们都知道，这个飞机起降的时候，它气压变化会压迫耳膜，啊，非常容易产生这个胀痛感。成年人有时候你都受不了，你何况是这个发育不完善的这个低龄的幼儿呢，对吧？那孩子的几声哭闹，可能就是身体不适的一个本能反应，他可能就是他是无助的状态下唯一的一个诉求表达了，对吧？你怎么呢就不能容忍了呢？而且更讽刺的是什么呢？就这个孩子，他只是在降落期间，他说了，人家说了，这全程时间都非常安静，人就在降落期间就哭了几声，反倒是这个男子持续的嘶吼、咆哮、宣泄他的情绪。你怎么了你啊？他发出的这个声音，他其实比孩童的这个哭泣更加的刺耳，更加的扰民，他尽显他的情绪失控和他的道德缺失。有乘客就说了，这个男的他才是全机最吵的人。所以在这趟飞机上，扰乱机舱秩序的不是人家幼儿的哭声，而是这个成年人的暴躁。而且如果家属反映的情况属实啊，在这起事件中的机组人员的表现也是让人遗憾和失望的。因为他面对男乘客的这个情绪过激，孩童被当众呵斥的这么一个情况，机组人员本身就应该介入，主动介入，对吧？你拿出你的情怀，拿出你的这个关怀来，你要居中协调，及时的制止过激的行为，要安抚乘客的情绪。咱无论是哪一方啊，哪怕是这位暴躁的男乘客，你也安抚一下他的情绪，对吧？别让他这么失控，你避免这个矛盾持续升级，这是职业素养吧，对吧？但是这个机组人员呢，全程也没有制止，还错误的引导家属说什么出境之后才能报警什么之类的，对吧？有失职不作为、逃避责任的嫌疑。那这种消极的态度，它暴露的是机组的工作人员服务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的缺失，不仅让乘客感到寒心，也让小摩擦发酵成为了公共争议。长期以来啊，在高铁上、飞机上，因为孩子的哭闹、打闹啊、嬉戏产生的纠纷呢，屡见不鲜。但是呢，不管是论情还是论理，对这种纠纷都不能一概而论，对吧？这不是说刚才我提到的，就是你首先你要看他多大吧。咱不是说所有哭闹的孩子都是熊孩子，对吧？也不是说，所有无法让孩子立刻闭嘴的家长都是熊家长，不能这么一概而论，不能一棍子都这么打。对于已经具备自主能力却故意不讲规矩的大孩子，以及明明可以管教却无视公共道德的家长，当然是应该批评的。但是对于年纪尚小的婴幼儿来说，哭闹那叫天性使然啊，家长不可能时时都有对策的。你在家里边都不可能，何况面对一个复杂的外部环境呢？所以这种时候我们应该给予的是，这肯定不是谴责，肯定不是呵斥，对吧？而是宽容和帮助。就在前不久啊，今年的四月的时候啊，甘肃他开出的一趟高铁上，就有一个小婴儿哭个不停啊，那全车厢的乘客实际上都被打扰了，家长这时候也是无计可施，那没办法，其实啊，如果说婴幼儿啊，家长就是尤其是这个新父母啊，就是新当上家长的，也很不愿意带孩子出门，因为有很多他预料不到的麻烦，对吧？所以他一旦是上了高铁的，那肯定是只能上高铁，所以但是他也无计可施，面对这样的情况，那怎么办呢？结果有一个儿童摄影师小哥啊，用30秒就帮忙他哄好的孩子，赢得了全网的称赞。所以可见呀，公共空间本就不可能绝对安静啊，这个是我们首先应该理解的，应该是容得下孩子无法自控的哭声的，也应该给携幼儿出行的家庭更多的理解和支持。而且成年人咱们都这么大岁数了，是吧？本身我们是公共秩序的主导者，那幼儿呢，或者是婴幼儿呢，其实是需要我们呵护的弱势群体，强者对弱者。

者的关怀，它是构成文明的基本尺度。要求幼儿和成年人平等地保持安静，表面上好像是在追求规则的公平，实际上是极大的一个不公平。这个东西就叫恃强凌弱。而我们的社会呢，是由不同的人组成的。来到公共场所呢，我们需要彼此尊重，也需要合理的容忍，否则社会就无法正常运行了。那每个人呢，都能对弱小的孩童多一些耐心，对他人的难处多一些包容，才能真正的维持公共秩序的和谐稳定，让公共空间少一些纷争和苛责，多一些温暖和安宁。

0: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1: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时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2: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3: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2: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3: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啊。
4: 哇，宝贝真棒呀。
5: 你让我相信你万岁，
0: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3: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0: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3: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0: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6: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7: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8: 到了咱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推荐时间了，我们的同事高磊给大家带来哪些好物分享呢？高磊你好。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炎热的夏天说来就来了，稍微动一动就出一身汗啊。那么对于男士来说， T 恤被汗水打湿这是常有的事儿。如果你的衣服不透气，那就会臭臭的，对吧？所以说咱们需要一套亲肤透气吸湿排汗的凉感休闲套装，这样的话可以让我们有清爽舒适的冰凉感。那今天济广优品商城给大家分享一款 Jeep 冰丝三件套，这三件套分别有什么呢？薄款的速干短裤，薄款的速干短袖，薄款的速干长裤，亲肤透气不闷热，特别有弹性，而且耐穿耐磨。那这款套装不管是跑步运动啊，还是居家休闲呀，不管你想搭配运动鞋还是帆布鞋呀，都没有问题啊。现在济广优品商城特惠价，这三件套到手只需要119元，而且有6个颜色可选，不管你是80斤的还是200斤的都能穿啊！一件的价格就能买3件，可以说性价比非常高。那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拿起手机进入我们的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你只需要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公众号回复4个数字1043就可以了。那Jeep冰丝三件套，它选用的都是黑科技透气速干面料，面料整体布满了透气的小孔，所以说你不会觉得闷热啊，而且一上身就觉得哎，凉凉爽爽的，非常的舒服，它能够迅速的恢复干爽，哪怕我们再出更多的汗也不会觉得黏糊糊的，而且它本身弹力非常好，像你拉扯呀不易变形，所以说运动的时候就非常方便了。再有就是面料也相当的经穿耐磨，不管你怎么刮蹭摩擦都不会轻易的起球勾丝儿。版型设计上也是那种立体合身型的，它可以包容多种身材，不管你是标准身材还是偏瘦一点偏胖一点的都没问题啊。做工也非常好，每一处的车线都严丝合缝。另外有一个小细节，就是短裤和长裤啊，就是说两条下半身穿的，它都是给到了拉链口袋，像我们平时装个钥匙啊，装个手机呀，或者说装个什么卡呀，不容易掉出来，像你在外出遛弯也好，平时运动也好，就更加省心。那我刚才提到这个三件套包含三件，分别是薄款的速干短袖、速干短裤和速干长裤，一共有6种颜色。刚才看到有朋友问说哪6种颜色呀，有白色、黑色、墨绿色、浅蓝色、中蓝色还有藏青色。尺码的 话呢，也是从80斤穿到200斤都没有问题。但如果说你喜欢宽松的，就可以拍大一码。但如果你就觉得喜欢平时的这个穿上去比较合身的，就可以按照你平时的尺码来拍，因为它这个尺码还是比较标准的啊。那我们的商城日常售价199元三件，但是今天给到了特惠价，这三件套到手只需要119元，可以说是物超所值。那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4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济呢是河北的简称济，广呢是广播的广，济广优品，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2: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
2: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2: 美军称对伊朗实施自卫性打击，伊朗称反击摧毁预定目标。
1: 以色列总理下令以军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做出5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给总书记写信的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4: CA 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红喇叭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

0: 的新时代好少年。
1: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2: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实践活动等深入地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1: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3: 一个人的声音或许很小，但一群人的力量能让红色故事传得更远。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牢记习爷爷的嘱托，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用童声传递红色力量。
1: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4: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更加提升小讲解的获得感，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思政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5: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
1: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5: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能给全国各地的游客讲解中共七大的历史意义和中央大礼堂的故事，还有革命先辈们的事迹。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1: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习爷爷的回信让他感到胸前的红领巾不仅是荣耀，更是责任。
6: 我会积极响应习爷爷的号召，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成为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好少年。
1: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7: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1: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8: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9: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 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六月至九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七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五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七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9: 本台消息，据全国少工委发布的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
0: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11: 为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天津举办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2026年天津市示范性入队仪式暨少先队主题队日活动。队员们在队旗下庄严宣誓，展现新时代好少年的蓬勃朝气与使命担当。天津市和平区中心小学学生张杜宇：
12: 我今天戴上了红领巾，感觉骄傲和光荣，今后我要努力学习，当一名优秀的少先队员。
13: 这是我画的作品，鱼戏莲叶间，两条锦鲤在荷叶间穿梭，像在捉迷藏一样。
14: 走进山东济南地铁4号线省体育中心站，缤纷的色彩扑面而来，处处洋溢着烂漫童趣。济南市多所幼儿园的孩子们化身小小创作者，用童真笔触勾勒全城风光。济南市七里山幼儿园小朋友刘一泽：
15: 这是我们的画，在地铁展览，心里非常开心，希望大家能喜欢我们画里的济南，也能喜欢全城的夏天。这是我收到的最棒的六一儿童节礼物，我非常开心。
14: 今年六一期间，济南100座地铁站变身为流动的儿童艺术馆，让孩子们尽情表达，也让创意点亮城市。
16: 那个魔术好不好？放桌子上。我放在手里面一个，给你放手里面一个，抓住了。
17: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直巴4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带来精彩的近景魔术，并送上魔术道具。列车长关鹏说，列车全程运行13.5个小时，考虑到亲子客流多，路途时间长，乘务班组化身魔术师，陪伴孩子们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16: 六一来临之际，我们瑞雪寒门班组在旅途中为小朋友准备了魔法小课堂魔术表演，让小朋友有一种不一样的乘车体验。
9: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进入主汛期后，我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0: 主汛期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由于我国降雨的时空分布不均，不同区域主汛期时间也不同。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7月至8月，且降雨多集中在7月16号至8月15号，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主汛期 多在六月至八月，其中六月中下旬至七月上旬是梅雨期，在此期间持续阴雨，高温高湿，降水频繁且不均匀，并常伴有雷暴等强对流天气。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

0: 共同构筑抵御洪涝灾害的坚实的社会基础。
1: 据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机收进度加快，收获已过两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当前河南多地出现30摄氏度以上高温，适合小麦收获量晒，各地正抢抓晴好天气推进收割。今年华县181万亩小麦整体长势良好，全县大面积收割预计将在本周内开始，各乡镇已全面做好收割准备。瓦岗寨乡党委副书记徐顺子：
3: 寸孔整幅打眼，即隔存当郡副务中心孔县昌底，同时科学调配本地即外来联合收割机，合理规划作业路线，引导农户及时收割晾晒。
2: 截至6月1号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3177.2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37.3%。
4: 目前陕西渭南市蒲城县31万亩旱地小麦已全面开镰，在蒲城县春林镇石道村，伴随着联合收割机的轰鸣声，村民许建忠家的2亩旱地小麦很快就完成了收割。
5: 一亩地和一亩产量应该过千了，这咋整？今年确实算高产了。
4: 蒲城县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主任徐唐武介绍，
6: 我们将紧扣天气变化和小米成熟进度，坚持成熟一片收割一片，全力以赴向晴后抓收割报丰收。
7: 安徽亳州市今年小麦种植面积为665.48万亩。在亳州市利辛县展沟镇苏湾村，六台自走式联合收割机穿梭在黄灿灿的麦地里，抢收展沟镇万亩旱改水项目内已经完全成熟的订单小麦。展沟镇今年种植小麦5.2万亩。展沟镇党委委员王克林：
8: 我们就以行政村为单位，划分13个大网格，120个小网格，每个网格均由镇保联干部、村两位干部和志愿者共同参与。目前全镇有200余台收割机全力以赴进行收割。
9: 河北3300多万亩冬小麦即将由南向北迎来收获。在邢台市柏乡县的一家粮食收储企业里，工人们正对空仓进行整体消杀。企业负责人薛德正说，今年麦收期间将全力确保农户收获的小麦随稻随烘干。
10: 一旦遇上阴雨天，农户拉过来的小麦我们能做到随稻随烘。现在我们这儿保证每天能烘干达到400多吨，保证24小时不停机，绝不能让到手的粮食捂坏发霉。
11: 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今天正式恢复通车，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总台记者佘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12: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5月底或6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13: 独库公路。
12: 今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纳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能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14: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在独库公路上发生任何意外，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目前全国春播粮食过90%，进度同比略快。
11: 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力争到2030年实现全国90%以上的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综合医院、儿科建成儿童友好医院。
1: 民政部等7部门今天起部署开展2026年润心办成长、同心护未来主题活动，聚焦儿童精神素养培育与关爱帮扶。
11: 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近5年来首次双下降。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

0: 五一晚会将于今晚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日本防卫大臣近日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有关言论表示，日本现政府执政以来，加快部署中远程进攻性导弹，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修改宪法和安保三文件，企图进一步突破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3: 日方这位官员刻意回避历史的罪责，反而企图倒打一耙，混淆视听，这究竟是心虚还是企图掩盖自身军事扩张的野心？在这种情况下，日方所谓的对话也是虚伪的，只是摆姿态装样子，没有任何诚意。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场正义大审判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累累罪行，为战后国际秩序打下法律基础。已经有国际专家学者指出，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与东京审判揭露的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如出一辙，威胁地区的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防范和坚决遏制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当地时间6月1号，美军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对伊朗军事目标实施了自卫性打击。伊朗方面则回应称，对侵略源头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报复性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与美国谈判的一大难题在于其立场频繁变化且自相矛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就伊美谈判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指出，双方是在互不信任的环境下进行谈判，谈判在猜疑中开始并继续进行，谈判本身也并非双方互信的标志，如果对方言辞前后矛盾，媒体宣传也自相矛盾，只会延长谈判进程。巴加埃还表示，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以色列以及其对黎巴嫩的袭击，这是企图阻止该地区局势改善的行径。此外，美国也负有责任，该地区发生的任何行动都应由美国负责。他称，离以停火协议持续遭到违反，这种情况的后果不仅会影响该地区，还会影响全世界。针对核问题，巴加埃强调，目前尚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现阶段的重点是结束战争。当地时间6月1号晨间，科威特全国拉响警报。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随后发表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在6月1号科威特拉响防空警报的消息传出几分钟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立即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周末对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及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自卫性打击。根据总台记者于当地时间6月1号上午7点左右获得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发表声明，1小时前，美军对位于霍尔木斯干省西里克岛上的一座通信塔发动侵略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侵略源头的空军基地进行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月1号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消息人士称，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据黎巴嫩卫生部5月底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371人死亡，10129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6月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均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

0: 对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极右翼政治人士本格维尔近日也表示，要将位于贝鲁特南郊的达西耶地区夷为平地。
1: 已经有超过600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在近几个星期内被消灭，但这还不够。达西耶对他们至关重要，我们要去达西耶，把那里夷为平地，夷为平地，再夷为平地。
0: 据以色列方面5月31号消息，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同一天，据一位美国官员称，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连日来，以色列在黎南部对黎真主党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内塔尼亚胡5月31号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岭据点，并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他说，攻占伯夫特岭是以方政策的重大转变。以色列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遭到多国强烈谴责。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法国外交部长称，已要求联合国安理会6月1号就黎以局势召开紧急会议。英国外交大臣库珀5月31号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升级导致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并摧毁基础设施，这种行为必须结束。德国外长马德富尔当天也表示极大担忧，敦促冲突方立即停止交火。此外，埃及、卡塔尔、约旦等国当天均发表声明，对以色列进行强烈谴责，认为以方有关行为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国际准则和联合国宪章。
2: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东京电力公司1号上午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本次排放计划持续至6月19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截至目前，日本已完成19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近15万吨。
3: 据韩联社报道，位于韩国大田的韩华航空航天公司6月1号发生爆炸事故。消防部门称，事故已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是韩国军工巨头，主要从事飞机发动机及零部件生产、武器装备制造等。
2: 据美国媒体报道，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所谓贩毒船持续发动打击，相关行动超过60次，已累计造成200多人死亡。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黄天卓，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晋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0: 是呀，我刚在晋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晋广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3: 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4: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5: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6: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5: 说到点儿上，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6月1号起正式实施。规定一共32条，涵盖7个方面内容。针对幼儿膳食特点和幼儿园食品安全风险防控重点，做出了一系列严于一般校园食品安全管理的制度安排。规定明确禁止采购、贮存、使用散装食用油和散装食盐，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制售冷荤、生食、冷加工糕点，严禁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材入园，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必须严格控量，全

从烧熟到食用间隔不得超过2个小时啊，配送必须使用专用密闭保温设施，专柜冷藏保存48小时以上。另外，新规要求幼儿园食品安全总监、安全员以及从业人员每年培训不少于40小时，考核不合格不得上岗。市场监管部门每学期检查不少于2次，违法行为从重处罚，处罚到人。可以说这份规定从今年6月1号起，就是今天正式实施了，可以说是国家送给全体孩子们一份最严肃、最温暖、最长久的节日礼物。关爱儿童啊，就需要从吃的安全、健康做起，啊，用制度为稚嫩的生命兜底，不仅要让孩子们吃饱啊、吃好，更要吃得绿色、健康、营养、可口。期待每一所幼儿园都严格执行规定，不打折扣、不走过场，每一位从业者都心怀敬畏，严格遵守规定，最终在制度的护航下，让孩子们快乐吃饭、健康长大。进入夏季，各大电商平台啊，驱蚊喷雾产品热度持续走高。财经调查持续接到消费者投诉，他们买到的多款网红驱蚊产品质量并不如意，使用效果和商家宣传并不相符。按照消费者提供的线索，记者在网上购买了多款驱蚊喷剂，啊，根据产品包装上的生产地址，记者来到广东省广州市百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啊，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产品的驱蚊效果并不是来自包装公示的植物成分，而是来源于未标注的一种隐形添加原料，叫丁基乙酰胺基丙酸乙酯，也就叫啊叫驱蚊酯。相关行业标准明确将丁基乙酰胺基丙酸乙酯划定为危毒级别。记者还走访了南阳星满堂艾草制品有限公司，在展厅看到的两款丁丁液丁丁喷雾，正是他们夏季主打热销的爆款，核心竞争力正是低廉的价格。该公司工作人员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这款驱蚊这个喷剂单瓶出厂也就是1.5块，却已经涵盖了瓶身、瓶盖、外包装、生产人工、设备、场地、水电成本以及物流运费等所有开支，啊，剔除各种固定开支之后，真正用于调配原料的成本就剩下1-2毛钱了。工作人员坦言，因为要压缩成本，企业生产的这两款喷剂仅添加极少量的植物纯露，其产品的主要成分就是水。啊，虽然只是一瓶小小的驱蚊水，这却是老百姓夏天生活中不能缺少的商品。期待监管部门啊，能够强化这类产品的监管和专项整治，从严整治各类变相宣传、生产不规范的问题，切实维护和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啊。近日，广东化州持续高温，中洞中学等多所学校因空调收费争议，有空调却无法开启，有学生差点中暑，下课纷纷扎堆老师的办公室避暑。家长回忆，学校往年开空调需要收空调费，去年有家长举报学校收空调费，所以今年学校不开空调了，也不收这个空调费了。有家长购买小风扇给孩子解暑，但天气炎热，风扇的作用有限。化州市中洞中学一名老师告诉记者，空调不属于学校的啊，学校作为中考高考的考点之一必须拥有空调，但上级部门没有拨款，学校无奈之下找到第三方公司安装空调，使用空调的时候给第三方公司付空调费啊，学校是公办学校，没有办法向学生收取空调费，学校经费也没有办法支撑全校的空调费用。第三方公司曾以服务费的形式向家长收取空调费，家长投诉学校收取空调费之后呢，第三方公司就把空调关了。有媒体查询化州市教育局5月7号发布的多个中学关于巡查整改阶段性进展情况的通报，发现7篇关于化州市中学的通报中，有5篇提到了空调收费事宜，都跟第三方收费相关。按理说呀，公办学校的教室应该有财政保障基本的条件，但现实是一些地方财政吃紧，一次性拿不出钱来给所有空调啊，给所有学校装空调。中洞中学的老师啊说的也很直接，学校作为中高考的考点必须得有空调，上级部门又没有拨款，这才找第三方公司来装。说白了呀，这事问题不在学校上，人家第三方公司也不是慈善机构啊，
根本上还是上级部门统筹设计不周，给学校制造了一个难题。

宜。啊，当务之急是当地教育职能部门明确权属责任，通过下拨财政来化解眼前的两难局面。啊，总之啊，不能让学校自己想办法，更不能让家长直接面对第三方公司。学校是教书。

那个责任真正的担起来。就说到底啊，校园空调这可不是小事儿，孩子的权益不能牺牲，当地应该尽快的找到解决的方案啊，破解学校空调装得起用不起的困境。学生带早餐入校，情况严重者责令退学。根据报道，近日有博主在社交平台发帖，晒出一份关于进一步加强校园纪律管理的温馨提示纸质文书，引发关注。该温馨提示显示，广东湛江遂溪一中在违规食品管理中提出，严禁携带早餐、快餐、外卖、奶茶、方便面、高糖高盐零食等进入校园，一经发现，学校将约谈家长，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应处分，情节严重者给予劝退转学或者责令退学处分。公开资料显示，遂溪一中为普通高中，该校一名工作人员向上游新闻记者证实，该温馨提示的确是学校发布的校园纪律管理提示。啊，就凭着一张非正式的什么温馨提示，就设立退学级别的重罚，把国家法律法规抛诸脑后啊！你不知道谁给的这所学校的底气。啊，学校禁止所有早餐带入校园，啊，还跟约谈家长啊退学挂钩，这处罚力度明显过重啊！更关键的是，该校的退学处罚规定本身就不符合法律法规和学籍管理要求，这样所谓的温馨提示一点都不温馨。啊，说白了呀，凡是一刀切的那都是懒政。真正的食品安全管理绝非一禁了之，而是主动作为源头治理，比如严查校园周边的三无食品，整治流动摊贩乱象，同时优化校园内的食堂的供应，丰富早餐的品类，平价定价，从根本上解决学生的就餐需求。如果校内食堂就餐体验足够好，没有学生愿意匆忙自带早餐入校，只约束学生不优化服务，这妥妥的懒政思维。教育的本质是有温度的引导，而不是冰冷的管教。优质的校园管理是疏堵结合，情理并重，绝非一刀切的禁令和动辄就退学的处罚。养娃不如捏娃，耐造扛揍。近期一款名为娜塔莎的解压玩具在网络上火了，跟其他的可以揉捏的软胶填充玩偶不同，这款捏捏乐被做成了婴儿模样，多个社交平台的出圈视频展示了对其进行摔打、注水、踩踏、针刺等破坏性行为。另外呢，部分售卖娜塔莎玩具的商家发布的广告图片还涉嫌擦边儿，还有商家宣称一两岁就能玩，但是打开包装气味刺鼻，安全隐患极大。更让人揪心的是，学生之间疯狂跟风追捧，把暴力摔打当成潮流模仿。在多个短视频平台和社交平台上，有大量网友发布捏娃视频和图片，其中不乏未成年人，比如将这个娃娃拉扯变形摔到地上啊，踩扁了，还有网友将其剪碎捏漏或者注水撑爆。据央视新闻报道，记者在安徽、浙江等地调查发现，这款玩具暴力化倾向的玩法已经引起家长和学校关注，有家长担心娜塔莎的暴力玩法会对孩子的身心健康造成影响。一位小学老师表示，很多跟娜塔莎相关的视频内容偏向暗黑风、整蛊风，孩子的辨别能力弱，容易模仿视频里的行为。有专家说，一个小婴儿模样的软胶玩具，其遭受的暴力对待很容易在现实中产生投射。解压玩具可以做成水果蔬菜的样式啊，可商家为什么偏偏要做成婴儿的造型呢？还打出养娃不如捏娃的噱头，厂家的良知何在呀？毫无底线啊！之前呀也流行过一些解压玩具，像什么萝卜刀，现在又轮到了娜塔莎啊！这些所谓的解压神器，本质上是逐利资本跟畸形流量合谋的产物，解压不过就是一个借口，究其根源在于商家逐利失德，平台监管缺位，相关管控有疏漏。玩具不只是简单的消遣物件，它更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的三观。如果不解决根本问题，萝卜刀之后有娜塔莎，娜塔莎之后又会流行什么呢？解压不是暴力的借口，宣泄绝对不能突破道德底线。只有从严整治乱象，才能把解压还给健康，把玩具还给童真。
近年来与钱学森先生相关的一句话广为流传。

0: 成了热梗。这句话就是人再笨还学不会微积分吗？但其真实性却从无考证。记者注意到这句话曾被大量自媒体传播。科技日报报道，钱学森之子、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馆长钱永刚告诉记者，钱学森先生从来没有说过这句话。钱学森回国之后在和学生们相处中总是非常和蔼，但是有时出的题学生也答不上来。上海交通大学曾分享和钱学森学长有关的20个小故事，提到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曝经被老师叫去，要求把4个4分都提高到5分。经过努力，钱永刚的成绩都是5分。结果钱学森说，我看有2个4分也很好。钱永刚说呀，父亲的意思是满分不是最佳的选择。这一句凭空捏造的话被传得有鼻子有眼儿。值得一提的是，这还不是孤立。鲁迅呀、杨绛啊、张爱玲啊、莫言呢，这么多名人都被安排过各种语录。说白了，这就是一场打着名人旗号的流量收割。那这些名人名言所谓的名人名言为什么这么好传呢？核心的原因就俩字儿：省事儿啊。钱学森说的你能不信？鲁迅说的你不得多看一眼啊？而且很少有人去查查这钱学森的文集鲁迅的文集，确认他们到底说没说过。于是呢，这谣言就这么一传十，十传百，形成了一个流量陷阱。对此啊，平台可以利用技术手段对热门传播的名人名言进行溯源，发现是伪造的，该下架就得下架，该限流就得限流。名人自己、名人家属、研究机构也可以及时辟谣，比如钱永刚这次回应就很有效果。鲁迅博物馆也早就推出过鲁迅名言检索系统输入一句话就能查到是不是鲁迅说的，类似的做法值得推广当然了，读者也得长点心看到一句刷屏的语录，不妨先问问这句话出自哪里，来源不明的别着急着乱传，免得掉进了流量陷阱。今天机关御品商城给大家推荐这条吉普 Separate 这个冰丝长裤市场价109元一条，机关御品商城超值特惠，99元直接带走2条，裤脚束口和平口都有，无论是上班通勤、遛弯买菜、接送孩子还是户外活动，都是这个季节一定要入手的裤子，随便搭个 T 恤和运动鞋就能出门提醒大家，下单不支持备注，按照链接规格发货。吉普这个品牌相信大家应该都不陌生，老牌国货了，全新升级凉感科技冰丝面料，速干透气，上身自带凉感，犹如行走的空调裤，能轻松排出汗液带来的湿气，保持腿部的舒爽，版型恰到好处，遮肉显瘦，耐洗抗皱，好穿也很好打理，关键是穿久了呀它不会贴腿膝盖那里呢也不会鼓包，出门一天呢那还是利利索索的，松紧的裤腰还加了抽绳，胖瘦都能轻松调节，两侧是拉链式大容量口袋，做工精细拉链顺滑不卡顿，裤脚有束口和平口这两种版型，颜色上有黑色、灰色、百搭色呀，这都是怎么搭都不会出错尺码从 L 到8个叉都有，对照着自己的身高体重买就行了。市场价109元一条，机关御品商城超值特惠，现在只需99元就能带走2条。裤脚束口和平口都有，您可以按需选择，基础又百搭的休闲运动版型，早上随手一套就能出门了，不用费心穿搭。另外呢，今天继续给大家分享这款卡迪勒鳄鱼第四代升级版飞织鞋品质升级，穿起来更加舒适防滑，依旧还是采用黑科技仿荷叶材质，能够防水防污，飞织鞋面凉爽透气，脚丫子告别闷热，冷粘鞋底轻盈防滑，暴走一天都舒服，日常售价199元一双，今天机关御品商城品质升级但价格不升级，夏日福利价一双仅需79.9元男女同款，男鞋有黑色、灰色、白色，女鞋颜色是黑色、灰色、白色、米色、粉色，多色可选，尺码很齐全，35到44码都有，样式百搭，耐穿舒适，适配多种场景，作为情侣鞋、亲子鞋都非常合适这款鞋子采用了防水飞织面料，防泼水、防污，雨天不湿鞋具有一定的防水性，下点小雨咱们的鞋子基本不会湿除了防水之外呢还能防污， 平时喝咖啡喝饮料不小心洒到了鞋上啊，非常难刷。那么有了这款防水防污鞋，饮料碰到鞋面啊立马滑落，一点也不会弄脏鞋子。透气防臭，比穿凉鞋还舒服。采用特有的非织面料，由多种混纺面料组成，拥有轻透气、舒适等多种优点。这双卡迪勒非织鞋只有240克，相当于一部手机的重量啊，它鞋子的重量可以说非常的轻啊。鞋底采用柔软的天然橡胶，耐磨防滑，无论是在水泥路、木地板还是光滑的瓷砖上，都完全不会打滑。尺码从35到44都有，多种颜色，男款是白色、黑色、灰色，女款是粉色、黑色、白色、灰色、米色啊。今天季广一品商城品质升级，价格不变，夏日福利价一双仅需79.9元，男女同款，颜色多选，尺码齐全，样式百搭，适配多种场景啊！大家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1: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0: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也可以微信搜索伊诺优选下单选购，医生的医，诺言的诺。

0: 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最近啊，江苏丰县机关第二幼儿园的一段监控视频被曝光，啊，某位教师用热熔胶枪对准一名女童的嘴唇连续烫了两次，随后又推搡捶打孩子。画面里还有另外一位教师就站在一边，全程没有上前制止。啊，这件事引发巨大的争议之后啊，丰县教育局发布通报显示，涉事教师已经被停职了，公安部门也已经立案调查，同时安排专人进行心理疏导，责成涉事幼儿园开展教育整顿，并在全县范围内加强这师德师风教育。啊，这老师虐童啊，并非一时的情绪失控，而是长期粗暴对待儿童，没有得到及时惩戒，才会逐渐变得有恃无恐，在教室有监控的情况之下还公然施暴。啊，值得注意的是啊，这位老师从托班就开始负责这批学生，这一两年的时间里难道只有这一次施暴吗？所以家长们要求查看90天的教师监控啊，这教室里的监控啊，倒查90天，我觉得家长的要求合情合理。啊，根据媒体报道，老师施暴的原因疑似是几个孩子呀上课说话了，你说这能算多大的错误呢？啊，4-5岁的孩子天性活泼好动，让他们上课期间一直正襟危坐一言不发，谁也做不到。啊，你这位老师，你成年人了，你不妨代入一下自己，你在开会的时候上边领导在讲话，你能做到全程不走神，手机一眼都不看，也不跟左右同事交头接耳吗？啊，如果被发现开会开小差了，你领导用热熔胶枪也烫你几下子，或者当众点名，你会作何感想啊？照顾孩子啊，他的确需要耐心啊，更需要爱心啊，如果没有这份操守，请尽快啊离开这个行业。顽皮是孩子的天性，尤其是还处在幼儿园阶段的孩子啊，对他们的教育重在引导啊，也讲究方式方法，肢体上的惩戒乃至言语上的斥责呀羞辱啊，就算不构成违法，那也是不可取的。啊，很多被老师粗暴对待的孩子会逐渐开始强烈的抗拒上幼儿园，啊，暂且不谈身体伤害，这对孩子造成的心灵和认知伤害恐怕也是长期的呀。报道中谈到这件事，这个班的家长李女士好几次声泪俱下，她的孩子虽然这次没有被烫伤，但是性格变得内向了。啊，李女士说不知道是不是也被吓到过呀。啊，更值得追问的是，很多幼儿园虐童事件中啊，对打人的老师辞退就拉倒了吗？啊，这些年幼儿园虐童事件时有发生，不管公办还是民办都有发生过，每次都造成

0: 恶劣的影响，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啊，但大多数啊，不过就是被辞退了，啊，解聘了，然后呢就拉倒了。这是不是意味着等这些事情的舆情过后平息了，这些老师，这些劣迹老师们，换个城市，换家幼儿园就能继续工作？啊，所以说不时爆出的这些虐童事件，也给基础教育、学前教育提了个醒，该把好教师的入口关了。学前教育也是教育啊，幼儿园老师他也是老师啊，不管是公办幼儿园还是民办幼儿园，都该一视同仁啊，禁止体罚必须成为所有老师心中的红线和底线啊。我们总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但很多时候这可能只是一种浪漫的想象，比这个更现实也更迫切的问题啊，就是孩子是最没有自我保护能力的人，尤其是上幼儿园的这些孩子们，他们还没有完整的价值观，不懂得哪些事能做，哪些事不能做，他们也缺乏成熟的把握事件的能力，不知道吃颗药打个针会有多么严重，那他们甚至还没有办法清晰的表达，即使意识到委屈也说不清楚。所以说呀，啊，幼儿园里对孩子体罚施暴这种恶行是很容易失控的。所以说仅仅处罚一两个虐童的老师，这远远不够啊，教育部门应该效仿信用体系，建立起教育黑名单，将严重违法的这些老师们，包括幼儿园的经营者，彻底驱逐出教育领域。而且仅仅经济处罚也不够啊，应该根据相关法律从重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啊，曝光一起就处理一起也不够，还是要在幼儿园推广摄像头等技术监控体系啊，并实时的同步到家长手机上啊，增强幼儿园透明度，未雨绸缪，最大程度的减少虐童事件的发生。另外呢，还有一个根源啊，就是优质幼儿园它资源是紧缺的，这也导致家长在跟优质幼儿园的博弈中啊，没有太大的优势，而幼教们待遇普遍比较低，又导致幼教师资的短缺。就很多老师啊，尤其是在民办幼儿园，那些幼教老师他并不重视这份工作啊，所以说更为根本的就是整个社会都要加强重视啊，这个幼儿园教育，加大对幼教事业的投入，提高软硬件水平，提高幼师的待遇，让幼儿教育呢真正成为一个令人尊敬的行业和职业。
1: 河北新闻广播，喧声夺人。
0: 下面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必须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啊，像是很多中老年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啊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1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啊，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都没有问题。很多朋友问啊，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听好了，只要15分钟之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啊！特别争取的限时加赠啊！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 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0: 热评。
1: 热搜热评。据南方都市报报道，近日福建省福州市12345热线发布了第九期不合理不合规诉求的典型案例。其中一则案例显示啊，有市民希望福州出现降温降雨大风天气，干嘛呢？来降低空气湿度啊，彻底摆脱闷热天气，还要求相关部门介入干预天气变化。对此呢，福州市12345回复了啊，说天气气象变化呀，属于自然的客观现象，不受行政部门人为调控啊，气象部门仅负责监测、预报、预警工作，无法干预改变自然天气状态。该诉求违背客观自然规律，超出了行政职能受理范围，属于不合理诉求。这件事搞笑的地方就在于啊，面对这种无理取闹式的奇葩诉求，相关部门还不得不一本正经的严肃回复，因为有要求啊，12345热线得事事有回应，件件有落实啊。有困难找警察，有困难找12345啊，这大家都熟知了。但是110包括12345都被存在被滥用的情况，福州市这还不是个例，这是个在全国范围内来说都是个普遍现象。比如2024年11月初，甘肃陇南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公布了第一期不合理不合规诉求，都包括哪些呢？有市民因为家中的电热毯不热，投诉供电公司给自家的供电电压不足。还有市民表示，自家房屋后面啊修建了一处集中供水点，因影响了风水了，导致自己爷爷去世，父亲经常生病啊，要求把这个集中供水点给我拆了。12345各地收到的这个奇葩诉求啊，大致有这么几种吧。第一种就是个人主观性诉求啊，有那么一部分群众可能是因为个人情绪偏见或者其他不合理的原因啊，提出一些毫无根据难以实现的诉求啊，比如要求政府为其个人的不合理行为买单，或者对已经依法依规处理的事项啊反复投诉，试图通过无理取闹来达到个人目的啊，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叫超越职权范围内的诉求啊，就是有些诉求啊它超出了县级政府的职权的范围，比如要求解决一些属于上级政府部门或者其他机构职责范围内的问题啊，就这类诉求可能会涉及到国家重大政策的调整啊，跨区域协调等等方面，就县级政府没有办法单独解决的。就民众的这一类诉求往往都是合理的，但是当地政府能力有限呀，是没有办法帮助民众及时解决的。还有一种就是不合法不合规的这种诉求，就个别群众可能提出一些违反法律法规、违反政策规定的诉求，比如要求政府批准不符合规划的建设项目，给予非法利益等啊，这些诉求不仅不合理，而且可能对社会公共利益造成损害。这类诉求应该也不多啊，但是存在诉求持续时间长、沟通困难等等这些问题啊，所以这背后都反映着啊还是有相当一部分群众对政府职能啊认识不清啊，认为政府就应该解决所有的问题，一旦自己的诉求得不到满足，就认为这是政府不作为，从而提出疑难的诉求啊，这其实是一种普遍而且广泛的现象啊。还有一些群众是出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考虑，故意提出不合理的诉求，试图通过政府干预来获取超出规则之外的利益。简而言之呢，就是就信这个按闹分配，我把事闹大了啊，就能得分配的多。这种事啊，在征地拆迁的过程中比较常见，个别被拆迁户可能会提出过高的补偿要求。啊，部分群众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可能会因为情绪激动提出不合理的诉求，或者看到别人通过投诉获得了好处，于是呢就跟风提出类似的诉求，而不考虑诉求的合理性、合法性，这是一种盲目的跟风和从众心理。怎么解决呢？就县级层面的12345热线啊，在处理这种奇葩投诉的时候啊，就不合理、不合规的投诉的时候，的确面临着很多挑战。但是通过加强宣传教育啊，建立健全诉求审核机制，优化工作流程，加强沟通协调，强化监督考核等一系列的应对策略，可以有效地提高处理效率，化解矛盾纠纷啊，维护这个政府的公信力和社会稳定啊。同时呢，在处理过程中啊，一定要重视这个方式方法啊，要耐心，要有责任心，要有细心啊，来对待每一个诉求啊。 这样呢，既能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又确保政府工作的正常秩序和公平公正。啊，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12345这个热线的作用，为群众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服务。啊，比如针对一些容易提出不合理不合规诉求的人群，像拆迁户、上访户等等，啊，能不能进行有针对性的宣传教育，引导他们依法依规反映问题？啊，还有在一些复杂的诉求处理中，可以引入第三方机构进行评估，啊，比如律师事务所、专业咨询公司等，来提高审核的公正性、准确性。啊，另外呢，对于不合理不合规的诉求，要耐心的跟人家沟通啊，得了解真实的想法和需求，做好解释说明工作，引导群众理性看待问题。啊，沟通中注意方式方法，不要激化矛盾。啊，对于涉及多个部门的，要加强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明确职责分工，共同解决问题。那么对于一些超出县级政府职权范围的诉求，就及时向上级政府部门汇报啊，啊，争取支持，争取帮助。啊，当然了，对那些故意骚扰12345的人，要坚决予以惩处。202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专门意见，明确对恶意扰乱12345热线工作秩序的，要及时将线索移交公安机关，依法处置。
0: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2: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0: 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人民日报报道，本想打开手机 APP 听会儿歌啊，手一抖就跳到了外卖平台，点击按钮关闭开屏广告啊，就触发了另外一个广告。每到什么618呀、双十一呀这种购物节，那更是条条道路通电商啊，一个天气类的软件，你稍微手一抖就给你跳转到某个电商平台了。哎，现在打开 APP 都不敢乱动。哎，网络上不少人吐槽 APP 窗口乱跳转啊，最近

0: 国家又出手了。工信微报微信公众号发布关于侵害用户权益行为的 App SDK 通报，31款 App 以及 SDK 存在侵害用户权益的行为。细数这份名单，多达7款 App SDK 涉及窗口乱跳转，包括信息窗口点击乱跳转、信息窗口滑动乱跳转。在这儿先给大家科普一下呀，就手机上的那种摇一摇啊、什么跳转广告啊，它怎么能实现呢？它是依赖于智能手机的陀螺仪和加速度传感器。正常情况下，这些传感器用于游戏啊、导航啊这些功能。但是有那么一部分 App 通过调整灵敏度阈值，将用户走路、坐下甚至姿势一个微小的调整，都会识别出跳转指令，进而触发了广告跳转。有开发者透露，广告商可以将灵敏度设置为连风吹一下手机都能触发，你这怎么防？防不胜防。之前有一位前广告运营从业者直言啊，说1000次跳转的成本啊，可能就那么几块钱，但只要有1%的人停留了，就能带来潜在收益。这种广撒网的逻辑啊，让商家将用户视为流量工具，即使大部分用户立即关闭页面，平台仍可通过跳转次数向广告主收取费用，形成了用户越反感，平台越赚钱这种畸形生态。有很多 App 在设计的时候故意隐藏关闭按钮，或者将跳转页面伪装成功能界面，比如某社交 App 的摇一摇广告页面中，关闭那个按钮仅占屏幕面积的0.5%，你这老花眼根本就看不见呀，而且颜色跟背景高度融合。更隐蔽的是，部分 App 会在用户协议中埋下同意调用传感器数据的条款，将技术滥用包装成了合法授权。一些广告页面标注手机晃动就视为同意跳转，这显然是对法律原则的践踏。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必须得到保障。有律师就指出，无意识的身体动作呀，不能构成有效同意。平台如果利用技术手段削弱了用户自主权，相关合同可以被认定为无效。尽管工信部自2021年起就多次整治这种跳转广告，要求要显著的标明关闭按钮，禁止高灵敏度的跳转，但是在实际执行中仍然是有漏洞。比如2024年某电商 App 被曝通过动态调整灵敏度规避检测，白天它用合规的阈值，夜间就恢复了高灵敏度的模式。另外呢，不同地区的监管标准也不一样，部分中小型 App 就利用这种打时间差、跨地域运营这些手段来逃避处罚。大家倒是可以手动关闭相关设置，可以去网上搜一搜教程。另外呢，用户也得较真儿，用法律维权，该投诉投诉，该打官司打官司，司法机关也可以通过集体诉讼来维护消费者权益。2024年的时候，杭州互联网法院曾经受理过一起摇一摇广告集体诉讼案，最终判令某平台为50000名用户开通永久关闭选项。互联网企业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技术伦理，对吧？这技术创新不应该以侵害用户权益为代价。建议这些平台们引入跳转确认二次弹窗或者单日跳转次数限制，就在商业利益跟用户体验之间寻找平衡点。尤其对那些屡教不改的 App 要实施一次违规全平台下架这种严厉的惩治。总之，广告技术的进化本应该是为生活增添便利，而不是为大家制造困扰。一部总想着替你做决定的手机，这早已经背离了智能设备的初衷啊。
1: 爸，来尝尝我做的早餐。
2: 真不错，儿子长大了。
1: 爸，今天天气不好，我送您去吧。
2: 我自己去吧，你太忙，不想给你添麻烦。
1: 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今天我一定要送您。
3: 儿子，我发现老年大学真不错，我还学会了怎么用智能手机呢。
1: 那真是太棒了。
3: 来，这是你替我交的学费，还给你。
1: 爸，这钱要是还的话，那您对我的养育之恩，我可怎么还呀？
3: 好，好，好，那谢谢儿子了。
4: 敬老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是我们共同的承诺。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3: 一二三，
4: 茄子。
2: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1: 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那今天的节目首先要说说1215年6月1号，蒙古军队攻占金朝中都北京。在1215年6月，金中都主帅完颜成辉服毒自杀，副帅尽忠潜逃，蒙古军占领了中都北京，攻略河北、山东等地。在这期间，成吉思汗采纳了部将的建议，吸取中原先进技术，组建了蒙古炮军，由此注重攻城，以炮石为先。另外再来说说公元前1195年6月1号，汉高祖刘邦驾崩。刘邦是汉朝第一任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平民出身的皇帝，庙号为太祖，通称高祖，谥号为高皇帝，所以史称汉太祖高皇帝、汉高祖或者是汉高帝。他在起兵反秦时称沛公，秦朝灭亡之后被项羽封为了汉王。最后要说说冉闵，公元352年6月1号，冉闵被斩于恶行山。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6: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6月1号，1215年6月1号，当时金控制的北京被蒙古军队占领。这北京啊，当年是金的首都啊，中都啊。但是在历史上的今天嘛，1215年6月1号被攻克。这段历史知道的人不是很多，咱们从哪儿讲起？从1214年讲起。公元1214年，成吉思汗是三支大军会师于北京城下，手下将领嗷嗷叫攻城，准备打下北京来。北京当时是金啊，金国的都城。那你说这个宋，南宋，对，南宋南嘛，南边呢，只把杭州做汴州嘛，啊，人家首都在杭州呢啊。但当时我们说，就是蒙古人要攻北京的时候，成吉思汗呢是比较冷静，因为他认为他的这个将领们啊，就攻城技术尚有不足，所以他呢反而没着急打仗。他是派了一个使节到北京城里，向当时金王提出来要不要弹劾呀。这位使节向金王就转达了成吉思汗的一段话，说金国黄河以北诸郡县都已经被我占领，现在只有北京还在你手上，这是长生天让我来惩罚你，现在我要准备班师回营了，不再顺天意惩罚你，那么你就不能顺应天意来犒劳犒劳我们这些王者之师吗？哎，表达这么个意思。金王一听，哦，好，黄金白银丝绸，犒劳吗？犒劳三军吗？这比要命强啊，给啊，有什么给什么呀。这是当时金王的态度，马上答应呗。那除了这些东西，这三样财宝吧，这属于啊，这古代财宝主要这三样。另外，童男500名，童女500名，还有马3000匹，就尽其所能吧。另外呢，金王加了一个公主，送给成吉思汗，伴秦啊，你看我这态度怎么样？那成吉思汗接受这些礼物之后呢，率军从居庸关穿过万里长城，退回蒙古。当时大金朝吧，松口气，哎呀，这算是得救了是吧？缓一缓。 实际上呢，这个金王是不抱和平幻想的，他心里有数，用如此高昂的代价等于说换来了所谓的和平吧，但是是暂时的，这是一种暂时的休战而已。蒙古军队呢已经积累了攻破万里长城啊，包括附近的这个防御据点啊，积累这样的经验，所以随时会挥师再来啊。北京离蒙古草原确实太近哈。就在这年的六月份，金王说咱别住北京了，迁都到河南开封，要躲避到黄河南岸去。但是对臣民来讲，你这逃跑嘛，这就是逃跑了。在南迁路上呢，金王一部分军队还叛变了，反身向北投靠了蒙古人。而成吉思汗一看，哟，这是个机会，对吧？所以1215年3月，他派一个大将穆合黎率领一支军队就围攻北京啊。之前他是没有进攻北京，因为那时候北京城防很坚固，卫戍部队呢齐集在城内，那是要拼命嘛。但是现在呢，敌人的内部已经发生混乱，卫戍部队有一部分是离开了北京，所以他是毫不迟疑啊，攻占北京。所以从这儿你可以看到成吉思汗他的这个战略眼光，包括他的性格，这个人头脑很冷静，相当之清醒吧，善于抓住事物的细微的这个变

话啊，他有把握力所能及的时候他会采取行动。你说一个伟大的统帅当然要具备这样的能力了，所以这次他看得很准，因为金王已经放弃北京，你想守城的将领怎么可能还有斗志啊？留守的有一个将领叫做完颜福兴，他是心灰意懒呀，干脆就自杀了。还有一位守将呢，带着自己的家眷是逃之夭夭啊。你想他们都跑了，1215年的五月，蒙古军队呢是在刚才我们讲不是有投降蒙古的一个将领叫做明安，在他带领之下就攻北京。我们讲1215年6月1号，北京被蒙古人占领。当然我们说今天北京非常之大，很繁华，中国的首都，当年的北京，金的这个首都吧，那没这么大了。北京就是说大概是相当于今天北京外城吧，还哪有什么几环几环一说啊，就在今日北京的这个南边。虽然如此吧，当时那也是世界上非常大的都市之一了。环绕这个北京城的城墙呢43公里，12座城门，城内有4个小城，蒙古军队呢入城就不得不一个一个的攻占这4个小城。当时金国的皇宫呢就在天坛吧，今天北京天坛在那附近吧，另外还有一个所谓夏宫，靠近今天那个北海，就紫禁城的北海，在那儿就白塔寺那一侧吧，这是供金王住夏，夏天的夏哈，那个宫殿，包括周围地面呢就是北京内城了吧。当时那个地方也是公园，就供这个金王娱乐了，非常大的公园。那整个北京城实际上就遭到蒙古军队的摧毁。那你想攻进去之后，这个屠杀是在所难免吧，而且蒙古军队放火烧了皇宫，大火烧了1个多月。那么成吉思汗他是把自己的军队调到长城外侧多伦附近，可能是怕火烤着是吧。但是这儿我们得说，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战略家、军事家，但他并不是一个懂当时啊，我们说懂经济的人。什么叫城市经济啊，怎么经营啊，怎么管理，他没有这个概念，他也不需要有，游牧民族嘛。所以被攻陷的城市啊，一旦反正你不投降攻陷你，那就是彻底摧毁吧，甚至屠城啊。他想不到用这个城市做其他的事情，谁想到呢？那就是后来忽必烈的事情了。当然把北京攻下来之后呢，他还是派了3个军官去这个金廷的府库里面，把什么珍宝啊，就黄金白银啊、丝绸啊、珠宝，这得拿回来，这他是知道的。这3位将领呢，一个叫汪果尔、阿尔哈赫萨尔，还有施乞呼图呼，金国一个叫做何达的将军，就负责接洽吧，办这个事儿。为了讨好这3位蒙古将领吧，他是取了几件绣金丝的这个织品吧，作为个人战利品送给这仨人，这在当时是很名贵的东西吧。你看这仨人里边俩人收了，那个叫做施乞呼图呼的很廉洁，不要。他说什么呢？说这个以前啊，这个中都，当时北京叫中都啊，中都城还有中都的财物是金地的，如今呢这个中都城这一切财物是成吉思汗的，你怎么能够窃取他的财物暗中送人呢？这些东西我是不要啊。有意思的是这三位回去复命啊，成吉思汗这人就很有意思，就突然就问他们三个人，就说这个何达向你们赠送了什么礼物啊。那这哥仨实话实说吧，哎呦，那你想成吉思汗严厉的骂那俩人，同时呢大力的赞扬这个施乞呼图呼，说你看这个人啊，你说的非常得体啊，你恪尽职守，你可以做朕的耳目忠臣啊。而且北京拿下来之后下面做什么，马上就是突袭金国的那个新都开封啊。但是因为有黄河天险的保护，蒙古骑兵想要过黄河那很难了。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迂回吧，通过迂回的战略，从西边，从陕西走吧，从那儿去打河南。这我们扯到这儿就扯了这个当时蒙古人打败了金军占领北京就这一段历史吧。但是话说回来，你说蒙古人横扫亚欧哈，但是在14世纪实际上迅速就有衰落了。实际上他们统治中原就这个元朝100年都没撑过，这是个挺神奇的事情。当年打得那么顺风顺水，怎么守他就守不住呢？很短的时间就衰落了，怎么回事？有人从经济上去解释，有人从技术上去解释。刚才我们讲了成吉思汗本人他确实是伟大的统帅啊，军事家，但是另一方面呢，他就是搞经济这个恐怕谈不上。因为他曾经想干嘛呢，就是把中原占了之后种什么粮食，搞成牧场吧，这是他的思维方式，从他那个角度出发也不是不对嘛。但是他手下的那个丞相就耶律楚材说，那个不行啊，你得让他们种粮食啊，有你的好处啊，是这样的。但总而言之，你说

蒙古统治者搞经济确实还是我们说嘛，到忽必烈的时候他脑子比较活，他对这个汉文化比较了解，用了一些汉臣，他才有这方面的考量。你说哎，那不就好了吗？不就扭转了吗？怎么后来还是没有坚持到100年呢？有说法说是瘟疫造成的帝国的崩塌。另外技术也是一个破解就是蒙古衰落的一个视角吧，因为蒙古军队当年战无不胜，有什么原因呢？他们攻下一个城池来，他们还真的很在乎一些什么呢？就是技术人才吧，或者叫工匠吧，肯定是把这些人就收集起来，集中起来来使用。甚至你像什么工程车啊，什么梯子啊，什么弹弓啊，抛石机，这些东西都是得益于一些工匠。这个实话实说，还是这个游牧民族不具备的技术。但是他搞到了人就具备这些技术。不过很遗憾的是，到14世纪的时候，这个蒙古人似乎已经忘记了祖先的一切吧。你想他一旦不需要攻城略地，这些工匠就没有用了。可是你知道技术这个东西一直是在发展在进化的，你得创新呢。如果没有这个，原来那些工匠也逐渐老去，所以他就没什么优势可言了。这其实很遗憾的一个事情。而且游牧民族本身吧，他在这个就社会组织啊，社会管理这个层面，他和传统的这个农耕民族是不一样的。他控制的这个土地面积往往很大，但人口是流动的。而且就是组织管理能控制的人口数量是有限的，说的明白一点是有数的，这就是我们知道部落这个形式嘛。控制和管理太多的人口，管理城市非其所长。可是你想征战这些地方，这么多地方占下来之后，你管不好，那就会给别人可乘之机啊。所以后来你看那个朱元璋崛起，又把蒙古人赶走，而且实际上还进行了封锁吧。朱棣不也北伐过吗？所以就是蒙古军队在翻盘可能性不大，也不是没翻过啊，打到过北京，但是总的来说在和明朝的较量之中占的便宜是不多的，一直是被压制住的。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6月1号，公元前195年的6月1号，汉高祖刘邦驾崩啊。刘邦是今天的吉日哈，享年是62岁，他是葬在长陵啊，就在今天的陕西咸阳那个地方了，谥号叫高皇帝，庙号太祖，这汉朝是他开创的吧，这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的文化，也就是儒家思想影响之下这么一种传统的文化制度吧。关于刘邦呢，以前我们节目里聊过，所以今天就单聊什么呢？刘邦之死。刘邦一个开国皇帝很不容易啊，到后来就是年事也高啊。另外就是平定这个英布的叛乱，挨了一箭，中了箭伤，到长安呢，这病情就加重了。说当时吕后，就他夫人吕雉吧，就是找名医来治。刘邦就问他，我这病怎么样啊？医生说能治，能治啊。刘邦一听就明白啊，那看来是好不了了，气得大骂这个医生说啊，以布衣提30箭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所以扁鹊何意？给了这医生50斤，滚吧。说到底呢，就是这个伤重吧。另外这个病呢也没法根治，最后在公元195年就死掉了。我刚才说这事儿应该是真的，历史上是有记载的。就说你看他呢，一方面就说你看我就造反成功嘛，得了天下，这是天命啊，天意。那我要死也是天意啊，认吧。所以还比较豁达，看得开生死吧，还给医生点钱打发走就算了。但他弥留之际呢，吕后就问他身后事情怎么安排，这是很著名的一个历史故事，叫做病榻问相。就吕后问这老公，老公不快死了吗？刘邦就你得说说身后这国家怎么办哈、啊？关键是这个丞相萧相国死了以后由谁来接替他呀？刘邦当时说曹参可以，那曹参之后呢，王陵可以，但是呢可以让陈平来帮他。吕后又问那再往后呢？刘邦就有气无力，就说以后的事情你也不会知道了，那意思你还能活那么久啊？你管得了那么多呀？后来证明刘邦的安排当然是对的了。而且还有一句话，这现在大家想确实是很有意思啊，很耐人寻味，就是刘邦当时评论说陈平智有余，然难以独任，周勃厚重少闻，然安刘氏者必伯也。你看陈平这是个文人啊，文臣啊，这人足够聪明，但是呢很难独当大任。那个周勃是个将军啊，厚重少闻嘛，一个武人大老粗嘛，这人很敦厚啊，很平实这么一个人。

0: 安刘氏者必伯也，说这个人哈、啊、这国家的中流砥柱，可令为太尉，这是刘邦就是对自己身后事的安排。那你现在看就刘邦确实足够聪明，因为你看刘邦年纪大了之后吧，他就发现自己的媳妇儿就是吕后啊，确实野心勃勃，也做了很多的事情。你看吕后建议刘邦把彭越给杀了除了，另外他私下杀的韩信，刘邦就意识到说这个女人不寻常啊，所以对吕后实际上也看透了。那周勃这么看，就等于说刘邦埋下了一个伏笔，刘氏的江山要保住啊，靠陈平不一定靠得住，虽然他聪明吧，但是扛不住事儿，周勃可以。所以你看公元前195年刘邦就死了，死了之后呢，吕氏的这个力量就越来越大，刘氏的江山呢其实等于被他威胁。他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吧，搞了皇帝制度以来第一个临朝称制的女子，算开启了汉代这外戚专权的先河。吕后临朝啊，那就要培植吕家的势力了，剪除刘家的势力，刘邦的儿子就是那个赵王都被他杀了，而且分封大量的吕氏子弟为王。到公元前180年吧，吕后又死，形势一下子变得就很紧张，因为这时候吕氏的势力啊，这一族的势力已经做大，吕后又死了，那刘氏要不要报复啊？那我们就索性早做准备，甚至抢蛮夺权吧，刘氏的江山随时可能被篡夺。这个时候呢，周勃和陈平就联手平定诸吕之乱吧，最终化解了一场惊天危机啊，让刘氏的子孙得以重掌大权，之后才有所谓文景之治啊。那周勃本人确实就是平定诸吕之乱的关键，他是想办法得到兵符，掌握了一支军队，这才能够平叛诸吕。这时候大家回想当年刘邦留下的那句话，哎呦哎呦，周勃啊，厚重少闻，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哎，这刘邦看得真远啊。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六月一号，公元352年六月一号，武道天王冉闵被斩于恶行山。你看这话我说的都别扭啊，有点绕啊，你听着是不是更陌生啊？也许有历史方面的行家知道我说什么，大多数人可能不太了解，因为历史课本上可能没有啊。我说说啊，冉闵是个人，怎么写？冉就是那个冉冉升起太阳，冉冉升起那个冉，闵呢，怜悯的闵，把那个竖心去了啊，就是一个文化的文，外边套个门字啊。公元350年，这位冉闵的称帝，国号叫魏，史称叫冉魏。这他开创的啊，他是352年就死了，在那年六月一号。话说352年呢，他是跟人打仗嘛，突围不成啊，是被对手吧，就燕王慕容俊杀了。再后来他是被追封叫武道天王啊，武就是武功的武，道呢哀悼的道，武道天王。冉闵后人这个墓志上啊，把他称作平帝，毕竟也当了两天皇帝哈。后来有学者说，哦，这可能就是冉魏政权吧，给这位冉闵上的谥号。你说怎么可能？这对这位，一个是在历史上就是昙花一现，再就是争议很大，关于他呢一直有争议。那我们聊聊这个人啊，聊一个人先聊他生活的这个时代吧。哎，在历史上有一个所谓五胡乱华一说，就是晋书上记载这个五胡乱华。在那之前，实际上呢，北方的很多少数民族吧，南迁就到中原嘛，胡人的人数是数百万之众，甚至中原有很多地区吧，胡人的数量超过汉人的数量。当然我在这里先说一句，我们现在讲的是历史啊，现在我们讲中华民族嘛，大家庭啊，在当年，所以五胡乱华这个词儿，它是一个算历史概念吧。就在那个时候，汉黎阳季都督后代冉良，他呢有一个儿子刚出生吧，就是这个冉闵。那时候天下大乱吧，这位冉良啊是被后赵明帝俘虏，被他收入帐下就用了啊。那么冉闵就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长大，很小的时候就是那种比较聪明啊、果断啊、敏锐这么一个人。后赵明帝是谁啊？石虎。这位石虎呢是胡人，而且在历史记载说这位呢是个大魔头啊，就是属于吃人不吐骨头那种人啊。他属于叫羯族，算是后赵开国的皇帝吧。这一辈子杀人无数啊，在历史上记载说他一次性抓过20万的汉人女子， 那你想落到这个羯族的士兵手里，那好得了吗？就是遭到蹂躏吧。关键是还作为什么两脚羊，就随时宰杀做军粮食用。这个不是人瞎编的，是禁书有记载。这个人是很残忍的一个人。但石虎对这个孩子就是冉闵啊不错，很欣赏很喜欢，就像对自己的子孙那样，就抚育他。这个冉闵成年之后呢，个儿据说很高，文武双全啊，给封了个将军，后来又封侯，算平步青云吧。后来石虎呢在一次战争中是被打败了，后赵呢大部分军队就溃逃，只有冉闵的军队安然无恙，所以他是名声大振，能打呀。那个石虎后来就死掉了，死了以后后赵就大乱，石虎有几个儿子想借这个冉闵的力量吧，就稳定后赵，甚至当时可能承诺说你让后赵稳定下来啊，有秩序，然后我们让你做皇帝啊，推你。但是最后这个形势稳定之后，谁搭理他？石虎的儿子们自己都想当皇帝嘛，卸磨杀驴不算，互相就争起来，甚至还纠结军队是打这个冉闵。冉闵当然不甘心嘛，这就开始这个相互之间的攻伐吧，最后把石家全部除掉。到公元350年吧，这叫杀石灭石称帝，国号是大魏。但是因此他可能也算计自己会成为胡人的敌人吧，怎么办？他有谋士，谋士就给他出建议，这他就颁布所谓的杀胡令，打出这个旗号是胡啊逆乱中原，天下共讨之，打出这样的旗号。就通过这种方式呢，等于为自己招了很多的盟友。他大概这个所谓杀胡令有三次，他通过这种方式是号召中原的这个汉人吧团结起来啊，杀胡复仇，统一中原。我们说三次，第一次就讲说凡是持有兵器的胡人一律死罪，第二又说呢和朝廷一心的留下，和朝廷一心的就不是一条心的要离开中原，第三呢又说什么呢，就说这个汉人啊凡是斩杀一个胡人按这个人头啊加官进爵。你想到这个地步，中原各地的这个汉人就起兵响应了。当时流传一个故事，就说这个有家里边小孩子哭闹，这胡人家小孩闹啊，大人只要说一声再哭再哭呢，染阎王就来了啊，小孩顿时就不哭了。由此可见当时啊这个杀胡令带来的后果吧，也反映出胡人对这个冉闵的这个畏惧吧。之后呢，冉闵就是有军队和各路胡人交手吧，先后有六次大战，胡人的军队是元气大伤啊，数百万北方的这个少数民族又向北到陇西啊，到河套草原回家乡吧，甚至有一部分就跑到那个中亚去了，西迁了。到公元352年呢，冉闵呢他带着10000兵马去这个慕容氏那儿去抢夺粮草。刚才我们讲那个慕容郡嘛，慕容郡势大呀，最后双方激战，冉闵呢被鲜卑大军14万人包围，那仗打得很惨烈，冉闵据说是力战杀敌300余人，奈何战马过度疲劳力竭倒下，他是这个徒步继续杀敌，最终呢被慕容俊俘虏。这慕容俊说这么着，先打300鞭子然后押送到龙城去，结果呢在恶行山把他斩杀。当然后来鲜卑族建立北魏吧，建国之后呢，那作为史官呢对这位武道天王，对他呢肯定不会有什么好话了。所以你现在说到这个人呢，就在历史上讲这个形象确实比较模糊的，有褒他的有贬他的吧，有很大的争议了。那我特别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嘛，文明史源远流长几千年的历史，在这个历史之中呢，你说各民族之间这种大融合哈，靠什么？有的说是靠贸易，有的说靠文化交流，包括这个婚姻通婚嘛，但是也包括战争，也包括相互之间的这个杀戮，有啊，那历史是很真实的。那我们只能说从历史上看哈，付出那么大的代价，最终我们现在得到了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我们现在应该珍惜这种什么呢，团结，珍惜统一，要谋求就民族的复兴啊，崛起啊，谋求更大的发展，这是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3: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他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我说，如果走不了，就让心灵去远行。读书，让文字触动你的灵魂，一路书香弥漫，遇见更好的自己。我在读书，你呢？

0: 声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江。
1: 我是张曼。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今年一季度我省快递业务量持续攀升，排名全国第四，如何让小包裹加速跑向千家万户，来听今天的服务业里的新动能。
1: 基建项目全面提速，特色产业提质换新，全省重大项目抢抓建设进度，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全省各地各部门组织丰富活动，让少年儿童多彩过六一。
1: 今天起，我省正式进入汛期，各地积极开展汛前准备工作，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0: 今明两天，全国高温逐渐增多，石家庄明天最高气温可达38摄氏度。
1: 2025年，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和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实现双下降。
0: 5月份，全国蔬菜价格波动回落，保持季节性下行。
1: 以色列总理下令以军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记录奋进中的河北。
0: 快递业连接生产与消费，服务人们美好生活。作为年快递业务量破百亿的快递大省，河北加快建设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今年一季度，河北快递业务量持续攀升，排名全国第四，同比增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5.5%。那么，如何让小包裹加速跑向千家万户呢？系列报道《服务业里的新动能》，今天我们就跟随一件小包裹启程出发。
3: 很多人说这个杯子的器型能不能？
4: 下午4点，在沧州河间这家玻璃制品企业的直播间里，主播正对着镜头热情介绍他们的玻璃杯。在网友点下付款按钮的瞬间，这只杯子便踏上了他的旅程。现在他要整理行囊去赶车。
5: 之前打单打包都是我们自己来操作的，经常出现丢单、包装不规范、破损的情况导致的退款。
4: 打单打包等前期准备搞不定怎么办？企业选择把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快递小哥把工位搬进了仓库，接手企业的发货工作。
6: 在这企业客户这直接就扫描了装车，然后到了场地就不用再卸车再装车了，减少1到2个环节吧。破损问题比往常要减少了7到8个点吧，比平常的物流提速要提到3到4个小时。
4: 过去每天等快递定时定点来取，现在包裹随卖随走。快递进场的服务模式让制造业企业降本又增效。这始发站看到的是快递物流业从单一运输服务向一体化供应链服务的转型。而这样的改变不只体现在驻场作业，还体现在一张更便捷的寄递网络。当包裹离开工厂来到转运中心，在这里它不用绕路，而是直接中心对中心奔向目的地。
7: 圆通在全国有70多家转运中心，每一个中心辐射的地区是不一样的，我们根据这个中心辐射的区域来区分这些快递，这样的话就是2点之间距离最短，直接到达。我们当天收上来的快递，北京、天津、河北这几个城市第二天就能到达，山东、山西、河南部分的城市也能到达的。
4: 2点之间走直线，这个看似简单的道理背后是河北不断加密的寄递网络。近年来，河北持续健全县乡村3级物流配送网络，布局区域集散中心，优化省际干线。目前全省共拥有省级集散中心30个，市级分拨中心57个，县级中转场700余个，开通干线公路运输线路5000余条，航空运输线路200余条。

0: 流转。运输车辆一路北上，次日早上九点驶入石家庄坪山县两河乡，当地便民服务站的负责人刘军兴已提前等候在了门口。
1: 拿快递方便了，买快递的都多了。以前吧，咱们这个超市里边生意不太好吧，到自从开了个驿站，别的不说，再情况咱夏天这个冰糕、水这个卖的多多了。
2: 扫描成功，
0: 在这里经历了长途旅行的小包裹也终于见到了它的主人。
3: 从刷那个直播间刷到了，我觉得这杯子挺可爱，然后我就下单了，我觉得可方便了。然后我一般就是一两天会买点东西。
0: 为打通快递进村的最后一公里，我省通过整合村内生活超市等方式，加密基层邮政快递网点，一个驿站串起了超市生意和村民便利。今年一到四月，全省农村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9.34亿件，同比增长15.32%，高于全省快递业务量平均增速4.64%。这终点站看到的是快递服务从城市脉动向基层末梢的深度渗透。
1: 以前离的这个快递站离也远，要老人孩子的也确实也闹着也不方便，所以说那方便老百姓吧，这是。
0: 小小包裹旅行告一段落，但河北快递业的升级仍在继续。2022年以来，河北聚焦建设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这一中央赋予的功能定位，加快构建现代商贸物流设施运行、服务和政策保障体系。看资源集聚，2022年以来，全省累计有27个大型邮政快递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落户，包括三通一达等企业北方总部基地，总投资达170亿元。5年来，河北快递服务时限大幅缩短4到6小时。看产业赋能，推动邮政快递与电子商务和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等关联产业协同融合发展。2025年，培育邮政快递服务现代农业项目92个，推动邮政快递与67个制造业产业集群开展深度合作，服务制造业产值超过1600亿元。看基层布局，持续加密农村邮政快递服务网点，全省累计建设村级邮政快递网点4.34万个，建制村覆盖率87.41%。从区域中转到全域流通，2025年河北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19.6亿件，居全国第四位。全省快递业务量占京津冀地区比重达70%。
4: 我们是去年的10月18日正式投产使用的，中心一天的进出港量常态化呢是在700左右，然后我们高峰呢可以达到1200万左右。我们现在辐射的是北京全区以及我们的天津还有河北的部分区域，这里是物流的中心地带，然后也是运输的一个枢纽。
0: 从工厂里的驻场打包，到转运中心的最优线路，再到村口驿站的最后一公里，一个小包裹跑出的不仅是速度，更是从基地服务到产业协同的升级之路。这条路上，河北正在把区位的终点变成流通的支点，让每一个小包裹都成为连接乡村与城市、生产与消费的大能量。
5: 15午开局看河北，眼下石横仓港城际铁路建设进入冲刺阶段，邢台自行车文化科技产业园加速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与特色产业项目双线提速，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6: 在石横仓港黄华新牵引站220千伏外部供电工程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导线复建安装作业。要在1公里范围内连续跨越建设中的石横仓港城际铁路和京维高铁，时间紧、难度大、风险高。河北电力工程监理有限公司安全总监李新达：
7: 我们采用了最新的移动式羊角形跨越封网的一个技术，改变了传统的脚手架跨越封网的技术，施工占地面积减少了80%，封网的作业时间呢，从之前的4天缩短到5个小时。
6: 据了解，该工程建成后，将为在建的黄华新220千伏牵引站提供可靠供电。国网沧州供电公司项目管理中心王万福：
8: 可以为我身后的黄华新牵引站提供双回路24小时的稳定可靠供电， 满足铁路正式

0: 通车前的信号接入以及联调联试这些工作的用电需求，为石横仓港铁路的正式通车提供电力支撑。
1: 石横仓港城际铁路是京津冀城市群四纵四横一环铁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西起石家庄站，东至渤海新区站，全长330多公里。项目建成后，沧州到石家庄列车运行时间将由4小时缩短为1.5小时。探未来邢台自行车文化科技产业园项目施工现场一派繁忙景象，施工人员正在进行钢结构安装施工。项目坐落于邢台经济开发区，总投资15.1亿元，规划布局铝合金车架、碳纤维车架、整车组装等专业化生产车间。除传统制造工厂，该产业园还同步布局文化功能板块。园区运营后，将常态化举办专业自行车赛事、大众骑行体验、工业观光游览等活动，打造华北地区及研发制造、赛事运营、文旅休闲于一体的复合型产业综合体。探未来邢台自行车文化科技产业园项目负责人龚小娟：
2: 目前我们厂房主体结构已经完成80%，研发中心和文化区也在同步施工。计划2026年8月建成投产。
1: 项目建成投产后，预估年产值将突破40亿元，全面拉高本地高端自行车制造产能与产业档次。项目负责人介绍，项目快速推进的背后离不开属地部门全程贴心帮扶。龚小娟：
2: 项目之初吧，做备案证的话，因为我们对这个系统可能不太熟悉，审批局呢就现场来到工厂，在我们的电脑上帮助我们现场进行指导，一次又成功了，第二天就政府就批完了。
1: 全力拉满工程进度条，邢台经济开发区成立工作专班，为探未来提供1:1服务，聚焦项目的选址、审批、电力等难题，梳理需求、问题、责任三张清单，全周期护航项目早落地、早投产。邢台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王海涛：
3: 项目投产后，我们经开区将持续做好全流程服务，依托赛事赋能产品迭代、品牌提升，形成赛产互动的良性循环，打造文体旅产融合发展新高地。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我省各部门坚持高标准规划、高质量推进，深化理论武装，坚持学用结合，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省气象局聚焦气象防灾减灾主责主业，加快推进气象科技能力现代化和社会服务现代化，强化监测感知能力，搭建陆海空天协同的综合观测系统，精准锁定极端天气初始信号。依托智能化研判流程，提升灾害研判决断效率，为应急科学调度筑牢前置基础。河北省气象局机关党委办公室主任李红艳：
4: 持续优化气象服务供给，提升精准预报、精细服务能力，以守护民生冷暖、服务发展大局的实干实际检验学习教育成效。
1: 省地震局通过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专题培训班和支部学习等形式，系统部署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序开展问题查摆，确保学习教育落到实处。聚焦防震减灾核心任务与群众急难筹判问题，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全省防震减灾工作高质量发展。依托由1400余台站点组成的全覆盖地震监测预警站网，实现全天候实时监测地震活动态势，为应急救援调度、灾害损失评估提供科学数据支撑。河北地震台台长李小军：
5: 积极拓展预警服务渠道，提高公众使用预警信息能力，大力推进河北都市圈安全保障工程等重点项目，切实守护燕赵大地的安宁。
6: 缤纷六一，童趣飞扬。连日来，我省各地各部门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孩子们在趣味游戏、红色研学、劳动体验中增长见识，锤炼品格，茁壮成长。
7: 儿童节到来之际，共青团河北省委、河北省少工委举办“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少先队”主题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过节的氛围中厚植红色基因，更续中华文脉，传承奋斗精神。 石家庄正定县举行国旗文化进校园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孩子们纷纷伸出小手，轻轻触摸国旗，近距离感受五星红旗的温度与荣光。
8: 听了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还有胡夏兵的故事，感受到了长征的艰辛以及民族团结强大的力量。
7: 缤纷六一，童趣飞扬。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举办萌娃游园主题活动，孩子们穿梭在文艺演出、科学益智、运动健身、分仪体验等各个区域，尽享快乐时光。沧州、秦皇岛、雄安新区等地将舞台交给少年儿童，一场场科技时装秀、古诗吟唱、情景短剧、生活能力比拼赛等活动，展示出孩子们阳光、自信、向上的精神风貌。
9: 为了参加这次活动，我提前就跟妈妈学习了叠衣服、整理内务，也体会到了妈妈每天的辛苦。
7: 保定市邀请全国健美操冠军、河北武超联赛冠军队走进校园，和孩子们一起开展足球互动、游泳操展示，活力值、快乐值同时拉满。
10: 以后我也想像他们一样当冠军，在球场上勇敢拼搏。
7: 邯郸成安组织小朋友们走进农业园，体验农耕的乐趣与自然的奇妙。石家庄的志愿者们将无人机、智能机器狗等前沿科技装备带进校园，为孩子们送上一份专属的科技儿童节礼物。
11: 我们的实验室可以开展电力科普、人工智能、机器人编程等多种科技活动，引导青少年崇尚科学，热爱创新。
7: 在沧州，一场场趣味十足的中医药文化

0: 24人，向社会持续释放低龄不是免罪金牌的明确信号。
1: 先锋队统计主要数据，截至去年底，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
0: 国家卫健委最新消息，2025年我国婴儿死亡率降至3.5%，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降至5.4%，位居全球中高收入国家前列。我国儿童健康水平持续提升。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力争到2030年实现全国90%以上的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综合医院儿科建成儿童友好医院。
1: 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5月份全国菜篮的指数为114.38，环比下降3.07个点，同比下降2.08个点。其中，蔬菜价格保持季节性下行，黄瓜、南瓜和大白菜价格环比降幅超过15%。
0: 中央空管办日前会同多部门，在上海市、四川省无人机管制空域内划设固定专用空域，采取政府协同管理、行业指导监管、用户随报随飞的扫码飞模式，实现空域资源持续精细化保障。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说，美军对伊朗的侵略行动违反停火协议，伊朗武装部队予以回击，伊方打击了美国侵略行动的源头，并摧毁了预定目标。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6月1日发表声明称，鉴于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已下令以军对黎首都贝鲁特代西耶地区发动空袭。以色列时报当时评论说，以方近期举动标志着4月17日以黎宣布的停火已基本失效。
1: 据英国航运媒体报道，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等因素影响，船用燃油成本暴涨近70%，航运企业成本压力转嫁给货主，全球集装箱海运价格持续飙升，如果海峡无法尽快复航，市场冲击将进一步加剧。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王佳玉、严志静，编审牛作娇。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

0: 前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
0: 本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政策有变，以军时隔26年再次深入黎巴嫩南部，占领战略要地博夫特城堡。自作自受，学者称中国造船产能是美国200倍，绝非夸张。一变再变， AUKUS 协议改为向澳大利亚出售3艘二手核潜艇。稍后会一一道来，您可以使用手机。

0: 黎巴嫩真主党控制地区的占领。此次攻势是一个关键阶段，也是以色列政策的重大转变。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军已经越过利塔尼河，占领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城堡。他宣称，这场战役还没有结束，我们决心彻底摧毁黎巴嫩真主党的主力。
1: 你看，我们昨天还在聊黎巴嫩，聊以色列黎巴嫩之间的这个博弈哈。今天新的消息传来，这个事态又开始发生变化，又出现一个所谓的标志性的事件。这我们是音频节目，我就一说你就一听啊。我们知道黎巴嫩这国家不大，黎巴嫩南面的是以色列。

黎巴嫩，到其他多个阿拉伯国家，就蛰伏吧。但是你打跑了巴解，长期占据啊，盘踞在黎巴嫩南部，还是去打以色列北方，以色列还是不安全。尤其是这次，就那个阿克萨洪水行动之后，那是在加沙哈马斯对以色列动手攻击以色列本土。那么所谓抵抗轴心什叶派之乎，其他成员就要呼应啊，你比如胡塞武装啊，真主党啊，从各自的方向对以色列也展开打击，这样以色列等于陷入一个多线作战的局面。那因为以色列军事实力比较强，另外得到美国的支持吧，另外对手相对来说还太弱，所以以色列有机会各个击破。那我们知道以色列呢已经攻入了黎巴嫩，在四月中旬呢，双方本来是谈和了，就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在美国斡旋之下呢停火了。可这个停火协议实际上是什么呢？是黎巴嫩政府啊，政府军的单方面的停火，只是他停火。你说真主党停不停火，那由不得你，你节制不了我。那以色列停不停火，你更管不了以色列了。所以现在的局面啊，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而且今天这个新闻意味着呢，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已经发生，就是刚才我们讲过嘛，以色列攻入黎巴嫩南部，这也不是第一次了，第五次中东战争就打进去过呀，2006年也打过。你别管以色列是不是遭遇损失啊，他攻入黎巴嫩南部，他建立所谓的安全区缓冲区，就是黎巴嫩的南部我都占了，那这个区域呢，什么巴解呀、真主党，你们就来不了了，我控制了，那你们就不可能从黎巴嫩南部再对我以色列北部发动攻击了，这是以色列的逻辑啊，所以他就攻入黎巴嫩南部。但是你得有失有赏啊，你一直往前推，不就把黎巴嫩全境都占领了吗？所以他们总的来说呢，有一个边界，我们加个引号啊，是一条河，利塔尼河。这条河实际上成为以色列攻入黎巴嫩之后双方的一个新的分界线。利塔尼河以南大部分地区都被以军控制，而且呢，这个河上的桥，我记得前不久看新闻，也基本上被以色列摧毁。什么意思呢？瓮中捉鳖呀，因为有桥，在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可以往北撤呀。那现在桥我都给你炸了，南部又都是我控制，我把你包圆了，这是以色列一直以来的一个做法吧。那你说这个标志性事件是什么呢？刚才我们讲那个利塔尼河，说到底它是黎巴嫩政府控制和以军控制的一个分界线，它当然不是国境了，因为以色列早已经越过国境了嘛，现在是在黎巴嫩境内。这个利塔尼河呢，南边基本上以军控制，北边呢，那毕竟还是人家黎巴嫩政府控制啊。但是现在以军越过了这条河，他也到了利塔尼河的北边，他占领了波夫特岭，就山岭的岭，而且占领了一个著名的建筑哈、这算是古迹啊，波夫特堡。所以这被认为是以色列军队或者说双方冲突发生重大升级。你越过了你之前那个边界，那个边界如果可以看作是以色列对自己还有所约束哈、这回这约束没了，直接过了河了，是这个意思。当然这个波夫特堡它本身是有历史价值的古迹哈，这咱就不说了。实际上以色列曾经占领过，在上个世纪了，后来到本世纪初吧它撤出，那毕竟是人家黎巴嫩的地盘啊，撤出了。但是现在等于说又占领了，而且在这个古堡上插了以色列国旗，这是以色列现在的作为啊。你说黎巴嫩也太软弱了吧，你说这政府投降，这是这个事情呢，我们前两天节目不是聊过了，这个跟黎巴嫩本身这个国家的国情有关，这个国家的这个政权啊，就是权力的架构，它是很独特的。我不是举过例子吗？就很多国家有自己的国情，你看人家伊朗，巴列维王朝的时候，那是个君主制，到1979年宗教革命之后，他那个权力架构是什么呢？最高精神领袖，然后呢，这是最高的啊，然后呢，有这民选政府，还有革命卫队。所以他的权力结构是这么一个状况，在全世界范围内当今啊，这样的架构不多。而黎巴嫩这个权力结构呢，全世界范围看也不多。它是什么呢？按照宗教派别来进行区分，不同的派别拿到不同的权力。我不是说了吗？你看黎巴嫩这个国家元首总统，人家是基督教马龙派，另外还有一个总理，还有一个议长，这两位呢都是穆斯林。然后呢，这个什叶派和逊尼派咱分了，两派各占一个位置，它是这样的。然后涉及到议会里边的席位，那也是分的，有头有脸的宗教的派别占据相应的席位，而这些派

背后其实都是对这个国家的控制，他们甚至自己有武装的。你比如黎巴嫩真主党，他当然算什叶派了，他是加入什叶派之湖的，而真主党本身在政府在议会里也有自己的代言人呢，有代表的，他是这样一个权力架构，是一个拼盘。一方面你要往好里说呢，就是在黎巴嫩各个政治派别各个势力啊，在政府议会里都有代言人，都能发声，这也算一种民主吧。但另一方面呢，你说想达成一个共识太难了，几乎不可能啊。而且我们讲了，黎巴嫩就黎巴嫩的政府啊，和黎巴嫩这真主党和以色列，这实际上是什么呢，开个玩笑成了三国演义了。因为真主党控制了黎巴嫩的南部，真主党的力量是比较强的，1982年诞生嘛，他力量比较强，黎巴嫩政府实际上控制不住他。这边也算山高皇帝远，你要说你黎巴嫩政府吧，我也知道我也承认，但是呢你管不了我，有点这个将在外军民有所不受的意思哈，你管不着我。而黎巴嫩的真主党和以色列一直是一个对抗的关系，那以色列如果要打击真主党呢，那你等于说必然是要到黎巴嫩境内，可这对黎巴嫩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来讲就构成了侵略。可黎巴嫩政府啊政府军啊对真主党呢也无可奈何，它是这么一个关系吧。那目前这次就4月17号本来停火了，但是以色列在签了停火协议之后该打还是要打，而且现在下决心是要剿灭真主党嘛。那你怎么剿灭呢，就如同之前在加沙一样，你要想剿灭哈马斯，你必然派兵要进入加沙，你要在加沙这个地盘上甚至在地下你要想办法。那现在呢，你说你要剿灭真主党，那你只能派军队，还不只是飞机轰炸啊，你地面部队必须要进入黎巴嫩，进入黎巴嫩南部。这个事儿以色列已经做了，他现在呢又往前走了一步，就是那个利塔尼河他也越过了，他等于说占了利塔尼河的北边那个伯夫特岭，就制高点他都拿下了，可以俯瞰黎巴嫩的南部甚至包括以色列北部，他就等于占据了地理上或者说战略上的有利态势。一方面你要说这是不是有助于他打击真主党，应该是有助于，但另一方面呢，这个对黎巴嫩主权领土的这个伤害比之前那显然力度更大。问题是在这么一个状况下，请问黎巴嫩政府啊政府军你怎么着，到底什么态度啊，你就听之任之吗？我们昨天不是讲了黎巴嫩那个总理谴责以色列，你这焦土政策你毁了我们的文明啊，但是强调还是要通过对话谈判的方式解决问题。现在实际就是现实告诉你，谈判啊什么停火协议啊没用，约束不了以色列。那下面的问题来了，就黎巴嫩政府啊包括你政府军你怎么办，你是想办法收缴收编真主党的枪，那你还是要和真主党联合在一起去打击入侵者以色列。实际上现在以色列军队这个所作所为啊，这不过河了吗，等于说宣布说以前那个停火协议，就是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之间那个停火的协议是没有意义的，是很脆弱的，是已经被撕毁了的。所以现在你说作为黎巴嫩政府来讲，我还想和以色列谈，你是谈，你单方面停火没问题，人家不受约束的，人家该谈谈啊，该动手动手。那真应了像这个三体小说里面那句话，听着很无情的啊，就是很冷漠的啊，我毁灭你与你何干，与你无关呐、啊。你无从阻止无从反抗啊，就成了这个样子了。所以现在实际上真正的问题就是对黎巴嫩政府，刚才我们讲了他这个拼盘嘛，什么总统啊总理啊议会的议长啊，他各自背后是一个宗教的派别，就是你们现在怎么着，能不能达成共识，能不能共御外侮，现在是这么个问题。你要说想谈吧，估计以色列还跟你谈，但那不过是缓兵之计啊，这种谈判这种停火的协议从来没有阻止过以色列军队的脚步，那你指望以色列良心发现说停火，你自己都不信吧。那恐怕只有这么几种可能，一个是比如美国下决心不给以色列援助了，不给支持了，那以色列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是一个可能性啊，你就算它大不大，美国顾得上顾不上。

让以色列能够停手，能够止步，恐怕就还是要看以色列国内矛盾。比如以色列在国内啊，他这个极右的势力遭到中和左翼的坚决的反对和阻击，甚至内塔尼亚胡呢，比如因为自己贪腐的问题，不得不再次去法庭啊，去受审。除非是这样，如果他还是在战争状态，刚才我们讲的这些就不会发生。那至于以色列还有什么能阻止他呢？那就是他自身的实力，还撑不撑得起继续打仗。我们讲过，他一共900万人口，大概700万犹太人吧，这连年的战争打了几年了，那加沙就是哈马斯发动阿克萨洪水行动之后的加沙用兵，一直到现在他和这个什叶派之狐基本上都交手了，他即使得到美国的援助，他自己的兵源依然是有限的，这点有点像俄乌战争里边的乌克兰，他人口基数在这摆着，兵源是有限的。以色列已经做得很不错了，就是他的战争动员啊，什么征召预备役啊，做得已经很不错了。但说到底，你那个基本盘太小啊，这仗要继续打下去，那你就说，现役军人的服役期你得延长，征召预备役继续征召，因为预备役意味着什么呢？就这个人平常他是在以色列国内在社会上有自己的工作啊。那如果他去当兵去打仗了，那这个位置可就空出来了，因为我们讲以色列已经有很好的这个设计制度设计，所以他能够动员大量的预备役上场参战，可以的。但时间长了之后，你国内经济怎么办呀？你这个社会正常的运转怎么办呀？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讲他那个哈利迪算是这个宗教学者吧，他们也不交税也不劳动，更谈不上去服役，关键他比例已经很大了，所以从以色列普通百姓来讲，他们得参战，但是他们自己当然不愿意上战场，而且即使我们说他们想上战场，也要经过相当长时间的基本的军事训练，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参与过嘛。所谓以色列人人皆兵不包括他们呀，正常以色列公民他每年都有相应的军事训练的，那这帮人那恐怕就得多花些时间，否则上战场那也是炮灰啊。说到底就是刚才我们讲以色列国内这一系列的问题吧，如果不能够啊，不足以阻止他这个战争的脚步，那他就会继续打下去。那最终的问题还是要问到黎巴嫩，就他县政府这些政治领袖，你们说怎么着，要不要抵抗？要抵抗，那就是黎巴嫩必须高度的团结，政府不同的宗教派别、军队和真主党，那就要整合，完成某种形式的统一一致对外，这个你要做不到，你是没法抵抗以色列的。另外就谈嘛，所谓谈我们讲了，以色列不会不和你谈，可以给美国面子，让美国斡旋，但是你这个谈判，你谈判的什么结果呀、停火的协议，对他是没有任何约束的，他依然会为所欲为。现在他已经过了利塔尼河，占了那个波夫特峰，你再给他点时间，那贝鲁特都是他的。但最后我们还要扯一句美国吧，就特朗普政府本来觉得斡旋中东啊已然有了成果，还搞了一个和平委员会，那现在看来这个所谓和平委员会的工作大可让人质疑啊，加沙那事儿还没有了结，说是该让哈马斯交枪了，也没有后文了。就算加沙的事告一段落，尘埃落定，这边黎巴嫩你说怎么着？这以色列又新开了一摊，这需要特朗普给擦屁股，这也很尴尬啊。而且刚才我们说那个和平委员会，那特朗普心心念念搞了这么个组织，甚至在诞生之初还有一大堂会嘛，请了好多国家参加嘛，在不在中东和中东有没有关系的都参加啊。那意思这种模式如果有效，将来是不是能够和联合国并驾齐驱啊，甚至取而代之，这样的声音都是有的。但是现在看来非常尴尬，中东的事情你没有解决，加沙的事儿在那半拉子上不去下不来，在那吊着，你自己就是美国自己和以色列对伊朗开了战，现在也没有结果，战争也没说停下来，而以色列对黎巴嫩动手，那美国人自己去斡旋，据说4月17号还签了停火协议，可现在到底怎么样？这一桩桩一件件没有结果呀，这麻烦是越来越多嘛。而且那个所谓和平委员会到现在说是一分钱也没有筹到啊。你想你美国，你特朗普本人做了委员会主席，你美国也没说掏点钱，有一个掏钱的说是俄罗斯，普京说了我掏10亿，但从哪儿出呢？从你西方扣的我俄罗斯的这个外储，从那里边出，这也是个烫手山药啊。你美国真按普京的意思办，你等于承认人家俄罗斯的外储在你手里，而且是人家俄罗斯的，等于你承认了。你要不答应呢，反正人家说给了你，这10亿拿不到嘛。所以特朗普最终反而惦着谁呢？就是在约旦河西岸主政那个法塔赫民族权力机构，

那点税收在以色列人手里掌握着，邦普的意思，那把那税收给我，我支配，那是以色列控制着巴勒斯坦人的钱，现在美国要拿过来，他能做的是这个，这让人可发一笑啊。

0: 5月31日，有媒体援引此前的报道指出，美国提交的下一财年预算案中包含一笔高达18.5亿美元的专项资金，用于研究将护卫舰和驱逐舰部分设计与建造工作外包的可行性。消息称，这项研究将重点探讨采用或联合生产先进舰体方案的可行性，例如日本的最上级和韩国的大邱级护卫舰，以此来缓解美国海军自身造船生产线早已不堪重负的紧张局面。媒体指出，美方此举正值其致力于加速海军造船步伐，以缩小与中国之间的差距之际。目前中国拥有至少350艘军舰，海军舰队规模已居全球首位。相比之下，美国海军现役的战斗舰仅有291艘，这一数字远低于法律规定的355艘最低标准。有韩国分析人士警告称，若不借助韩国和日本的外包产能，美国的军事造船业必将在与中国的竞争中彻底落败。他甚至直言，若称中国的造船总产能已达到美国的200到300倍，这绝非夸大其词。另有韩国学者认为，美国旨在保护本国造船厂的法律，实际上已将国内造船业变成了井底之蛙，导致竞争力尽失。
1: 这话怎么说呢？这一声叹息吧，一声叹息吧。就是美国现在，造船业确实这拎不起个了。他们去年就念叨嘛，就是论造船业，中国是美国的200多倍，有说236倍的，现在还有说300倍的啊。就说到底，双方差距是很大的，而且这个事儿被认为是真的，至少他们是这么看啊。那怎么办吧？这就是一个两难。那一方面，你说我要重振美国造船业，可以的，一个产业，你说它发展要壮大，或者说它要复兴，没问题，它是有一套规矩，有一套公式，你按我说的办，你就能做好。就这么个事儿，全世界都是一样。那你说我这产业，我造船业，我要发展，说到底就是这么几个事儿吧。一个呢，咱硬件上讲，你基础设施投入啊，持续的投入啊，更新设备啊，从船坞到龙门吊。我记得奥巴马做美国总统的时候，不是有一个糗事儿啊，他在造船厂有一个活动啊，他背后呢是拿布遮着啊，遮着那个龙门吊。为什么要遮着？那中国生产的，所以得遮着，结果一阵风吹过来，把这遮盖物吹开，中国龙门吊，尴尬啊。所以我的意思啊，中国也好，俄罗斯也好，俄罗斯造船业现在也不行啊。你要想重振造船业，那你就硬件投入，你别废话砸钱，而且持续的砸，这可不是小钱啊。那你想造船，一个船厂啊，一个基地啊，包括整个这上下游，你还记得当年黑海造船厂在苏联解体的时候，他那个瓦良格号航母完工60%-70%，那当然是在乌克兰了。俄罗斯也好，乌克兰也好，都有高官去看能不能把这船造完。那船厂的厂长叫马可洛夫，老头说不行，造不下来了。为什么？说你需要什么？需要什么我给你什么不就完了？我需要苏联。那意味着什么呢？你想，他相关的部委啊，配套的各种各样的工厂啊，产业行业呀，相关的人才，他实际上是个体系，是有非常多的子系统构成的这么一个东西。苏联没了，苏联倒了，所以马克洛夫说，就是这个航母啊，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才能拥有的，现在那国家已经毁了。这话说的好像很浪漫很文艺啊，也很哀伤，但实际情况就是这个样子呀。你别说造船，你想想造汽车它也是一样啊。你说我生产线多少秒就造一辆车，为了维持这个生产线正常的运行，你想你需要什么吧？甚至拿中国来讲，它全产业链吗？那玻璃窗上贴膜都有，整个一套，你这才能保证你这个生态是健康、是稳定的、持续的，你生产线能够正常的运行，你这个车呀，这个产品本身成本才能控制在一个相当低的一个程度。你不能说你造一台车，这车玻璃我得进口吧，轮胎我得进口吧，发动机更不用说了吧，油怎么办呀？你要来这个，它好得了吗？道理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说到底，刚才我们讲，你要造船业，要振兴，要复兴，没问题，砸钱，把硬件、把船厂基础设施先做出来。俄罗斯就是因为做不出来，这基础设施船厂不行啊，所以它大中型的水面舰艇它做不了嘛。除了硬件，还有软件呢。这软的东西，你想今天造船业，或者说以造船业为代表的这种相对先进的制造业达到什么样的水平，你真不知道吗？你看美国人说要造特朗普级战列舰啊，我要在全国搞什么分布式的 这个建造，说到底就是不同的船厂造分段呗，然后到纽伯特纽斯船厂去组装，不就这么个事儿吗？多大个事儿，说的这个概念挺玄而又玄的。拥有发达造船工业的国家，谁不是这种造法呀？但关键我说了前提了，你得拥有先进造船业，你要没有的话，这玩意儿你还真干不成。我不和大家聊过吗？就说飞机，空客搞的那个 A400M， 那是战略运输机啊，人家牛吗？整个在计算机上就完成设计，这零部件就发图就是了，造出来之后实机比计划那个，比那方案，比那设计重了7吨，怎么回事？不知道，不知道，飞机造出来重7吨，那你想运输机是运货的，你这凭空重了7吨，那你少带7吨货呗，那你是这个设计不成功还是制造不成功，这谁知道，反正这段子我记到现在。但我不是嘲笑欧洲人，我只是说这事儿很严肃的，技术这个东西，专业这个东西，造不了假的，是什么就是什么，谁也别糊弄谁。那你想制造建造的这个工艺，这个经验，这个流程，另外最关键的人，你有吗？说到底还是这些东西啊，就是任何一个国家你说振兴或者我复兴造船业都一样，我们有一系列的指标，有一系列标准，你达到了你 OK 没问题啊，你达不到那你完蛋。这跟考试中考高考也是一样的，你考得好自然去好学校啊，你考不好那很遗憾了。那刚才我们讲美国人现在遇到什么呢，是一个两难的问题。你真想重振造船业是吧，刚才我们说的这些事儿，那你就干。而且还有一点我们要说啊，叫远水不解近渴，你是现在就下决心我就干，你没个10年8年这事儿你干不完。就是我们讲那个基础设施建设，软硬件，人才啊，整个啊达标，那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我们还得友情提示一下啊，那你就应该抓紧干，提早干，你别拖着，你拖得越久这事儿完成就越迟，是吧，就这么个事儿啊。这是我们要说，你要是想干，它也不是一蹴而就能干成，远水还解不了近渴。那你就着急你怎么办呢？那就找别人帮忙啊，外包啊。这事儿美国人没少干呢，就美国的制造业好多都是怎么着呢，因为国内成本高啊，他把生产线就搬出去了吗？或者干脆就直接买吗？外包吗？不就是这样子吗？波音飞机也是这样的呀，很多子系统就交给外人，最后我得往一块传，我组装，就这个样子。当然他品控做的不好，很多子系统其实没有达标，装到飞机上不靠谱，有这个，但他自己没能力做了。扯回到造船业啊，对美国来讲这事儿不是不能做，比如很多舰船的设计，要不我买欧洲的吧，你只要造这个船到日本韩国去造吗，这就可以解燃眉之急。我不说了，你要不着急，你自己要搞，慢慢搞，慢慢投入，豁出去了10年8年呢，还有10年树木百年树人一说呢，你慢慢搞啊。但是你要着急想马上解决问题，你自己又不行，那你就让别人帮忙嘛，靠别人呗，就这么个事儿吗？做什么事儿不都是这样吗？可是现在美国的问题在哪儿？特朗普这讲了，美国优先，美国第一，要 MAGA， 美国得再次伟大，造船业我得再次伟大，那你就不能靠别人，就得靠自己，所以自己把自己装进去，现在它两难。你说美国海军现在大量的舰船等着维护，新舰等着建造，他连海岸警卫队那船都造不出来，4500吨都造不出来呢，拖了10年，花多少个亿也做不出来。那我不说了吗，造船业确实不行，你要么你就下定决心奋发图强啊，从一张白纸做起，真的拿出10年20年的时间了，我拼了啊，老命豁出去了，未必做不出来，你就投入就是了啊。要么你找别人帮忙，可是找别人帮忙呢，那就不是 made in 美国了，那就不是美国再次伟大了，你便宜日本韩国造船业了，这说不过去啊。那就看你现在急着要什么，或者说这是特朗普要做一个选择的问题了。但总而言之，你的制造业，你的造船业就败家，败到如此之地步，它不是一夜之间就能重新风生水起，就能恢复如常，不是的。美国是这样，我们讲过俄罗斯也是这样啊，苏联时代多牛啊，苏联的造船业，当然它主要是在乌克兰啊，大中型水面舰艇包括航母都是在乌克兰造，俄罗斯本身没有这个能力，俄罗斯造核潜艇没问题啊，但是大中型舰艇俄罗斯国内没有像样的船厂，就基础设施，那现在跟乌克兰分家令过了，那俄罗斯就举步维艰啊，所以他只能是把苏联时代遗留的一些旧船，大中型的这个旧船，比如说基洛夫级核动力导弹巡洋舰2-3万吨，那个东西封存了，那改装，至少我船壳不用造了，它造不了嘛。而且就算是改装，它其实也没有特别理想的基础设施。 找个地方对付吧。甚至当年给印度搞那个二手航母，就是那个维克拉玛蒂亚，是用戈尔什科夫海军元帅号改装的嘛，那个改装据说就找了一个其实相当于一个烂泥塘，因为是泥塘嘛，底下软嘛，不至于划伤龙骨啊，就在那么一个场景下就做西装，没办法嘛，也是基础设施没有啊。关键现在乌克兰那黑海造船厂什么的也完蛋了，你长期不投入不维护，你就有基础设施也不行。另外呢，一度他也没有订单，军品没有订单，你不要说别的，人才就都流失了。我的本事是造军舰，没军舰可造了，那我就喝西北风了呗，我要不想办法求活那就是一死啊。其实你看美国也好，苏联也好，曾经啊那制造业都是如日中天的，就说重工业军火工业那还了得吗，一点一点的就这么完了。当然说路径走的不同，但实际上性质是一样的，就是一身武功就这样荒废掉了。当然今天既然是新闻里讲美国，我们把苏联放在一边就说美国啊，就美国这个制造业的空心化，我们看到它确实出现了很多问题，包括你说航天重返月球有那么难吗？不都说1969年都上去过，这回怎么就这么不容易呢？怎么老出岔子呢？以至于有人怀疑69年登月就是假的，拍的电影啊。我不是再三讲吗，我的逻辑是，如果大多数科学家，就是国内外的科学家都认为这是真的，我是没有资格怀疑啊。但也正因为不怀疑69年登月是真的，他现在这个退化才更让人触目惊心呢。这个能力没了，谁告诉你说你当年有这个水平现在就一直会有这个水平啊？不是的，完蛋就完蛋了。如果你想重振想复兴，那难度是非常大的。那我们再扯两句美国吧。我们以前也聊过美国的制造业如日中天，包括造船业，那肯定是在二战。二战呢就美国人很聪明，一战二战他都不是率先下场，他不着急，他等着，但是他没闲着。你比如当时美国总统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啊，这个人在美国海军任过职啊，他懂行的，而且他们家这个家族啊是有背景的，你说是和美国一众权贵吗？不只是啊，包括一众企业巨头啊，这位罗斯福啊和福特他们家关系就不错。你知道福特跟他儿子不是闹翻了吗？那家族企业说完蛋就完蛋，还是他帮忙啊，出了个手啊，重振家族雄风，还有那么一出呢。你说这扯江湖往事吗？不是，我想说的是罗斯福本身和美国的很多产业界企业界的大亨是有联系的。美国在二战的时候虽然没有一开始就参战，但是他有租借法案呢，他向苏联向英国甚至包括向中国，当然给中国的很少啊，他提供大量的援助。而且罗斯福确实也很聪明，他意识到就是二战啊最后成为反法西斯战争嘛，这场战争也是不死不休啊，是总体战啊，就是一个国家必须把自己全部的精力全部的能量元气都投入进去才能赢得最后的胜利。当然一旦赢了收益颇多呀，利益极大呀。但是他也知道就是美国当时还没有参战啊，美国当时的工业就制造业你这个状态是不对的，就是你没有真正的去准备打仗，就美国的产能是不足的。所以他开始拉着一帮自己的朋友，其实都做民用产品做基础设施的，来吧做军品吧，比如著名的那个凯撒船厂，那他哥们儿啊就是我们说那个坐自由轮三四天就做出一条那个，那就是他让一大帮就自己的朋友产业界企业界的这个大腕大咖加入到军品生产，那么大家从设计到制造这工艺流程一系列的改进就提升效率啊，所以美国最终产能大爆发。我们就说他军火工业嘛，从这个自由轮到这个道奇卡车，从午餐肉到骆驼烟，从航母到可乐，他都能造吗？他不但自己打仗用，援助自己的一众盟友，那真的几乎是无穷无尽呢。我们以前不是聊过吗，他那个 F4U 海盗式战斗机日本弄到了一架，就捞出来一架，打开一看就傻眼了，就那发动机散热片什么的，它不是用铝铸的，它很精细，它削的，那是需要什么呢，大量的铝啊，就浪费了，我不在乎啊，财大气粗嘛。另外需要电呢，那美国有吗？它这样子真正的工业战争，一个工业国打前工业国准工业国，那它不就赢吗？这是美国当年，那到二战结束的时候美国国内产

0: 依然极端庞大，而且逐渐的，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因为你要裁军啊，砍军费啊，那么大量的军工企业怎么办？他们就开始形成自己的发展道路，其实就是军工复合体。然后到这个艾森豪威尔，这是美军二战名将嘛，五星上将嘛，他做美国总统的时候，在最后啊，临卸任的时候那个演讲啊，提醒美国人民要当心美国的军工复合体，他就已经看到这伟大不掉军工复合体啊，就传统的军工产业因为二战得到一个巨大的刺激，成长已经成了这个恐龙一般的存在，大家伙。这种军工复合体它包括军工企业，包括研发机构啊，包括政府相关的部门呢、啊、甚至高校啊，大家凑在一起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那是要挣大钱呢。那美国最好天天打仗，那美国的对外政策我就得影响嘛，就形成这样的一个利益群体，利益共同体。所以艾森豪威尔才警告美国人民小心啊，小心。但他就说这一次，好话不说第二遍，人家退休就不管这事儿了。但这个事儿确实是真的，那美国确实一直在打仗啊，那朝鲜战争打了吧，越南战争打了吧，我们在以前节目也聊过，本来美国苏联冷战主战场啊，舞台是在欧洲，那你在亚洲这么折腾，你折腾什么呀？一打打那么多年，喜欢打仗是吧？打仗就高兴啊，李逵啊，那不排除这个可能性。那有些军工复合体，人家愿意，美国的对外政策是这种比较激烈、比较强硬的。你只要打仗，我就有订单，有订单就有钱可赚。而且，这帮军工复合体的习惯是什么呢？搞高精尖呀，搞高技术啊，这挣大钱呀。你想，你生产子弹、炮弹的能挣几个钱啊？所以，美国的军工复合体，美国的军工企业，它是愿意研发的。愿意搞高技术，搞高附加值产品，挣大钱嘛。你看在越南战争的时候，美国那个冰屋行动就已经很超前了。它是什么呢？它是在这个北越的军队啊、游击队啊，包括在那个胡志明小道，它布撒大量的传感器，有的是这个话筒就收音的，能听声音的，有的是什么呢？就能够检测到氨，因为有人嘛，有尿味，它能检测得到，就类似这样的传感器。什么意思呢？如果那边敌人有行动，我这儿能察觉到，一察觉到马上飞机去轰炸，这不很超前的玩法吗？当然效果不是很好，但是呢，人家是愿意玩高科技，依赖高科技，说到底那是能挣大钱的。到后来美国的这个军工复合体啊，也在完成自己的进化。一方面他和谁呢？和华尔街其实不对付，因为军工复合体说到底他还是制造业，哪怕是尖端制造业啊。再一个是什么呢？这些大企业之间的这种合作联横，你比如现在美国著名的几个大企业啊，波音，你看波音就是波音嘛，波音不只是波音，它实际上把呢麦克唐纳道格拉斯给吞了，麦道已经被它吞了，只不过在名字上没看出来。那你再比如说诺格，诺斯洛普格鲁曼，这曾经是俩公司，洛马，洛克希德马丁，这也是俩公司，另外还有雷神，那他这些军工巨头吧，都是一次一次的洗牌，一次一次整合最后出来的东西。那他们确实有自己的特点，一个呢产品很先进，再就是极端的昂贵。就我们不是讲吗，在中东拦截伊朗导弹，那伊朗导弹无人机才多少钱呢？你那萨德一枚就1000万，爱国者一枚400万，你说这么贵，这么贵它比炮弹比子弹值钱多了，这挣钱啊。而且产能有限，你比如美国把咱韩国的萨德就搬走了，你说你就差那一套吗？哎，就差那一套，但你从韩国搬走，韩国这就是个窟窿啊，那个东西贵，贵的结果就是这样。所以你看我们回到这则新闻，说中国说造船嘛，这个能力比美国高啊，说中国造船产能是美国的200多倍，其实这只是硬币的一个面，那面是什么呢？美国造船比中国造船得贵多少倍啊？也正因为此，他现在叫进退维谷，进退失据啊。你想当年一战之前，英国德国的造舰竞赛，人家英国毕竟敢说出这样的话，你德国造一条我就造两条，就战列舰啊，他还敢说这句话，美国现在敢说吗？他已经说不出来了。
1: 好物推荐时间，季广优品商城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 Jeep 宾斯长裤，市场价100多一条，季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99元2条，裤脚竖口和平口都有，不管是上班通勤、遛弯买菜、接送孩子还是户外活动，都是这个季节一定要入手的裤子，随便搭个 T 恤和运动鞋就能出门。提醒大家，下单不支持备注，按照链接规格发货，趁着活动给自己安排上，可以两件替换着穿。 Jeep 这个品牌相信大家都不陌生，逛街的

0: 时候总能看到它的身影。全新升级凉感科技冰丝面料，速干透气，上身自带凉感，犹如行走的空调裤，保持腿部的舒爽。版型也是恰到好处，遮肉显瘦，耐洗抗皱，好穿也好打理，关键是穿久了不会贴腿。松紧裤腰还加了抽绳，胖瘦都能轻松调节，穿起来舒服又自在。两侧是拉链式大容量口袋，做工精细，拉链顺滑不卡顿，手机钥匙装在里面特别实用。喜欢利落的选束口，喜欢随性的选平口，黑灰两种颜色。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 Jeep 冰丝长裤，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只需要99就能带回两条。您可以按需选择基础又百搭的休闲运动版型，两条换着穿更省心。另外要给您分享的是卡迪勒鳄鱼第四代升级版飞织鞋，品质升级，穿起来更加舒适防滑，采用黑科技仿荷叶材质，能够防水防污，凉爽透气，告别闷热。日常售价199一双，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品质升级，但价格不升级，福利特惠，一双仅需79.9，男女同款，多种颜色可选，尺码齐全，样式百搭，适配多种场景。这双鞋子采用防水飞织面料，具有一定的防水性，下点小雨基本不会湿。除了防水之外，还能防污，咖啡饮料碰到鞋面就会滑落下来，透气不闷脚。这双卡蒂勒飞织鞋只有240克，相当于一部手机的重量，减去笨重的脚感，轻松出行，柔软易弯曲不变形，鞋底采用柔软的天然橡胶，耐磨防滑，无论是在水泥路、木地板还是光滑的瓷砖上，完全不打滑。尺码从35码到44码，多种颜色可选。这款卡蒂勒鳄鱼飞织鞋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品质升级，价格不变，福利价一双仅需79.9，男女同款，样式百搭，适配多种场景。购买方式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2021年，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宣布组建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为澳大利亚提供核潜艇技术。美国承诺将向澳大利亚出售最多5艘弗吉尼亚级核潜艇，三国还将合作研制新型核潜艇。然而，这项合作尚未取得进展就已缩水。据报道，美英澳三国防长近日宣布调整核潜艇采购计划，澳大利亚将从美国购买3艘二手弗吉尼亚级潜艇，而不再是此前规划的1艘新潜艇加上2艘二手潜艇。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英国国防大臣希利和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尔斯于5月30日发表联合声明，公布了奥库斯项目的最新安排。声明称，对于简化澳大利亚采购弗吉尼亚级核潜艇的流程，简化供应链管理、运营和维护要求，以及最大限度提高成本效益的提议，我们表示欢迎。这种方法可以让澳大利亚采购3艘现役的弗吉尼亚级潜艇，而不是混合采购新造潜艇和现役潜艇。声明将此次调整称之为精简之举，旨在简化供应链管理、操作和维护要求，实现成本效益最大化。
1: 这事儿吧，咱们算围观群众看个乐哈，就是这个奥库斯，美国、英国加澳大利亚搞这核潜艇这个事儿哈，现在有个结果，这是最新结果啊，说是最新结果，也还没有让澳大利亚真拿到这个船，早着呢啊，这个事儿来龙去脉，我们大概回忆一下吧。是澳大利亚这个国家本身它是大洋洲啊，本身也是美国的盟友，哪个国家还没有自己的大国梦啊？哪怕区域大国呀，澳大利亚有这想法啊。而且在二战的时候，澳大利亚本身呢也是盟军，也挺能打。而且随着美国，那冷战的时候，我们再三讲，它主要是跟苏联，就美国冷战啊，那时候最主要的舞台战场是在欧洲。那后来苏联解体了，形势发生变化了，那美国就考虑这个亚太的再平衡啊，什么重返亚太。你记得奥巴马在他任期靠后那段时间，国务卿就是希拉里·克林顿。要重返亚洲啊，亚太再平衡啊，那澳大利亚的重要性就出来了。 那美国当然在亚太印太也有自己的一众盟友，比如说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他们不一样。说到底呢，是盎格鲁撒克逊人，昂萨圈啊，五眼联盟之一。从这个重要性，从这个亲密程度上，那非日韩所能比。那么澳大利亚加强自身的军力建设，这个美国是接受的、允许的、助推的啊。那么澳大利亚是这样，它的海军呢，总的来说实力是比较弱，舰队数量规模也小啊。主要呢，比如它有算是有轻型航母，它抄的是西班牙那个胡安卡洛斯一世轻型航母算有。另外呢，这区域防空舰啊、驱逐舰、霍巴特级，这也算有吧。但总的来说规模不是很大。那下面就说潜艇，潜艇对澳大利亚当然就很重要。它最早呢是用英国的那个奥白龙级，老潜艇不说了啊。后来人家要自主研制，自主研制它没这个能力，找个合作的吧，这比较麻烦。我们在以前节目聊过，美国呢潜艇啊全是核潜艇，你说那很先进是吗？这带来一个问题，美国没有常规潜艇，而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装备常规潜艇，那美国反而不能向大家提供帮助。那你要让美国搞出一款常规动力潜艇，不是搞不出来，那花钱呗，等吧。包括美国目前这个制造业，包括这个造船业的产能啊，这能力我们也都知道，排号等着去吧。所以美国不靠谱啊。那澳大利亚是搞常规潜艇，它是跟谁呢？跟瑞典考公募公司合作。他这个想法很奇特哈，瑞典有自己的这个潜艇工业，还是比较厉害。比如最早的那个 AIP 不依赖空气，那东西是瑞典先搞出来的，就斯特林发动机啊。但瑞典海军的这潜艇作战主要是在波罗的海，所以澳大利亚跟瑞典合作呢，就把瑞典的潜艇啊这个设计把它放大。那澳大利亚作战这个预设战场不是波罗的海，是太平洋啊，它需要大个潜艇，就放大了，叫柯林斯基。但这潜艇呢确实差强人意，有很多问题。那澳大利亚说，那我等这个潜艇差不多就退役吧，我再招投标啊，再来一把。这把呢，日本的苍龙级是志在必得，咱们客观说，苍龙级这潜艇作为常规动力潜艇还是不错的。当时安倍还是首相呢，专门出访澳大利亚，就觉得这个基本上板上钉钉了嘛。哪想到半路杀出程咬金，是谁最终获得了澳大利亚潜艇大单呢？法国人。当然也有人分析呢，毕竟人家是白种人嘛，西方嘛，是吧？相形之下，日本还差点啊，比较边缘。总之是法国拿到了澳大利亚潜艇大单。这太好了，六七百亿美元啊，大单嘛，十来艘潜艇呢。说到这儿我扯一句啊，就是说你要是搞潜艇水下的舰队啊，你注意，你搞舰队它不可能所有的艇随时就都派得出去，不会的，它会有大量的得维护啊，可能坏了得修啊，这个样子。所以你真要搞一支舰队啊，这个数量还是很重要，数量太少你不足以保证你随时都能够去巡航啊，去值班啊，做不到。所以一定要保证一定的数量。那刚才我们讲了吧，本来澳大利亚定好了从法国买潜艇，那这合约都签了吗？那那边就可以造了，对吧？这个时候美国和英国站出来给搅和了，买什么法国潜艇，用我们的，我们给你核动力潜艇。关键是澳大利亚就答应了，那就撕毁了和法国的大单。那法国当时不干了，不干那你跟美国叫板吧。美国那时候总统是拜登，就问你马克龙，你要不跟拜登打架去？没有，不敢。最后拜登大概拍了拍他肩膀啊，说这事儿反干的有点蠢啊，你说是谁蠢也没说清楚，这是自嘲呢还是笑马克龙呢，反正这事儿就过去了。总之法国这个潜艇大单就泡汤了，那澳大利亚转而就要买美国或者说英国的潜艇。那这个事儿你想啊，如果真是一个大单能挣钱，你觉得英国人能挣到手这钱吗？还得是人家美国人呢。但是当时多少年前了，当时我们在节目里我就分析过这事儿，确实两点。第一点，这核扩散呢，你这违反核不扩散条约呢，这事儿咱得说到说到，而且是在亚太在印太这个圈子里，那我们中国人当然要关注，不但我们关注，像东南亚国家，东南亚的一些海军强国，比如印尼啊、马来西亚，他们也很敏感很警惕的。澳大利亚你不能这么搞嘛，但是不管了我就搞，这是我们当时一个判断，就违反核不扩散条约啊。再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美国真能帮澳大利亚造核潜艇吗？我们把这个问题问出来，不是说美国人没有技术，你有没有诚意，另外你的产能到底怎样。所以当时我们就做了一个判断，甚至我说很可能澳大利亚能拿到的是美国的二手潜艇，而且是最老式的洛杉矶级，这个倒比较现实，实话实说啊。但是现在我们看这个消息呢，不是，美国还没有像我们想的那么不堪啊。 原来承诺说给搞一条新的，造一条新的，就是美英澳三国联合研发新型核潜艇。

0: 另外就是搞一条新的给你，再给你两条弗吉尼亚旧的，这二手的弗吉尼亚级。当然现在呢又变了，就三条都给你二手弗吉尼亚，也别跟我说新的了，新的也不是不行，将来再说吧，现在我能承诺的给你三艘啊弗吉尼亚。美国在冷战的时候，美苏冷战的时候，美国搞出来一款叫海狼级核潜艇，非常昂贵但是很先进啊。到冷战结束，这个海狼级可能造了三条吧，美国人确实下不去手了，因为苏联最大的威胁没有了嘛，这个潜艇太先进太贵嘛，那算了，我搞个新的吧，搞弗吉尼亚级，据说也用了海狼级的技术，但是成本呢要低一些，所谓成本低也只是比海狼低，弗吉尼亚级本身呢还是很昂贵的。现在说呢，就是早期服役的三艘啊，二手的，我给你修一修啊，刷刷漆啊，是吧，升个级啊，就给到澳大利亚。那换句话说，澳大利亚本来从法国是买一支水下舰队的，现在呢只能买三艘二手的弗吉尼亚，而且什么时候交货这可没说清楚。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澳大利亚本身呢，它以前没有装备过核动力舰船啊，那现在你的海军基地，你的基础设施那得建设呀，关键是你一旦建设好了之后，美英都可以用，但这钱你出啊，可不是我出啊。所以你看，说到底这个账算的哈，那美国人真的很精明，那英国呢敲个边鼓吧，英国人能占什么便宜很难说，也许将来澳大利亚的基地自己的核潜艇也能用一用啊。不过如此，澳大利亚就去你掏钱的。而且显然，第一个，你现在没法打造真正属于自己的水下舰队。我说了，你顶多拿到三条艇，这三条艇你随时都能放到海上去吗？不会吧，你得轮班，你得维护检修，甚至还有一些训练的工作。那你这海军潜艇部队徒有其表啊，你虽然有核潜艇，但你没有像样的规模，没有量啊。所以我们还要做一个预判，就是澳大利亚恐怕不得不还得跟法国再续前缘，哪怕从法国搞几套二手的常规动力潜艇，让你这个水下舰队达到一定数量啊，没有这个数量你就名存实亡了，你的海军，你的这个水下的舰队，你不能随时把船派出去了，这是澳大利亚现在面对的困境。然后你就搞基础设施吧，你搞完了人家美国人用吧。至于这三条二手的弗吉尼亚美国什么时候给你，这个还不好说，这美国得先满足自己的需要啊，然后才能给你啊，这个也是一个未知数。就我们呢就是完整的看了这么一出戏，这是一个大的热闹。但是我们还要说啊，你看英美澳这三家啊，在整个这出戏里面，他们各自的这个角色啊，他们反映出各自的性格，那是没有任何掩饰的，是真的真实的，赤裸裸的，活脱脱的。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0: 北京时间22:00。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上溯日月星辰，
3: 下谈河岳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4: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10点，咱这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继续来给您分享《聊斋志异》当中的一篇回目，名字很简单，叫珊瑚。
5: 温良贤淑的珊瑚对婆母恭顺孝敬，为何婆婆却始终满口怨言构陷儿媳？珊瑚的丈夫顽固愚孝，愤怒之下决然休妻，珊瑚何去何从？恶人。

0: 人自有恶人磨，珊瑚的妯娌性情蛮横，贪婪懒惰，她会怎样虐待自己的婆母和大伯哥？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聊斋之珊瑚》。
1: 咱们从这个故事的男主人公开始给您说起。开篇的原文叫安生大成，重庆人。他父亲想当年呢中过举人，但是年纪轻轻就去世了。家里边啊，他还有一个弟弟叫安二成。那么安大成这儿呢，娶妻陈氏，大名叫陈什么呢？那时候的女子取什么大名啊？嫁到安家，那就叫安陈氏，小名叫珊瑚。书里边说这个珊瑚呢，性贤淑，性就是性格的性，贤淑自然不必解释，聊斋志异呀，那是惜字如金，贤淑两个字就已经把这个珊瑚所有的品行给概括的差不离了。安大成的母亲姓沈，沈氏，书里边对他的介绍呢是四个字，叫悍谬不仁，悍是凶悍的悍，谬是荒谬的谬，不仁就是不仁不义的不仁。所以当把这个婆媳二人的性格给您这么一说，接下来一个性贤淑，一个悍谬不仁，那么他们所发生的故事您就能猜上一个八九不离十了。书里边先是简单的概括了一下，叫欲之虐。每当这个婆婆呀和自己的儿媳妇打交道的时候，那都是虐待她。以我们现在的观点呢，是婆媳的关系不太好相处，但是最起码俩人是平等的呀，你虐待我，我当然要反抗啊。这清官难断家务事，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您就发现这个婆媳关系啊是真的很难相处，人和人之间是做不到感同身受的。你没有穿着我的鞋走过我的路，没有吃过我的苦，受过我的累，熬过我的夜，你站在我面前教育我，你应该怎么着怎么着，那这种人呢，就送他一个字儿就行了，是吧？有多远滚多远。我们说在珊瑚那个时代，也就是明清时期的话，以孝治天下，婆婆虐待你只能是忍着。安大成那是书生，学的是四书五经，他期待的这个媳妇儿的品行呢，就是贤淑，三从四德。尤其是安大成他父亲去世的早，他能亲眼见到母亲把自己跟弟弟从小拉扯大不容易。还别说安大成这种货色了，就连清官海瑞，海瑞父亲去世的早，他母亲把他给养大，所以他认为遵从母亲这种孝道是大于夫妻之间的情分的。在大明王朝1566里边，海瑞自幼到婚后几乎是夜夜侍奉母亲，跟他母亲住一块儿，年过四十仍卧于母榻之侧。海母对着儿媳妇那也是时常的立规矩，
2: 也该教教你媳妇了，见了李太医连个招呼都不打，客人还以为我们海家没有规矩呢。
3: 见过李先生。
4: 哦，嫂夫人不必多礼，
2: 来见客人也不梳洗一下，儿媳不懂礼节，让李太医见笑了。
1: 如果像电视剧里这种做婆婆的只是给这儿媳妇儿立这种规矩呢，还说得过去。可问题是安大成的母亲那可是叫悍谬不仁，他对待儿媳妇珊瑚啊，那可真是发了狠了。多年的媳妇儿终于熬成婆了，作为珊瑚这儿这么性情贤淑的一个人，一直是忍着受着。可即便如此啊，这位沈氏还不满足，鸡蛋里边挑骨头。而珊瑚这儿呢，每天一大早啊，穿得干干净净的，漂漂亮亮的，化好了妆，前去给婆婆请安。
5: 娘，
6: 谁让你进来的？拿我的话当耳旁风是不是？
5: 是我想来给您请安的。
1: 结果当婆婆的一瞧，哎呦，那可是出口成脏啊，叫母为其讳淫，就是一见儿媳妇这么年轻，打扮得这么漂亮，就得质问她呀，你化这么好的妆，这是想要勾引谁呀？这是想给我儿子戴绿帽子？呵，你天天把自己捯饬的跟这个大扑棱蛾子似的。安大成的母亲叫构则之，构就是构陷的构，没有也敢说这种话，就是一种诬陷了。 珊瑚听了以后，赶紧回到自个儿的房间，换了一身朴素的衣服，再进门给婆婆再次请安。沈氏一瞧，呵，这是对我不满意呀，说你两句就暗地里边生气呀，你穿这么素是盼着我死是怎么着啊？家里说算的就剩你自己呀。珊瑚这也傻了，那干脆我什么也不穿那也不行啊，您到底让我怎么地呀？当然这些话只能在心里说，赶紧给婆母大人道歉，您别生气，都是我的错，可但是我穿点什么您才满意呢？
3: 哎呦，你这话说的，你穿什么衣服我能管吗？
1: 这要让街坊邻居听去了，还以为我在家里边作威作福呢，这可让我怎么活呀？有朋友说有这么夸张吗？当然有了，他这么一喊一叫，当丈夫的大成可就进来了。沈氏一瞧儿子来了，那更有撑腰的了呀，马上拿脑袋咚咚撞墙，您倒是使劲点啊，不啊，哐哐能撞出点声就行。然后呢坐在床上自己扇自己嘴巴子，我可活不了了。安大成这儿素来是孝顺，而且是愚孝，见到母亲生气他也不问缘由，拎着鞭子就开始抽打珊瑚。珊瑚这儿不敢哭不敢喊，就默默地忍着。
7: 贱人，
8: 官人，为什么上来就打呀？
7: 贱人。
1: 沈氏一瞧，这还差不离儿，行了，我这气儿啊消一点了，再抽三鞭子就算了啊。他这成了受害者，成了老好人了。所以说珊瑚这儿啊，尽管对婆婆是百依百顺，侍奉得非常精心周到，但是呢当婆婆的不知足啊。书中原文叫，父虽奉事为谨，终不与交一语。你对我再好我也不搭理你，拿鼻子哼一声就算是给你脸了。对于安大成来说，你让我母亲不高兴那就是不孝顺，自己搬到另外一个屋自个儿去住去了，你让我母亲这么心里不痛快，我也让你没好日子过。尽管如此，这当婆婆的呀还不高兴，成天的摔盘摔碗打猫骂狗，指桑骂槐呗，都是对这个儿媳妇珊瑚这发脾气。安大成一瞧，那我娶媳妇儿就是为了侍奉我母亲，现在呢我母亲对你不满意，滚吧你呀。遂出珊瑚，出在这儿用作动词，就是把它给休了，叫一名老婆子把它给送回娘家去。
8: 官人，你不能休了我，
9: 天黑之前把屋子给我腾出来。
1: 出了门走了不是很远，珊瑚这就哭了。那作为一个妇道人家，到了人家里边被人给休了，所有人都会认为自己做的不对，那我还活个什么劲儿呢？从袖子里边掏出一把剪刀，这可就要割喉了。旁边老婆子赶紧急救吧，一把揽过剪子，伤口虽然不深，但是这个血都流出来了。老婆子搀着他到住在附近的大城的一个本家的婶婶家里边。大成的这个婶娘啊姓王，王氏是一个寡妇，孤身一个人，于是就把珊瑚给安顿在这儿了。老婆子回去以后把这事情经过和安大成一说，哎呦，差点死了啊。安大成一听没注意前边啊，只听后边，住我婶娘他们家了，这不像话呀。他这又跑到他婶子家里边跟他婶子说呀，您不能收留他，我已经把他休了。她婶娘是一个明事理的女子，你把她休了总得有点原因吧，她不孝顺。安大成的回答呀也有点没底气，行，你说不孝你给我举几个例子，举不出来吧。珊瑚在咱们街坊邻居口里边那都是有谱的人，伺候你妈比亲闺女那还用心呢，完了你们说人家不孝顺，你回去吧啊，她就在我这儿了。珊瑚在旁边也不做辩解，只是嘤嘤嘤的哭。安大成再一瞧，珊瑚那脖领子那儿还都是血迹呢，心呢稍微软和一点，只是叹了一口气，嘿，扭身他走了。结果这个事儿呢就传到了沈氏的耳中。老太太不干了，扭着个小脚就到了自个儿妯娌家里。大成他婶子，我怎么听说 你把那个珊瑚留在你这儿。

你是诚心跟我们家对着干是吧？哦，我们家把它修了，你把它留下了，你几个意思啊？安大成的婶娘一听，来，嫂子你先坐，咱们练练这个理儿啊。你说我跟你对着干，我跟你对着干什么呀？你们家已经把珊瑚修了，你就不是她婆婆了，她也不是大成的媳妇儿了，住哪儿留哪儿，跟你们家有什么关系啊？你这横挑鼻子竖挑眼，直接推门而入就来兴师问罪，你问得着吗？哎呦，沈氏这可就不干了，怎么就没关系呢？一笔写不出两个安字。大成婶娘一听，写不出俩安字吗？我老头儿，也就是你的小叔子，那可是已经死了，我跟你们老安家也没什么关系，我愿意在这儿守着，我要守着的时候，那不是家族分家吗？当时您可没说好话吧？你现在又来跟我说一笔写不出俩安字，趁我没发火之前您请出去。我比你小，我不能大嘴巴子抽你，但是我放狗咬你，你信不信？沈氏这儿在窝里边横，在外边消停着呢，老实着呢，吵又吵不过妯娌，关键这事儿他也没理，悻悻的就走了。回家去以后跟儿子说，这事儿不行，我不答应，你一天上你婶子家一回，就说这个事儿，就把这珊瑚赶走。安大成孝顺呢，娘您放心吧，我一天去两回。回过身来，咱们再来说这个珊瑚。一瞧自己住在安大成婶娘的家中，给人添这么大的麻烦，心里边很不落忍，说婶子，我还是走吧。安大成天天的呀，来跟您这几个浪的说这些，再怎么说他也是您的亲侄儿，可是现在我已经被休了，老在这给您添麻烦，我是于心不忍呐。他婶娘一听，孩儿啊，踏踏实实在这住着啊，他们老安家的男的都是这个德行，说起来是孝顺，其实就是懦弱，你说你离开我这儿，天下之大可没有你的容身之所啊。珊瑚说，我想好了，我家相公啊，他有一个姨娘，我打算到那儿去，您说行吗？他婶子一听，哦，就是你婆婆的姐姐，也姓沈对吧？也是个寡妇，他儿子死了，老太太自己带一个年幼的孙子，还有一个守寡的儿媳妇。哎，那老太太对你一直不错啊，你过去以后呢，帮着带带孩子，这倒是也行，我跟车一块去，我跟老太太好好说说这事儿。他这个婶娘王氏带着珊瑚呢，去投靠了于老太太。于老太太问明了事情的始末缘由，气的呀，哎呦，这么好的儿媳妇都不好好珍惜，把你给休了，她怎么琢磨的呢？我这个妹妹呀，打小就刁蛮，进了老安家门以后呢，被她的婆婆收拾一个够呛，现在呢她又走这条老路，珊瑚啊，你收拾收拾东西，我把你送回去，我让他们把休书给我收回去。珊瑚一边哭着一边劝老太太，姨娘啊，我真回不去了，就让我在您身边伺候着吧，我帮您带带小孙子，所有的家务活啊，女工啊，我都会。她这个姨娘于是长叹一声，孩儿啊，可就苦了你了，行，你愿意留这儿，我欢迎啊，我给你收拾个屋。于是珊瑚就在老太太家住下了，把老太太当成自个儿的亲妈一样侍奉着。但这个事儿很快呢就传到了珊瑚的娘家，人珊瑚有两个哥哥，一听妹妹已经是被他们老安家给休了，还住在安大成的姨娘的家中，想把妹妹接回去劝她改嫁，但是珊瑚呢把两个哥哥又给劝走了，我哪也不去，我也不改嫁。所以打这起呢，珊瑚跟着于老太太每天纺纱织布，忙里忙外的，顺带着帮这个老太太呀也做点家务活啊，照顾她小孙子啊，老太太是要多满意有多满意。咱们再扭过身来说说这位好婆婆，这个沈氏，自从怂恿着儿子把珊瑚给休了，老太太自己觉得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把这个珊瑚啊又从自个儿妯娌家里边赶走了。嘿，这多带劲呢、啊、这个家就是我说了算啊，再给我儿子取个更好的，叫母多方为生谋婚，而汉生远播远近无与为偶，就是沈氏这个凶悍的名声，十里八乡谁不知道啊？
谁愿意把自个儿家闺女嫁到他们老安家呀？那不是把孩子给踹到火坑里边去了吗？十里八乡的姑娘的家长一瞧见来媒婆了，哦，给我们家提亲是吧？感谢呀。说的是哪村哪店的俊后生啊？哎呦，就是老安家那大小子，这安德成。女方家长本来还是笑脸盈盈，一听说这个名字，那个脸啪嗒就落下来了。您是来给他们家说亲的呀？您现在呢，转过身去，朝门外走，到外边把门给我们带上。你要走得快的话呢，我就不吱声了。走慢一点儿，我可就骂衔接了啊！你这媒婆没安好心呐！我们家孩子进了那个龙潭虎穴，还能活着出来吗？出去！媒婆扫眉耷拉眼的往外走。嘿，这话怎么说的？今儿啊，都挨了三遍骂了。这家的亲事，谁爱说和谁说和，我呀才不管了。光辞职的媒婆都有40多人。时间一眨眼，过去了5、6年。安二成逐渐长大了，遂先为婢姻，因为人家安二成啊，这算是头婚，而且小伙呢长得也精神，他娶这个媳妇儿啊，不是他们十里八乡本土的，外地人。安二成娶的这个媳妇儿呢，姓臧，就是躲藏的藏啊，去掉草字头。这位臧氏怎么样呢？还是性情贤淑吗？正好相反。您看书里边是怎么说的啊？书里边用了4个字形容二成的媳妇儿，叫娇悍俐沓。娇悍不用解释，俐是力气十足的俐，上边一个户，下边一个犬。沓呢，分至沓来的沓，说尤备于母。当婆婆的把这脸往下一拉的，给这二儿媳妇点颜色瞧瞧。二儿媳妇眉毛一挑，臧氏这可不惯着她。你这是面瘫了还是给谁颜色瞧呢？你们家是死了人了还是被人掘了坟了？给谁甩脸子呢？啊，哎呦，把老太太给气的呀。沈氏就呼喊二成，想把二儿子喊进来给自个儿撑腰做主。你看看你这媳妇儿啊，对我这么不恭敬，都骂上我了。结果呢，有仆人来报说二公子被打了，到医所那儿去上药去了。老太太挺傻了，被谁打了？啊，被二奶奶啊。是啊，二儿媳妇臧氏往自个儿身上一指，我打的，你不服是吗？早就听街坊邻居说你不是东西，今儿我才瞧出来，你这老帮菜那真是活得不耐烦呐。这个家要是没你呀，幸福1万倍呀。你以为谁都像你的大儿媳妇珊瑚那么好欺负是吗？死了这条心，我今儿把话给你说到头里，就你包括我那大伯子啊，水也不挑饭也不做，指望着我呀。姥姥愿意吃，您就赶紧下厨房做去，不愿意吃就饿着。我呀外边点的小炒，你别指望着姑奶奶给你做饭。说完了，臧氏这儿往外走，还假装嘴里边进个小虫子。呸，膈应人的玩意儿。当天晚上二成回来了，鼻青脸肿的跟他妈这告状来了。

给我撑腰呢。哎，从这儿开始叫母威顿简，莫敢应。卤水点豆腐了，一物降一物了，他这也消停了，也老实了，反望色笑而成迎之。瞧见儿媳妇儿啊，这当婆婆的腿肚子转筋，脸上马上堆笑。今儿天不错啊。二儿媳妇脏是这儿拿眼睛瞥他一眼，什么天错天不错的，菜园子里边那个地都荒成什么样了，您这也不是老胳膊老腿儿了，天天的等谁去除草呢？明儿那个草还没除的话，有你好瞧的，我把你那床给你挪到那菜园子那儿去，你信不信？哎，这回舒坦了，他这满脸堆笑的跟三孙子似的，但是二儿媳妇照样不给他好脸色看，叫脏姑一母若婢。二儿媳妇使唤那个婆婆就跟使唤丫鬟奴婢似的。二儿媳妇这位脏姑只要是声音大一点儿，其他人吓得就跟小鸡崽子似的。这沈氏啊找到自己大儿子安大成，孩儿啊，娘拔了一天草，我这腰都快折了，要不今儿晚上你再替我干会儿吧，我真怕明儿啊他把我那床给扔到菜园子那儿去。你说你这个弟弟从哪儿取来这么一个母老虎啊，我上辈子造了什么孽呀？其实不是你上辈子造了什么孽，你这辈子你把人珊瑚欺负成那样，现在知道烙铁是烫的了，你就不会写报应俩字儿是咋着啊？安大成这儿你总不能跟兄弟媳妇去闹去，只能是答应母亲，哎，月亮地儿里边替他娘去菜园子里边除草去。当然心里边也后悔了，我们家珊瑚在就好了，如果没把他休了，这活就让他干。哎，你说这个想法多混蛋。打这以后啊，反正这二儿媳妇整天使唤婆婆，院里干了去撒点水去，房顶上漏水了买两块瓦你换上去，这些活老太太有的干不了了，就得让大儿子干。二儿子也想替他母亲分担一点，但是媳妇不让，我吩咐你妈干的活你去替他干的话，腿我给你打折了。把这安二成吓得别，已经打折过一回了。所以说这个家里边啊，经常在晚间会有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相对哭泣的声音，女的是那个婆婆沈氏，男的是他大儿子安大成，娘俩呀默默无语两眼泪，耳边响起打骂声。没过多久啊，这个沈氏就是当婆婆的机遇成病，一是累的，二来心里边堵得慌，躺在床上生活不能自理了。他大儿子安大成这儿呢，你不是孝顺吗，这回你表现的机会来了，做饭熬药端屎端尿这都是他的活了，一天行两天行，久病床前无孝子，倒不是说安大成不想孝顺了，身体扛不住了。白天呢，这个脏氏二儿媳妇会进来给老太太请安，怎么又半死不带活的在床上躺着装病呢，下来活动活动吧，该纺的线别等我啊，那都是你的活，最近家里边的日子没法过了，就给你请医生看病又抓药的，花了不老少的钱，我们所有人呢生活质量都下降了，你在床上一躺哼哼唧唧的，你刚40多还不到50呢，怎么着啊，让我们伺候你一辈子啊，起来溜达溜达。老太太欲哭无泪，那这些活怎么办呢，很多活就交给大儿子安大成这儿，白天忙晚上伺候母亲，身体扛不住了，眼睛啊都已经变得跟那个狼似的了啊！狼看见猎物以后那眼睛不是血红血红的吗，哎，安大成就成这德行了。有的时候实在是扛不住了，找弟弟安二成去，弟呀，哥实在是受不了了，你让我睡上半个时辰行吗，你去挑点水去，把菜园子浇浇，要不然你媳妇又使唤咱娘，咱娘又得安我身上。二成这老实，行哥，那你去睡去，我去挑水去。扛上扁担，拎上桶，刚想往外走，身后一声呵斥，哪儿去，我让你给我娘家准备的那些土特产你都没弄完呢，挑什么水啊你啊，回来。二成把扁担往旁边一扔，哥不是我不帮你啊，我也有活了，要不您少歇会儿，您挑点水去。安大成的眼睛跟兔子似的，呵，这日子还咋过呀，对，咱得问他们家这日子还怎么过呢。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
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

0: 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 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节目的后半时段我再给您详细来说，咱们一会儿见。
1: 天气热，刚出门没几分钟，身上又闷又黏，穿牛仔裤又厚又贴腿，穿短裤又怕蚊虫叮咬，怕晒黑，其实不用纠结。今天济广优品商城给您推荐的这条吉普冰丝长裤刚好解决问题，市场售价109元一条，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99元直接带走两条，裤脚束口和平口都有。无论上班通勤、遛弯买菜、接送孩子，还是户外运动，都是这个季节一定要入手的裤子。随便搭一个 T 恤和运动鞋就能出门。提醒大家，下单不支持备注，按照链接规格发货。全新升级的凉感科技冰丝面料，速干透气，上身自带凉感，犹如行走的空调裤，能轻松排出汗液带来的湿气，保持腿部舒爽。版型恰到好处，遮肉显瘦，耐洗抗皱，好穿也好打理。关键是穿久了不会贴腿，膝盖也不会鼓包，出门一整天利利索索，松紧裤腰还加了抽绳，胖瘦都能轻松调节，穿起来舒服又自在。两侧拉链是大容量口袋，做工精细，拉链顺滑不卡顿，手机钥匙都可以往兜里装，拉上拉链跑跳都不怕掉，特别实用。裤脚有束口和平口两种版型，喜欢利落选束口，喜欢随性选平口，颜色有黑色、灰色，百搭色，怎么搭都不出错，尺码对照身高和体重购买就行。今天给您推荐的这款吉普冰丝长裤，市场售价109元一条，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现在只需99元就能带回两条。裤脚分束口和平口，可以按需选择，基础又百搭的休闲运动版型，早上随手一套就能出门，不用费心搭配，两条换着穿更省心。一条深色耐脏，一条浅色显干净，最近天气多变，下雨天穿也非常合适，无论遛弯买菜、接送孩子，还是户外活动，都值得拥有。喜欢的赶紧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无论平时上班通勤，还是想要周末休假外出旅行，一定少不了一双适合自己的鞋。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卡迪勒鳄鱼第四代升级版飞织鞋，品质升级，穿起来更加舒适防滑，依旧采用黑科技仿荷叶材质，能够防水防污，飞织鞋面凉爽透气，轻盈防滑。这双鞋采用防水飞织面料，防泼水防污，下一点小雨鞋子基本不会湿，除了防水外还能防污，平时喝咖啡饮料不小心洒到鞋上非常难刷，有了这双防水防污鞋，饮料碰到鞋面立马滑落，一点也不会脏到鞋子。这款鞋很透气，比穿凉鞋还要舒服，采用特有的飞织面料，由多种混纺面料组成，拥有轻盈、透气、舒适等多种优点。这双卡迪勒飞织鞋只有240克，相当于手机的重量，鞋子的重量非常轻盈，减去笨重的脚感，轻松出行，穿着舒适不累脚。鞋底采用柔软的天然橡胶，耐磨防滑，无论水泥路、木地板还是光滑的瓷砖都不会打滑。尺码35-44码都能穿着，多种颜色可选，男款有白色、黑色、灰色，女款有粉色、黑色、白色、灰色和米色。这款全新升级专门为亚洲人的脚型打板，穿起来更舒适、更贴合、更自由的卡迪勒鳄鱼飞织鞋，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品质升级，价格不变，夏日福利价一双仅需79.9元，男女同款，颜色多选，尺码齐全，样式百搭，适配多种场景，感兴趣的朋友一定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
2: 上说日月 星辰，
3: 下谈和月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0: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话说最近这两天啊，给您说的是《聊斋志异》里边一些故事，这些故事如果总结一个主题，说这么一个中心思想的话，就是希望女性能够遵守三从四德，最好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甭管是作为小妾的要接受正房夫人的调教，还是做儿媳妇的接受婆婆的百般虐待，你都要百炼成钢，不但是不能反抗，一丝一毫的怨言都不许有，还需要呢低眉顺眼的用你的实际行动去把它给感化了。所以这样的主题啊，您就不用去体会它啊，您就听故事。之前给您聊这个少女的时候，咱就说了，蒲松龄老先生大文学家写这个聊斋很生动，这没问题。而且呢，我们经常说这个聊斋啊是反抗封建礼法，可问题是当这个女主人公是鬼怪妖狐的时候，她跟这个书生跟这个学子这都不是个事儿。可一旦这个女的她是个人，哎，封建礼法那个大枷锁咔嚓就扣脑袋上了。甭管是昨天前天咱们说的少女，还是咱们正在聊的这个珊瑚，也包括之后要给您说的这个江城，都是这一个套路。我们这儿不能苛责蒲松龄老先生，让他在他那个时代就去讲求什么男女平等、婚姻自由，让他去遵守这个一夫一妻制来描写聊斋，不现实。但是咱们听了这个故事，也不能被里边一些糟粕所影响，我这争取呢把这故事给您讲得好玩一点，您就听一乐就行了。闲言略去不表，继续来给您学说一段《聊斋志异》里的小回目，叫珊瑚。
1: 恶婆婆遇强则弱，面对二儿媳的无情虐待，身体每况愈下，珊瑚如何暗中相助？身体日渐好转后，得知真相的婆婆顿生悔意，而珊瑚又能否原谅婆婆回心转意？在蒲松龄笔下，温良恭俭的珊瑚和蛮横懒惰的二儿媳都有着怎样的结果？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聊斋之珊瑚》。
0: 这位恶婆婆沈氏，面对大儿媳妇珊瑚的时候啊，呵，那叫一个百般的刁难，不但是非打即骂，而且怂恿撺掇着儿子把这珊瑚给休了。珊瑚无路可走，躲到了于老太太家中。这于老太太是谁呢？是她婆婆的亲姐姐，在那儿去奉养这位于老太太了。然后再来说这个沈氏，赶走了大儿媳妇，这大儿子再说亲那可就难了，谁愿意跳这火坑啊？万幸他二儿子叫安二成，哎，他这娶亲了，娶了一个脏氏。呵，这脏事啊，进门以后对她这个婆婆呀，那真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把这老太太连惊带吓，又气又怕给弄病了，卧病在床。大儿子安大成这是一孝顺孩子，愚孝嘛，在旁边伺候着，做饭的熬药啊，端屎端尿啊，哎呦，累的呀都不成人形了。后来实在扛不住了，他就琢磨谁能替替我呀。想来想去，对呀，我娘还有一个大姐，那是我大姨，我大姨守寡这么些年，身体倒是挺硬实，我让我大姨来照顾我娘两天那挺好的呀。于是备下了几份果品，就带着礼物啊去拜见他大姨了。到那儿以后啊，扑通一跪，大姨呀，您可救救我们娘俩吧，日子过不下去了，我兄弟二成娶了一媳妇儿脏事，把我们家弄得鸡飞狗跳的，打婆婆骂大伯子，把我娘气得生病了，我这儿呢照顾在她身边，您瞅瞅我现在还像个人样吗？活得干，觉又睡不了，再这么下去啊，我估计您就得白发人送黑发人了。所以呢，我这次来呀，就是请您老人家出山，您去。话没说完呢，正好打外边走进来一名少女，模样看着像少女啊，这是一个被休了的小媳妇儿， 不说您也知道，珊瑚进来了。珊瑚和这个安德成俩人四目相对，哎呦，这安德成啊，连羞带臊啊，看到这个被自己休了的媳妇儿，他就想到了自己和母亲，这不是活了大该吗？这不是报应是什么呀？他这连羞带愧，用袖子遮着脸，他跑了，无颜面对珊瑚。于老太太这儿长叹一口气，说你也瞧见了，现在知道后悔了。哎，不管怎么说呀，我得去照顾我这妹妹两天。虽然我跟她呢同母异父的姐妹俩人，要不怎么一个姓沈一个姓于呢，可但是再怎么说呢，我也不能见死不救。他吩咐儿媳妇儿，也吩咐珊瑚，你们看好家，照顾好孩子，我去伺候病人去。老太太雇了一辆车，可就到了老安家了。一瞧见病床上的妹妹，瞧见这个沈氏，沈氏只剩下掉眼泪了，攥住姐姐的手，一句话说不出来。也不是说说不出来，而是不敢说，万一哪句话被二儿媳妇听见了，真冲进来大耳瓜子伺候，那自个儿还活不活了？打这儿起，于老太太跟着安大成啊，轮换着班的伺候这位沈氏。别的还都好说，就是这个做饭呢成了问题。于老太太岁数也不小了，这么些年自个儿也不下厨房了。安大成呢压根就不会做饭，休了妻以后呢，为了照顾老母亲也学过做饭，但是读书人君子远庖厨嘛，他就没有任何的基础，烙张饼啊往盘子里一放，啪嚓，盘子碎了，你说这饼烙多硬吧，用来砸核桃应声而碎，比蚕豆还硬呢。说那怎么办呢？哎，人家这个于老太太不是儿子死了，守寡的儿媳妇跟着自己吗？这儿媳妇可真好，每天呢都来给送饭来，不但是给婆婆送，连安德成的还有这个沈氏的一块都带出来，尤其是给沈氏的啊，单独来份小炒，又软和又有营养。哎呦，把病床上的沈氏给感动的呀，姐呀，还是你命好啊，你说你上辈子修了什么福了，修来这么一个好的儿媳妇，你家离我家这么远，天天往这儿送，这得多辛苦啊，妹妹我心里边可不落忍呐。于是这儿就接着这话茬往下走啊，你说我修来的儿媳妇，那你那儿媳妇怎么样啊？沈氏差点哭了，豆腐脑里边拴绳子，别提了，我小事跟你说啊，声大一点啊，他进来打我。老太太把自己受的委屈学说一遍，那于是就问他呀，此前你不是有个大儿媳妇儿叫珊瑚吗？你们娘儿俩把人家给休了，那儿媳妇儿不错吧？金氏这闭上眼睛，那大儿媳妇儿其实挺不错的，当然跟您儿媳妇儿比不了啊。当大姐的这个于老太太冷哼一声，哼，这事儿也不存在比不比的。想当初珊瑚在你这儿的时候，你从来就是十指不沾阳春水。哦，你一发脾气又骂人家又打人家，珊瑚一句不敢顶撞，一句怨言没有，你大儿子就安大成这儿拿鞭子抽他，他都是受着忍着，该给你们做饭做饭，该洗衣服洗衣服。大成啊，你把那馒头放下，我说的对不对呀？安大成这想要回话差点被噎死。大姨，馒头蒸的好吃。哎呀，你这哪像个读书人呢？老姐姐汤汤汤汤把这事情和道理往出一摆，金氏后悔的直掉眼泪，安德成呢馒头也吃不下去了，低着脑袋就静思己过。可不是吗，这么一个宝贝，这么一个好的女人被我们给推搡出去了，也不知道她现在改嫁没有啊。行吧，又过了几天，沈氏的病呢好了 97.365% 了，于老太太呀就要告辞了。沈氏流着眼泪不让走，姐姐呀，你别走啊，我过一阵估计就得死了啊，我这二儿媳妇儿，我不敢说呀。于老太太呢就跟大成商量，说你是家里边的长子，你老这么下去啊，你娘就会被老二家给活活的折磨死，不如啊你们哥俩分家另过， 我虽然是局外人，但是我在这主持这个事儿。你那个弟媳妇敢在我面前嘴不浪叽的，我拿拐杖我抡他。大成一听是这么个理儿，

于是把弟弟找来，说咱大姨说了，你也成亲了，我也老大不小了，咱们呢分家另过吧。二成这儿点点头，又摇摇头，哥，你大姨说的对，您说的也对，但是我做不了主，你等着啊，我叫我媳妇儿去。安大成一听，哎呦喂，果不其然，这张氏啊，就是这个他的弟媳妇儿可就进来了。大伯，对呀，他管着安大成得叫大伯子嘛，有的地方叫大伯，有的地方叫大爷，都可以。张氏这儿开口就问，听说要分家是吧？分家就分家，我们要田，你要妈，那意思我婆婆归你，家里边那个田产归我们。这把安大成差点气死，我跟我娘喝西北风去。呵，我这个弟妹你还真别说啊，哎，这也没法说啊。安大成就提出来，所有的房产田产咱们一分为二，老娘归我伺候，归我照顾，这总行吧？张氏一听，凭什么呀？怎么就行了？你们要启动这个事儿，把什么值钱的债券呢、银票啊，不知道早就藏哪儿去了，糊弄我这种外来的是吧？少跟我来这套，要不然这个家就不分。到最后还是于老太太出来主持公道，把那个好田全分给二成，把那个差的粮食产量低的都给了大成了。亩数上虽然一致，但是最后打的粮食完全不一样啊。那么这位张姑，也就是老二家的媳妇儿啊，这才高兴了，行了，我就忍了，分家令过了啊，此后啊，爹死娘嫁人，个人顾个人了。呵，这小词儿甩得真文雅。二成带着他媳妇儿到界饼去住去了，分家令过了吗？婆媳二人不再见面，老太太这个病啊好的就更快了。那么完全好了以后，沈氏就吩咐大成，你给我雇辆车，我上一趟你大姨家，如果不是他呀，我可能都挺不过来，你呀也可能就跟我一块走了。大成点头，那娘我跟您去吗？不用，我上你大姨家住两天我就回来，你去街上买点点心，买点上好的酱牛肉，你大姨爱吃那东西。拎着东西坐上小车，可就到了于老太太家里边了。首先呢，看见外甥媳妇儿，哎呦，这个沈氏啊，这嘴也好啊，不住的夸，我生病的时候你见天的给我送东西，做的小炒肉啊，清炖的鲫鱼呀、都是又有营养我又爱吃的，那段日子可太麻烦你了。他这外甥媳妇儿一听，我给你送？于老太太一听，行了行了，你下去吧。等儿媳妇出去，于老太太这才说，说这儿媳妇跟闺女确实不一样，但是呢，她纵然是有一百桩好处，也是有点小毛病的。咱们作为老人的呢，能理解就理解，能原谅就原谅，因为咱们也当过儿媳妇，婆媳相处不容易。你呀，手里边攥着夜明珠被你给扔了，你那儿媳妇比我这不差。沈氏一听不乐意了，姐呀，你说这话我不爱听了，怎么被你说的我跟不识好歹似的？难道我就不辨真假，不辨好坏，不辨香臭吗？于老太太也不惯着他，我觉得你就是啊，咱们就说吧，被你赶出家门的珊瑚，你觉得他再见了你，或者知道你生病的消息，他心里会怎么想啊？沈氏一听，幸灾乐祸吧，这还用问吗？我们家把他给休了，我生病要死要活的，他当然高兴了，肯定到街上割上二斤肉，打上一壶酒庆祝去了。于老太太就盯着他，哎呦，丧良心的话呀都让你给说齐了啊！我怎么就丧良心了呢？于老太太把脸一板，我实话跟你说了吧，你生病期间呢，我住在你家，我也不会下厨，手艺也不行，见天给你送饭的那不是我儿媳妇，我的小孙子还小呢，今年刚3岁半，身边压根就离不开人，我儿媳妇照顾孩子哪有时间给你做饭再送过去呀？金氏这有点蒙圈了，那是搁哪买的呀？做那么好吃，什么买的呀？那就是珊瑚做好了见天给你送的。珊瑚？沈氏这彻底傻眼了。于老太太把这事情来龙去脉一说，

想当初你们把珊瑚给休了，他没脸回娘家，悲悲切切的投奔我了，在我跟前啊，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天天的干不完的家务活，手脚不闲着，又是纺纱织布，又是一日三餐跟我儿媳妇一块还照顾孩子，我就没见过这么好的闺女。可你呢，你跟大成把他欺负得够呛啊，这么温良恭俭的儿媳妇你弃之如敝履。金氏一听，哎呀，大姐你就别拽词儿了，啥叫弃之如敝履呀？不管怎么说，金氏这儿真后悔了，也真被感动了。书中原文说，我何以见我父矣，我怎么有脸面对珊瑚我的好儿媳妇儿哎。于是于老太太把珊瑚呢给叫出来，珊瑚见面就口称婆母大人，马上给行礼请安。沈氏这儿颤颤巍巍的把儿媳妇扶起来，感动的话都说不出来了，最后实在是羞愧难当，当着儿媳妇的面哐哐扇耳光。这回的自扇耳光啊，跟之前就不一样了啊，这是动了真感情的。珊瑚这赶紧拦着呀。于是婆媳二人和好如初。我们说的这个如初，不是像之前一样连打带骂的，而是像真正的婆婆跟儿媳妇，两个人都互相尊着，互相敬着。经常有一个词儿形容，说这儿媳妇好的跟亲闺女似的啊，一般好不到那个程度。主要原因还不是说别的，这亲闺女跟自个儿亲妈呀也经常闹脾气，即便是吵了架了，没有隔夜仇，第二天呢照样该干嘛干嘛。但是婆婆跟儿媳妇吵了以后啊，往往这事儿就往心里边走了，哪怕是无心之过或者是偶然的一句话，就会让彼此呢这个隔阂越来越大。沈老太太在她姐姐家里边住了十来天，再回去的时候就直接把珊瑚给接回去了，一进门就喊呐，大成啊，你看我把谁给接回来请回来了。安大成出门一瞧，是自个儿的前妻珊瑚，赶紧拿袖子遮着脸，看不见看不见。他也是羞愧难当，没脸见珊瑚。沈氏过去劈着咔嚓把儿子痛打一顿，我老糊涂，你呢，你知道吗，我生病的时候咱家吃的饭菜呀，都是珊瑚给做的，天天给送过来，他一直在你大姨家，你不知道吧。大成说，我知道，我上我大姨家请他的时候珊瑚就在那儿呢。这把老太太给气的又把大儿子打一顿，你看你这个窝囊玩意儿啊，就随了你爹了。行吧，这一家三口一老两少开始正经的过日子。田地里边打不了多少粮食，安大成呢在学馆里边教书，而这个珊瑚呢在家里边啊缝缝补补洗洗涮涮，所以呢这个日子过得越来越踏实，而且越来越富足。虽然是一墙之隔，大成和二成他们家一点来往都没有了，叫兄不知求，弟亦不知故也。我求不着你，你也不上我们家串门，过得啊还不如寻常的邻居呢。二成的媳妇儿那位脏氏，他就觉得啊，自个儿那个大嫂曾经被休过，虽然又请回来了，毕竟你被休过，你这算是复婚，不如我这个原配的。叫脏姑以嫂之初也，鄙之，鄙就是鄙视的鄙呀。而嫂亦恶其凶悍，至不耻。你虐待老人，你那个行为为人不耻，我不跟你交往也罢。且说二成娶回这个媳妇儿，这个脏氏啊，进门以后那可真是干啥啥不行，吃啥啥没够，日子过得越来越紧巴了。然后再一瞧借饼儿，人大哥大嫂家过得那么祥和，他这生气嫉妒，一生气呢就打老公，手底下这个丫鬟呢老仆人呢那就更不在话下了，听着汤吃的，结果把手下一个丫鬟失手致人死亡，给虐待死了，丫鬟上吊而亡。人家人不干呢，直接到官府，你过来吧，跟我到案打官司。事儿虽然是脏事干的，但是出头上大堂呢还得是这个二成去。县的老爷一审这个案子，二成这一问三不知，县的老爷说，赶紧吧，把你家那个恶妇人给我叫上堂来。哎，二成这挨了不少板子，脏事这上了堂以后呢，凶悍的脾气一点也不改。你县的老爷怎么着啊，我怕你，
县的老爷一瞧，上攒纸，好嘛，男的大刑是夹棍，女的大刑伺候就是攒纸，把十个手指头伸到这个木棍的中间，两旁的牙一使劲一勒，脏是疼的直学猫叫啊，破口大骂。牙医一瞧，哎呀，这是嫌咱们劲儿使得不够啊，一二三走你嗝儿，脏是这直接晕过去了。县的老爷一瞧，凉水泼醒了，泼醒了以后问他，脏是你有招无招？再凶悍的女人上了攒纸以后，那都消停了。大老爷，民妇有招，但是我是无心之过，只是鞭责了二三百下，他就上吊了。你说何至于呢？县大爷差点气得背过气去，鞭打二三百下，身上还有好地方吗？但是这位县大老爷呀，他身上有一个加了引号的优点，不想置人于死地。倒不是说他心肠有多软啊，而是他早就知道安二成他们家有良田几十亩，于是把这个脏事收入监牢，再让牢头啊给递个话，想活吗？想回去吗？把你家里边田产送给大老爷，你再赔银子给那个丫鬟家人，这事儿就算了了。脏姑赶紧把这些都告诉丈夫了，二成一听，赶紧吧，把家里边田产全给贱卖出去了，钱不够啊，那大老爷的胃口那可是很大的。于是二成这就去借了高利贷了，终于总算是把这个脏事给赎出来了。回到家以后啊，天天家里边可热闹了，债主坐床上拍着床板问，这可是利滚利呢啊，什么时候还钱呢？书中原文写，债家责付日寒，见天来催得越来越紧，可田产都卖完了，那怎么办呢？卖房子吧，想把这房子呢卖给本村的一个人老头。人老头说，你们兄弟二人虽然分家了，但是这个事儿啊，大成如果不过来做中间的保人，他不签字画押，你这房子我不买，你卖给别人也卖不出去。二成没辙了，把他大哥叫过来，为了赎你弟媳妇儿，借了印子钱了，利滚利，现在我这不是张罗着卖房子吗？卖给人老头，人老头说，让大哥您呢给签个字认下这桩买卖。安大成就去了，到那儿以后说，任老伯，这房子您打算多少钱买呀？本来老头笑眯眯的，挺好的一人，忽然间身子一哆嗦，脸色大变，说，我安孝廉也，任某何人，敢是午夜？就说我是安大成和安二成的爹，我是安孝廉。这任老头你谁呀，敢买我们家的产业？又故安生曰，就是跟大儿子说呀，明中敢辱夫妻孝，故使我暂归一面。就是说阴曹地府阎王爷那儿感念于你们夫妻二人呢特别孝顺，所以暂时呢把我放回来，让我附在任老头的身上跟你们见一面。安大成这儿赶紧跪地哭啊，爹呀，您可回来了，您快救救我弟弟吧。安孝廉呢破口大骂，骂这二儿子跟二儿媳妇，说，你这个不孝的逆子娶了一个泼妇，你们俩死了也不足惜，赶紧回家去拿些银子，把我的产业给我赎回来，不但是这房子啊，还有那个田产都给我赎回来。二成吓得直打哆嗦，哎呀，这世间真有鬼呀，你是我爹吗？大成这儿往前跪爬了几步，说，父亲大人，我们现在娘几个勉强能够活命，哪有这么多银子去还那个高利贷呀？老头说了，咱们家里边院子里边紫薇树下埋着银子呢，可以拿出来一用。大成还想再问话，人老头脑袋一歪昏过去了。过了一会儿醒来，只是茫茫然的，哎，刚才咋回事啊？我怎么不明白了呢？咱们聊到哪儿了？安大成说，哪也没聊，我们的房子不卖了啊，领着兄弟就回到家中，把刚才遇到的事儿告诉了母亲。他母亲也有点不相信呢，你爹一个穷孝廉，哪私藏过什么银子啊？结果这事儿呢被脏姑知道了。二成回去跟媳妇儿一听，把他媳妇儿高兴的呀，呵，没嫁错人啊，怎么着，我公爹鬼魂说树底下有银子，
他家

到市场上雇了几个篱笆，马上到后院就开挖呀，我要挖出银窖来，嘁哩咔嚓，从早挖到晚，都快挖出一菜窖来了。结果下边有什么呢？砖石瓦块，哪有什么金子银子？哎呀，这把这个脏姑气的，就骂了个二成，你不是个东西，你爸也不是个好玩意儿，死了还做白日美梦呢，说什么树底下有银子，哪有？你快给我滚吧！旁边的人家这些篱笆干活的民工不干了，大姐，咱们说好的钱呢、啊、日结呀。咱们再说大成那儿，听说自个儿弟媳妇带着自个儿弟弟已经把院里边给翻了，只挖出来砖头瓦块，所以他这儿干脆就不去挖了。可是当天呢，当珊瑚去泼水的时候，到那边一瞧，哎呦，这树底下哪是砖头瓦块啊，这不都是白花花的银子吗？于是叫来丈夫，叫来婆母大人，一瞧果然是银子，拿笸箩装上背回屋里边。这时候珊瑚说话了，说现在小叔家日子不太好过，这银子啊，还是分他们一半吧。大成和母亲都盯着珊瑚，俩人几乎是不约而同地说，你心太善了，大好人呐。于是把二成叫过来说，你看这笸箩里边这么多银子，都是在那个地里边挖出来的，

回去一瞧，外边一层银皮儿，里边全是锡，现在都给你们带回来了啊。臧氏一听差点没昏过去，就开始骂他这个大伯子，骂安大成，骂珊瑚，装什么好人啊，都是假银子，拿我们寻开心呢。他让二成又端着笸箩把这些银子又还给这安大成了。安大成晚上回来一瞧，这不全是银子吗？珊瑚说，对呀，那咱们替他去还了吧。他们把这些钱给了这个二成的债主，债主说，怎么着，哥俩轮起来忽悠我们是吗？这明明哎，拿剪子搅开，里边全是真正的银子。行，这个债终于就平息了。可是臧姑认为呢，你们那是两套银子，假的给我们让我们去顶债，真的你们偷偷的留下了。哎呀，你们夫妻二人呐，脏心烂肺呀，不得好死啊。这把大成和珊瑚给气的，怎么就遇上这种人了呢？结果当天夜里边，二成又梦见他父亲，他父亲责骂他说，你夫妻二人不孝父母，不爱兄长，你们的寿限已经快到了，一寸田地也不会属于你们了。二成吓醒了，赶紧把臧姑摇醒，我爹在梦里边警告我，要不咱们把这个田产和这个房产都给我大哥吧。臧姑这醒了，大半夜不睡觉胡扯什么，凭什么给他们呢？你爹死多少年了，还往梦里边胡搅蛮缠来，再不老实啊，把他灵位给他拆了。好、哦、后来这臧姑生俩孩子，前后都死了。臧姑这才有点害怕了，把这个田产的地契啊都给大伯子。大成说什么也不要，臧姑吓坏了，您快留下吧，要不我们俩也活不成啊。反正打这儿起，他两口子就再也没有孩子了。臧姑呢，对待婆母也不敢那么过分了。反观人大成家里边，生了仨孩子，有两个考中进士。人们都说呀，这是孝顺父母、友爱弟弟的善报。哼哼，这故事的结尾呀，听不听的吧，反正听了让人生气。一直要求这些女子，你们要以德报怨，那何以报德呢？行吧，不再评价了，公道自在人心。毕竟在明清那个时候啊，对妇女的压榨和要求就是这么狠毒。那么有关于这个珊瑚就给您说到这儿了。行了，各位，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准时开聊，欢迎您再来串门。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在岁月的长河中，在人生的风雨里，总有一些能感动我们心灵的老歌，他们或许是一部经典电影的主题歌，或许是一部音乐剧的插曲，或许是当年的流行音乐。当那熟悉优美的旋律响起，我们心中的一片温情，一段记忆，也许就会被唤醒。越听越经典，时光不老，回忆

小虎队的这首《红蜻蜓》让一秒钟好像回到了自己的童年时光。这些年呢，网络上掀起了一波成年人过儿童节的热潮，成年人呢也会收到零食或者一些用心的小玩意儿。想想看，其实我们每一个大人也曾经是小朋友，时间推移我们在长大，而那个小孩且一直在心里，那个捉迷藏玩泥巴的小孩，终其一生都能够在大人的困苦里温暖着。所以如果有一天你忘记了，那就坐上音乐的时光机，我们一起回到上个世纪。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来自河北新闻广播，我是高芳。每晚临睡前的最后一个小时，都会有经典歌声伴你入睡。今晚我会在电波这一端陪伴你，也要感谢你的如约而至。相信今天晚上我们电波中的每一首歌都能够勾起你对童年无限的美好回忆。

小的时候，我们都盼望着快点长大，大了又盼望着能够返老还童。所以有人说啊，如今最爱过儿童节的不是孩子，反而是我们这些成年人了。的确，童年是我们勇气、快乐、创造性的来源。我们常说，成年人的世界中没有容易二字，所以面对压力、面对挫折、委屈，我们都幻想回到童年，能够减轻压力，得到抚慰。所以，无论你年龄多大，这个六一，希望我们都能够开心的像个孩子，也希望这里的每一首歌都能够让你找回童年。

生与微笑，小的时候你唱过这首歌吗？想想看，小的时候我们迷恋动画片，看见冰淇淋就会流口水，喜欢跑跑跳跳，这些关于童年的记忆现在还历历在目。毕加索曾经说过，他说我这一生啊，都在向孩子学习。每个人类在幼崽时期都在努力长大，但是长大之后的人类却常常忘记时间对自己的意义。所以六一儿童节，让我们都活成孩子吧，看个动画片，吃个棒棒冰，身披红色斗篷，追光而行，在童年的记忆当中找回最纯粹的那个自己。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今晚陪你。

张信哲的这首歌有没有让你回想起那部动画大电影《宝莲灯》？的确，小的时候我们渴望长大，长大后我们却想重回童年。小的时候我们是渴望过节的孩子，如今呢，我们为人父母也陪伴孩子一起再度回到童年。所以如果把童年再放映一遍的话，我想我们会先大笑，然后再放声痛哭，最后挂着泪微笑着睡去。这是我记得宫崎骏的《龙猫》当中说过的一句话。那今天是六一，也希望每一个已经成年的大朋友，我们也能够不忘初心，永远纯粹。

再次听到了罗大佑熟悉的童年，我在想，人生最宝贵却最容易失去的东西无非三样：青春、梦想和童心。青春无法停留，岁月无法找回，只有梦想和童心不应离去。今天六一，我们也给自己一天的时间，重拾回忆，重温初心。感谢各位又一个深夜的陪伴和聆听，我是高芳，在音乐声中和你说声再会，晚安，我们明晚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您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等等各种各样的平台，随时随地来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是节目回放。我们说随着大家健康意识的增强啊，这几年来参加体检的朋友们越来越多了，大家也非常重视每年的例行体检。那么在体检报告当中啊，您有没有看到过胆囊息肉这样的表述呢？啊，看到胆囊息肉，很多朋友可能就慌了阵脚哈。哎，不知道这个胆囊息肉它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这个息肉会不会是癌症呢？会不会癌变呢？会不会变成这个可怕的我们听说过的胆囊癌呢？是不是要进行手术啊？或者说不手术了，我该下一步怎么办呢？啊，各种各样的问号随着这个体检报告就涌现而出哈。那究竟这个胆囊息肉、胆囊癌是怎么回事？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请到了相关科室的专家为您来详细讲解。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各位，今天的直播间呢，我们是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胆胰内镜外科主任教授、主任医师博士。

0: 士研究生导师、医学博士侯森林侯主任。我们首先来欢迎侯主任。侯主任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非常荣幸有这么一个机会呢，来给大家一块探讨一下胆囊息肉、胆囊癌这样的一个题目。
0: 机会难得哈，各位如果有这个相关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3，或者在我们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直接来留言咨询，我们一起来请教一下侯主任。那说到这个胆囊息肉和胆囊癌，在说他们之前，我们首先要跟大家做一些小小的科普哈，就比如说这胆囊，它在我们整个的这个消化系统，在我们食物的消化过程当中，它究竟是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1: 胆囊呢，它在这个主要是一个储存胆汁。我们知道肝脏呢每天分泌24小时不停地分泌胆汁，每天大概分泌800到1200毫升这样胆汁。它首先呢储存在胆囊里边，因为我们平时不吃饭的时候呢，它这个奥地利奎就是胆管向肠管开口的位置呢是关闭着的。那么这时候胆汁就进入到胆囊，进入到胆囊以后先储存起来。同时第二个功能就是它能够浓缩胆汁。我们进入到胆囊胆汁以后呢，它经过把水分的吸收啊，那胆汁就会浓缩。第三个功能就是它运动功能，就是在我们吃饭的时候呢，包括我们的食物进入到肠道之后，那么它就会刺激这个胆囊收缩，让胆囊里边胆汁和肝脏里边胆汁同时呢排到肠道里来进行消化和吸收。所以呢它在这个整个胆囊在消化吸收过程当中，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0: 我们老说这个肝胆相照哈，这个刚才您也说了，它和肝脏是共同来储存这个胆汁啊，这个消化液哈。那么它和肝脏的这种位置关系是什么样？这胆囊究竟在什么位置？
1: 胆囊的位置在右上腹。我们知道在这个以前有一个伟人哈，总经常胆囊疼了，他会捂着右边肚子顶着它，就是它的位置在右上腹，肝脏的下边。所以咱们以前有一个刚才那个主持人讲，就是肝胆相照嘛，它在肝脏下边啊。所以这个位置的话呢，也在我们平时当中，比如说我们出现胆囊的有人难受啊，就会有右上腹的疼痛这些表现。
0: 所以我刚才就想问，我说如果胆囊出了问题的话，咱有感觉吗？就说您说会疼是吗？
1: 对，会有感觉，因为胆囊呢它是一个我们消化系统的一部分。那么在大部分的人当中，胆囊呢它可能没有症状，比如或者它没有特异的症状。你比如说它只是恶心，不想吃东西，反酸水等等，它是一种不特异的啊这样的一个症状。当然也有部分典型的这种胆囊的疼痛，它会出现右上腹的绞痛，比如一阵阵的疼痛。而且这个疼痛呢，因为它受到这种我们叫植物神经的这种影响，它会向右肩背部放射，向右肩背放射这种疼痛。有的人会伴有恶心呐、呕吐啊，包括发烧啊等等这些情况。那么这个呢是胆囊的一些特异的症状。对吧？当然了，刚才说的一些不特异的，包括消化道的一些症状，就是有的人，比如说他就是老觉得胃的不舒服啊，到当地诊所看病，胃病治，老治效果不太好，一做彩超，胆囊有问题了。所以胆囊那些症状，它也不是每个人都是千篇一律的，它是一个有特异的，也有不特异的一些症状。
0: 有典型的，也有不典型的。
1: 对，
0: 还有这种放射疼痛啊，您说那个像右侧肩背放射，大家还说这是心脏是不是有问题啊？有的是心脏疾病是吧？也是这种放射痛哈。
1: 对，主持人说的非常好，就是我们在临床当中有个叫胆心反射，就胆囊它确实会引起心脏的问题。就是说它这个疼痛呢，感觉就像这种胸闷呐，有这个上腹的压迫这种症状。有一次我在这个门诊看了一个病人，他老觉得上腹疼痛。我说这个你不是特别典型，你要做个心电图，一做确实有心绞痛，有替波低频啊，这些这个心肌缺血的这样的一个症状。所以呢胆心反射在我们临床当中要特别注意鉴别。要特别注意鉴别。
0: 所以有的时候这个一种症状的背后它的原因是不一样的，这个时候我们还是需要我们专业医生帮助我们来判断它究竟是什么问题啊，不要这个贻误了病情哈。那我们说回到胆囊的问题啊，这个胆囊息肉这几年大家可能听的也比较多哈，不管是体检报告当中，还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媒体我们报道的这种案例哈，科普的一些知识。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跟大家也来聊一聊，究竟这个胆囊息肉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
1: 胆囊息肉呢，这几年之所以我们能够提到，大家都很重视，就是因为我们体检多了。就是在以前的话，我们可能只有症状影响到我们吃饭的时候，尤其啊，我们才去看病。

0: 那么现在呢，就是我们每年要就规律去体检，一体检一做彩超，发现啊、哦、胆囊里边有一个，他给报了个胆囊息肉。
1: 嗯，
0: 那么这个息肉呢，它是一个胆囊内侧壁上一个增生的一个东西，那么这个东西呢，它可以是一些炎性的，也可以是，当然它良性里边包括像比如胆固醇的息肉，也可以像一些炎性的息肉，也可以是一些这种腺瘤性的息肉，当然也可以是一些恶性的息肉。所以这个息肉呢，我们不要放过，就是还是要找专业医生看看，就是胆囊息肉它就是在胆囊内壁上生长出来的一个增生性的一个叫坠，我们叫坠生物，就是长出来个啾啾啊。有人说，哎，不，这长个啾啾，这是怎么回事啊？一看，其实那个就是个胆囊息肉，是吧？
1: 这个胆囊息肉，其实大家更关心的就是说，这个胆囊息肉和胆囊癌是个什么样的关系？就是说，这个息肉发现了，它是好的还是坏的？
0: 应该说大部分的胆囊息肉它是好的，就是因为
1: 良性的相对来说，
0: 对，它都是良性的。你比如说，像小的这种息肉或者多发的，那可能我们在比如说吃饭呀，这个胆固醇含量高了以后，才在这个胆囊壁上附着的一些啊，我们把它可能它不随着这种我们的运动，它这个不动，我们把它就叫做息肉。还有呢，就是一些炎性的息肉，你比如说这个病人有慢性胆囊炎，它会出现一些炎性的增生出现的息肉。还有呢，就是腺瘤性的息肉。那么腺瘤性息肉的话呢，往往就是它是胆囊癌的一个癌前的病变。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我们要看它大小，如果它要说超过10毫米，那么高度怀疑它就有可能会恶变。所以呢，我们治疗息肉的时候也是要看大小，因为息肉它好多是没有症状的，他没有感觉，只是体检的时候发现的。所以呢，我们他和胆囊癌之间的关系，就是说他尤其像腺瘤性的胆囊息肉，就是说我们在比如做 CT 看的他有血供的，那么这种腺瘤性息肉的话，那他就是个癌前病变，所以他和胆囊癌还是关系比较密切的，但是也不用担心哈。
1: 相对来说给大家宽宽心哈，大部分的胆囊息肉都是良性的。
0: 对的，对，
1: 但要关注的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大于10毫米的，
0: 上的，
1: 然后的这个性质叫做腺瘤性的息肉啊，这个呢就有问题了啊，这个我们要重点来关注一下哈。那这个胆囊息肉形成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因为很多人会可能从日常生活饮食规律上去找这个原因，找这个根子哈。那您来给大家也来解释解释，究竟是什么原因？
0: 对，胆囊息肉原因呢，其实它也是个综合的因素哈。就是比如说第一个像比如说胆汁分泌过多，或者呢就是经常不吃早饭，不吃早饭的人呢，他这个胆汁在胆囊里存了时间长，它浓缩了就会多，那么这时候呢，它就会出现胆固醇的结晶，它就会出现一些吸出来一些这些固体的物质，那么这些物质粘在这个胆囊壁上，它就会形成胆囊息肉。还有呢，就是胆囊的炎症，那么胆囊炎症的时候，它胆汁成分也会发生改变，那么发生改变以后呢，它也会出现一些这种这个息肉量的增生。还有一个就是家族性的，你比如这个人，他这个家族他就是有一个认为长这种在消化道内壁上长一些腺瘤，那么这个时候它也可能出现胆囊的一些腺瘤，这腺瘤性的息肉。还有呢就是运动少啊，包括长期饮酒啊，爱吃辛辣的呀，这些呢其实都是长息肉的一些因素。所以胆囊息肉它是一个综合的因素啊，所以它是我们平时要特别注意，包括我们规律的饮食，低脂的饮食啊，再包括我们适当的运动，还有规律的生活。
1: 这里边特别提到了，就是经常不爱吃早饭的朋友们要听好了，这个确实这个会有可能会影响到这个胆囊的健康，有可能会长胆囊息肉哈。因为你大家其实也能想象这个道理，这个消化液，这个胆汁在里面，其实它到那个点儿，它应该出来工作了，
0: 对，
1: 是吧？应该出来帮助食物消化了，但是你没吃，它就分泌不出来，在里面时间长了，它就就形成息肉哈。
0: 对，形成息肉，形成一些炎症，
1: 炎症哈，
0: 这个要特别注意。
1: 另外就是您说的，就是有一些这种家族史啊，就可能跟这个遗传啊相关的这种基因有关系。这个是不是说，比如说他有这种胃息肉啊、肠息肉啊，是不是胆囊息肉的概率也高一些？它是不是一个系统一个道理？
0: 因为这种腺瘤性的息肉呢，从我们这个病因上来说，它就可能跟家族史有关系，它没有一个明确的说他比如这家里边爱吃什么，或者他有没有这些因素。那么这些呢，在消化道息肉当中要也特别注意，比如说他确实有胃的息肉，有食管的，有这个结肠的息肉，那么这患者在做体检的时候要做一个彩超看一看，也要注意一下。
1: 这个

0: 其实有相关的这种息肉的病史的，就要注意来看一看，没查过胆囊的要查一查哈。
1: 对，
0: 究竟怎么查，包括我们查出来之后啊，这个应该怎么办啊，各位别着急，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请教侯主任。
2: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3: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4: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
5: 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3: 哎，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6: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3: 女士，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5: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7: 怎么才来呀？
5: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7: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2: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8: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好，全民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啊。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胆囊息肉和胆囊癌相关的话题哈，各位可以随时来拨打热线电话03119611043，或者在我们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来留言咨询。看到平台上有位朋友在问说，这个胆囊息肉有症状吗？啊，这个刚才其实我们侯主任跟大家也解释过了啊，或者跟大家来加深一下记忆哈，这个胆囊息肉有症状吗？
1: 好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啊。这个胆囊息肉呢，大部分来说是没有症状的，就是这个，但是胆囊息肉呢，它长的位置不一样，它就会有一些症状。你比如说，胆囊息肉正好长在胆囊的，就是颈部，我们叫胆囊的脖子这儿。因为胆囊脖，因为胆囊像个梨形的，它有个胆囊颈部管和胆囊管相通。如果在这个长到这个胆囊颈管的位置的时候呢，胆囊息肉它本身它把这个要出去的胆汁给堵住了，这时候就可能会有一些胆绞痛的症状，比如说右上方的不适啊，像右肩部放射的这种难受啊，老是觉得这边不舒服啊，这个右上腹的疼痛，尤其像吃了油腻以后，因为它吃了油腻以后呢，它胆囊要收缩，那些胆汁就要从这个胆囊里排出去，这时候胆囊息肉可能正好挡住了这个胆汁这个出去的这个路，那这时候就可能出现一些症状。但大部分的胆囊息肉它是没有症状的，因为它就是在我们体检的时候发现的。你看我们正常来说呢，2%-5%的人可能会出现胆囊，当然有的人说有2%的人有胆囊息肉，有的人说5%的人，就是在这个正常体检当中，其实胆囊息肉它是个常见的问题。所以呢，大部分在体检的时候呢，它并不是有症状才去体检，是因为我们正常这个常规体检的时候是发现的，所以大部分来说它是没有症状的。
0: 大概有2%左右的人在体检过程当中会发现
1: 胆囊息肉
0: 啊。那么这个体检我们一般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就是检查吧，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检查呢？
1: 胆囊的检查最金标准来说就是彩超，彩超呢简单易行方便啊。那么这个胆囊的位置呢，正好在比较靠近我们腹壁的位置，所以腹部彩超是我们胆囊诊断的金标准。它优于 CT 和核磁，因为 CT 核磁有的时候小的这种病变它看不到，那么这个彩超的话它的比较方便，因为彩超呢，你说我来了只要，但是呢要患者一定要那个别吃别喝到医院啊，只要这个一吃饭的话，它正好那个食物就挡住了我们这个通过超声通过腹壁看胆囊这个路，所以呢我们进食水到医院做个简单做个彩超就能看到啊胆囊。那么这个胆囊呢，它这个息肉呢，因为它不随体位移动，你比如说我们做的彩超，我们很多彩超医生超声医生说，哎，你转转体位是吧，你本来趴着了，让你左侧卧位，或者让你右侧卧位，或者甚至让你坐起来拍拍你的后背， 目的就是让看这个新生的东西，就这个在胆囊里这个东西它都动不动，比如它一动了、那就是结石，它不动我们就得高度怀疑它就是胆囊息肉。所以这是一个体检的时候特别容易去看到的，就是一个做一个腹部彩超。
0: 做一个腹部彩超基本上就能够判断出来这个有没有息肉，这个息肉的大小什么的也都能判断出来，
1: 对
0: 吧？
1: 对
0: 啊，然后那像您说的这个它比 CT 和核磁都要好，那 CT 和核磁在这个胆囊相关疾病的这个诊断过程当中就没有作用了吗？还是说它也有它们独特的作用？
1: 对对，也有独特的作用。你比如说这个胆囊息肉比较大，我们怀疑这个胆囊它这个息肉是不是有血供，是个是限制性的息肉，还是一个它没有血供的，比如说它是胆固醇性息肉。有时候我们要做个 CT 啊，做个增压 CT 啊，包括核磁共振也能看得比较清楚。当然现在超声下的诊断的手段也很多，你比如说我们超声造影的时候打着造影剂，哎，这个造影剂你看到造影剂，它进到这个息肉里边了，那这个东西说明它是有血运的。有血运的息肉，我们就要早期把它治疗它，因为它可能发生恶变。如果它就是一个胆固醇性息肉，那我们就不用担心它，它就是一块跟结石一样的，一般胆固醇它不会出现恶变。但是现在这种我们科你说开展了这种超声内镜检查。那么超声内镜检查更精准，比如说超声内镜检查，像对于这个我们把镜子先在一个胃镜前面就有个超声探头，那么它的优势就在于它不用经过腹壁来进行胆囊的一个扫查，那么它直接就把这个我们的超声探头就放在了胆囊周围的胃里边来进行扫查，那么这个呢就可能发现一毫米两毫米，就是非常小的一个小的息肉都看得非常清楚。但是这个呢往往都是不是为了去诊断这个胆囊病的时候，是看别的病的时候顺便发现的。所以真正的去发现胆囊息肉的时候，我们就简单就做个彩超就可以了。
0: 常规的检查彩超就 OK 了啊，
1: 对对，
0: 就不用搞得那么复杂啊，
1: 对对对，
0: 那个可能会有其他的一些需求在里面哈。
1: 对对，
0: 那其实接下来的问题可能更关键了，就是因为很多人会发现胆囊息肉，那么发现胆囊息肉的话都需要治疗吗？
1: 对，这个问题也特别好，就是说也好，我在门诊当中也好多人问这问题。因为一有了这个胆囊息肉以后，他自己也很紧张，哎呀，我胆囊里有问题了啊。那么这个胆囊息肉，我们来说就是看大小，就是说如果不超过十毫米的息肉，一般它不会出现恶变的，所以在十毫米以内的息肉，基本上就是观察，很少去做一些治疗。你比如说除非这个它的诊断比较明确，它就是胆固醇性息肉，我们可能吃点熊曲氧胆酸胶囊啊这类的药，让这些息肉呢越来越小。如果不是这样的息肉的话，我们一般也不建议它去吃药，因为是药三分毒嘛，就是说那么我们就要观察。如果息肉超过五毫米呢，我们就半年上做一次啊彩超，看看息肉有没有在短时间内增大。如果没有增大的话，我们就让它观察就可以了，不用去积极的治疗。因为胆囊息肉的胆囊它是有功能的，我们不一定积极的去处理把胆囊切除。那么超过十个毫米的胆囊呢，胆囊息肉呢，那么它就有恶变的风险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给它积极的治疗。我记得有一个医生啊，他去体检的时候，他本身是大夫，但是他也不愿意做手术。所以他来了以后，他都息肉都十五个毫米，结果做完了以后，他那个病理人给报的是一个原位癌，就是胆囊息肉，当然他是个原位癌，切除也就算了，就是这个什么息肉已经恶变了。所以呢我们超过十个毫米的息肉就一定要去治疗。不要舍不得啊，这个该做的时候当机就立断啊，该做就得做。
0: 那就是说胆囊如果就是这个息肉像您说的超过十个毫米看了又不好的话，如果要处理的话就是手术。
1: 对，手术
0: 就是把胆囊切掉。
1: 对，要把胆囊切除，整个切除，
0: 这个、整个切除啊，不涉及到说我切一点儿，比如说我这个想把胆囊保住，毕竟它是还有作用。
1: 这种保胆切息肉的方法呢，现在也正在开展哈。有两个途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打一点进去，就是我们肚子打个小口，然后呢找到胆囊以后，胆囊底再切开，找到息肉以后把那一块给它切除，这是一个。就是切息肉保胆的一个方法。还有一种方法，我们也叫马上正在开展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要通过内镜的方法。我们知道这个消化道它也是相通的，就是胆囊、肝脏分泌胆汁要流到有一个管叫胆囊管，流到了十二肠，流到小肠。那么我们逆着过来，我们下个镜子找着这个开口的位置以后，再逆着把这个设备顺着这个胆囊管

0: 到胆囊里，然后呢扩开胆囊管，这时候我们就打开了一个通过肠道进入到胆囊的一个通道，这时候也可以进行一个息肉的摘除。那么这个手术呢也是正在开始，还没有做的特别的就是
1: 特别普遍
0: 啊，对，但是呢就是我相信这个息肉这个技术呢也在不断的在扩大，因为很多人不愿意切除胆囊，
1: 对，他有个保胆的需求，是吧？
0: 对对对。另外，就有一个胆固醇吸收，你说要把胆囊拿掉，确实来说，有时候它的胆囊功能正常的，所以说呢，这个技术也在不断的发展哈，就是说我们尽量的把患者的这种脏器的功能保住它，这也是我们的一个追求。
1: 是这个，我们老百姓都说这个什么都是原装的好哈，咱最希望把它留下来。那么，尤其像您说的，有的时候它还它功能还正常，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个期待这项技术早日成熟，能够推广开来啊。在这个成熟推广开来之前，那有一些呢，确实是要切，那就像您说的，当机立断啊，咱不要犹豫就切。但切完之后，可能他也会说，你把我这胆囊切了，那我这胆汁儿往哪儿存呢？这是后续的问题会有没有呢？
0: 胆囊切除以后，其实胆囊功能没有那么大。胆囊刚才给大家汇报，就是说它是一个储存胆汁、浓缩胆汁的作用。那么它有了胆囊息肉，尤其像胆囊结石，它胆囊功能也是受到影响的。那么这个胆囊的浓缩功能就要被小肠所替代。那么这个，比如说我们现在做的这个每天分泌的胆汁，它就集中在这个就吃饭的时候开放，哦，就是可以就是门，平时的话就这个胆汁就流到胆囊里来进行浓缩储存。那么现在胆囊没有了，胆囊没有了以后，这个胆汁就会源源不断流到肠道里去。那么流到肠道里去以后，谁再去的替代浓缩呢？那就是小肠，因为我们知道小肠是6到8米的小肠，它这一个黏膜皱壁，所以它这个表面积是非常大的，它就替代了胆囊的功能。所以像这种胆囊息肉的病人呢，在切除胆囊之后，有的人会出现什么呀？就腹泻、拉肚子，因为什么呀？因为他胆囊的浓缩功能没有了。那么这时候，这个小肠随着这种小肠功能的不断的替代它，那么慢慢，它就大概1到2个月的时间，就基本就完全正常了，就相当于我们适应了一个无胆的啊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哦，那就像人体的这种代偿能力是很强的哈。就是这个没有了，我可以用其他的器官来代偿它的功能。
0: 对，
1: 它这个胆囊整个切的话，胆管会保留吗？
0: 胆管必须保留，因为胆管呢，它是一个相当于一个国道哈，交通要道，这个是必须保留的，而且它出了问题就比较麻烦。所以我们在做胆囊的手术当中也是，我们特千小心万小心要保住看好胆囊管，然后再进行手术。所以胆囊管是必须要保住的，因为肝脏分泌的胆汁1000多毫升胆汁，这每天要流到进到肠道，就通过胆囊管的位置要流过去。所以这个地方堵塞以后，你比方有的病人穿胆囊息肉来的时候，他是肝功能不好，那么他这个息肉可能正长在了这个胆囊结管，压住了肝囊管，那么这时候感测了，所以这个胆囊管是不能这个受到任何损伤的。一旦损伤以后，这个病人就出现梗阻性黄疸，然后出现肝功能变化，也是非常麻烦的。
1: 所以你看，这个我们整个的这个胆的这个胆囊的相关的这个系统，包括这个胆囊管哈，就各自发挥各自的作用啊。即使呢，胆囊可能手术可以切除，但胆囊管相对来说更加重要一点哈。这个它是尽可能要保住的哈。好，各位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稍后回来。
2: 人老了最怕动不了，活动受限，而如果脚有了问题，活动就会有很大的限制，特别是足跟部位一旦受伤了、骨折了，就会很麻烦。那么导致跟骨骨折的原因有哪些呢？跟骨骨折的症状又有哪些呢？如何才能避免跟骨骨折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足外科主任张凤琪张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3: 这个跟骨折主要有两种大的原因，一种是病理性的，一种是外伤性的。外伤性就是因为这个跟骨啊位足腹中的部位，我们很多人从高处坠落的时候呢，都是足跟首先折地，折地以后地面的冲击力导致的这个跟骨的骨折，这是最常见的一个跟骨的原因。另外的一个原因呢，病理性的，比如有些糖尿病的患者、骨质疏松的患者，他的这个骨质非常疏松，尽管没有明显的外力，但是呢在反复行走过程中也会出现的骨折，这称之为病理性的骨折。骨折以后呢，往往首先的就是

0: 组织会有肿胀，表面的皮肤呢会有淤血，我们触诊呢会有牙痛，一些严重的根部骨折呢会出现水泡，脚呢不能再折地，一折地就疼得受不了，这是我们最常见的这个表现。出现足跟的疼痛，我们这时候就不能在腹中走路了，我们可以做一些冷敷的处理，用冰块进行冷敷，但是这个冰块呢不要直接放到皮肤上，要用毛巾包裹冰袋，然后放到这个根骨的周围，主要是减轻它的肿胀也疼痛，这样及时到医院就诊进行这个拍片的或者 CT 啊，来确诊它是不是有骨折，以及它骨折的程度。根部骨折呢预防起来了，做一些运动啊，比如说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备措施，另外呢穿一些比较特制的鞋，比如说高腰的或者这个跟比较柔软厚的这些鞋，还是有一点就是说预防非常重要，你不要去爬高上低一些不安全的地方。
1: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2: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3: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2: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6: 今天呢要跟大家来聊一聊胆囊息肉和胆囊癌的问题哈，各位有问题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刚才呢我们跟这个侯主任聊到了有关于胆囊息肉的治疗的一个问题哈，有位朋友在我们的平台当中问说，这个想请问一下侯主任，说这个吃饭如果不规律也会出现胆囊息肉的问题吗？刚才其实我们说的是这个不吃早饭啊，如果你不吃早饭的话有可能会出现胆囊息肉，那吃饭不规律这个会不会也出现这样类似的问题？
7: 对对对，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吃饭的问题呢，就是饭病从口入啊，所以要规律的吃饭，包括我们要注意健康的吃饭啊，清淡饮食啊等等，这是我们不会产生其他疾病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这个胆囊息肉同样也是，它在这个我们不规律吃饭以后，尤其这个胆汁在胆囊里边储存时间长以后，它就会出现一些它对出现这个，尤其像胆固醇的结晶啊，胆囊对胆囊壁的一些刺激啊，它就会出现一些息肉啊，这些包括结石啊这些病变，甚至出现一些胆囊炎。所以呢规律吃饭也是我们健康生活哈，这个快乐人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6: 刚才您说到这个胆囊息肉和胆囊结石，我们平台上也有人在问啊，这胆囊息肉和胆囊结石是什么样的关系哈，这个是不是首先得明确这两个不是一个东西啊，这俩完全是不一样的是吗？
7: 对，但因为首先从成分上来说呢啊，胆囊息肉呢它有像胆固醇性息肉，当然也有炎性的息肉，像腺瘤性的息肉啊，像这些息肉呢，它成分来说是这些。那么结石的成分呢，就是一些胆固醇、胆色素啊，这些胆汁酸这些成分，那都是无机的成分。所以呢，从成分上来说它还不一样。第二个呢，它和这个胆囊壁的关系。那么息肉呢，它是长在胆囊壁的，它是胆囊这个壁的内膜生出来的一些新生物啊，我们叫赘生物，叫新生物，长成小啾啾。那么这个小啾啾的话呢，也可以是炎性的呀，是这些这个啊这种胆固醇的呀，包括一些腺瘤，这些小啾啾。所以它和胆囊壁之间，它是一个固定的关系，它不会随着体位的变化。 那么胆囊结石呢，它是可以变化的，因为它的胆囊里边一些固体的成分结晶的，包括像胆色素的结石、胆固醇的结石，像我们胆囊当中可能最常见的就是胆固醇的结石。那么这些能变化的这种结石，它就会堵塞胆囊管。那么胆囊管呢，比如说胆汁要出去，要它想出去，那么胆囊管被结石堵住了以后，它不让走，那就出现胆绞痛。所以胆囊结石的病人往往在什么时候疼痛，就往往在后半夜3点左右啊，就老在那躺着，加上迷走神经的兴奋，那么这个时候就容易出现胆绞痛的这些变化。
6: 嗯，
7: 所以呢，它胆囊炎和胆囊结石之间它是有一定的这种关系。那么胆囊结石呢，反复的刺激胆囊壁以后，形成胆囊炎，也会成胆囊息肉。
6: 嗯，
7: 那么胆囊息肉的同时呢，它也会啊，它不断的比如说脱落呀，以后它可能也就形成了一个结石，因为这个结石的形成就跟那个滚雪球一样。滚雪球首先得有个球，有这么个异物，有个核心，然后再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就变成了结石。所以胆囊结石和胆囊息肉有的人它是共同存在的啊，这种病人也非常多，在我们临床当中也是比较常见的。所以像这样的患者到我们那儿以后一看，再加上有症状，我都建议说你这个得早点做了啊，早点做手术，因为这个两个原因叠加到一起以后，你这个出现胆囊炎啊，出现这些疼痛的这个机会就增大了。
6: 嗯，
7: 所以还是早点把它做手术治疗。
6: 我听说这个胆绞痛也特别疼，是吗？
7: 对对，胆绞痛呢，它和我们在人体当中有两个疼是比较难受的，一个叫肾结石，
6: 嗯，
7: 肾结石的疼痛；第二就是胆绞痛。
6: 嗯，
7: 因为胆绞痛的疼痛，我们知道胆呢，它是平滑肌组成的。那么这个平滑肌呢，你只要给它一个牵拉，或者让它痉挛，这个疼痛一般人受不了的，很难受。
6: 嗯，
7: 所以在胆结石这个疼痛，有的人就打滚嘛，说胡话。
6: 哎，是，我也听说过，是疼从直接从床上疼到床底下了。
7: 对对，他再加上恶心吐，所以这个痛是非常终生难忘的。甚至有的人能说出来几分啊，几点几分出现的疼痛，他们说的非常精确，因为太难忘了，这个疼痛太难忘了。我们临床当中，当然以后我们就给他镇痛解痉，是吧？让他这个先让疼，再用点镇痛药，然后让这个痉挛、让平滑肌呢，哎，舒展开，他这个疼痛才能缓解。所以说胆绞痛是确实是比较难受的。
6: 对，像您说夜深人静的2-3点开始疼，我天，
7: 对，
6: 然后就赶紧去到急诊，是吧？
7: 对，到急诊，因为他往往这种病人还有恶心、吐啊这些变化。所以呢，到了以后，因为打个针就解决问题了。胆绞痛还确实是一个很难受的疼痛。
6: 因为我们说到这个胆囊息肉，胆囊结石和胆囊炎啊，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哈。我们再说到关于这个胆囊癌的问题哈。这个我们刚才也说了，就是有一些比较危险的，大于10毫米的啊，这个腺瘤样的息肉的，它有可能是不好的，是这种恶性的。那么最终我们怎么来确定呢？就是光凭这个它的性质和大小，恐怕也不能确定是胆囊癌哈。
7: 对，我们要做胆囊癌的诊断的话呢，我们在首先是影像学上的诊断。那影像学呢，包括刚才给大家说的彩超，彩超呢是简单易行啊，到那儿以后一看啊，胆囊里面有个肿块，那么这个肿块可能比较大，而且呢可能侵犯了肝脏啊，侵犯了肠道啊等等，那么这个呢出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包块。这个肿块和息肉它是两个概念啊，就是息肉它是一个在内膜上长的东西，那么肿块它就不是，它就可能整个在胆囊壁上有一个新生物。那么这是彩超。那么 CT 呢，我们也可以在 CT 上也可以看到有一个肿块，同时呢我们做 CT 可以做，一般要做增强 CT。 那么增强 CT 看到了肿块，看到了肝脏周围的这种关系，甚至出现了有些远处的转移，包括淋巴结的增大，那么这些都是一些恶性的一些表现。核磁共振和 CT 在这个它只是成像的原理不一样，那核磁呢对软组织看了更清楚，所以那么通过这些表现，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胆囊癌的啊，它可能出现恶变了。但是胆囊肿瘤的这个诊断的话，最终要靠病理学的诊断，就是说我们要拿着细胞到显微镜要看看到底有没有癌细胞。如果有了癌细胞，那这个病人就一定是个胆囊癌。那么这个病例的获得呢，就需要我们在超声引导下的穿刺。我们比如说我们经过腹壁，经过肝脏，穿到这个肿瘤位置，在直视下看到肿瘤位置，然后进行穿刺，取出来细胞了， 那这个病一定是胆囊癌。还有就是我们现在又开展了，像我们科开展了超声内镜，超声内镜也是非常精准的，它通过我们胃和肠道看到了胆囊这个比如说胆囊颈部、胆囊底部的一些肿块，也可以进行穿刺。那么所以它的确诊还需要一个我们这个病理学的诊断。
6: 就是还是需要穿刺，我们要找到这个样本，然后再做病理，
7: 对，
6: 最后才能诊断哈。
7: 对，
6: 这个我想问一下这个穿刺的问题，很多朋友在我们节目当中也问过，说这穿刺是不是有风险啊？这个穿刺，再一个就是一定能穿到吗？有没有可能穿不到？
7: 它这个胆囊穿刺呢，第一个呢，就是一般的话，我们是在超声引导下看着直视下看到的，因为它这个肿瘤细胞它有自己的特征性的变化，它这个通过超声的它的回声的强弱啊和周围的关系，感觉这个地方就应该是啊，那么我们在直视下来看着来进行穿刺。那么穿刺了以后呢，我们要一边穿刺一边抽这些细胞和组织，那么拿了以后再想办法看。现在这个穿刺成功率的话，大概在80%-90%，甚至有的像我们现在做的那个
6: 穿几针啊？
7: 一般穿1-2针。
6: 1-2针，
7: 对，
6: 就能保证80%-90%，那还可以哈。
7: 可以，对，我们再找那细胞，因为我们穿刺了以后，我们就马上在一个流逝细胞学，我们叫流逝细胞，在这个把细胞进行染色，又快速染色，2分钟。就可以看到细胞核，因为这个肿瘤细胞呢和正常细胞它就不一样了，比如说这个正常的细胞呢，比如说它是一个很规则的哈，那么这个肿瘤细胞它就大小不一啊，就看的就是恶性的东西，
6: 一长就是张牙舞爪的那种形状哈，是吧？
7: 对的，异形性特别大，因为癌症的一个表现就是它要转移，它要浸润性生长，所以它这个肿瘤细胞一看，就像我们主持人刚讲的，就是它是跟别的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形态。那么发现这以后就可以进行诊断。但是这个胆囊癌的话呢，就是还是有胆囊结石的病人，比如说我们统计过，像胆囊癌的病人当中，85%的患者胆囊癌的他有不胆囊结石。而且还有呢，就是胆囊吸收特别大的病人，他会有胆囊癌的表现。胆囊癌在我们临床当中是个恶性程度比较高的病
6: 哦，
7: 一般胆囊癌的生存时间都不是特别的长啊，就是所以呢，这个有结石的病人，尤其结石比较大的，比如说有2-3公分的，就2公分以上的，那么它恶变的风险就会明显增大，所以大结石的病人一定要早点做，第二个就是息肉比较大的一定要早点做，所以这个胆囊癌呢还是要特别注意，
6: 对，胆囊癌的这个其实危险因素，就像您说的，就是来自于胆囊息肉和胆囊结石。
7: 对，
6: 是吧？
7: 对，
6: 这个有这些病史的人一定要注意啊，早点处理，
7: 对，
6: 不要拖到最后哈。
7: 是。
6: 好，那关于胆囊癌这个我们这个治疗，包括我们这个日常生活的一些注意事项啊，我们也稍微进一小段的广告，回来我们继续来请教侯主任。
1: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6: 好，各位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来看看在我们燕赵大医生三群当中有位朋友哈，这个发来了一个检查的报告的结果，我们一起来请侯主任来给分析一下哈，我来简单念一下哈。这位朋友说他的父亲啊今天去医院照了彩超，检查出了有胆囊息肉啊，医生说让定期来复查，想咨询一下看看这个报告单，说这种情况严重吗？是要吃药还是要动手术啊？这个里面我来给大家给侯主任简单念一下，这里面胆囊的哈，这个肝脏和肾的就不说了哈。胆囊说显示胆囊大小正常，壁不厚，壁上可见多个偏强回声，较大者约0.5×0.3厘米啊，不随体位改变而移动。检查的提示是胆囊多发偏强回声啊，是这个息肉样变，打了个问号啊。这个侯主任您给简单分析一下吧。
7: 哎，好的，这个在我们临床当中门诊当中特别多见的，就像这样类似这样的报告，就是说在胆囊壁呢也不厚，大小呢基本正常，在胆囊里边有一些多个的 啊，这种这个弱回，比如说有的人强回声啊，有的弱回声啊，不随体位移动。
6: 嗯，
7: 那么这个呢，都是胆囊息肉的一些描述。
6: 嗯，
7: 那么这些描述呢，就是说这种胆囊息肉呢，我们一般看大小哈。
6: 嗯，
7: 首先要看大小，就是超过十毫米的，我们要重视。如果低于十毫米的，我一般看啊，多发的。其实越是多发的病人，反而越良性的越容易，因为他这个多发的往往都是胆固醇性的息肉。
6: 嗯，
7: 在胆囊息肉当中呢，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一个单发的，就是没有替的。比如这个息肉就跟那个我们可以把息肉当成个球，当成甜瓜、南瓜一样哈，有替的那个息肉就是良性的。
6: 哦，
7: 如果像那个小坟丘或者像馒头一样，它那个宽底儿的，这种形式它出来个鼓了个包，那么这个就不太好。
6: 哦，
7: 所以越是单发的，越是要重视，要多发的反而是良性的多。
6: 好，
7: 所以这个患者刚才他提出来是一个多发的息肉，而且呢，五六个毫米，它也不大。
6: 嗯，
7: 所以呢，我们可以临床多观察。
6: 嗯，
7: 目前来说呢，也没有特别有效的药物来进行治疗，所以呢，我不太建议你用一些药物。那么你呢，就可以每半年呢复查和彩超看一眼。如果息肉在这个半年当中、一年、两年它没啥变化，那么我们就这样就持续的观察就行了。观察也是一种治疗啊，不一定非得要去做手术啊，这样就是观察也是一种治疗。那么我们呢，就勤复查。有什么症状，随时在咱们再联系。
6: 半年我们就去做一个彩超的复查，
7: 对，
6: 看看有没有变化。这个药物方面是不是就暂时没必要，是吧？
7: 对，没有必要，因为它这种虽然它是胆固醇性息肉的话，我们也不去用药来治疗，因为它这个溶解胆固醇也已经形成结石了，
6: 对，
7: 就比较难了，
6: 比较难哈。
7: 对，
6: 好，我们再来回到我们说到这个胆囊癌的这个治疗方面哈，这个治疗方面现在有什么方法？
7: 胆囊的治疗，癌症的治疗来说，最有效的方法还是手术。那么手术，比如说我们在做这个胆囊结石或者胆囊息肉，做完手术以后，它病理回报，是一个胆囊癌，但是这个胆囊癌没有侵犯，我们把胆囊分了四层，那么这个没有通过浆膜这一层，那么这个基本就这样了。就观察就行了。如果这个我们做手术当中发现它已经侵犯了这个胆囊的外壁了。那么这时候我们要进行扩大切除，那么把肝脏啊相搏击的位置，比如说我们至少切两公分以上的啊这种肝，这样的话呢来扩大切除，来达到一个根治的目的。如果我们做 CT 发现胆囊癌已经转移了，你比如肝脏已经有转移了，在这个肺里啊不是其他的位置都已经有淋巴结的增大呀，包括这种转移的时候，那么我们呢就不再去做手术了，叫做一些姑息的手术。你像胆囊癌它可能出现黄疸，那病人这个侵犯了胆管了，那么在我们可以通过内镜的方法，你像我们胆内镜外科专门就做这种内镜来减黄，让这个胆管支架呢放在这个梗阻部位以上，让胆汁流到肠道里。那么这时候呢，黄疸解决，来把它改善了它肝功能，来提高它的一个消化的吸收的一个功能，来延长它的寿命。那么就是说，这就是一些姑息的一些治疗了。当然其他的像化疗啊、放疗啊，它的效果呢不是特别确切，当然也可以，比如说用一些基他滨的化疗啊，用一些放疗啊，包括现在更多的是一些靶向的治疗啊，通过这些治疗来延缓它的一个生命啊，提高它的生存质量。
6: 这个现在癌症啊基本上都是一种综合治疗啊，就是各种方法，当然肯定早期能通过手术的这种方式来解决的话相对会简单一点啊，越往后的话恐怕可能用这种放化疗、靶向啊、免疫啊这种各种综合治疗的方法相对来说可能是现在一个趋势哈。
7: 对
6: 啊，当然我们还是提醒大家，我们这个早发现早治疗。这个今天我们看看时间的原因哈，我们可能没有时间更多的跟大家来交流了。这个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个喉轮这个我们科还有很多的这种特色的一些治疗的项目哈，比如说刚才您说的黄疸啊，还有这个胰腺相关的疾病哈，我们希望下次有机会哈，再次请到您来我们直播间跟大家来继续聊一聊相关的问题哈。最后您跟大家也简单来做个总结吧。
7: 好了，胆囊病呢是个常见病，我们呢还是要注意，就是我们在临床当中呢，我们在这个尤其在生活当中，有右上方的不适啊，包括甚至一些消化道的症状， 简单做个彩超也非常方便啊。现在做彩超，到医院做个彩超呢，它没有损伤，而且呢，相对来说，价格也不贵。做个彩超看看，没有了咱就放心了。有的话呢，咱做一些相应的治疗，因为胆囊病它是个常见病，也是个多发病。
6: 嗯，
7: 无论胆囊结石还是胆囊息肉，它有它自己的一些风险，所以呢，我们要。

0: 特别注意啊。
1: 好，
0: 侯仁，您的出诊时间跟大家来说一下吧。
2: 我是每周二在我们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总院区，出一天门诊，然后周四的上午，在我们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的陆泉院区出一天门诊。
0: 好，大家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具体到侯主任的门诊上再来咨询就可以了。好，各位，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就结束了，感谢侯主任，也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3: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4: 骤降的气温很容易引发心血管疾病，心绞痛就是最明显的预警。北京安贞医院急诊重症中心主任医师贺晓楠教你如何快速识别心绞痛。
5: 冬季呢，关于心脏病猝死的事件呢，也是频频发生，称作魔鬼时期。我们一定要注意心脏是否给出了先兆的信号，例如心绞痛。供应心脏自身的血液的血管呢，我们称之为冠状动脉。任何原因导致的冠状动脉供血的不足都可以引起心绞痛。我们的发病率是持续在升高的，多见于男性，多数呢是在40岁以上的，由于劳累、情绪激动、饱食、受寒或者是急性的循环衰竭，这些常见的诱因导致，多在午夜至凌晨比较常见，类似于心绞痛的症状，也是见于其他的系统疾病。纽约的心功能分级主要包括呢，一级是生活日常中的一些重体力活动，上坡呀，或登车呀，或追公交车的时候，或者是拎着重的东西上楼。二级呢，日常活动；三级呢，就是平常比较轻的体力活动；四级呢，例如呢，室内的漫步的走路啊，或者躺在床上就有心绞痛的症状发作。心绞痛的一级的话，可以去门诊进行进一步的一个检查，约一下冠脉 CT 或冠脉造影。如果说病人出现了二级甚至二级以上这些心绞痛发作比较频繁，建议大家就近的医院急诊就诊。心绞痛的发作多位于胸骨后胸部的心前区，也可以出现于上腹部至咽部之间的任何的一个部位。胸痛的范围它往往是比较广泛的，手掌大小或者是片状的分布，最常见的包括左肩部、左上肢以及前臂内侧直达小指与无名指这一个范围。它多为钝痛或者是灼痛，伴有大汗、乏力、恶心、呕吐、腹泻，都有可能是高危的心绞痛或者是心梗。有时呢，我们的老年人呢不是疼痛的感觉，而是呢一种难以描述的不舒适的或者是乏力。如果说您在家发作了心绞痛的话，不建议您按压胸部以及拍打上肢，最简单的就是您静止下来，尽量的坐下或者是躺下，能够有效的减少心肌的一个耗氧，是最简单最直接最有效的缓解心绞痛的方法。那么如果说通过了休息没有缓解的发作严重的时候，先要量一下血压，血压偏低的话可以应用速效救心丸，如果血压不低可以选择硝酸甘油舌下含服，因为这个硝酸甘油呢有强烈的扩血管的作用。如果说您出现了脸色发红或者心慌的这些副作用的话，马上最好量一个血压，如果血压低于90-60，心率大于100次每分的话，建议大家呢就近的医院急诊先就诊。胸痛的症状持续不缓解，高度怀疑心肌梗死，尤其是应用了硝酸甘油2-3次仍不缓解的话，要拨打120就近的医院急诊救治。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这是莫文蔚在2006年发行的《如果没有你》，也是莫文蔚最经典、传唱度最高的歌曲之一。我不知道大家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会想到什么啊？反正我眼前是有画面的，天空很昏暗，淅淅沥沥的下着雨，一个满脸悲伤的女人，头发被雨淋湿，一缕一缕的，看起来非常凌乱。她站在街边的屋檐下，就那么呆呆地站着，整个人非常狼狈。之所以会这样，肯定是被爱所伤了，喜欢的人离开了自己，找不到对方，也没有他的任何讯息，原本按部就班的生活仿佛突然间被按下了暂停键，所以失魂落魄，甚至有点发疯。那这时候我们再听那句，如果没有你我在哪里，又有什么可惜，反正一切来不及，反正没有了自己。再听这句，是不是会格外心疼呢？因为他把那个人当成了自己的全部，可对方却轻描淡写的离开，连一句像样的告别，一句合理的解释都没有。我相信肯定有人是能理解这种感受的，掏心掏肺，但是被对方丢下很茫然，全世界就像崩塌一般的绝望，不知道你用多久才慢慢的走了出来呢？这个过程一定很辛苦吧。这首歌之所以能传唱这么多年，就是因为它唱透了无数人藏在心底的遗憾，那些痛到完全忘记自我的折磨，被莫文蔚温柔低沉又有些沙哑的声音唱出了天崩地裂的感觉。但好在雨总会停的，天总会亮的，那些曾经让我们痛到窒息的过往，总有一天会被时间治愈。那么多人喜欢听老歌，其实就是想在熟悉的旋律里不断地跟过去的自己重逢，回看这一路的成长，也感慨如今的坚强。当然更希望我们之所以翻来覆去的愿意听这首歌，仅仅只是因为喜欢，而不是曾经的经历。那这首歌也曾经被很多歌手翻唱过，像萧敬腾、韦礼安还在专辑里收录了这首歌的翻唱版，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听听看啊，男生的版本别有一番味道。感谢你选择收听越听越经典。各位好，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今天的主题依然是同名不同曲，我们会听到几组同名歌曲。那接下来这首《如果没有你》发行于2007年，我们来听任贤齐。

这是邓丽君在1984年发行的《如果没有你》。我相信邓丽君温柔婉转的声音响起的那一刻，一定有不少60后、70后瞬间心头一暖。毕竟邓丽君曾是他们青春岁月里最耀眼的歌坛巨星。那这份久违的悸动，就像再过20年，80后、90后突然在节目里听到周杰伦一样兴奋，因为他们都用歌声点亮过一整个时代的人。当年的邓丽君有多受欢迎呢？这么说吧，没有人不知道她的名字，更没有人没听过她的歌曲。当年谁家里要是有一台录音机的话，并且如果还有一张邓丽君的磁带，那么她一定非常受欢迎，因为总会有人找她帮忙，把整盘磁带给我翻录下来，或者翻录某几首歌曲。因为那个时候听歌不像现在这么方便，主要就是收音机、磁带，但是呢，又没有那么多零花钱去买新的磁带，所以可能就是一张磁带听了好久，不想听了，变成了旧磁带，然后就用这张磁带翻录上其他的歌曲。我相信很多人当年都这么做过啊。那如果说我们翻录的是邓丽君的歌，最受欢迎的一定是《甜蜜蜜》《小城故事》《路边的野花不要采》，还有《我只在乎你》。有那么几年，几乎所有人都在听邓丽君，只要家里有录音机、有磁带，80%的时候也都在播邓丽君，而且大人小孩也都会跟着哼唱。连那种老挂历啊，很多人都是专门买印着邓丽君照片的挂历，既能看日期，又能当装饰，而且肯定是要挂在客厅最显眼的地方。像大家可能在很多的年代剧当中也看到过这样的画面。那时候的人们可能也说不出什么专业的评价，也不知道什么叫唱腔独特、情感细腻，但大家就是喜欢邓丽君，喜欢她温柔的歌声，喜欢她亲切的笑容，不管是开心还是难过，都能从她的歌声里找到共鸣。那现在回头再看邓丽君的歌声，穿越这么多年依旧被人们喜爱着，哪怕现在的娱乐方式越来越多，但是只要邓丽君的歌声响起，就会瞬间觉得一切又都慢了下来，就像回到了那些年的旧时光。顺便说一句啊，邓丽君祖籍是邯郸市大名县，那大名县呢有一个丽君小镇，另外就是邯郸市博物馆对面有一个大型商场，顶楼的露天广场上有一尊邓丽君雕像，大家如果有机会来河北邯郸的话，可以去看一看。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范君华说他是山东泰安人，但是此刻是在山西省曲沃县听节目。王英俊是在石家庄，他说感谢高磊每天晚间一个小时的音乐陪伴。红旗是在河北邯郸，你看刚刚提到邯郸就来了一位邯郸的朋友，他说我是66年的小老头了，感悟时光飞逝，还没觉着到中年，怎么突然就到了60岁了呢？还有可乐泡泡是在吉林长春，那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本期节目的主题是同名不同曲，刚才我们听到了三首如果没有你，分别来自莫文蔚、任贤齐和邓丽君。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组歌曲名叫心动，首先要听到的是林小培在1999年发行的心动，那这首歌也是张艾嘉导演、金城武、连咏琪和莫文蔚主演的电影《心动》的插曲，应该能让很多人想起电影中的故事。

这是童安格在1994年发行的《心动》，我最近呢是疯狂的在单曲循环这首歌，真的特别喜欢。我的年龄完美错过了童安格最红的那个时期，但很幸运，在我开始记事儿并且喜欢上听歌和唱歌之后呢，电视上依然还经常播放童安格的作品。那当时播的最多的，我估计大家也都能猜到，《把根留住》，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忘不了等等啊，反正我是在被动的情况下听到了这些作品。后来呢，有了电脑、手机，再加上各种音乐综艺节目的兴起，我们总能听到童安格的歌曲被改编翻唱。那也正是在这些一次次的重温里，我们就会慢慢发现，他真的是华语乐坛上不可或缺的一位音乐人。童安格有很多抒情歌啊，那这些歌曲有一个共同的特质，什么呢？歌词的篇幅很短，而且他唱得很慢。每一句唱完之后都会略等几秒才会慢悠悠地唱出下一句，听起来似乎有点漫不经心，可声音中包含的那种浓烈的哀愁、悲伤或者遗憾，在这些留白里给足了我们品味的时间，然后被一点一点放大的情绪占据了整个身体。像刚才听到的这首《心动》，以及前面提到的《把根留住》，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就是这样的。还有《花瓣雨》、《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让生命等候》、《梦开始的地方》等等大量作品，都是这样的节奏和结构。就像一位有着很多故事的中年男人，一边抽烟，然后偶尔说上几句话。他并没有从头到尾的完整的去讲述自己的事情，但所有人都已经感受到了那份藏在沉默里的厚重的情绪，有爱而不得的怅然，有岁月沉淀的感慨，也有藏在心底不愿说出口的遗憾。童安格唱得很慢，但是呢，每一个字都会精准地落在我们心上，那些留白的空隙似乎是在告诉我们，很多事情你着急也没用，很多故事该发生时还是会发生，不管是好的坏的，不管是你愿意的还是不愿意的。那也正是在这种情绪的铺垫下，听歌的人会不由自主地陷入到对往事的回忆中。我觉得童安格最特别的地方，就是用自己的方式把抒情歌唱成了值得反复品味的故事。那如今再回头听到这些老歌，依然能够被其中的情绪所打动。如果说你也很久没有听童安格了，建议可以在音乐平台上找到他的任意一张专辑，然后一首一首的听下去，肯定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感动。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1127是在安徽，他说一个人工作总觉得空落落的，唯有音乐拥有改变人心的力量。陌生的朋友们，你们的工作还开心吗？很甜的咸鱼，他说最近几天一个人守在店里，当然需要越听越经典的陪伴。蓦然回首，他说想在节目里听到梁博的安然无恙，愿大家平安顺遂，一切安好。还有前方521，他说听越听越经典，能够驱散平日工作里的疲惫，希望高磊能持续输出如此高质量的节目，愿我和我们所愿皆所得。好，其他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那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加入咱们的听友大家庭，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呢，回复两个字经典，也就是经典老歌的经典，然后根据提示操作就可以了。接下来这首《心动》同样发行于1994年，而且也是一首相当经典的作品，我们来听周慧敏。

这是 SHE 在2015年发行的《你曾是少年》，也是电影《少年班》的主题曲。应该没有多少人知道这部电影啊，即便说当年我是冲着孙红雷和周冬雨专门去电影院看的，但现在也早想不起来具体的情节。所以说这首歌的成功远远超越了电影本身，是无数不再年轻但依然心怀热爱的人的最爱，比如说我。SHE 的歌曲自带一种魔力啊，尤其是这种青春主题的歌，温柔又有力量，把那种长大后回望少年的心境唱得特别透彻。就像歌曲里唱到，有些时候你怀念从前日子，可天真离开时你却没有说一个字。反而每次听到这句，我是忍不住会想起上学的很多事情。那个时候很简单，每天的烦恼呢，就是作业写不完怎么弄呢？考试考砸了怎么办呢？还有就是跟同桌因为一点小事闹别扭，但是也会跟好朋友在课间分享零食，放学路上一大群人边走边闹，就算遇到下雨天也开开心心的。那个时候总盼着快点长大，以为长大后就能摆脱所有的束缚，做自己想做的事儿。可是当真正发现自己已经长大了，才发现最怀念的还是那段没心没肺的时光，而且是我们并不知道在哪一刻我们突然间就长大了。那现在的我们可能早就已经没有了年幼的那种青涩，每天都在为生活奔波，被工作被家庭的琐事缠绕，偶尔停下来呢，会忍不住想起曾经那个满怀憧憬的自己。我认为整首歌威力最大的是这一句，你我来自湖北、四川、广西、宁夏、河南、山东、贵州、云南的小镇乡村，曾经发誓要做了不起的人。是不是很有共鸣？甚至可能听到这句突然间会泪流满面，他唱的不就是千千万万个普通平凡且渺小的我们吗？因为我们都曾经意气风发过，也都曾对未来有过各种各样的美好的幻想。可能现在的生活并不是我们当初期待的那样，可能我们早就在现实的打磨中慢慢学会了妥协，学会了隐藏情绪，但是这首歌它就像一把钥匙，总能打开我们心底最柔软的地方，让我们想起自己曾经的模样。而最后唱到的是，许多年前你有一双清澈的双眼，奔跑起来像是一道春天的闪电。哎呀，好怀念那个时候啊。当然现在的我们可能已经不再像少年时候那么无忧无虑了，但是希望我们依然会有青春的双眼，希望我们依然有奔跑起来像闪电一样的体力，最最重要的是希望我们能够心怀热爱，保持对生活的赤诚，这样的话就永远不算辜负曾经的自己。接下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 Ken 他说，上次留言之后呢，突然间工作就忙了起来，本人总会被初次见面的朋友叫邓玉，但其实我的名字是邓珏，那个珏呢是一个王字边一个玉啊。他说第一次被叫对名字是在超市实习的时候，当时的指导师傅，原因很简单，因为他叫王珏，他认识那个字。虽然说师傅当时也就比自己大两岁，大家都很年轻，但是实习期间从他那儿学到了不少知识，一直在心里很感谢他，也借越听越经典祝福他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希望大家都能健健康康，平平安安。肉肉他说，已经想不起来是从哪年开始听节目了，印象当中是有年回国，在手机上误打误撞地点进了经典，然后就立马被圈粉开始追了。下班的电车里复盘一天工作的同时，听着节目缓解焦虑的心情。自驾出游时跟孩儿爹一起边听节目边讨论，哎呀，高磊这段文案真不错，也曾经大半夜不睡觉就等着听直播，研究了很久才搞懂怎么留言。那第一次留言的时候很有幸就被读到了，当时正好在电车里听到的时候，激动的鸡皮疙瘩掉一地呀。好的，刚才留言的这两位朋友，一位叫做 Ken， 一位叫做肉肉，他们俩是幸福的两口子。Ken 是最近这半年才开始留言啊，但是肉肉应该是至少有两三年了吧，我印象当中。反正就是这个名字，相信大家也很熟悉，总能在节目中听到他，就好像我们总可以听到清幽淡雅，总可以听到圆珠，总可以听到一直在奔跑不曾停留，还能听到凯叔，对吧？这都是在节目当中经常出现的名字。好，其他的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接下来这首《你曾是少年》发行于2013年，虽然比 SHE 的《你曾是少年》要更早啊，但是传唱度要稍稍的逊色一点。我们来听好妹妹。

这是张信哲在2015年发行的《爱你的宿命》，估计大家也听出来了，这是电视剧《来自星星的你》的主题曲，只不过原版呢是韩语，并且由女歌手演唱，而张信哲的翻唱直接给这首歌注入了独有的哲式情歌的灵魂。他没有刻意模仿原版的风格，而是用自己最擅长的温柔唱腔，把歌词里的深情和执着娓娓道来。再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希望能在未来看到更多朋友的留言。想听什么歌，喜欢哪位歌手，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只要你的文字温暖有力量，能打动我，你想听的歌曲一定有一天会出现在节目中。另外如果说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加入咱们的听友大家庭，可以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之后呢，回复两个字经典，然后根据提示操作就可以了。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迪克牛仔在1999年发行的同名歌曲《爱你的宿命》。那我们下期再会。

0: 那也得三五万字儿呢，改编的难度着实不小。听了毛峰的这个顾虑，武兆堤呢马上鼓励他，就说：“的确，你说的对啊，小说的情节呢确实简单，可是你再把你自己在抗美援朝战场上这个感人的故事融入其中，你有这么多的战斗体验是吧？何愁改不出一个好的剧本呢？”一句话点醒梦中人，这么一个启发呢，让毛峰这儿茅塞顿开。他决定啊，把这个人物的感情戏作为剧本的灵魂。于是就这么着，经过20多天的奋战，英雄儿女的剧本终于在咱们河北省的北戴河这儿就诞生了。这么一句为了胜利向我开炮，让观众是深刻地记住了英雄王成，也记住了王成的扮演者那个刘世龙。您看第31届金鸡百花电影节的颁奖晚会上，已经是87岁的刘世龙老爷子众望所归地获得了终身成就奖。不过呢，因为这个身体原因呢，刘老这儿未能出席，由他的儿子刘晓阳呢代他领奖。而就在获奖的10天以后，谁也没有成想啊，刘世龙老师在长春那儿就去世了。人虽然走了，但是他想当年奋死一搏、纵身一跃的形象由此定格在历史当中了。想当年刘世龙呢33岁，他这个外在条件呢相貌比较朴实，身材呢中等个啊，不高也不矮。虽然说表演经验不少，但是呢他所塑造的形象啊一般就是工农兵的形象。尤其是在咱们之前所说的那个刘三姐里边啊，刘世龙呢用生活化的表演把那个阿牛的善良啊、憨厚啊、朴实啊，把这种性格啊塑造得淋漓尽致，深受观众的喜爱。
1: 走不动了，来，我替你背着包，快走，晚了就赶不上了。走啊。
2: 哎，你要干什么？
1: 晚了就赶不上了。
2: 什么赶不上了？
1: 啊，你不是去会刘三姐的呀？真是对不起，对不起。
2: 你说什么？刘三姐？她在哪儿？
1: 哎呀，这么大的事儿你都不知道？刘三姐，她是我们庄家的山歌手，她领着穷人唱歌反抗财主，遭了财主的暗害。可三姐没死，她还演讲唱歌呢。这件事一传十，十传百，人人都知道了。乡亲们啊，都叫我来，请他到我们那去住下呢。
0: 可是说，这种固化的造型呢，显然跟我们所想象的这种高大威猛的英雄的形象，这是相去甚远的。就连这个电影厂的领导呢，也说，说刘世龙的形象啊，只适合扮演这么一个普通战士。那么我们说到最后，王成的这个形象为什么就落到他身上了呢？这个事儿啊，还得归功于导演武兆堤。刘世龙老师后来回忆说呀，想当年啊，那是1964年，导演武兆堤来这个电影厂啊，挑选扮演英雄王成的时候啊，当时那个情景他一直忘不了。
3: 王成这个人分量多大，他个子这么小，不行啊，你这还要找一个块大的人，气质要能撑得住的。他说刘世龙不行，他说这个他顶多能演一个战士。正好导演说我要的这个王成这个人物，就是在英雄儿女这里就是一个很普普通通的战士。
0: 导演武兆堤就认为呢，刘世龙的参军入党和曾经战斗的经历完全符合王成的个人形象，因此呢他是力排众议，力挺刘世龙来扮演这位出场也不多中途却光荣牺牲的啊，性格突出的影响全篇的战斗英雄王成。就这么着，本以为呢再也演不了英雄的刘世龙，幸运的呀就被导演呢给选中了。为了成功塑造出英雄的高大形象，同时呢也要真实的再现当时这个战争的惨烈，导演武兆堤跟他这个摄制组啊可下了不少的苦功夫。这个当时的剧组工作人员回忆说呢，这个功夫啊一般人真受不了。
4: 王成牺牲的阵地啊是在本溪南分的一个地方，在那个地方找到的，我们把它全炸了，把全土都翻过来，翻过来以后晚上站好。
5: 王成守阵地的时候，敌人要往上进攻，我布了多少个炸药呢？108个，烟火呢是8个人，

0: 远处放的是黑烟，黑烟当中加作白烟。
1: 真的炸药，真的场景，这个效果完全能保证。可是这么一来，演员刘世龙呢，必须你实打实的要穿梭在土石纷飞的阵地之上。
2: 我也跑到了，刚往里一钻，往里一钻的时候，感觉那个哗火就过来了。哎呀，我都受不了！一会儿，当时我就喊导演停啊！我那个时候胶片那很贵的，那一喊停，那就要受损失的。当时我想，我不能喊，怎么顶多的受点伤算个什么了不起？我说我这胆子这么小，那么向王成学习，向王成学习，咬牙往那啪咵就往里一顶进去，就钻呐。
1: 当然，当时的刘世龙呢，完全融入了，我就是王成，融入这么一个意境当中。他这咬着牙，闭着眼，在这个战火纷飞当中来回穿梭。第一遍拍下来，刘世龙的这个眉毛啊、头发呀、都给烧着了，胳膊这儿也烧伤了。但是呢，他毫不在意。为了演好这个英雄，刘世龙啊，前前后后一共拍了四遍，这才算过关。哎呦，等这个四遍拍完了，您再瞧这个主演刘世龙吧，这已经谁也认不出来了，身上都是土，全是烧焦了的洞。而且呢，刘世龙不愿意呢弄脏剧组的大巴车，竟然呢自己自愿的上了道具车，然后呢再返回到招待所。我们经常说那么句话，叫功夫不负有心人，所有的努力呢到最后都会有所体现。刘世龙扮演的王成征服了几代电影观众，他的豪迈气概，他的英雄壮举，甚至他的兄妹情深，都在这个不到40分钟的表演当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您等影片上映之后，王成的那一句为了胜利向我开炮成了英雄儿女的经典台词了。可是我们说啊，这个在原版的小说，在这个巴金的团圆里边啊，王成牺牲的时候呢，啊，小说里边只有简单的一句话，怎么说的呢？说只是王成没能回来，他勇敢的在山头上牺牲了。小说里边呢没有详细描写，所说的这段话呢也没有任何的英雄气概，比较的写实。那么为了胜利向我开炮这句经典的台词，它究竟出自于哪儿呢？我们看啊，王成是电影《英雄儿女》的主要人物之一，导演武兆堤就认为啊，王成牺牲的时候，单凭这个原著里边那句话，这是远远不够的，你总不能来一个话外音，说王成没能回来，在山头上牺牲了，这个分量，这远远不够啊。武兆堤决定，必须设计这么一个有分量的情景，高度的、集中的表现志愿军战士那种英勇的气概和无畏的精神。于是呢，这个导演跟这个编剧毛峰啊，就翻遍了当时抗美援朝的报道，终于呢找了这么一篇通讯文章。这个文章的题目就叫《向我开炮》。在这篇通讯里边，是战场上的一个通讯员呢喊出了气壮山河的伟大的声音，说为了胜利，对准我的地堡开炮，向我开炮。这篇战地通讯融合了当时志愿军的步话机员蒋庆泉和余树昌的事迹，可以说呢，他们俩才是向我开炮这句经典台词的这么两个原型。说起来，英雄儿女呢，最让人无法忘怀的，除了英雄王成以外呢，还有那个青春秀美、率真热情的女战士王芳。为了选王芳这个演员呢，在电影开拍之前，导演武兆堤这儿也是跑断了腿，花了20多天，像什么总政啊、空政啊、海政啊，各大部队的文工团都找遍了，可是始终就没有合适的。选不出这个合适的王芳，这还怎么拍呀？武兆堤这儿着急的嘴上也起泡了，怎么办呢？只好寻找朋友的帮忙。他找的是谁呢？著名导演谢晋，就说您帮忙留意着吧，这个形象呢大概其是这么一个形象。哎，说来也巧了，有这么一天呢，谢晋去这个北影这儿呢去办事儿去，在这个校园里边啊，哎，从对面走过来一姑娘，跟谢晋呢打了一照面。当时谢晋的脑海当中啊，就如同过电一般，眼前的这个略带羞涩的姑娘，不就是那个武兆堤所要找的那个王芳吗？可是您这儿倒是追过去留个联系方式啊。没有，他着急了。谢晋导演先跑到编剧毛峰的住处，进门就喊呢，你们要找那个王芳，我给你们找着了。编剧毛峰和这个导演武兆堤听说了以后呢，也是倍儿高兴，于是跟随谢晋呢直奔这个北京电影学院。咱们前面可是提到了啊，谢晋跟那个姑娘呢只是擦身而过，所以说姑娘姓字名谁呢，什么专业呢，哪一级的，哪个班的呢，不知道啊。哎呦，这可怎么办呢？用笨办法吧。三个人

0: 长春电影制片厂。说起上甘岭，这是每个中国人都很熟悉的名字。在抗美援朝的战争中，这场小山头上的战斗啊，意外的升级了，它成了一场战役。而中国人民志愿军呢，也创造了世界现代战争史上最不可思议的坚守。根据这场战役改编而成的电影《上甘岭》，它在上映之后啊，那绝对是好评如潮。当然，它也创下了当年的观影记录，平均每场的上座率高达92%。那么，即便时间已经过去这么久了，时至今日，电影当中一个又一个的鲜活人物，一个又一个激动人心的片段呢，依然是长存在我们的记忆的深处。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来聊聊电影《上甘岭》它背后的故事。
1: 上甘岭上浴血奋战，志愿军战士本色出演，导演做出了怎样大胆的尝试？战时坑道电影重现，战斗英雄亲临指导，演职人员度过了怎样一段最难忘的日子？

0: 条大河波浪宽，经典传唱六十载，家喻户晓的《我的祖国》在创作时经历了怎样的一波三折？老国老故事，追忆老电影，为您讲述上甘岭背后的故事。
1: 那是在1956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所拍摄的经典战争故事片《上甘岭》上映了。影片当中，一个名叫杨德才的战士呢，把这个爆破筒硬生生地塞进了地堡的机枪眼里边，然后用胸口堵住了枪眼，最后呢是壮烈牺牲了。相信这个情节，每一位看过电影的朋友啊，都是记忆犹新的。
2: 连长，你让我去吧。
3: 你？
2: 山顶上地形我熟悉，连长，我可以迂回上去。连长，
3: 你去吧。
2: 连长还什么指示？
3: 告诉金排长，派毛四海掩护你。
2: 是。
1: 当然，很多朋友也知道啊，电影当中杨德才的原型呢，就是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电影《上甘岭》所讲述的就是英雄黄继光他所牺牲的时候，那场朝鲜战争中最有名、最残酷、最激烈的战役——上甘岭战役。那是在1952年的10月14号凌晨，大概是5:40多，上甘岭战役打响了。
4: 明天主峰争夺战将要决定整个战役的命运，你会很明白，主峰是整个阵地的制高点。如果我们不能按时拿下它来，就会大大增加侧翼部队的伤亡，也就很可能使我们准备了20多天的大反击全面失利。这是一点马虎不得的，你们配合后面上去的部队，明天上午6点发起攻击，8点一定拿下主峰。
1: 面对敌人的狂轰滥炸，面对缺粮、缺水、缺氧等诸多不利的局面，咱们英雄的人民志愿军战士依托着以坑道为主的防御阵地顽强战斗，最终呢取得了战役的重大胜利。根据统计，在上甘岭战役当中，我方投入呢4.3万人，伤亡1.5万，联合国军那边投入6万多人，伤亡2.5万。这场战役彻底打击了联合国军他们的嚣张气焰，从根本上扭转了朝鲜战争的最终形势，迫使美国侵略者呢不得不在这个板门店那儿重新坐下来，无可奈何的在停战协议上签字。可以这么说，上甘岭一战呢打出了国威，打出了军威。于是当时毛主席呢了解到这个情况以后啊，当即指示有关方面要把这个上甘岭战役要拍成电影。那么我们说，长春电影制片厂这是擅长军事题材片的，于是他承担了这个光荣的任务，并且呢组成了专门的创作班子，由沙蒙、林山担任导演。在此之前呢，林山这儿就曾经创作过很多反映革命题材的作品，编剧的经验呢相当丰富，他因此也成了影片《上甘岭》的执笔者。之前在节目当中呢跟您说过，就是越是大的场面，无论是战争题材的还是灾难片呢，他越要找这么一个小的切口，以小见大，哎，用这种方式，以一个家庭、以一个人，从这样的小点上切入，然后呢再来体现那种辉煌的场面。沙蒙和林山当时商量以后呢，决定要采用这种以小见大的方式来展现咱们中国军队一往无前的精神。林山按照大家讨论确定的这个思路呢，写出了剧本。这个剧本一开始

0: 开始定名呢叫二十四天。为什么起这名字呢？因为剧本所讲述的就是咱们志愿军某部八连在连长张忠发的率领之下接收某阵地，在缺粮断水坚守坑道的这么一种严酷的生活里边，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打退了敌人数十次进攻，以惊人的毅力呢坚守了整整二十四天，最终呢迎来了部队的反击，获得了最终的胜利。话说当时呢，剧本和演职人员呢很快就到位了，为了能够让大伙儿更好的入戏，1956年4月，导演呢带着整个剧组150多人开赴外景地，就是到了朝鲜了，对这个上甘岭战役进行实地考察。尽管那时候上甘岭那儿已经是硝烟散尽，但是站在这个山头上一瞧，脚底下啊被炮火烧得寸草不生的这个地方，大家伙还是被震惊了。
1: 没有一棵完整的树，没有一棵活着的树，那个树全是大的，都生了枝枝叉叉的那种树桩，都是黑的。
0: 为了使这个电影场面看起来更加真实呢，沙蒙跟林山呢几次回到上甘岭进行实地体验，两个人都希望呢这个片子能够实地还原，就是在上甘岭这拍摄。但是咱们也知道啊，上甘岭这个位置呢正好属于38线附近的军事禁区，他不让拍电影啊，那只好是另想办法吧。于是制作组呢选择了朝鲜的云魔山，在这儿来进行拍摄。为什么选这儿呢？因为这块的地形啊跟这个上甘岭比较相近。那我们说啊，在上个世纪50年代跨国拍电影这是非常罕见的，但是呢当时有一个优势，就是去拍这个电影的时候啊，咱们的志愿军还没有完全的从朝鲜那儿全部撤出呢。为了保证影片的效果，咱们看影片里边那个战士啊都是真正的志愿军，由他们来扮演的。不仅如此啊，沙蒙跟这个林山还做了一次大胆的尝试。
2: 真的吗？真的的，真的。所以上甘岭打那个美式机枪的时候啊，那个效果呀，我录的时候结果说打得太狠了。
0: 在真实的上甘岭战役当中啊，战斗从第一分钟就开始进入白热化了。说究竟有多么激烈呢？咱们用数字来说话。从1952年10月14号到11月25号，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边，面积只有3.7平方公里的这么两个高地呀、啊，遭受了190万发炮弹和5000多枚航空炸弹的狂轰滥炸。平均每平方米呢被反复轰炸过70多次，每分钟发射炮弹30多枚。这个最后啊，上甘岭这个山头呢被永远的削低了2米。面对美军的狂轰滥炸和这个轮番的导弹空袭，志愿军前线的指挥员决定让部队呢躲进坑道保存力量，并且坚持战斗。
3: 在那块大石栏上，
4: 好，
5: 一排长
4: 到，
5: 马上把这个地接收过来。
4: 是，
5: 同一员
3: 到，
5: 同志二排长跟三排长把部队带进坑道。
4: 是，
5: 同志大员，我是张忠发，
3: 张连长，到底把你们等来了。
0: 为了能够更真实的再现战争的场景，导演沙蒙呢专门请人呢搭建这个坑道。咱们看这个电影里边坑道呢，大概是1人多高，宽度上呢能够容纳2-3个人呢同时通过。可是没想到这个坑道的设计呢却让影片的这个军事顾问，也就是抗美援朝的战斗英雄赵毛晨受到了不少的质疑。
6: 好多同志都问我，他说毛晨啊，他说你那个坑道就这东西了，你就没有把那个真实情况拍出来啊。
0: 那么我们说真实的情况它究竟是什么样的呢？一位志愿军的老战士是这么回忆的。
2: 那个小坑道啊，里头都装几十号人，甚至上百人，人呢在里头不是睡觉，也不是坐，就是站着，你挨我，我挨你，靠着背站，能不死，这就算上帝保佑了。
0: 导演沙蒙觉得，虽然说上甘岭这个战役呢场面激烈，但是如果一部电影大半的篇幅都在坑道里边拍摄，这显得就太压抑了。哎，他就琢磨着能不能通过镜头语言来营造一种相对乐观的情绪呢。于是影片把这个坑道环境啊做了改动了，但是坑道里边所发生的故事却是完全真实的。
7: 连长，你让小杨留下一壶吧。
8: 为什么？
7: 这3壶水是他冒着生命危险从营部里带回来的，

0: 由吗？
1: 他的理由很充足，他是为了保证指挥员能够很好的打仗。
0: 谁听说过一个指挥员没有一壶水就不能打仗？你听说过？那就留着吧，我们统共就这点水了。
2: 电影里边这个情节，它所体现的呀，是历史上上甘岭战役当中极度缺水的真实情况。在战争当中，由于这个敌军呢严密火力封锁，在武胜山到上甘岭之间呢，形成了1500米宽的死亡地带。时间一长呢，上甘岭的各个坑道都已经几乎是弹尽粮绝了啊，滴水无存了。长期的缺水，战士们的嘴里边已经停止分泌唾液了。那么渴到极致的战士怎么办呢？能怎么办呢？唯一能做到的就是跑到洞口那儿呢，张大嘴巴呼吸寒冷的空气，这样呢能够稍微的缓解一下。我们也知道朝鲜那边呢天气比较冷，尤其是10月份、11月份，那时候天气就很凉了。那个冷空气呀，并不是湿润的，它是干燥的。反正吧，在雨水完全隔绝的日子里边，坑道里边每位战士嘴唇都是干裂的、起皮的。这个干燥的嘴唇啊，看起来呢，比平时大两倍。
0: 同志们，要吃东西啊，一定要吃。同志们，我们为了生存下去，为了把斗争坚持下去，难道我们吃块饼干会比打敌人一个地堡还难吗？要吃啊！李排长，咽吧，头一口困难些，第二口就好了，咽吧。
2: 为了使这些缺水的镜头更加真实，导演沙蒙呢做了不少尝试。你要想完全体现的话，那能怎么办呢？你总不能说让这个演员你也渴上一个月，这人就虚脱了，还怎么拍电影呢？最终啊，找到了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怎么办呢？找来一种化学试剂，把这种化学试剂呢涂抹在演员的嘴唇上，1分钟以后，这个嘴唇就变得干了，就苍白了，就起皮了。这瞧上去啊，就跟多少天没喝水，这个效果呢就差不太多了。效果是很好，但是它有副作用啊。因为这事儿，演员们也是遭了老罪了。因为这种化学试剂往嘴唇上一抹呀，嘴唇是变得干干的，但是呢，与之相伴随的是有一种灼烧感，有痛感。反正每场戏一拍完呢，这个演员们必须啊马上把这种化学试剂呢给它清洗掉。此后一段时间里边，所有的演员呢形成一个习惯，只要是拍完戏马上洗脸，洗脸的时候啊着重的照顾自个儿的嘴唇。这点小苦还算不得什么，为了赶进度，剧组成员呢必须是吃住在外景地，一到晚上大家睡哪儿呢？支起简易的帐篷，在地上再铺这么一个草垫，就相当于是席地而睡了。前面可是给您介绍了，拍这个电影就是在朝鲜拍的，那时候呢夜间温度相对很低，瑟瑟山风吹的这个帐篷啊呼呼作响，几个人只有挤到一块才能够勉强睡着。另外呢，因为你是户外嘛，在山地里边像什么这个蛇呀、老鼠啊这些玩意儿也经常钻进来。反正每天早起的时候，在这个被窝里边发现耗子、发现蛇，这都成了正常的事儿了。对于男同志是吧，皮糙肉厚，这还可以适应。女同志呢，她倒不是说被这玩意儿咬了，她关键是从心理上啊就膈应，就害怕。您琢磨琢磨啊，一早起这个蛇在你被窝里枕头旁边，这谁能受得了啊？那肯定滋哇乱叫啊。因此在朝鲜拍戏的这几个月呀，也成了这些演职人员一生当中最难忘的日子。那么直到现在呢，我们生活里边停水了，或者是啊非常渴的时候呢，很多朋友随口说一句，哎呦，这简直成了上甘岭了。由此可想而知呢，上甘岭给大家伙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个印象是什么呢？就是极度缺水。在这场战役当中，面对敌人的严密火力封锁，饮水难以运输。而且呀，你这儿啊运水的时候拉满了一个水柜、一个水箱，只要上边挨上几发子弹，这水就全浪费了。那这时候怎么办呢？主要运输来的呀是这个萝卜。你看萝卜这东西呢，它既能解渴又能充饥。可是咱们也知道啊，这个白萝卜也好，水萝卜也罢，这吃多了以后它烧心还拉肚子。因此呢，坑道部队这边建议说呀，能不能给前线这儿送苹果呀？根据15军军史的记载啊，向坑道运输的物资当中，仅苹果呢就高达4万公斤、8万斤。可是最终送到坑道里边的苹果只有一个。您琢磨琢磨这对比啊，8万斤和一个。或许是导演沙蒙的美好愿望吧，在电影当中呢，这个苹果它变成了俩。
0: 同志们，师长特意叫老王送给我们两个苹果，我们谢谢师长。我提议大家鼓掌。同志们，现在苹果只有两个，
3: 给中上院。
4: 同意。
0: 哎，张连长，这不能民主啊，这是师长特意让我送给你的。
5: 老王，你替我谢谢师长吧。
0: 卫生员，小王，你给我留下一个吧，这是师长
1: 还碰那个钉子。指导员，师长给送了两个苹果。
0: 送来了多少？
1: 两个。
6: 留给能打仗的同志们吧，坚持斗争靠他们呢。我们躺在这里什么也不能干，已经是对不起党了。
2: 在影片当中，女卫生员王兰的出现给咱们大家伙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实啊，在这场战役当中并没有女卫生员的存在。那么我们说王兰这个角色是怎么产生的呢？她为什么必须存在呢？前面咱们提到了，影片当中所有的故事呢都是有真实的依据的，几个主要角色也能够在志愿军当中找到真实的原型，而唯独王兰这个角色呢是被导演呢移植到电影当中的。王兰的原型叫王清真，清水的清，珍惜的珍。当时那个王清真呢只有17岁，虽然说他没有去过上甘岭的坑道，但是他确实是志愿军的卫生员，在后方医院里边护理了很多的伤员。那为什么把他就写进剧本当中呢？因为前面咱们说到了，参加电影拍摄的是很多驻朝的志愿军战士，他们就要求啊，说不把这个王清真写到电影里边，我们呢就不想演。哎呦，这么多战士为什么对这个卫生员这么感激呢？据说就这个卫生员呢，王清真呢，他对战士的呵护那简直是无微不至，这种高尚的情操令咱们是肃然起敬。
6: 一个护着20多个伤员，将近30，你若把伤员返回完以后，你若剩下来我们再吃，有时候剩不下来我们有时候还饿一顿，然后下一顿再说。
2: 正好呢，沙蒙也觉得这个剧本当中啊，场面上倒是够了，战斗上也够激烈了，可是好像还缺了点什么。缺什么呢？他认为啊，在这个坑道里边，他应该有这么一种激励人心的、向上的能量。
6: 有的伤员这个腿断了，包扎以后呢，这个伤员下来以后就感觉这个很乐观，是吧？一看自己岁数那么小，就问我你们害不害怕，我说你们不害怕我也不害怕。所以讲到这个时候呢，上海说，哎呀，你给我唱个歌吧，他说你大胆给我操作吧。好，我就跟他慢慢的边操作呢边哼一哼。
2: 于是在电影《上甘岭》里边呢，卫生员王兰通过唱歌给坑道里边困了10几天的战士呢带去了勇气，带去了对生命的渴望，带去了继续战斗的力量。

0: 这场戏连同王兰的这个美丽的身影成为了上甘岭当中经典的镜头了。当然一同成为经典的还有那首《我的祖国》，这首歌呢是乔羽作词刘炽作曲的。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说这首歌它的创作背景。因为当时呢大家伙对于上甘岭这部影片呢期望值是非常高的。当年影片上甘岭的拍摄部分完成以后呢，影片的插曲呀还没有着落呢，哎呦，这把导演沙蒙啊给急坏了。情急之下，咱们前面所提到的鬼才作曲家刘炽呢，他找到了乔羽，这也是他的好朋友啊，请这个乔羽啊过来帮忙。乔羽接手上甘岭的插曲之后呢，立即投入创作，但是提起笔来之后啊有些犯难，说为什么事发愁呢？您看啊，按照一般的常理来说呢，一部描写战争题材的影片应该是需要一首雄壮的插曲，您比方说就像咱们节目前半时段所听到的那首《英雄赞歌》一样。可是乔羽觉得吧，如果这个歌曲跟影片一样都是这种紧张的气氛，那么出来的效果呀它未必好。他认为什么呢？就说这首插曲呀既应该有战争的大气，又应该有柔美的抒情。就这么着一篇稿子出来自个儿给否定了，又写一篇还是不满意，来来回回的转眼间呢十多天就过去了，乔羽依然没有把这个中意的歌词呢给写出来。还是那句话，灵感呢总是在这个不经意的时候经过你万分的沉淀，它跑到你的脑海当中。哎，有这么一天呢，乔羽就忽然想到自己第一次看到长江的时候那个情景，记忆中的长江两岸美丽的江南风光让他找到了如释重负的创作的灵感。
1: 一条大河波浪宽，历史出来这一句底下大概几分钟我就写完了，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就写我的实际的感受。
0: 写完了他自个儿这儿呢比较满意，但是这个导演是否欣赏呢？乔羽把这个稿子递给了导演沙蒙，沙蒙这儿拿着这个歌词呢一声不吭的足足看了半个小时。乔羽就琢磨着，哎呦不对了，这个写的看来呀没写好。就在这个时候，沙蒙一拍大腿大叫一声，行嘞，就是他了。而当这个刘炽看到这个歌词的时候呢，也被歌词当中所描绘的这种境界给打动了，他也下定决心为这首词啊谱写的曲调呢要让大家伙都喜欢。首先他搜集来人民群众最喜欢的十首的歌曲，然后呢把自个儿关到屋子里边一遍又一遍的反复的听反复的唱，一个多星期愣是没出门。您等到刘炽这儿胡子拉碴的推开自家大门的时候，这首久唱不衰的歌曲《我的祖国》就诞生了。

0: 我们看在电影当中呢，当卫生员王兰唱起这首歌的时候啊，所有的战士都不由自主地想起了祖国的大好河山，想起了家乡，这种情绪呢激起了战斗的勇气。终于啊，在坑道里边坚守了一个多月之后呢，迎来了反攻的最终的时刻。可是就在战士们满怀希望准备从坑道里边出来配合增援部队冲锋的时候，坑道前边一个火力点阻挡了冲锋的脚步。那么这时候呢，连长张忠发从师指挥部那儿领到命令了，在8点之前必须冲锋，并且要一举拿下主峰。眼瞅着时间这儿一点一点的逼近，连长张忠发是心急如焚呐。
1: 第二爆破组又失利了，
2: 再派第三组上去，坚决把它炸掉。
1: 第三次爆破又没有成功，
3: 连长，你让我去吧。
4: 你？
3: 山顶上地形我熟悉，我可以迂回上去。
4: 你去吧。
3: 杨德才，连长还什么指示？
4: 告诉一排长，派毛特海掩护你。
3: 是。
5: 连长，让祖国人民听我们胜利的消息吧。
0: 最终呢，以黄继光为原型的通讯员杨德才是用身体堵住了枪眼，并且呢炸掉了敌人的火力点，为大部队冲锋扫清了障碍。那么根据战友们回忆啊，当时黄继光啊，他飞身上前用身体堵枪眼的这个举动呢，来自于黄继光他看过的小人书。这本小人书的名字、叫马特洛索夫。这本小人书里边所讲述的是一个苏联的红军战士用身体堵枪眼然后牺牲的故事。
6: 他看了以后吧，就经常把这个马特洛索夫这个书啊，就装在口袋里面，走到哪里他看着哪里。你看这个马特洛索夫为了祖国，这个用自己的心脏堵着敌人的枪眼，你他的贡献有多大，他就经常跟他讲。
0: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黄继光最终也选择了跟马特洛索夫一样的方式，用生命为战友们开辟了前进的道路。后来等战友们去收敛他的遗体的时候啊，黄继光仍然是保持着原先的姿势呢，双手趴到岩石上，胸前呢已经被打成马蜂窝了，衣服跟血肉紧紧地粘到一块儿了。导演沙蒙正是怀着对黄继光无比的崇敬，怀着这种心情啊，塑造了杨德才。但是他这儿呢，也并没有想把这么残酷的场面呢展现在电影当中。

0: 就结束了。可是怎么样才能强化黄继光那种视死如归为国捐躯的精神呢？哎，影片当中杨德才的扮演者呀张亮这儿他记得非常清楚。
1: 拍完了这个镜头也是这个戏的最后一个镜头，都要卸妆了，导演说都留下来，那个摄影啊照明什么的都留下来啊，你们不要就留一个演员一个反光板，加一个镜头，就加那么一个。
0: 杨德才牺牲前呢回头叫连长，就这个镜头这么一回头的这么一瞬间，这一声喊饱含了千言万语，这才使杨德才的形象呢永远的映在

我们还是重复前面的观点，有些事情伴随着时间的流逝呢，它会慢慢的消失啊，它过时了嘛。可有些经典内容呢，它永不过时。您比方说前面咱们所聊的英雄儿女，包括刚才所聊的上甘岭，就是属于这种情况。这样的经典会永远留存的，直到现在，只要咱们听到我的祖国这首歌，人们就会想起上甘岭这部电影，就会想到在烽火硝烟当中那些英雄的故事，还能够感受到那些积极向上的力量。今天的回味老电影呢，我们就给您说到这儿了。好，列位，今儿的节目咱就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是课堂里的四十五分钟，教育是四十五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一零四三，教育总动员。

0: 15:03，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下午15:00到16:00这一个小时，锁定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直接来调频到 FM104.3 可以收听到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第48中学的语文教师、中学一级教师许梦丽老师，跟大家来聊一聊我们怎么样来提升孩子在初中阶段的这个阅读能力。许老师下午好。
1: 大家好，
0: 欢迎许老师。我们先来说一个家长特别头疼的问题，就是我们家长会发现小学阶段，特别是可能在小学的低龄阶段，或者说有意识的家长可能在孩子的幼儿阶段就已经开始培养孩子的阅读能力。孩子在小学阶段可能看书还行，但是到了初中之后会发现好像就是看书这件事情离孩子越来越远了。比如说到了初中阶段，我们有很多家长呢会让孩子读一些名著啊，或者是说这个文字更多的一些书，或者是说比较有深度的一些书，但是会发现这个书都已经落灰了，孩子也不太翻这个。有空呢，家长说要不你看会儿书，孩子就抱着手机开始刷视频，然后家长会发现你管吧好像也没有什么用，但是你不管吧家长又会觉得说哎呀很担心孩子。您先来跟我们说一说，您班的孩子是不是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家长是不是也会有这样头疼的问题？
1: 是的，您说的这个情况其实是比较普遍的，也可以说是现在很多家庭的真实写照。每次和家长沟通的时候，就有家长会问我，老师，我们家孩子就是不爱看书，这可该怎么办呀？其实我想先请家长们放下焦虑，换一个角度咱们来看看这个问题。不是孩子不爱读书，而是他还没找到读书的甜头。比如说我们成年人吧，工作一天累了也愿意刷一会儿手机放会儿松，这是人性。
0: 哎，真是这样。比如说我们工作一天了，我们也想有一个放空的时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就不太想动脑的一个状态，是吧？
1: 是的。更不用说初中生的这个自控力他还在发育的过程当中，让他们主动去选择一本厚厚的看起来就非常有压力的这种名著，而不是说立刻能带来快乐的手机，这本身就是一件反人性的事情。所以说的确是需要引导，不是硬逼孩子。
0: 而且我们家长其实听到许老师这么说就觉得稍微放轻松了一点，就是说不是我家孩子是这样，其实有很多孩子他都会有普遍的一个情况，而且这本身就是我们孩子在发展在生长的这个过程当中，发育的过程当中，他或多或少他就是会遇到的一些正常的情况，是吧？我们大人其实也会这样。所以我们家长在这个时候，如果你发现比如说你的孩子确实不爱看书，或者是说他有空他就开始抱着手机，无论他干什么，看视频啊、打游戏啊等等，这个时候我们家长放轻松，先理解孩子。但是我们其实很多家长说道理我都懂，我也觉得是，我能理解孩子啊，他学习了一天了也还挺累的，他挺需要放松的。但是从理解到爱上阅读，这中间这个过程其实还是挺煎熬的。您跟我们来说一说，就这个过程我们怎么样从理解过渡到爱上阅读，我们这条路该怎么走？
1: 好的，我根据这些年的教学观察和实践总结了一套方法。大概可以概括为四个维度吧。第一个是环境熏陶，第二个是兴趣点燃，第三个是方法赋能，第四个是输出转化。这四个环节就可以形成一个闭环，环环相扣，缺一不可的。
0: 好，那既然有四个维度，我们就每一个维度都来说一说。咱们先说这个环境熏陶，这个其实有很多家庭啊做的还是比较早的，比如说在孩子幼儿阶段、小学阶段，很多家长就是给孩子辟出一个比如说书房，或者是说有这种读书角，是吧？或者有的家庭可能这个屋子没有那么多，空间没有那么大，我们会有孩子的书架，就是有这样的环境，就算是熏陶吗？够不够呢？
1: 其实还是不太够的。我说的这个环境熏陶不只是有书，它是一种那个书触手可及的状态，加上阅读被尊重的一种氛围。
0: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您跟我们说说。
1: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把书是整整齐齐的摆在书柜里的，孩子想要去看的时候还要专门去把书请出来，这个心理门槛就是比较高了。真正的阅读环境其实是让书像空气一样随手可以 拿得到。
0: 那这个时候我们不是说我们不可以给孩子有这个书房、有书柜、有书架，而是我们可以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做一些调整，做一些改变。
1: 我其实是建议家长在家里的细小的地方，比如说床头放两本书，餐桌边放几本书，甚至卫生间也可以放一本短篇的散文或者小说集。孩子临睡之前翻两页，等饭的时候翻两页。其实这些时候原本是无书可做的，他比较渴望刷手机。他就可以把这些碎片的时间利用起来。
0: 这个方法大家可以试一试，就是一个小小的改变。有的家长可能会说，我希望我的家很整齐啊，很整齐。其实这个不影响，就是你放的时候可以放得整齐一点，因为有很多家长会说，你看我的孩子就是到处容易放他的东西，我希望他能够有一个这种整齐的整理的意识，这个不影响，我们就放在比如说床头整齐的放两本，或者说我们放在餐桌旁边，或者说我们卫生间放一本，其实这个就可以让孩子在闲来无事的时候他就顺手拿起来。您说到这个，我就突然想起来，我在上初中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就是卫生间里面就会放书，就是放杂志。
1: 是的。
0: 然后就会上厕所的时间特别长。
1: 对。
0: 就是平时你会发现你坐在书桌前看那个杂志没有那个感觉，是吧？但是你在上卫生间的时候，你看那个杂志，你就觉得特别有意思。另外有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杂志都已经其实看了很多遍了，然后还在那儿看。我还有一个就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小的这个也算是习惯，就是我会拿那个时候卫生间它没有那个干湿分离嘛，然后就会拿那个比如说护发素，然后洗发膏，就看它的那个说明。其实就是当我们孩子他处在这种无事可做的一个状态之下，我们就可以让他随便的看一点儿，两页三页，或者是说一小段，其实就把这个碎片时间给用起来了。好，这个是一个挺好的方法，大家可以试试。您接着分享。
1: 但其实物理环境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人的环境。我经常问班里家长一个问题，您自己在家看书吗？如果孩子在写作业，我们家长在旁边玩手机，他会怎么想？这个时候孩子会觉得阅读是一种任务，是负担，手机才是享受。孩子的眼睛是很亮的，他的眼睛像录像机一样，耳朵像录音笔一样，家长怎么做他就会直接怎么做。所以我特别提倡家庭阅读时间，比如说睡前的一个小时，我们全家都把手机放到一个固定的地方，各自拿一本书安静地看着。没有一个小时，哪怕只有20分钟，这种无声的示范其实是非常有效的。
0: 比家长就是说说100遍你去看书，或者说你该看会儿书了，或者说你怎么怎么样别玩手机了，其实要好用很多。就这个时候我们说的这种环境的熏陶，更多的是让孩子觉得说，我其实看书它是一个休闲的方式，是一个比较有乐趣的事情，就像我们看手机的那个感觉是一样的，是吧？您刚才说到的，就是千万不要让孩子觉得说阅读是我在学习，阅读是我完成任务，而我在玩手机才是享受。要让他感觉到说，其实我随便翻翻书看看书，这也是我放松和享受的一个过程。那这个意识转变了，恐怕我们家长就不用再说那句话了哈。您接着再跟我们家长说说。
1: 有的家长就是说，我一开始在组建这个家庭阅读小书角的时候，可能孩子还不太习惯，甚至觉得比较别扭，但他其实慢慢的看到爸爸妈妈也在看书，爸爸妈妈也在沉浸在书的世界里的时候，他就会慢慢的接受这个氛围的转变。其实这就是环境潜移默化的熏陶。另外呢，我们周末可以多带孩子去图书馆、去书店，那里的氛围还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周围的人都在看书，孩子是比较容易静下来的，那种安静的翻书的沙沙的声音本身就是一种让人沉静的白噪音。很多书店还有专门的青少年的阅读区，他们的选书也是比较专业的。我建议家长可以把去书店当成一种周末的仪式，让孩子能够更轻松更自然地接受阅读。
0: 好，这个其实是一个不难完成的任务。比如说我们周末可能会带孩子，春天来了我们会踏青，那我们可以加一项，就是我们可以去书店里面看书，这个也是一个放松的一个状态哈。那咱们学校，咱们石家庄市第48中学会有什么样的就是说培养孩子们这种阅读习惯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吗？
1: 我们学校其实是专门设立了一个读书角，就放在学校的公共楼的 这个区域，学生输入卡号就可以自己去借阅。我们发现就是这个书不在图书馆里放着，它从这个深闺里走出来，放在孩子们每天经过的地方，借阅率就会大大的提高。
0: 这个有点像就是我们的书在书架上，我们在书柜里，我们得给它请出来那个感觉，是吗？
1: 是的，
0: 也是让孩子们随手能够借阅，随手能够拿到，然后大家就很喜欢借阅这个书，也很喜欢看这个书，是吧？那我们家庭当中呢，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借鉴我们学校的方法？
1: 是的，我也建议有条件的家庭可以在家里设置一个类似的读书角。其实不用多大，就是一个书架，几本书，加上一个比较舒服的小沙发或者坐垫就够了。慢慢的，这个地方就会成为孩子上精神上的安全屋。
0: 哎，是的，这个阅读角，可以就是让孩子自己来布置，是吧？比如说我喜欢什么样的感觉，我喜欢一个什么样的懒人沙发，我喜欢一个什么样的颜色，或者我喜欢什么样的一个地垫，就可以让小朋友们自己来设置。这样的话他其实更喜欢沉浸在这个空间当中哈。那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环境的熏陶，其实我们家长可以从今天开始，或者说从这个周末开始，我们就进行一些小小的改变，我们看看孩子有没有什么变化。当然这个过程其实也是需要我们家长给耐心，不是说啊，我今天布置一个阅读角，好像明天我的孩子就爱阅读了，是吧？不是说今天啊，我给他这个餐桌旁边放两本书，枕头旁边放两本书，他就越爱阅读了，不是的。我们可以从这些小的改变当中慢慢的让孩子改变。那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环境，我们可以来做出改变，但是如果说我们这个环境也设置了，但是孩子他还是不太爱读书，他还是有点抗拒，那可怎么办？
1: 其实这就说到第二个维度，兴趣点燃了。很多孩子不爱读书，是因为我们把阅读和学习画上了等号。一提读书就是名著、必读、必考，孩子天然就有抵触心理了。
0: 是的，一提阅读就是说我得写读书笔记，是吧？你要写什么什么，你收获了什么什么，你读完了以后，你是怎么感受的？就是让孩子感觉到说他有压力，他是一项作业，所以他就会抵触，是吧？那你说孩子有这样的情绪了以后，我们要怎么调整呢？比如说读名著，到了初中阶段，那我们就开始读这种不是像小学阶段的那种，比如说有图画的那种了，是吧？那名著怎么办？那么多字儿，有的孩子他可能确实他这兴趣还没有燃起来，那我们怎么样来引导一下？
1: 其实名著是需要读的，但不是必须从名著开始读。我经常跟家长说一句话，读起来比读什么更重要。孩子比如说他喜欢看科幻，可以先从三体或者是海底两万里开始。孩子喜欢玩游戏了，咱就可以从电竞选手的传记开始。比如说在喜欢动漫，可以从漫画版的名著或者是根据名著改编的动漫入手。这样就可以让孩子撕掉###

0: 阅读等于学习的这个标签，让他觉得读书这件事情本身就不枯燥啊，可以有效的降低阅读的门槛。
1: 哎，其实真是这个方法特好，就是不是我们家长也要调整观念，不是说好像我们就读名著才是在阅读，是吧？读孩子感兴趣的，你比如说有的孩子就特别喜欢科幻，或者说喜欢这个电竞选手，喜欢足球，然后他就从这个足球明星的传记开始，他慢慢他就会爱上这个阅读这件事。您有没有就是刚才您说的这种类似的情况，班里的学生？
0: 哎，是的，我们班之前有一个小男孩，特别迷《流浪地球》这部电影
1: 啊，喜欢看这个电影，后来又开始就看小说，是吧？
0: 啊，是的，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电影这个只是小说的一个改编版本，原著里还有很多电影没有拍出来的这个情节，哎，他就去借了书，结果一周之后特别兴奋，跑来跟我说，老师，原著比电影好看多了，电影里面有一个那个推动地球的那个设定，就是一笔带过的，但是书里写的还是更详细的，后来他就慢慢的开始，主动去读了刘慈欣的其他作品，然后甚至就是拿其他的类型的作品来跟我分享。
1: 这个就是起到了一个电影起到了一个引导的作用，是吧？
0: 是的。这可以叫做影视杠杆吧，利用热门的影视作品做这个支点，撬动孩子对原著的这个好奇心。孩子的好奇心一旦被勾起来，就会主动去翻书的。除了这个影视杠杆之外呢，还有同伴效应。初中生这个阶段其实是特别重视同龄人的看法
1: 啊，可能看重同龄人的看法，有时候比看重家长对他的看法还要多，是吧？
0: 是的。鼓励孩子和同学们去换一换书看，或者几个好朋友一起读同一本书，这是很有效的。有时候同学说这本书超级好看，比家长说100句都管用。
1: 是这样的。那我们学校比如说会不会有专门的同学之间的这种分享会？
0: 我们班就有读书分享会啊，每周会请一个同学推荐一本最近读的好书，慢慢的孩子们之间就能形成一种阅读社交。
1: 哎，这个方法很好，就是其实我身边有的小男生，比如说特别爱打游戏哈，然后我就问过他，我就跟他聊过，我说你为啥那么爱打这个游戏呢？他就会说，我要是不打这个游戏的话，我会发现跟我的那些小伙伴我们都没话说了，就是不知道该说什么啊，所以我打这个游戏，我是为了跟他们有更多的共同语言。那其实我们就是在交换书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是阅读社交嘛，就是我们跟其他同学有更多的共同语言，我们可以共同的讨论这个书里面的这个故事情节，或者说你对这件事情是什么样的看法。其实慢慢的孩子们他就有一种被动的状态变成了一个主动的状态了哈。
0: 是的。

0: 感谢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河北新闻广播，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今天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市第四十八中学的语文教师、中学一级教师许梦丽老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怎么样来提升初中阶段孩子的这个阅读能力。刚才我们说到了哈，有四大核心，首先就是我们的环境熏陶。其实不是说我们家里有书房、有书架，而是说让孩子能够触手可及到这些书，让孩子感觉到说阅读这件事情就像玩手机一样放松，而不是一项任务。而且呢，我们在初中阶段引导孩子读书的时候，这个兴趣的点燃也很重要。我们不是说名著不读，我们要读，但是呢，有的孩子比如说他会有畏难情绪，有抵触心理，那么我们就不要从名著开始，我们可以从孩子比较感兴趣的这个领域开始。那你比如说有的小朋友啊，终于愿意拿起书了，但是这个书啊它又很厚，有的内容呢可能又不太好理解，有的读完了好像也没记住，那遇到这些情况的话又应该怎么解决呢？曲老师，
1: 这就是我们提到的这个第三个维度，方法赋能。很多孩子中途放弃不是因为不想读，是不知道怎么去读。这些孩子读得慢，读不懂，或者有一些小朋友就是读着读着忘了前面讲什么了，挫败感一上来书就合上了。
0: 对，还有的小朋友就读着读着发现后面还有好多呀，这书怎么这么厚啊，然后又读不下去了。
1: 我来分享几种适合初中生阅读的策略，家长可以像聊天一样渗透给孩子。第一种是提纲挈领法。读完一章可以让孩子用三句话来概括一下，讲了什么事儿呢，核心冲突是什么呢，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能用三句话来理清这个逻辑才算是真正读进去了。其实这训练的是这个概括能力和逻辑思维，在语文考试的阅读理解当中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0: 这个方法其实对于孩子们来讲没有就是说像写读书笔记那么大的压力，是吧？但是其实也能帮孩子们理清我读的这些内容是什么，逻辑是什么，然后讲的是什么，也不是说好像我们看热闹一样看过去就完事儿了。所以这个方法可以让孩子说一说，我们家长可以引导孩子说一说。好，这是提纲挈领法。第二种方法呢，
1: 第二种方法可以用批注对话法。给孩子一包便利贴，告诉他读书不是单向的接收，而是在和作者平等对话聊天儿。对于书里写的内容认同的就写同意，不认同的就写我不认为是这样的。不懂的就打问号，精彩的就画叹号。顺便可以做两三处的批注，几个词一句话都可以，就像是给朋友圈点赞评论一样。读完了就可以翻翻自己的批注，其实这就是孩子自己的思考轨迹。初中生开始呢，他就有独立的见解，渴望表达了，这种方法正好能够满足他们的表达欲，也可以带动深度阅读，培养他们的思辨能力。
0: 简单的写，简单的记录，简单的进行思考，不用长篇大论。好，这个批注对话法可以试一试。第三个方法，
1: 第三种方法是预测验证法，读到比较关键的地方停下来，让孩子想一想，你觉得接下来会怎么发展，依据是什么呢？注意啊，一定是要有依据的，不能瞎猜，要从前文当中找线索，像一个小侦探一样，然后继续再读，验证自己的猜想对没对。猜对了就说明读懂了这个书里的伏笔，猜错了可以分析一下作者为什么这么写呀，是他的构思比较巧妙呢，还是说读的时候遗漏了细节。这也可以训练逻辑推理能力，是深度阅读的基本功。
0: 这个有点像我们学校就是教给同学们的这种阅读理解的方法哈，是在我们日常的阅读过程当中，我们可以通过，不是说像学校这样要求啊，但是我们可以就是通过这样的引导，让孩子在阅读的过程当中有理有据。好，我们再说说第四个方法。
1: 第四个方法是在读完之后复盘沉淀。每次读完合上书之后花2-3分钟时间在脑子里过一遍，我刚才读的内容最打动我的是什么，如果让我写一句推荐语我会怎么写呢，这个方法能把零散的阅读留下来的印象沉淀下来。
0: 那这四个方法我们是不是选择那么一两个，或者说选择一个让孩子觉得说我可以执行下去的，咱们开始慢慢的来试一试。
1: 对的，不用全部都用，挑一两个觉得有意思的慢慢的试一试，让阅读就可以 从一个比较模糊的事情变成一个有成就感的事情。
0: 嗯，好，这个方法也是一个非常好用的小方法。其实今天我发现徐老师给大家提供了这些小方法都不是说特别难开始，其实都是很容易的，很简单的，只要我们开始试啊，就可以收到很好的效果。那你比如说我们的小朋友们愿意读书了，通过刚才您说的这些方法呢，也把这个内容读得还不错，也读进去了。但是有的家长会说，你看我的孩子从小到大也挺爱读书，然后呢读的也挺杂，什么样的都爱读，但是一到写作文的时候怎么就感觉他还是写不好，是不是我们读的这些书孩子都没有用上呢？这是怎么个情况呢？
1: 嗯，这其实就是阅读和写作之间是需要一个转化过程的。
0: 嗯，
1: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第四个维度，输出转化。
0: 嗯，
1: 如果只读不输出的话，其实就跟咱们吃饭不消化是一样的。
0: 嗯，
1: 但是我想提醒各位家长，输出是不等于写读后感的。
0: 嗯，
1: 很多孩子一听说读完要写800字的感想，立刻就不想读了。
0: 是这样的，我记得原来我上小学的时候去看电影，看完电影以后要写观后感，
1: 是的，
0: 然后就看电影的整个过程当中你就会发现没有办法投入，就在构思，构思说我这个观后感应该怎么写。所以其实孩子的读后感也是这样的，就是当他想读的时候一想说哎呀，我读完以后我还得写篇作文，哎呀，就不想读了，是吧？
1: 是。
0: 那我们的这个输出形式我们可不可以换一换？
1: 我们的输出形式可以不仅仅有写作文这一种，可以变得更加有趣一点。嗯，比如说第一种，口头输出，让孩子变成一个小老师或者说书人。嗯，吃饭的时候给家人讲讲最近读到的有趣的事情、奇怪的人，或者是颠覆他认知的知识。当他发现家人都听得津津有味，甚至被逗笑的时候，他会特别的有成就感。这种正向的反馈可以帮助孩子进行持续的阅读。
0: 嗯，口头输出，有的小朋友啊，其实是非常愿意分享的。那我们家长这个时候我们就多听，让孩子多说，正好其实也锻炼了孩子的表达能力哈。同时就是当他把这些内容能够说得很清楚，讲得很有意思的时候，那他一定是消化了这其中的内容的。好，第二种呢？
1: 第二种可以进行创意输出。读完一本书之后，可以画思维导图去理清人物的关系，或者是他的命运轨迹。
0: 嗯，
1: 也可以做一份比较精美的手抄报来推荐这本书。
0: 嗯，
1: 甚至可以和同学们把最精彩的情节变成了小剧本演出来。
0: 嗯，
1: 我们在读《骆驼祥子》之后，班里有一个小组就排了一个小话剧。
0: 嗯，
1: 虽然孩子们这个台词是比较稚嫩的，道具也比较简陋，但是他们对人物的理解一定比只听老师讲要更加的深刻。
0: 哎，是的，这种创意的这种比如说课本剧啊、小话剧啊，就是这种演出的形式，因为我们会发现孩子们他们能把这个我们学过的排成一个话剧，排成一个课本剧，那这里面就需要他对这个人物其实要进行特别特别透彻的理解分析，然后他才能表演出来，是吧？那这个过程它是一个潜移默化的，就是其实是一种倒逼的方式，就是说你必须得对这个人物很了解，你才能做后续的一些工作。
1: 是的。
0: 嗯，好，这个创意输出我们在家里面也可以完成。再说说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1: 还有就是家长们比较关心的书面输出。其实这个如果孩子有兴趣的话，可以鼓励他向学校的校刊、班级的公众号，甚至是一些青少年阅读平台投稿。当孩子看

0: 不一样的，是吧？就是孩子的那个自信心，嗯，他也不是说我们给他写成作文那种收获的自信心，而是说在整个的这种展示的过程当中，他自信心就真的会爆棚。那接下来我们说一说，就是初中的孩子的这个他们的因为心理特点和他们的这个学业压力不太一样，所以说可能就是不同年级的小朋友在阅读上我们还需要有一些不同的策略哈。你比如说七年级初一阶段啊，八年级初二阶段和九年级初三阶段，我们是不是有一些不同的方法，您给家长做一些建议？咱们先从初一七年级开始。
1: 嗯，好的。七年级是过渡期，它相较于小学，科目突然间变多，作业量会变大，孩子心理上其实还在适应。这个阶段我们的核心目标就是保护阅读兴趣，养成每天接触文字的习惯。这有三条建议。第一条呢是允许低门槛阅读，就是不强求孩子必须要读原著，漫画、杂志、公众号长文都可以。只要每天能接触文字，就能潜移默化地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之前我们班有一个家长发现孩子特别喜欢看博物杂志，就订了一年。孩子每个月就像等礼物一样等着收杂志，后来慢慢开始读杂志里面推荐的科普书目，慢慢的滚雪球一样的拓展了阅读量。
0: 这个低门槛阅读也是给我们爸爸妈妈提了一个醒，不是说孩子要读的这个内容就是字一定得特别多，是吧？一定得特别有深度。只要你的孩子再阅读再读，他喜欢看，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保护他这种兴趣。我们就不要说你看你都初中了怎么好像还看那个画特别多的那个书，是吧？那这个时候可能一下子给孩子浇了一盆冷水，那我们就保护孩子的这个兴趣。我们再说说第二条建议。
1: 第二条建议是抓住碎片的时间形成阅读生物钟。七年级的作业在初中阶段相对还是较少一点的，可以利用晚饭后睡觉前每天固定15到20分钟时间用来安静读书。我们说除了见缝插针的安排阅读时间之外，另一个非常关键的点是时间要固定。不要小看每天这个短短的20分钟时间，它就不是在完成任务了，是帮孩子从这个嘈杂的初中生活当中画出一块属于自己的安静的有书的小角落，可以建造心灵的避风港。
0: 您说的这个固定，就比如说我们睡前固定15到20分钟，或者说中午吃完饭固定15到20分钟，就是每天都是这个点儿。不要说今天是这个点儿15、20分钟，明天是那个点儿15、20分钟。这个我们就发现孩子们就有的时候，比如我们大人也是，就当我们说哎呀这个点儿我们想做这个事情，比如说我们运动吧，那我们运动的时候说哎算了要不晚上再运动吧，然后有时候你就会发现哎晚上有时候也犯懒了，要算了要不明天再说吧，就容易好像就是让这个让这个时间它就没有办法就是达成我们想要的这个事情的效果。那我们就固定下来一个时间，让孩子每天在这个时间形成一个阅读习惯，这样慢慢的时间长了，就会发现到了那个点儿，孩子他就自然而然的他就会去想看书，是吧？好，这是我们七年级的几条建议。我们再说说八年级，到了初二阶段，比如说孩子到初二阶段，我们经常会说可怕的14岁，是吧？可能青春期也达到一个这种就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点的一个这个青春期的这种相对的一些出现的一些这个行为。那你比如说到了八年级，我们跟七年级有什么不太一样的？
1: 八年级比较特殊的一个点，它其实是我们家长口中的这个分化期，也是孩子青春期自我意识觉醒的这个爆发期。孩子开始有了独立的见解，甚至喜欢挑战权威。口头禅经常是我觉得不是这样。
0: 你说这个我觉得不是，我就是要那样做，是吧？
1: 对，所以这个阶段我们就顺势而为，核心目标提升思辨能力，拓展阅读视野。针对八年级的阅读，我有两条建议。第一条是主题阅读法，我们就不再东一本西一本的去泛泛而读了，而是围绕一个主题集中的去读。喜欢科幻就可以读刘慈欣，甚至去了解一些科幻理论。喜欢历史的话就可以读明朝那些事儿入门，再拓展到更严谨的明朝简史或者相关的人物传记。这样孩子就能形成知识网络，孩子就会发现自己越读越懂，越懂越想读，成为某个领域的小专家。
0: 然后他一分享的时候，同学们都向他投去崇敬的目光的时候，孩子又自信心爆棚了。好，主题阅读法。第二个方法，
1: 第二个方法是利用八年级孩子爱争论的特点，叫辩论引导法。家长

0: 可以就一个问题故意抛出来，比如说刘备是真仁义还是假仁义啊？如果祥子生活在现在，他能改变命运吗？再比如说，如果你是哈利波特，你会相信斯内普吗？其实这个讨论不一定非要结论，过程比结果更重要，关键的是激发他的深度思考，让他学会有理有据的去表达自己的观点。
1: 这个就是辩论的方法，很好。同时在这个时候我们其实想给爸爸妈妈提个醒，就是我们一定要就是放下身段，放下姿态，不是说你的观点一定比孩子对，是吧？孩子比如说跟你观点不一样的时候，那我们就要接受让孩子表达他的观点，而不是说好像你必须得胜利，他必须得胜利，不是这样。因为我们都可以各抒己见，我们都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让孩子他想表达他的这个观点的时候，他就需要去深入的研究这个里面书里面讲了什么，我有哪些这个证据说明它是怎么怎么样的。那其实这个过程就是对于孩子的这个深度思考是有非常大的帮助作用的哈。
2: FM 一零四点三，教育总动员，欢迎继续收听。
1: 教育总动员，感谢大家的持续关注守候。今天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市第48中学的语文教师、中学一级教师许梦丽老师来跟我们初中阶段的同学们来分享一下哈，在这个阶段我们可以怎么样提升阅读能力，我们作为家长来说呢，又可以怎么样来引导孩子。每一个年龄段的小朋友都不是特别的一样，我们分年级给大家说一些非常实用的方法。刚才说到了七年级的同学啊，我们家长允许孩子低门槛阅读，只要孩子愿意读，抓住这个碎片时间，我们固定一个时间让孩子形成这种阅读生物钟。那么到了八年级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主题阅读法和辩论引导法啊，根据孩子的这个生长发育的一个特点，我们用这两种方法更好用。接下来我们说一说九年级，到了初三我们面临的是中考，那这个时候我们有很多家长会说，哎呀，这个时间你就别读了，赶紧抓紧时间学习。那是不是孩子们在这个时间阅读的时间就变少了，或者说有的孩子顾不上阅读了呢？
0: 的确会有顾不上阅读的情况，但是我们说还是要注意一下，九年级虽然是冲刺期，但是也是阅读反哺应试的关键期。很多家长觉得没时间读课外书，我的建议是换一种方式，让阅读成为备考的助推器。比如说第一条，课本延伸法。语文课本里面的选文都是经典。我们在九年级学了孔乙己之后，可以找鲁迅的《呐喊》里面的短篇来读。一篇几千字，20分钟就能读完，能加深对课文时代背景和思想内涵的理解，又能够积累议论文的绝佳写作素材。其实这是比较高效的深读阅读了。
1: 如果不知道读什么，或者是说没有那么多时间，我们就从课本延伸出来读这些就可以。那第二条。
0: 第二条，我们可以用素材积累法。九年级的作文要求有思想深度了，可以引导学生去读杂文时评，比如说人民日报评论员的文章。边读边画好句子，分主题整理到摘抄本上。比如说坚持、选择、成长，这都是很好的主题。考试前翻一翻，比临时背范文管用很多。
1: 好，这个主题还有这个素材的积累是需要在平时来做工作的。第三条呢？
0: 第三条特别适合时间不够的情况来用，叫听书补充法。上下学的路上、吃饭的时间、洗漱的时间，一切碎片化的时间都可以用来听书
1: 啊，不一定是看。就是现在各个平台都会有这种，比如说什么名著啊、什么历史故事啊之类的，是吧？我们听就行了，是吧？
0: 对的，是的。虽然说不能代替阅读原文，这种更精细、更有韵味，但是能极大的拓宽知识面，保持和书的亲近感。
1: 如果时间确实很不够，那我们真的没有时间阅读的话，我们也不能放弃。我们在我们的碎片时间、闲暇时间，我们可以用听，这样其实也可以保护一下我们的视力哈。
0: 是的。
1: 那你比如说到了初中阶段的时候，我们有很多孩子的书，家长还在帮着选。那这个时候，您给家长一些建议，是我们帮着选，还是说我们就由孩子来选，他喜欢读什么，我们就让他读什么？
0: 我的意见是，家长可以提建议，可以推荐，但是决定权最终还是要放在孩子自己手里。他自己选的书，他才会觉得那是我的书，才会真正的去深入的阅读。如果每本书都是我们塞给他的，他读起来就像完成任务，就没有乐趣可言了。
1: 是的，这个时候我们

0: 只需要提建议，最后的选择权交给孩子。那说到这个选书，初中阶段的家长，其实我身边有很多朋友会遇到一个比较共同的问题，就是说孩子他你不能说他不爱阅读，他特爱看网络小说，什么玄幻的呀，修仙的呀，就是那种家长会觉得说这种书我们是不是不应该读，而且孩子读的还津津有味的，一本接一本，同学之间也互相交流，那我们家长该不该管，或者说如果我们管的时候我们要怎么管，怎么引导啊，就很头疼，不知道该怎么弄。
1: 其实这个问题很多家长都是非常担忧的，但是我的态度可能让一些家长会意外，我的态度是先别急着管，先去看看孩子在读什么
0: 啊，我们也看看他读的这个书，我们也去看看里面的内容，
1: 对，我们大致了解一下。很多家长一听玄幻啊修仙呀、啊、就觉得很不妥，
0: 对，
1: 我们需要客观的来看，网络小说也不是洪水猛兽，里面的确是有低俗的粗糙的，但是也有三观正想象力好的作品，如果孩子读的那些内容确实不行，价值观有问题，那我们一定要温和的引导，但是如果说只是文笔一般，情节有点套路的话，我觉得是可以允许的，因为这是孩子阅读的舒适区。
0: 但是家长可能会觉得说你这书就好像完全没有营养，这什么舒适区啊，你读这个书你有这个时间你还不如去学会儿习做会儿题。
1: 是，但是请家长想一想，孩子在学校一天一周被各科老师轰炸，回到家之后还要面对作业，他的确是需要放松的，那些网络小说情节比较爽，不费脑子，对于孩子来说的确是减压，
0: 有点像我们看手机的那个放松的感觉，是吧？
1: 对的，如果咱们一上来就全盘否定，孩子就会觉得你根本不理解我，连聊都不愿意和家长聊
0: 啊。是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家长就是什么，尊重孩子的舒适区。那我们怎么样引导一下？
1: 我们在尊重舒适区的基础上拓展边缘区，比如说他喜欢看玄幻修仙，咱们就可以找个机会跟他聊一聊，说你知道那个修仙小说里很多设定，像什么妖兽啊灵山呀、都是从哪儿来的吗？其实这都出自于一本特别古老的书叫山海经，那里面的神兽非常奇怪，什么九尾狐啊烛龙呀，是中国古代人的想象力的天花板，孩子一听好奇心起来了，说不定就想去翻一翻山海经的图文本了。
0: 所以就我懂了，到了初中阶段我们推荐书的时候就不是像小学阶段那样，我推荐你读山海经怎样怎样怎样怎样，说服孩子是吧，其实就是有一搭没一搭的跟孩子在聊的过程当中给他种种草，然后这个时候孩子可能他会去读，如果他不读的话，我们其实也不能就是硬逼着孩子读，因为到了初中的孩子你会发现你越硬逼着他做这件事的时候他偏跟你反抗，是吧，
1: 硬逼是没有用的。
0: 那我们不是说硬让他从这个舒适区里面出来给他拽出来，而是说给他提供多种选择，是不是？
1: 是的，我们可以在他喜欢的这个方面多开几个岔路口，放几本更有趣更深厚的书，让孩子自己去发现原来这条岔路上有更美的风景，从而孩子就可以主动的走进去了。
0: 真的是这样。所以通过今天徐老师的分享，我们其实很多家长听到节目的时候，比如说我自己，我也在进行一个反思，就是我在跟孩子交流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心是好的，但是可能我们的方法没有那么得当，然后初中阶段的小朋友呢，其实我们是不能就是用孩子小的时候的那种方法我们再那样来对待他了哈。比如说有的家长会觉得说，哎呀怎么小的时候那么听话，然后要初中的时候这么叛逆啊，孩子在这个阶段他已经形成了就是自己的这个各个方面的这种想法，那其实也是很正常的。所以我们如果要是想给孩子一些建议的时候，首先我们要好好说，另外呢就是我们如果给了建议孩子没有听，其实我们也要跟自己说，这是孩子一种很正常的状态，而不是说好像我们的孩子就偏要跟我们对着干，是吧徐老师？
1: 是的。
0: 好的，谢谢徐老师今天的分享，我们就到这里，再见，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了。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关注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大家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可以关注到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孩子进入初中阶段，学业压力增大，同时呢，青春期也会伴随着心理上的变化，还有就是很多孩子会陷入到人际交往的这个困局当中，有不少孩子会在学习当中觉得疲惫，甚至是焦虑，可能还会失去自信。那我们怎么样能够让孩子快乐学习，充满自信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长期扎根在初中一线，既有数学学科教学经验，同时又深耕班级管理、学生成长指导的优秀班主任，他是来自石家庄市第44中学的数学教师，石家庄市骨干教师、省级优秀班主任商颖慧老师。今天呢，商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他是怎么样用班级文化建设以及学生的社团活动真正的点燃孩子内驱力的，同时作为家长的我们又可以做些什么来一起帮助孩子增加内驱力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商老师会详细的跟大家分享。商老师下午好。
1: 你好，主持人。
0: 欢迎尚老师。说到我们孩子学习啊，这个很多孩子会觉得说这是我的任务，是吧？也会觉得说这是我的负担，有的孩子会这样想。您在教学一线这么多年哈，刚才我们说到了，就是希望孩子能够快乐学习。您觉得孩子的这个快乐学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这是个比较现实问题啊。
0: 嗯。
1: 那我先明确一下观点，这个快乐学习啊，不是轻松学习，更不是不学习。很多家长可能走出了一个误区，
0: 嗯，
1: 觉得要想让我们孩子快乐呢，就少做点作业，
0: 嗯，
1: 少搞几次事，
0: 嗯，
1: 这不就完了吗？
0: 对，
1: 哎，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儿。
0: 嗯，
1: 那我理解的快乐学习呢，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呢，学得懂，知识能掌握，方法会运用，遇到问题不害怕，
0: 嗯，
1: 那这样孩子自然就有了成就感，
0: 嗯，
1: 他肯定是很感觉到很快乐的。第二呢，就是被看见。怎么叫被看见呢？就在班里啊，他有位置，有角色，有价值，有他存在的意义，他知道这班里有我啊，感觉到很快乐。
0: 嗯，
1: 那在这里边我特别强调一下啊，不是只有成绩好的孩子才会被关注到。第三呢，就是愿意学，从要我学变成我要学，从被动的应付变成了主动的探索，
0: 嗯，
1: 他自然就变得很快乐。
0: 嗯，
1: 总之当一个学生在学中有了成就感，有了归属感，有了成长感，他自然就快乐，自信也就跟着来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快乐学习，自信每一天的核心。
0: 哎，是的，一开始我们商老师就给大家纠正了一个我们家长可能认知上的一个误区哈，就是做到快乐学习，其实可以让孩子有这种掌控感也好，或者说归属感也好，成就感也好，成长感也好，他就自然而然的会处在一种快乐的状态和一个自信的状态。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班级文化，我们一说到班级文化这个，我们大部分人的观念当中会觉得就是说，那班级当中就会贴标语呀，或者说就会弄黑板报啊，或者是说我们会进行班级之间的这种文明班级的评比呀，就觉得说好像一说班级文化就比较形式化，您是怎么看这个的？
1: 这个非常真实的问题啊，
0: 嗯，
1: 到现在班里边也经常有贴标语啊，看黑板报等等等等的。
0: 嗯嗯嗯，
1: 我刚当班主任的时候啊，也走过这样的弯路，班里边贴大红条幅是吧，上面写着宣传的口号，
0: 嗯
1: 啊，以为这样的话可能班级氛围就好了。后来慢慢的我就发现，你只是把这些标语贴到墙上了，把制度贴上墙上了，这只是浮于表面。
0: 嗯，
1: 然后真正的班级文化是那个看不见的空气，是学生每一天呼吸那种氛围，
0: 那就觉得有点抽象了。
1: 对，是一种感觉啊，特别是初中阶段啊，
0: 嗯，
1: 因为小时候我们感觉可能不太明显。
0: 对，
1: 到初中时候，孩子们他的自我意识开始爆发了。
0: 嗯，
1: 因为小学生他就是你告我干什么我就干就完了，
0: 对对对，
1: 他没有自我的意识。
0: 初中的孩子他
1: 就开始有想法了，
0: 是
1: 吧？
0: 是的，
1: 这有想法呢，他就特别在意同伴的评价，
0: 嗯，
1: 老师的态度，还有在集体里的归属感，集体的位置。那这个阶段呢，其实班级就是孩子的第二个家。
0: 嗯，
1: 如果这个家呀是温暖的、包容的、积极的，

0: 他就敢表达，敢尝试，也不怕犯错。
1: 对的。
0: 反过来，这个家要是冰冷的，只看分数，那大家互相攀比，那很多孩子可能就会发现比较自卑了，退缩了，甚至开始厌学，
1: 其实、这个、
0: 不愿到学校。
1: 对，其实这个感觉是跟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家的感觉是一样的。如果我们的爸爸妈妈给孩子的感觉是温暖的、包容的、积极的，我们会发现这个孩子他也是敢表达、敢犯错、敢跟爸妈来提一些自己的想法，是吧？如果这个家比如说爸爸妈妈是处在这种相对来说就比较高压的状态，那我们会发现其实孩子回家他也不爱说，他也不爱表达。
0: 这跟过去的口号不说吗？分分分，学生的命分，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1: 是是是、
0: 那在这儿我就想说一下，其实我们的学科成绩啊只是一个学习的结果，而班级文化呢其实滋养他们的土壤。
1: 对，
0: 这个土壤要不好，你再怎么施水啊、浇肥啊，苗也长不壮。
1: 哎，真的是这样。那您快跟我们说一说，您的班级当中怎么样把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快乐学习、自信每一天，落实到这个文化当中的？
0: 好的，我想从四个方面谈一谈我是如何构建班级文化的。
1: 好，
0: 大方向我们先说这四个是理念文化、制度文化、环境文化和活动文化。我们先说这个理念文化。其实就是想办法把我们的口号变成师生的共同信仰，而那个制度文化呢就想办法把我们的这规章制度那种约束变成孩子自我的这种管理，它是自立意识的，
1: 由被动变成了一个主动的状态。
0: 而环境文化呢就是把我们的教室啊想办法变成一个温馨的，让在各种环境当中愿意学习，无形当中熏陶着它。还有活动文化，就让我们各种样的活动不要流于形式，让它变成孩子自信的一些舞台，绽放的一个舞台。
1: 这个状态就孩子们在班级当中他就感受到自己是一个主人翁的一个状态，他自然而然的他就很愿意在这个班级当中，
0: 感觉到很快乐，很巴不得也在班级里。
1: 是的是的，咱们先从理念文化来说一说。
0: 好的，那我从小这三十多年了啊，一直告诉我的学生，你要让学生有一些理念，你得第一开始说先告诉孩子你的育人理念。
1: 是的。
0: 所以我希望我的学生是快乐学习的，那我告诉他们，我说我最希望我的学生啊，第一位是心理健康，是阳光的，第二个呢是身体健康，我们要健康的体魄，最后呢我们再说学习。如果有了前两个保驾护航，我想你学习肯定不会差。
1: 对，
0: 所以我亮明我的观点，就是我绝对不会说用单纯的分数去衡量我的学生，我更关注他们的成长、他们的进步。尤其是随着我们教育教学的改革，深入的学习，越来越体会到你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那如何提高学生的学兴趣呢？帮助他们树立学习的信心，找到学习的快乐，就成为了我教学的目标。那我第一次与学生见面的时候，就告诉学生，我就提一个口号，我希望每天进步一点点，我相信你们总有新的高度，我可以包容你们的缺点，可以允许你犯错误，但是我希望你能主动承认自个儿犯的错，再想办法寻求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只要不断完善，老师就高兴。我们在一起成长啊，你可能是第一次当学生啊，我虽然说不能说第一次当老师吧，但是这个班集体新形成，我就把你当做第一次，我是第一次当。
1: 是的，
0: 是吧？我们一块建立我们一个家庭。这也是我们学校育人理念，不苛求人人成才，但必须各个成人的渗透啊，我们先成人再说成才。那这个口号喊出来了，你不可能天天喊口号。
1: 对呀，还要有一些具体的怎么做。
0: 关键是通过平时的日常的一些活动、教育教学，让学生他们自个儿真正能体会到、观察到老师这个不是个口号。所以刚开始我们班级形成初期呢，我是以商量的口吻跟孩子们一起探讨三个问题。我说孩子们，咱们希望你自己的班级是个什么样的班级？他们肯定都希望健康的呀、阳光的、能让我快乐的等等等等，是吧？那我就问他们，我说这样的一个集体，这么美好的集体，是由什么样的人来形成的呢？他们肯定说，那这个人肯定也得是健康的、阳光的、感恩的等等等等，是吧？那你想不想成为这样人？慢慢的孩子就想啊，我想构画这样人。好了，那我们就达到一个理念上的共识，那我们就可能是不抛弃、不放弃，让我们感到每个人都很重要。我们要包容他人的缺点，也不断的提升自我等等。孩子有了这种感觉和理念之后，我告诉我们班啊，成绩肯定是有高有低，不要用分数去衡量别人、评价别人啊。但是我们的人格是没有高低的，进步可以有快有慢，但是努力是最值得尊重的。那我要把这句话贯穿到我每一次日常的教学教育当中。比方说举个例子啊，我们班有个孩子学习

0: 比较弱啊，他挺不自信的。后来班级里边我说事事都有人干呀，其中我们学校有小棍儿，每个孩子有小棍儿。我说那小棍儿谁负责那个擦拭啊？
1: 嗯，
0: 哎，他就主动举手。我说行，我说那你就承包擦拭这小棍儿吧，
1: 交给你这个任务。
0: 哎，交给你这个任务。
1: 嗯，
0: 虽然学习不行，咱们老师心里清楚，但是你要给他一个展现的舞台。
1: 是的。
0: 哎，于是他工作特别认真，问我怎么干，我就教他方法。哎，有一次我们年级那个开班主任会，说在商老师班那个进行吧，说首先让老师们看看他们班的班务怎么整理的，是吧？哎，其中这有一个环节就参观我们班的小柜儿，呀，老师们说，呀，你这柜子已经用了这建校快20年啊，这柜子都用了十几年了，说怎么这么干净，说擦得这么亮，是吧？不像是那个好像给你们班是单独是新的一样，哎呀，让我介绍介绍方法，我这挺汗颜的啊，我说怎么擦这么干净，我说你得问我们班那个同学，我这个任务归他负责之后，他就挺动脑筋的，是吧？抹布怎么用，一天怎么擦，是吧？我虽然教过他了，但是落实还在他这儿，在落实过程中，他也给我一个反馈，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是吧？也在这个主动的。总而言之，这效果还是很不错的。后来等散了会以后回来，我就在班里边大肆表扬这件事情。通过这个事，我想告诉我们班的孩子们说，只要大家你有毅力、有决心，你再有一些方法，你放心，做什么都会有成就。
1: 是的。
0: 那这件事能做好，你放心，把这个习惯、这些品行带到其他的方面，你也都会有成功。哎，于是他现在就特别的爱学习，也开始努力的问老师问题啊。这次期末考试还在我们班进步了3名。
1: 哇，这真的很棒，因为这个孩子其实我能感受到，他是在一件小事当中找到了自信，然后他就衍生到了他的学习当中，他就越来越有自信。等到他有了这个自信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也能够克服，自然而然的这个学习进步就是一个，
0: 哎，成了良性循环，
1: 哎，自然的结果，
0: 找到了自己的归软。
1: 嗯，
0: 那在这里我也举个例子啊，就是我有一届代班的时候，按说我是老班主任，在班里边进行了一个全校的一个假期培训的时候做了个经验介绍，针对是新生你怎么培养他一日常规，让他们了解学校的规章制度，少犯错啊。我们不知道其他学校，我们学校经常是有值周的班干部开始给你开扣分，啊，哪个方面做得不好给你扣分。
1: 就是新生作为初一的同学，他刚刚
0: 履行成习，
1: 哎，刚刚
0: 让他有个规矩，
1: 对，刚刚进入到初中，他确实是需要有一个适应和调整。
0: 对，
1: 嗯，
0: 那这个过程当中，我作为非常有经验的介绍完以后，我们那一届是34个班，很快的不到一个星期，大部分班就没有什么扣分条了，但是我们班每天都有。呀，就感觉到
1: 因为什么，孩子们怎么太活跃了，
0: 对，各种各样的问题，是吧？你讲的好像就跟那个没讲一样，今天会这样，明天会那样的，
1: 反正就是每天都有扣分条。
0: 对，我就觉得呀，这么大岁数 很没面子。特别是有一天，我们班同样一个错误开了5张扣分条
1: 啊。
0: 哎，这个故事我就想跟大家分享分享，
1: 那您当时有没有生气，有没有着急？
0: 哎，对呀，所以我说分享分享这个故事啊。因为什么？因为楼道里追逐打闹，因为上中学嘛，怕学生安全少，
1: 对对，很危险，
0: 学校还是比较重视这方面的。我们也开班会教育了。那第一张扣分条我介绍的时候，我就觉着啊，心里还能接受，一张扣分条，我们班天天扣啊，这个我还能接受。哎呀，我说赶紧，但是你能接受，并不得能赞同，是吧？
1: 对对对，还是要就动员一下同学们，
0: 赶紧利用课间的时候插空小空，在班里说一说。我说看今天咱们又一张扣分条啊，因为楼道里追逐打闹，我说咱们开过班会了，一定注意安全，是吧？不要磕了碰了，这样事情咱们讲的不少了。
1: 对
0: 啊，我说听听大家一定要注意。我后边就上课去了，结果下班课。我上完那个班的课，不是下课到我班来，咔，
1: 又来一张，
0: 还是因为追逐打闹。哎呀，我说这节课我的课，来占我的课上的时间。我说我再给大家们做个示范，我想想为什么他们总是跑啊什么的，他可能不知道规矩制度，他管的不是很多很到位，他得有教学的压力在那补，所以他可能刚一来他没有这个意识。我说给他们示范在教室里边，教室可能空间也小，什么算走，什么算跑。我记住了啊，我这个叫跑，楼道里不能这样做啊。好，我说上课了，我说这回应该是放心点了吧。
1: 讲得很透彻了。
0: 讲得很透彻，我觉得已经很透彻了啊。讲完了还课间我在那叮咛，没太大事了，我就回办公室了。刚从办公室下节课出来，啪，第3张扣分条就来了。
1: 还是这个吗？
0: 还是楼道里跑。哎呀，我说我这3张了，我都有点接近心里边已经快到崩溃的边缘了，
1: 真的着急了。
0: 哎呀，我说我这么盯着，我说课间我在那盯着，我让班委也盯着， 布防了好多个边边角角。我说我看看你还拿不拿扣分条。
1: 嗯，
0: 结果老师下节课咱们该上心理课了。哎呀，我说不止这么热闹，就该上心理课了。我这样吧，来，咱们不说了，咱赶紧整队，啊，体委我帮整下队，我带着他们送到心理教室。
1: 嗯，
0: 这课间总没有扣分条了吧？
1: 嗯，
0: 好，我就放心的回了办公室备课去了。做题可能比较投入，铃下课铃一响。呀，我说毁了，我说我没接他们去，我说没准又该出问题了，我就赶紧往外跑。
1: 嗯，
0: 我这往外走的时候，哎呀，一个学生过来，哎，一个执着。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关注收听梨园风节目。那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请大家来欣赏一段由张淑敏演唱的河北梆子《杜十娘》杜威逃出烟花院一段。

听众朋友，新迷朋友，我们请大家来欣赏的呢是韩再芬和潘启才演唱的黄梅戏《风尘女画家》当中的《海滩别》。

听众朋友，新民朋友，接下来呢我们请大家来欣赏的呢是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先生的一段演唱录音，京剧《宇宙风》当中的选段。

一看，违背父命。

敢违抗圣旨？

听众朋友，新迷朋友，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大家来欣赏的呢，是由保定市老调剧团的蒋丽琴演唱的老调盘阳颂当中的你杨家为大宋南征北战一段，这是宋王的一段唱啊。

0: 乐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今天呢，和您分享的话题是盘夫索夫当中的虚和实。接下来呢，先请您欣赏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赵燕霞先生的一段盘夫索夫。我本生长在相家。

听众朋友们，下面呢就让我们在一段老调盘夫索夫当中来共同感受燕赵儿女的慷慨悲歌，请您欣赏的是杜振中演唱的一段《剑兰真·有了回心意》。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一起来欣赏著名的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张慧云先生的一段演唱录音《陈三两》，小小猫追戏且轻。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请大家继续来欣赏石家庄市四弦剧团的主演张舒凯演唱的《四弦调扣》，潘阳好比一盘棋。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给您欣赏的是京剧表演艺术家周世慧先生的一段许久经升官记，当官难难当官哈、啊、

0: 闻广播。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播出《天天天下》。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政策有变，以军时隔26年再次深入黎巴嫩南部，占领战略要地博夫特城堡。自作自受，学者称中国造船产能是美国200倍，绝非夸张。一变再变，奥库斯协议改为向澳大利亚出售3艘二手核潜艇。稍后会一一到来，您可以使用手机选择蜻蜓 FM 或者计时，搜索天天天下，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其他相关内容。

0: 当地时间5月31日，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占领黎巴嫩南部战略要地伯夫特城堡，时隔26年再次深入黎巴嫩南部地区。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声称，以色列将继续开展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行动，并建立所谓黎巴嫩南部安全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称，他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扩大地面行动，以色列的目标是加强对黎巴嫩真主党控制地区的占领。此次攻势是一个关键阶段，也是以色列政策的重大转变。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军已经越过利塔尼河，占领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城堡。他宣称，这场战役还没有结束，我们决心彻底摧毁黎巴嫩真主党的主力。
1: 你看，我们昨天还在聊黎巴嫩，聊以色列黎巴嫩之间的这个博弈哈。今天新的消息传来，这个事态又开始发生变化，又出现一个所谓的标志性的事件。这我们是音频节目，我就一说你就一听啊。我们知道黎巴嫩的国家不大，黎巴嫩南面的是以色列，那就是说以前在1982年之前吧，主要是当时的巴解组织，之后呢就是黎巴嫩真主党。他们一旦能够控制吧，或者说他们在黎巴嫩南部有存在，他们就可以利用自己在这个地理上的优势向南打，向南轰。因为黎巴嫩南部跟谁挨着？跟以色列北部挨着呀。所以之前的巴解，后来的真主党，都可以在占领黎巴嫩南部之后去攻击以色列北部。那以色列觉得自己不安全，出兵啊，直接去打黎巴嫩。我们聊过嘛，1982年第五次中东战争，当时以色列出兵黎巴嫩南部，实际上把巴解给打跑了，巴解总部搬到突尼斯去了，然后巴解的这个成员呢，不得不就离开黎巴嫩，到其他多个阿拉伯国家，就蛰伏吧。但是你打跑了巴解，又冒出来一个真主党，他们还是呢长期占据啊，盘踞在黎巴嫩南部，还是去打以色列北方，以色列还是不安全。尤其是这次就那个阿克萨洪水行动之后，那是在加沙哈马斯对以色列动手攻击以色列本土。那么所谓抵抗轴心什叶派之呼，其他成员就要呼应啊，你比如胡塞武装啊，真主党啊，从各自的方向对以色列也展开打击。这样以色列等于陷入一个多线作战的局面。那因为以色列军事实力比较强，另外得到美国的支持吧，另外对手相对来说还太弱，所以以色列有机会各个击破。那我们知道以色列呢已经攻入了黎巴嫩，在4月中旬呢，双方本来是谈和了，就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在美国斡旋之下呢停火了。可这个停火协议实际上是什么呢？是黎巴嫩政府啊，政府军的单方面的停火，只是他停火。你说真主党停不停火，那由不得你，你节制不了我。那以色列停不停火，你更管不了以色列了。所以现在的局面啊，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而且今天这个新闻意味着呢，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已经发生。就是刚才我们讲过嘛，以色列攻入黎巴嫩南部，这也不是第一次了。第五次中东战争就打进去过呀，2006年也打过。你别管以色列是不是遭遇损失啊，他攻入黎巴嫩南部，他建立所谓的安全区、缓冲区，就是黎巴嫩的南部我都占了，那这个区域呢，什么巴解呀、真主

出党，你们就来不了了，我控制了，那你们就不可能从黎巴嫩南部再对我以色列北部发动攻击了，这是以色列的逻辑啊，所以他就攻入黎巴嫩南部。但是你得有失有赏啊，你一直往前推，不就把黎巴嫩全境都占领了吗？所以他们总的来说呢，有一个边界，我们加个引号啊，是一条河，利塔尼河。这条河实际上成为以色列攻入黎巴嫩之后双方的一个

什么意思呢？瓮中捉鳖呀，因为有桥在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可以往北撤呀，那现在桥我都给你炸了，南部又都是我控制，我把你包圆了，这是以色列一直以来的一个做法吧。那你说这个标志性事件是什么呢？刚才我们讲那个利塔尼河，说到底它是黎巴嫩政府控制和以军控制的一个分界线，它当然不是国境了，因为以色列早已经越过国境了嘛，现在是在黎巴嫩境内。这个利塔尼河呢，南边基本上以军控制，北边呢，那毕竟还是人家黎巴嫩政府控制啊。但是现在以军越过了这条河，他也到了利塔尼河的北边，他占领了波夫特岭，就山岭的岭，而且占领了一个著名的建筑哈、啊，这算是古迹啊，波夫特堡。所以这被认为是以色列军队或者说双方冲突发生重大升级，你越过了你之前那个边界，那个边界如果可以看作是以色列对自己还有所约束啊，这回这约束没了，直接过了河了，是这个意思。当然这个波夫特堡它本身是有历史价值的古迹哈、啊，这咱就不说了，实际上以色列曾经占领过，这上个世纪了，后来到本世纪初吧它撤出，那毕竟是人家黎巴嫩的地盘啊，撤出了，但是现在等于说又占领了，而且在这个古堡上插了以色列国旗，这是以色列现在的作为啊。你说黎巴嫩也太软弱了吧，你说这是政府投降，这是这个事情呢，我们前两天节目不是聊过了，这个跟黎巴嫩本身这个国家的国情有关，这个国家的这个政权啊，就是权力的架构，它是很独特的。我不是举过例子吗？就很多国家有自己的国情，你看人家伊朗巴列维王朝的时候那是个君主制，到1979年宗教革命之后，他那个权力架构是什么呢？最高精神领袖，然后呢，这是最高的啊，然后呢有这民选政府，还有革命卫队，所以他的权力结构是这么一个状况。在全世界范围内当今啊，这样的架构不多。而黎巴嫩这个权力结构呢，全世界范围看也不多，它是什么呢？按照宗教派别来进行区分，不同的派别拿到不同的权力。我不是说了吗，你看黎巴嫩这个国家元首就总统，人家是基督教马龙派，另外还有一个总理，还有一个议长，这两位呢都是穆斯林，然后呢这个什叶派和逊尼派咱分了，两派各占一个位置，它是这样的。然后涉及到议会里面的席位，那也是分的，有头有脸的宗教的派别占据相应的席位，而这些派别背后其实都是对这个国家的控制，他们甚至自己有武装的。你比如黎巴嫩真主党，他当然算什叶派了，他是加入什叶派之湖的，而真主党本身在政府在议会里也有自己的代言人呢，有代表的，他是这样一个权力架构，是一个拼盘。一方面你要往好里说呢，就是在黎巴嫩各个政治派别各个势力啊，在政府议会里都有代言人，都能发声，这也算一种民主吧。但另一方面呢，你说想达成一个共识太难了，几乎不可能啊。而且我们讲了，黎巴嫩就黎巴嫩的政府啊，和黎巴嫩这真主党和以色列，这实际上是什么呢？开个玩笑，成了三国演义了。因为真主党控制了黎巴嫩的南部，真主党的力量是比较强的，1982年诞生嘛，他力量比较强，黎巴嫩政府实际上控制不住他，这边也算山高皇帝远，你要说你黎巴嫩政府吧，我也知道我也承认，但是呢你管不了我，有点这将在外军民有所不受的意思哈，你管不着我。而黎巴嫩的真主党和以色列一直是一个对抗的关系，那以色列如果要打击真主党呢，那你等于说必然是要到黎巴嫩境内，可这对黎巴嫩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来讲就构成了侵略，可黎巴嫩政府啊政府军啊对真主党呢也无可奈何，它是这么一个关系吧。那目前这次就4月17号本来停火了，但是以色列在签了停火协议之后该打还是要打，而且现在下决心是要剿灭真主党嘛。那你怎么剿灭呢？就如同之前在加沙一样，你要想剿灭哈马斯，你必然派兵要进入加沙，你要在加沙这个地盘上甚至在地下你要想办法。那现在呢，你说你要剿灭珍珠党，那你只能派军队，还不只是飞机轰炸啊，你地面部队必须要进入黎巴嫩，进入黎巴嫩南部。这个事儿以色列已经做了，他现在呢又往前走了一步，就是那个利塔尼河他也越过了，他等于说占了利塔尼河的北边那个波夫特岭，就制高点他都拿下了，可以俯瞰黎巴嫩的南部，甚至包括以色列北部，他就等于占据了地理上或者说战略上的有利态势。一方面你要

他说这是不是有助于他打击真主党？应该是有助于。但另一方面呢，这个对黎巴嫩主权领土的这个伤害比之前那显然力度更大。问题是在这么一个状况下，请问黎巴嫩政府啊，政府军你怎么着，到底什么态度啊？你就听之任之吗？我们昨天不是讲了黎巴嫩那个总理谴责以色列，你这焦土政策，你毁了我们的文明啊。但是强调还是要通过对话谈判的方式解决问题。现在实际就是现实告诉你，谈判啊，什么停火协议啊，没用，约束不了以色列。那下面的问题来了，就黎巴嫩政府啊，包括你政府军，你怎么办？你是想办法收缴收编真主党的枪，那你还是要和真主党联合在一起去打击入侵者以色列。实际上现在以色列军队这个所作所为啊，这不过河了吗？等于说宣布说以前那个停火协议，就是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之间那个停火的协议是没有意义的，是很脆弱的，是已经被撕毁了的。所以现在你说作为黎巴嫩政府来讲，我还想和以色列谈，你是谈，你单方面停火没问题，人家不受约束的，人家该谈谈啊，该动手动手。那真应了像这个三体小说里面那句话，听着很无情的啊，就是很冷漠的啊，我毁灭你与你何干，与你无关啊，你无从阻止，无从反抗啊，就成了这个样子了。所以现在实际上真正的问题就是对黎巴嫩政府，刚才我们讲了他这个拼盘嘛，什么总统啊、总理啊、议会的议长啊，他各自背后是一个宗教的派别，就是你们现在怎么着，能不能达成共识，能不能共御外侮，现在是这么个问题。你要说想谈吧，估计以色列还跟你谈，但那不过是缓兵之计啊。这种谈判、这种停火的协议从来没有阻止过以色列军队的脚步，那你指望以色列良心发现说停火，你自己都不信吧？那恐怕只有这么几种可能，一个是比如美国下决心不给以色列援助了，不给支持了，那以色列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是一个可能性啊。你就算它大不大，美国顾得上顾不上，那你要靠以色列自己呢，真正让以色列能够停手能够止步，恐怕就还是要看以色列国内矛盾。比如以色列在国内啊，他这个极右的势力遭到中和左翼的坚决的反对和阻击，甚至内塔尼亚胡呢，比如因为自己贪腐的问题不得不再次去法庭啊，去受审。除非是这样，如果他还是在战争状态，刚才我们讲的这些就不会发生。那至于以色列还有什么能阻止他呢，那就是他自身的实力，还撑不撑得起继续打仗。我们讲过他一共900万人口，大概700万犹太人吧，这连年的战争打了几年了，那加沙就是哈马斯发动阿克萨洪水行动之后在加沙用兵，一直到现在他和这个什叶派之狐基本上都交手了，他即使得到美国的援助，他自己的兵源依然是有限的，这点有点像俄乌战争里面的乌克兰，他人口基数在这摆着，兵源是有限的。以色列已经做得很不错了，就是他的战争动员啊，什么征召预备役啊，做得已经很不错了，但说到底你那个基本盘太小啊，这仗要继续打下去，那你就说现役军人的服役期你得延长，征召预备役继续征召，因为预备役意味着什么呢，就这个人平常他是在

这个设计制度设计，所以他能够动员大量的预备役上场参战，可以的。但时间长了之后，你国内经济怎么办呀？你这个社会正常的运转怎么办呀？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讲他那个哈利迪算是这个宗教学者吧，他们也不交税也不劳动，更谈不上去服役，关键他比例已经很大了，所以从以色列普通百姓来讲，他们得参战，但是他们自己当然不愿意上战场，而且即使我们说他们想上战场，也要经过相当长时间的基本的军事训练，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参与过嘛。所谓以色列人人皆兵不包括他们呀，正常以色列公民他每年都有相应的军事训练的，那这帮人那恐怕就得多花些时间，否则上战场那也是炮灰啊。说到底就是刚才我们讲以色列国内这一系列的问题吧，如果不能够啊，不足以阻止他这个战争的脚步，那他就会继续打下去。那最终的问题还是要问到黎巴嫩，就他县政府这些政治领袖，你们说怎么着，要不要抵抗？要抵抗，那就是黎巴嫩必须高度的团结，政府不同的宗教派别、军队和真主党，那就要整合，完成某种形式的统一，一致对外。这个你要做不到，你是没法抵抗以色列的。另外就谈嘛，所谓谈，我们讲了，以色列不会不和你谈，可以给美国面子，让美国斡旋，但是你这个谈判，你谈判的什么结果呀、停火的协议，对他是没有任何约束的，他依然会为所欲为。现在他已经过了利塔尼河，占了那个波夫特峰，你再给他点时间，那贝鲁特都是他的。但最后我们还要扯一句美国吧，就特朗普政府本来觉得斡旋中东啊已然有了成果，还搞了一个和平委员会，那现在看来这个所谓和平委员会的工作大可让人质疑啊，加沙那事儿还没有了结，说是该让哈马斯交枪了也没有后文了，就算加沙那事告一段落尘埃落定，这边黎巴嫩你说怎么着，这以色列又新开了一摊，这需要特朗普给擦屁股，这也很尴尬啊。而且刚才我们说那个和平委员会，那特朗普心心念念搞了这么个组织，甚至在诞生之初还有一大堂会嘛，请了好多国家参加嘛，在不在中东和中东有没有关系的都参加啊，那意思这种模式如果有效，将来是不是能够和联合国并驾齐驱啊，甚至取而代之，这样的声音都是有的。但是现在看来非常尴尬，中东的事情你没有解决，加沙的事儿在那半拉子上不去下不来，在那吊着，你自己就是美国自己和以色列对伊朗开了战，现在也没有结果，战争也没说停下来，而以色列对黎巴嫩动手，那美国人自己去斡旋，据说4月17号还签了停火协议，可现在到底怎么样，这一桩桩一件件没有结果呀，这麻烦是越来越多嘛。而且那个所谓和平委员会到现在说是一分钱也没有筹到啊，你想你美国，你特朗普本人做了委员会主席，你美国也没说掏点钱，有一个掏钱的说是俄罗斯，普京说了我掏10亿，但从哪儿出呢，从你西方扣的我俄罗斯的这个外储，从这里边出，这也是个烫手山药啊。你美国真按普京的意思办，你等于承认人家俄罗斯的外储在你手里，而且是人家俄罗斯的，等于你承认了，你要不答应呢，反正人家说给了你，这10亿拿不到嘛。所以特朗普最终反而惦着谁呢，就是在约旦河西岸主政那个法塔赫民族权力机构，他们那点税收在以色列人手里掌握着，特朗普的意思把那税收给我，我支配，那是以色列控制着巴勒斯坦人的钱，现在美国要拿过来，他能做的是这个，这让人可发一笑啊。

5月31日，有媒体援引此前的报道指出，美国提交的下一财年预算案中包含一笔高达18.5亿美元的专项资金，用于研究将护卫舰和驱逐舰部分设计与建造工作外包的可行性。消息称，这项研究将重点探讨采用或联合生产先进舰体方案的可行性，例如日本的最上级和韩国的大邱级护卫舰，以此来缓解美国海军自身造船生产线早已不堪重负的紧张局面。媒体指出，美方此举正值其致力于加速海军造船步伐，以缩小与中国之间的差距之际。目前中国拥有至少350艘军舰，海军舰队规模已居全球首位。相比之下，美国海军现役的战斗舰仅有291艘，这一数字远低于

0: 与法律规定的355艘最低标准。 有韩国分析人士警告称，若不借助韩国和日本的外包产能， 美国的军事造船业必将在与中国的竞争中彻底落败。 他甚至直言，若称中国的造船总产能已达到美国的200到300倍， 这绝非夸大其词。另有韩国学者认为，
1: 美国只在保护本国造船厂的法律，实际上已将国内造船业变成了井底之蛙，导致竞争力尽失。这话怎么说呢？这一声叹息吧，一声叹息吧。就是美国现在，造船业确实这拎不起个了。他们去年就念叨嘛，就是论造船业，中国是美国的200多倍，有时候236倍的，现在还有说300倍的啊。就说到底，双方差距是很大的，而且这个事儿被认为是真的。 至少他们是这么看啊，那怎么办吧？这就是一个两难。那一方面你说我要重振美国造船业，可以的。一个产业你说它发展啊、壮大，或者说它要复兴，没问题，它是有一套规矩，有一套公式，你按我说的办，你就能做好啊，就这么个事儿，全世界都是一样。那你说我这产业我造船业我要发展，说到底就是这么几个事儿吧。一个呢，咱硬件上讲，你基础设施。 投入啊，持续的投入啊，更新设备啊，从船坞到龙门吊。我记得奥巴马做美国总统的时候，不是有一个糗事儿啊？他在造船厂有一个活动啊，他背后呢是拿布遮着啊，遮着那个龙门吊。为什么要遮着？那中国生产的，所以得遮着。结果一阵风吹过来，把这遮盖物吹开，中国龙门吊，尴尬啊！所以我的意思啊。 中国也好，俄罗斯也好，俄罗斯造船业现在也不行啊。你要想重振造船业，那你就硬件投入，你别废话，砸钱，而且持续的砸，这可不是小钱啊。那你想造船一个船厂啊，一个基地啊，包括整个这上下游，你还记得当年黑海造船厂在苏联解体的时候，它那个瓦良格号航母完工60%-70%，那当然是在乌克兰了。俄罗斯也好，乌克兰也好，都有高官去看能不能把这船造完。 那船厂的厂长叫马克洛夫，老头说不行，造不下来了。为什么？说你需要什么？需要什么我给你什么不就完了？我需要苏联。那意味着什么呢？你想，它相关的部委啊、配套的各种各样的工厂啊、产业行业呀、相关的人才，它实际上是个体系，是有非常多的子系统构成的这么一个东西。苏联没了，苏联倒了，所以马克洛夫说，就这个航母啊，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才能拥有的，现在那国家已经毁了。 这话说得好像很浪漫、很文艺啊，也很哀伤。但实际情况就是这个样子呀。你别说造船，你想想造汽车，它也是一样啊。你说我生产线多少秒就造一辆车，为了维持这个生产线正常的运行，你想你需要什么吧？甚至拿中国来讲，它全产业链吗？那玻璃窗上贴膜都有，整个一套，你这才能保证你这个生态是健康、是稳定的、持续的，你生产线能够正常的运行。 你这个车呀，这个产品本身成本才能控制在一个相当低的一个程度。你不能说你造一台车，这玻璃我得进口吧，轮胎我得进口吧，发动机更不用说了吧，油怎么办呀？你要来这个，它好得了吗？道理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说到底，刚才我们讲，你要造船业要振兴，要复兴没问题，砸钱把硬件、把船厂基础设施先做出来。俄罗斯就是因为做不出来。 这基础设施船厂不行啊，所以它大中型的水面舰艇它做不了嘛。除了硬件，还有软件呢。这软的东西，你想今天造船业，或者说以造船业为代表的这种相对先进的制造业，达到什么样的水平，你真不知道吗？你看美国人说要造特朗普级战列舰啊，我要在全国搞什么分布式的这个建造，说到底就是不同的船厂造分段呗，然后。 到纽波特纽斯船厂去组装，不就这么个事儿吗？多大个事儿啊！说的这个概念挺玄而又玄的。拥有发达造船工业的国家，谁不是这种造法呀？但关键我说了前提了，你得拥有先进造船业，你要没有的话，这玩意儿你还真干不成。我不和大家聊过吗？就说飞机，空客搞的那个 A400M， 那是战略运输机啊，人家牛吗？整个在计算机上就完成设计，这零部件就发图就是了。 造出来之后，实机比计划那个，比那方案、比那设计重了7吨，怎么回事？不知道，不知道。飞机造出来重7吨，那你想运输机是运货的，你这凭空重了7吨，那你少带7吨货呗？那你是这个设计不成功，还是制造不成功？这谁知道？反正这段子我记到现在。但我不是嘲笑欧洲人，我只是说这事儿很严肃的。

技术这个东西，专业这个东西，造不了假的，是什么就是什么，谁也别糊弄谁。那你想制造建造的这个工艺，这个经验，这个流程，另外最关键的人，你有吗？说到底还是这些东西啊，就是任何一个国家，你说要振兴或者我复兴造船业都一样，我们有一系列的指标，有一系列标准，你达到了，你 OK 没问题啊，你达不到那你完蛋。这跟考试，中考高考也是一样的，你考得好自然去好学校啊，你考不好那很遗憾了。那刚才我们讲美国人现在遇到什么呢，是一个两难的问题。你真想重振造船业是吧，刚才我们说的这些事儿，那你就干。而且还有一点我们要说啊，叫远水不解近渴，你是现在就下决心我就干，你没个十年八年这事儿你干不完。就是我们讲那个基础设施建设，软硬件人才啊，整个啊达标，那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我们还得友情提示一下啊，那你就应该抓紧干，提早干，你别拖着，你拖得越久这事儿完成就越迟，是吧，就这么个事儿啊。这是我们要说，你要是想干，它也不是一蹴而就能干成，远水还解不了近渴。那你就着急你怎么办呢，那就找别人帮忙啊，外包啊。这事儿美国人没少干呢，就美国的制造业好多都是怎么着呢，因为国内成本高啊，他把生产线就搬出去了吗，或者干脆就直接买吗，外包吗，不就是这样子吗。波音飞机也是这样的呀，很多子系统就交给外人，最后我得往一块传，我组装，就这个样子。当然他品控做的不好，很多子系统其实没有达标，装到飞机上不靠谱，有这个，但他自己没能力做了。扯回到造船业啊，对美国来讲这事儿不是不能做，比如很多舰船的设计，要不我买欧洲的吧，你只要造这个船到日本韩国去造吗，这就可以解燃眉之急。我不说了，你要不着急，你自己要搞，慢慢搞，慢慢投入，豁出去了十年八年呢，还有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一说呢，你慢慢搞啊。但是你要着急想马上解决问题，你自己又不行，那你就让别人帮忙嘛，靠别人呗，就这么个事儿吗，做什么事儿不都是这样吗。可是现在美国的问题在哪儿？特朗普这讲了，美国优先，美国第一，要 MAGA， 美国得再次伟大，造船业我得再次伟大，那你就不能靠别人，就得靠自己，所以自己把自己装进去，现在它两难。你说美国海军现在大量的舰船等着维护，新舰等着建造，他连海岸警卫队那船都造不出来，4500吨都造不出来呢，拖了十年，花多少个亿也做不出来。那我不说了吗，造船业确实不行，你要么就下定决心奋发图强啊，从一张白纸做起，真的拿出10年20年的时间了，我拼了啊，老命豁出去了，未必做不出来，你就投入就是了啊。要么你找别人帮忙，可是找别人帮忙呢，那就不是 made in 美国了，那就不是美国再次伟大了，你便宜日本韩国造船业了，这说不过去啊。那就看你现在急着要什么，或者说这是特朗普要做一个选择的问题了。但总而言之，你的制造业，你的造船业就败家啊，败到如此之地步，它不是一夜之间就能重新风生水起，就能恢复如常，不是的。美国是这样，我们讲过俄罗斯也是这样啊，苏联时代多牛啊，苏联的造船业，当然它主要在乌克兰啊，大中型水面舰艇包括航母都是在乌克兰造，俄罗斯本身没有这个能力，俄罗斯造核潜艇没问题啊，但是大中型舰艇俄罗斯国内没有像样的船厂，就基础设施，那现在跟乌克兰分家令过了，那俄罗斯就举步维艰啊，所以它只能是把苏联时代遗留的一些旧船，大中型的这个旧船，比如说基洛夫级核动力导弹巡洋舰2-3万吨，那个东西封存了，那改装，至少我船壳不用造了，它造不了嘛。而且就算是改装，它其实也没有特别理想的基础设施，找个地方对付吧。甚至当年给印度搞那个二手航母，就是那个维克拉玛蒂亚，是用戈尔什科夫海军元帅号改装的嘛。那个改装据说就找了一个其实相当于一个烂泥塘，因为是泥塘嘛，底下软嘛，不至于划伤龙骨啊。就在那么一个场景下就做西装，没办法嘛，也是基础设施没有啊。关键现在乌克兰那黑海造船厂什么的也完蛋了，你长期不投入不维护，你就有基础设施也不行。另外呢，一度他也没有订单，军品没有订单，你不要说别的，人才就都流失了。我的本事是造军舰，没军舰可造了，那我就喝西北风了呗，我要不想办法求活那就是一死啊。其实你看美国也好，苏联也好，曾经啊，那制造业都是如日中天的，就说重工业、军火工业，那还了得吗？一点一点的就这么完了。当然说，路径走的不同，但实际上性质是一样的，就是一身武功就这样荒废掉了。
当然今天既然新闻里讲美国，我们把苏联放到一边就说美国啊。就美国这个制造业的空心化，我们看到它确实出现了很多问题，包括你说航天重返月球有那么难吗？不都说1969年都上去过，这回怎么就这么不容易呢？怎么老出岔子呢？以至于有人怀疑69年登月就是假的，拍的电影啊。我不是再三讲吗？我的逻辑是，如果大多数科学家，就是国内外的科学家都认为这是真的，我是没有资格怀疑啊。但也正因为不怀疑69年登月是真的，它现在这个退化才更让人触目惊心呢。这个能力没了，谁告诉你说你当年有这个水平，现在就一直会有这个水平啊？不是的，完蛋就完蛋了。如果你想重振，想复兴，那难度是非常大的。那我们再扯两句美国吧。我们以前也聊过美国的

完蛋，还是他帮忙啊，出了个手啊，重振家族雄风，还有那么一出呢。你说这扯江湖往事吗？不是，我想说的是，罗斯福本身和美国的很多产业界、企业界的大亨是有联系的。美国在二战的时候，虽然没有一开始就参战，但是他有租借法案呢。他向苏联、向英国，甚至包括向中国，当然给中国的很少啊，他提供大量的援助。而且罗斯福确实也很聪明，他意识到，就是二战啊，最后成为反法西斯战争嘛，这场战争也是不死不休啊，是总体战啊。就是一个国家必须把自己全部的精力、全部的能量元气都投入进去，才能赢得最后的胜利。当然一旦赢了，收益颇多呀，利益极大呀。但是他也知道，就是美国当时还没有参战啊，美国当时的工业就制造业，你这个状态是不对的，就是你没有真正的去准备打仗，就美国的产能是不足的。所以他开始拉着一帮自己的朋友，其实都是做民用产品、做基础设施的，来吧，做军品吧。比如著名的那个凯撒船厂，那他哥们儿啊，就是我们说那坐自由轮三四天就做出一条那个，那就是他让一大帮就自己的朋友、产业界、企业界的这个大腕大咖加入到军品生产，那么大家从设计到制造这工艺流程一系列的改进，就提升效率啊。所以美国最终产能大爆发，我们就说他军火工业嘛，从这个自由轮到这个道奇卡车，从午餐肉到骆驼烟，从航母到可乐，他都能造吗？他不但自己打仗用，援助自己的一众盟友，那真的几乎是无穷无尽呢。我们以前不是聊过吗？他那 F4U 海盗式战斗机，日本弄到了一架，就捞出来一架，打开一看就傻眼了，就那发动机散热片什么的，它不是用铝铸的，它很精细，它削的，那是需要什么呢？大量的铝啊，就浪费了。我不在乎啊，财大气粗嘛。另外需要电呢，那美国有吗？他这样子，真正的工业战争，一个工业国打前工业国、准工业国，那他不就赢吗？这是美国当年。那到二战结束的时候，美国国内产能依然极端庞大，而且逐渐的，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因为你要裁军啊、砍军费啊，那么大量的军工企业怎么办？他们就开始形成自己的发展道路，其实就是军工复合体。然后到这个艾森豪威尔，这是美军二战名将嘛，五星上将嘛。他做美国总统的时候，在最后啊，临卸任的时候那个演讲啊，提醒美国人民要当心美国的军工复合体。他就已经看到这伟大不掉军工复合体啊，就传统的军工产业因为二战得到一个巨大的刺激，成长已经成了这个恐龙一般的存在，大家伙。这种军工复合体，它包括军工企业，包括研发机构啊，包括政府相关的部门呢，甚至高校啊，大家凑在一起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那是要挣大钱呢。那美国最好天天打仗，那美国的对外政策我就得影响嘛，就形成这样的一个利益群体、利益共同体。所以艾森豪威尔才警告美国人民小心啊，小心。但他就说这一次，好话不说第二遍，人家退休就不管这事儿了。但这个事儿确实是真的，那美国确实一直在打仗啊。那朝鲜战争打了吧，越南战争打了吧，我们在以前节目也聊过，本来美国苏联冷战主战场啊，舞台是在欧洲，那你在亚洲这么折腾，你折腾什么呀？一打打那么多年，喜欢打仗是吧？打仗就高兴啊，李逵啊，那不排除这个可能性。那有些军工复合体，人家愿意，美国的对外政策是这种比较激烈、比较强硬的，你只要打仗，我就有订单，有订单就有钱可赚。而且这帮军工复合体的习惯是什么呢？搞高精尖呀，搞高技术啊，这挣大钱呀！你想，你生产子弹、炮弹呢，能挣几个钱啊？所以，美国的军工复合体，美国的军工企业，它是愿意研发的，愿意搞高技术、搞高附加值产品，挣大钱嘛。你看，在越南战争的时候，美国那个冰屋行动就已经很超前了。它是什么呢？它是在这个北越的军队、游击队啊，包括在那个胡志明小道，它布撒大量的传感器，有的是这个话筒，就收音的，能听声音的；有的是什么呢？就能够检测到氨。因为有人嘛，有尿味儿，它能检测得到，就类似这样的传感器。什么意思呢？如果那边敌人有行动，我这儿能察觉到，一察觉到马上飞机去轰炸，这不很超前的玩法吗？当然效果不是很好，但是呢，人家是愿意玩高科技，依赖高科技，说到底那是能挣大钱的。到后来美国的这个军工复合体啊，也在完成自己的进化。一方面它和谁呢？和华尔街其实不对付，因为军工复合体说到底它还是制造业，哪怕是尖端制造业啊。再一个是什么呢？这些大企业之间的这种合作联合，你比如现在美国著名的几个大企业啊，波音，你看波音就是波音嘛，波音。

0: 音不只是波音，他实际上把呢麦克唐纳道格拉斯给吞了，麦道已经被他吞了，只不过在名字上没看出来。那你再比如说诺格、诺苏洛普格鲁曼，这曾经是俩公司，洛马、洛克希德马丁，这也是俩公司，另外还有雷神，那他这些军工巨头吧，都是一次一次的洗牌，一次一次整合，最后出来的东西，那他们确实有自己的特点。一个呢，产品很先进，再就是极端的昂贵。就我们不是讲吗，在中东拦截伊朗导弹，那伊朗导弹无人机才多少钱呢？你那萨德一枚就1000万，爱国者一枚400万，你说这么贵，这么贵，它比炮弹、比子弹值钱多了，这挣钱啊！而且产能有限，你比如美国把咱韩国的萨德就搬走了，你说你就差那一套吗？哎，就差那一套，但你从韩国搬走，韩国这就是个窟窿啊！那个东西贵，贵的结果就是这样。所以你看，我们回到这个新闻，说中国说造船嘛，这个能力比美国高啊，说中国造船产能是美国的200多倍，其实这只是硬币的一个面，那面是什么呢？美国造船比中国造船得贵多少倍啊？也正因为此，他现在叫进退维谷、进退失据啊。你想当年一战之前，英国、德国的造舰竞赛，人家英国毕竟敢说出这样的话，你德国造一条我就造两条，就战列舰啊，他还敢说这句话，美国现在敢说吗？他已经说不出来了。
1: 好物推荐时间，济广优品商城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 Jeep 冰丝长裤，市场价100多一条，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99元两条，裤脚竖口和平口都有，不管是上班通勤、遛弯买菜、接送孩子，还是户外活动，都是这个季节一定要入手的裤子，随便搭个 T 恤和运动鞋就能出门。提醒大家，下单不支持备注，按照链接规格发货，趁着活动给自己安排上，可以两件替换着穿。 Jeep 这个品牌相信大家都不陌生，逛街的时候总能看到它的身影。全新升级凉感科技冰丝面料，速干透气，上身自带凉感，犹如行走的空调裤，保持腿部的舒爽，版型也是恰到好处，遮肉显瘦，耐洗抗皱，好穿也好打理，关键是穿久了不会贴腿，松紧裤腰还加了抽绳，胖瘦都能轻松调节，穿起来舒服又自在。两侧是拉链式大容量口袋，做工精细，拉链顺滑不卡顿，手机钥匙装在里面特别实用，喜欢利落的选竖口，喜欢随性的选平口，黑灰两种颜色。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 Jeep 冰丝长裤，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只需要99就能带回两条。您可以按需选择基础又百搭的休闲运动版型，两条换着穿更省心。另外要给您分享的是卡迪勒鳄鱼第四代升级版飞织鞋，品质升级，穿起来更加舒适防滑，采用黑科技仿荷叶材质，能够防水防污，凉爽透气，告别闷热，日常售价199一双，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品质升级，但价格不升级，福利特惠，一双仅需79.9，男女同款，多种颜色可选，尺码齐全，样式百搭，适配多种场景。这双鞋子采用防水飞织面料，具有一定的防水性，下点小雨基本不会湿，除了防水之外还能防污，咖啡饮料碰到鞋面就会滑落下来，透气不闷脚。这双卡蒂勒飞织鞋只有240克，相当于一部手机的重量，减去笨重的脚感，轻松出行，柔软易弯曲不变形，鞋底采用柔软的天然橡胶，耐磨防滑，无论是在水泥路、木地板还是光滑的瓷砖上完全不打滑，尺码从35码到44码，多种颜色可选。这款卡迪勒鳄鱼飞织鞋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品质升级，价格不变，福利价一双仅需79.9，男女同款，样式百搭，适配多种场景。购买方式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2021年，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宣布组建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为澳大利亚提供核潜艇技术。美国承诺将向澳大利亚出售最多5艘弗吉尼亚级核潜艇，三国还将合作研制。

0: 新型核潜艇。然而这项合作尚未取得进展就已缩水。据报道，美英澳三国防长近日宣布调整核潜艇采购计划，澳大利亚将从美国购买三艘二手弗吉尼亚级潜艇，而不再是此前规划的一艘新潜艇加上两艘二手潜艇。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英国国防大臣希利和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尔斯于5月30日发表联合声明，公布了 AUKUS 项目的最新安排。声明称，对于简化澳大利亚采购弗吉尼亚级核潜艇的流程，简化供应链管理、运营和维护要求，以及最大限度提高成本效益的提议，我们表示欢迎。这种方法可以让澳大利亚采购三艘现役的弗吉尼亚级潜艇，而不是混合采购新造潜艇和现役潜艇。声明将此次调整称之为精简之举，旨在简化供应链管理、操作和维护要求，实现成本效益最大化。
1: 这事儿吧，咱们算围观群众看个乐哈，就是这个奥库斯，美国、英国加澳大利亚搞这核潜艇这个事儿哈，现在有个结果，这是最新结果啊，说是最新结果，也还没有让澳大利亚真拿到这个船，早着呢啊，这个事儿来龙去脉，我们大概回忆一下吧，是澳大利亚这个国家本身它是大洋洲啊，本身也是美国的盟友，哪个国家还没有自己的大国梦啊？哪怕区域大国呀，澳大利亚有这想法啊。而且在二战的时候，澳大利亚本身呢也是盟军，也挺能打。而且随着美国那冷战的时候，我们再三讲，它主要是跟苏联，就美国冷战啊，那时候最主要的舞台战场是在欧洲。那后来

这个亚太的再平衡啊，什么重返亚太，你记得奥巴马在他任期靠后那段时间，国务卿就是希拉里克林顿要重返亚洲啊，亚太再平衡啊，那澳大利亚的重要性就出来了。那美国当然在亚太印太也有自己的一众盟友，比如说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他们不一样，说到底呢是盎格鲁撒克逊人，昂萨圈啊，五眼联盟之一，从这个重要性，从这个亲密程度上，那非日韩所能比。那么澳大利亚加强自身的军力建设，这个美国是接受的，允许的，助推的啊。那么澳大利亚是这样，它的海军呢总的来说实力是比较弱，舰队数量规模也小啊，主要呢比如它有算是有轻型航母，它抄的是西班牙那个胡安卡洛斯一世轻型航母，算有。另外呢这区域防空舰啊，驱逐舰霍巴特级，这也算有吧，但总的来说规模不是很大。那下面就说潜艇，潜艇对澳大利亚当然就很重要，它最早呢是用英国的那个奥白龙级老潜艇不说了啊，后来人家要自主研制，自主研制它没这个能力，找个合作的吧，这比较麻烦。我们在以前节目聊过，美国呢潜艇啊全是核潜艇，你说那很先进是吗？这带来一个问题，美国没有常规潜艇，而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装备常规潜艇，那美国反而不能向大家提供帮助。那你要让美国搞出一款常规动力潜艇，不是搞不出来，那花钱呗，等吧。包括美国目前这个制造业，包括这个造船业的产能啊，这个能力我们也都知道，排号等着去吧。所以美国不靠谱啊。那澳大利亚是搞常规潜艇，它是跟谁呢？跟瑞典考公募公司合作。它这个想法很奇特哈，瑞典有自己的这个潜艇工业，还是比较厉害。比如最早的那个 AIP 不依赖空气，那东西是瑞典先搞出来的，就斯特林发动机啊。但瑞典海军的这潜艇作战主要是在波罗的海，所以澳大利亚跟瑞典合作呢，就把瑞典的潜艇啊这个设计把它放大。那澳大利亚作战这个预设战场不是波罗的海，是太平洋啊，它需要大个潜艇，就放大了，叫柯林斯基。但是这潜艇呢确实差强人意，有很多问题。那澳大利亚说，那我等这个潜艇差不多就退役吧，我再招投标啊，再来一把。这把呢日本的苍龙级是志在必得啊，咱们客观说苍龙级这潜艇作为常规动力潜艇还是不错的。当时安倍还是首相呢，专门出访澳大利亚，就觉得这个基本上板上钉钉了嘛。哪想到半路杀出程咬金，是谁最终获得了澳大利亚潜艇大单呢？法国人。当然也有人分析呢，毕竟人家是白种人嘛，西方嘛，是吧？相形之下日本还差点啊，比较边缘。总之是法国拿到了澳大利亚潜艇大单，这太好了，六七百亿美元啊，大单嘛，十来艘潜艇呢。说到这儿我扯一句啊，就是说你要是搞潜艇水下的舰队啊，你注意，你搞舰队它不可能所有的艇随时就都派得出去，不会的，它会有大量的得维护啊，可能坏了得修啊，那是这个样子。所以你真要搞一支舰队啊，这个数量还是很重要，数量太少你不足以保证你随时都能够去巡航啊，去值班啊，做不到。所以一定要保证一定的数量。那刚才我们讲了吧，本来澳大利亚定好了从法国买潜艇，那这合约都签了吗？那那边就可以造了，对吧？这个时候美国和英国站出来给搅和了，买什么法国潜艇，用我们的，我们给你核动力潜艇。关键是澳大利亚就答应了，那就撕毁了和法国的大单。那法国当然不干了，不干那你跟美国叫板吧。美国那时候总统是拜登，就问你马克龙，你要不跟拜登打架去？没有，不敢。最后拜登大概拍了拍他肩膀啊，说这事儿凡干的有点蠢啊，你说是谁蠢也没说清楚，这是自嘲呢还是笑马克龙呢，反正这事儿就过去了。总之法国这个潜艇大单就泡汤了，那澳大利亚转而就要买美国或者说英国的潜艇。那这个事儿你想啊，如果真是一个大单能挣钱，你觉得英国人能挣到手这钱吗？还得是人家美国人呢。但是当时多少年前了，当时我们在节目里我就分析过这事儿，确实两点。第一点，那这核扩散呢，你这违反核不扩散条约呢，这事儿咱得说到说到，而且是在亚太在印太这个圈子里。那我们中国人当然要关注，不但我们关注，像东南亚国家，东南亚的一些海军强国，比如印尼啊马来西亚，他们也很敏感很警惕的。澳大利亚你不能这么搞嘛，但是不管了我就搞，这是我们当时一个判断，就违反核不扩散条约啊。再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美国真能帮澳大利亚造核潜艇吗？我们把这个问题问出来，不是说美国人没有技术，你有没有诚意，另外你的产能到底怎样。所以当时我们就做了一个判断，甚至我说很可能
澳大利亚能拿到的是美国的二手潜艇。

0: 而且是最老式的洛杉矶籍，这个倒比较现实，实话实说啊。当然现在我们看这个消息呢，不是美国还没有像我们想的那么不堪啊，原来承诺说给搞一条新的，造一条新的，就是美英澳三国联合研发新型核潜艇，另外就是搞一条新的给你，再给你两条弗吉尼亚旧的，这二手的弗吉尼亚级。当然现在呢又变了，就三条都给你二手弗吉尼亚，也别跟我说新的了，新的也不是不行，将来再说吧，现在我能承诺的给你三艘啊弗吉尼亚。美国在冷战的时候，美苏冷战的时候，美国搞出来一款叫海狼级核潜艇，非常昂贵但是很先进啊。到冷战结束，这个海狼级可能造了三条吧，美国人确实下不去手了，因为苏联最大的威胁没有了嘛，这个潜艇太先进太贵嘛，那算了，我搞个新的吧，搞弗吉尼亚级，据说也用了海狼级的技术，但是成本呢要低一些，所谓成本低也只是比海狼低，弗吉尼亚级本身呢还是很昂贵的。现在说呢，就是早期服役的三艘啊，二手的，我给你修一修啊，刷刷漆啊，是吧，升个级啊，就给到澳大利亚。那换句话说，澳大利亚本来从法国是买一支水下舰队的，现在呢只能买三艘二手的弗吉尼亚，而且什么时候交货这可没说清楚。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澳大利亚本身呢，它以前没有装备过核动力舰船啊，那现在你的海军基地，你的基础设施那得建设呀，关键是你一旦建设好了之后，美英都可以用，但这钱你出啊，可不是我出啊。所以你看，说到底这个账算的哈，那美国人真的很精明。那英国呢，敲个边鼓吧，英国人能占什么便宜很难说，也许将来澳大利亚的基地自己的核潜艇也能用一用，不过如此，澳大利亚就去你掏钱的。而且显然，第一个，你现在没法打造真正属于自己的水下舰队，我说了，你顶多拿到三条艇，这三条艇你随时都能放到海上去吗？不会吧，你得轮班，你得维护检修，甚至还有一些训练的工作，那你这海军潜艇部队徒有其表啊，你虽然有核潜艇，但你没有像样的规模，没有量啊。所以我们还要做一个预判，就是澳大利亚恐怕不得不还得跟法国再续前缘，哪怕从法国搞几套二手的常规动力潜艇，让你这个水下舰队达到一定数量啊，没有这个数量你就名存实亡了，你的海军，你的这个水下的舰队，你不能随时把船派出去了，这是澳大利亚现在面对的困境。然后你就搞基础设施吧，你搞完了人家美国人用吧。至于这三条二手的弗吉尼亚，美国什么时候给你，这个还不好说，这美国得先满足自己的需要啊，然后才能给你啊，这个也是一个未知数。就我们呢，就是完整的看了这么一出戏，这是一个大的热闹。但是我们还要说啊，你看英美澳这三家啊，在整个这出戏里面，他们各自的这个角色啊，他们反映出各自的性格，那是没有任何掩饰的，是真的真实的，赤裸裸的，活脱脱的。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2: 虎棘碍眼护眼常识，讲解典型眼疾眼病，国内多位眼科权威专家倾力打造碍眼直通车。
3: 白内障是全球头号致盲性疾病，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约有6000万白内障患者，因白内障而导致失明的约有50万人，在全世界盲人中，因白内障致盲的人数占总盲人数的60%左右。
4: 今天我们请到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吕勇，来给我们进一步介绍白内障的相关知识。吕博士，什么是白内障呢？
5: 我们人的眼睛就像一个高级的彩色的全自动的照相机，白内障的病变的部位呢是照相机的镜头，我们叫晶状体，那由各种原因所引起的这个透明的晶状体变得浑浊，我们就叫做白内障。那么得了白内障以后呢，那外界的光线就进入到眼内会发生障碍，从而影响我们的视力。
4: 那么都有哪些因素容易引发白内障呢？
5: 比如像紫外线的照射，严重的全身的营养不良，糖尿病、吸烟、饮酒，还有呢眼部的手术、全身的炎症，或者是长期用一些药物啊，这些都会引起白内障。
4: 好的，感谢吕博士。爱生活，爱自己，听众朋友，更多眼病知识，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6: 接下来我报的这个号码呀，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56-0303。 好视力啊，特别给咱河北听众限时开通了惠民补贴政策，只要十分钟内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额外还有一连串的惊喜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呢，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独创的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吸收，就像无数个小水珠啊在给眼睛做按摩，贴完可以对比看看，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这会儿啊，很多朋友都在问，刚刚说的一连串惊喜都有啥呢？您听好了，只要十分钟内打400-656-0303，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整整三重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6月2日，历史上的今天，1927年6月2日，王国维于北京颐和园昆明湖鱼藻轩自沉。对于王国维为何要投湖自尽，众说纷纭，至今仍没有定论。今天的节目就先来说说中国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另外，历史上的今天，公元260年6月2日，讨伐司马昭，废帝曹髦被杀。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6月2日，1927年6月2日，王国维自尽。王国维啊，一代国学大师啊，在当年今日，1927年6月2日，他呢还向同事借了5块钱，说有事需外出，然后雇车到了颐和园，在石舫前默坐良久，到鱼藻轩啊点燃纸烟，抽了几口之后是纵身跃入昆明湖。其实湖水很浅，紧及腰背，但是他头深陷淤泥，就这么完了。这位中国近代学术巨星以一种决绝的方式吧，结束了自己的人生。一袋里有遗书的4祀16个字，50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亦无再辱。王国维，时至今日啊，因为我也不是学术圈的人吧，就是为什么王国维要寻死这个事情，有很多种解释，但一直没有定论，没有什么标准答案。王国维是1877年出生在浙江的海宁，他们家书香门第啊，从小又聪明，7岁呢开始齐蒙读书，15岁中秀才，在当地那也是个名人了哈。后来甲午战争战败，国家一日不如一日啊，王国维很年轻，在当年很多这个读书人、文化人，因为你知道当时打清国嘛，大多数人是文盲啊，真的读书人读圣贤书啊，他是有家国情怀的，所以他呢下决心放弃科举，就不愿意再通过考功名去做官了。22岁那年呢，离开家乡去上海，在《时务报》就做校对，你说国学大师

0: 我替溥仪卖一些字画。罗振玉知道之后呢，就要去了，说那个他可以办，卖了字画给扣下了。王国维找他要，罗振玉跟他算账，说这款项都不够，你还得再补给我点儿的。王国维气愤已极，那边少英，你看你给我卖了字画，给我钱呢，这又拿不出来，所以据说王国维遗书上那个“亦无再辱”四个字是指的这个事儿。因为溥仪这个身份比较特殊嘛，所以刚才我们讲的愚忠殉清，这是罗振玉给的一个分析。而所谓这个逼债一说，就是王国维和罗振玉之间这点关系，从溥仪那儿分析，就是罗振玉逼债而死，这个说法影响就比较大。刚才我们说几款备选答案，这个影响就比较大。而且后来这个郭沫若说著文加以肯定而且传播，这样这就成了一个相对主流的观点，一度啊被大家采信。还有这个史家商承祚认为呢，王国维这个有妾嘛，那个年代嘛有外遇，王国维不愿受辱，一死了之，这个就不好讲了。而且所谓叫为尊者讳啊，这个大家似乎都不太愿意提及。至于什么文化殉节，包括他那什么京剧啊，就害怕，为什么北伐军逼近，传统旧文化崩溃啊，他以一死建独立自由之意志，这是叫殉文化。还有说法说什么呢，他的儿子长子王乾明病逝，这对他是个巨大的打击。另外呢，和罗振玉绝交，这可能也是一个因素。就在那个巨变的时代吧，啊，亲情离散呢，学术理想幻灭呀，是不是让他觉得生无意义啊？最后一死了之。他生平著书62种，批教古籍超过200部，人间词话讲到了璀璨境界啊，甲骨残片他探索了上古密码。50年生命确实也是铸就了文化学术领域的一座丰碑。但不管怎么说，这斯人已逝啊，留下他因何自尽这个谜题，今人还得慢慢解，继续解。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0: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6月2号，公元2600年6月2号，魏帝曹髦讨伐司马昭被杀。你说啊，这是魏帝皇帝吗？对，皇帝讨伐这个司马昭，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嘛，讨伐他，结果不但没有讨成，自己完了。这是公元2600年6月2号发生的事情。这位魏帝叫曹髦啊，髦就是时髦那髦啊，是拔剑生年，率殿中的什么宿卫啊、仓头啊，就是这个护卫啊、随从啊、仆人，就这帮人啊，鼓噪而出。你说带这点人马啊，去讨伐司马昭，结果是出师未捷身先死，他先完了。简单扯扯这段故事。曹髦呢，字彦士，他是三国时期曹魏政权的第4任皇帝，魏文帝曹丕的孙子。他继位前呢，做高贵乡公，他爸爸是东海定王曹林。话说当年就司马师啊，废掉了齐王曹芳之后，作为宗室啊，这位曹髦给立作新君。但是曹髦对于司马昭，对司马氏吧，这个专横跋扈啊，非常不满。所以公元2600年，带了一帮这个就随从吧、仆人吧，凑了几百人吧，要讨伐司马氏。但这个事儿呢，被司马昭知晓，所以司马昭的这个心腹叫贾充啊，在他指使之下，曹髦被一个武士程绩所弑，20岁啊，悲壮的结局啊，结束自己的一生。那你看曹髦姓曹啊，曹家的宗室不假，但是他其实是一个普通的宗室成员，按说和曹魏皇帝这个宝座吧也挨不着边，离得很远。那他怎么当上皇帝呢？肯定是因为意外了。他父亲不是曹林，是有名爵的人吧，但是刚才我们说魏帝本来是曹芳，曹芳被司马师给废了。曹芳是魏明帝曹睿的养子，他的来历身世其实也说不太清楚，说是私生子还是其他宗室过继过来的也不好讲吧。反正曹睿临死前把曹芳8岁就托付给曹爽和司马懿啊，你们俩辅佐他啊，我是完了啊。但是我们知道曹爽和司马懿后来发生了矛盾吧，司马懿发动了一个政变，就是高平陵之变啊，诛杀了曹爽一党，这就等于独掌曹魏大权。这时候这国家姓曹，但实际上姓司马了。再后来呢，司马懿就死了嘛，他两个儿子司马师、司马昭就继承了他的权利，继续独揽曹魏大权吧。特别是司马师就是魏的大将军，在朝堂之上那就说一不二了。那个小皇帝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北京多云，34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0: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南、重庆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我国运力最大单星级火箭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主力型号。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中国抹茶总产量跃居全球第一，从论吨卖到论克卖，贵州抹茶走向全球餐桌。
0: 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进入主汛期，水利部门将扎实做好水旱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1: 事关美伊谈判，美方紧急斡旋里伊冲突，伊朗称对美伊船只实施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3: CA 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2: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4: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等深入的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2: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5: 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
2: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

0: 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1: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思政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2: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
0: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2: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0: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
3: 我会积极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
0: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4: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0: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5: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0: 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

0: 等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1: 河南、重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河南着眼发挥区位交通便利、市场规模巨大。

0: 战略定位，全面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1: 未来五年，河南将坚持创新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以上，战略性新型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0%，坚持城乡统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00亿斤，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美丽幸福黄河，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15/57，重庆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和安全保障设置24项指标，部署392项重点任务，着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重庆市副市长郑向东：
2: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努力推动全市域加快呈现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生动图景。
1: 未来五年，重庆将提速建设市域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2.65%提高到3.25%，巩固拓展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优势，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放大通道枢纽优势，力争到2030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超过50万标箱，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建设300个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推动数字重庆和深化改革双向赋能，积极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3: 北京时间昨天下午4:40，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作为我国最新研制的又一款重复使用商业运载火箭，长征12号乙面向大规模低轨互联网星座组网，未来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的主力型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4: 面对井喷式的低轨卫星发射需求，长征12号乙仅用21个月就完成研制，从设计之初就锚定商业场景重复使用两大方向，兼顾当前快速发射与未来回收复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12号乙总体设计师赵俊奇说：
5: 我们近地的能力可以达到20吨级，目前呢，我们这个可重复的状态是在验证过程中，像我们现在首飞的遥一舰最后面那个位置是安装了那个着陆浮腿，也是验证了一下这个返回阶段的这个气动外形。
4: 长征12号乙火箭全舰长约72米，舰体直径4.37米，在大幅提升运力的同时，保证了舰体刚度与高空风环境下的飞行稳定性。为适配星座批量组网，火箭采用了5.2米大直径整流罩，舱内空间充裕，可以实现一箭多星高密度部署。
5: 比如说千帆一箭36星肯定是能布得下的，在我们这个整流罩完全没有问题，持续研制更大更宽的整流罩都可以的。
4: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12号乙火箭电气系统设计师郑泽天介绍，长征12号乙通过轻量化设计来给火箭减重，从而提高运输效率。
6: 12B 上面我们尝试用了一些轻量化的导线的设计，加上一些柔缆柔板，还有一些辅材接插件，这些都降低了我们的电缆网的重量，大概能降到30%到40%的重量。
4: 由于是一款重复使用火箭，研制团队在火箭的一级二级舰体都安装了智慧大脑，全舰飞行过程中的参数和状态都将由它的两个大脑，一级火箭和二级火箭的两个智算中心来进行自主决策。
6: 未来的一个图景的话， 是人可以完全脱离这个火箭的控制，让火箭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判断，自己去飞行。
4: 此外，长征十二号乙还搭载了很多预言的技术和设备，比如在火箭上首次搭载了时间敏感网络，未来可以和手机

0: 连接，实时回传数据和画面，同时还应用了一些成熟的民用产品，通过飞行来积累数据，为后续升级迭代打下基础。
1: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抹茶产量突破1.2万吨，占全球60%以上，产量和出口规模跃居全球第一。作为我国抹茶产销量最高的核心产区，贵州铜仁持续优化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推动中国抹茶在全球市场实现价值跃迁。总台记者史超杰、李月桥，贵州台记者田婷婷报道。
3: 2026抹茶大会召开前两天，位于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的范进抹茶小镇正式开街。山东游客张女士
4: 想来尝一下贵州的特产，吃完饭之后过来喝了一口这个抹茶，特别解腻。
3: 杨傲是江口县的00后新茶饮人，创业仅2年多，在家乡的抹茶小镇，他开出了第24家品牌店。
5: 采用我们的梵净山的欧标抹茶，1.5克条装的，一般售价在2元左右。饮品现在是有30余款，这个门店会格外突出，宣传我们的中国宋代点茶文化。
3: 依托梵净山高海拔、低纬度、多云雾、少日照的生态优势，铜仁市从10多年前开始大力发展茶叶经济。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回忆，捕捉到国际市场对抹茶的需求不断增长，江口县果断决定向抹茶赛道转型。
6: 我们自己的优势就是生态，2018年开始大力发展，没想到短短的8年时间，我们就实现了把抹茶推广到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3: 记者在江口县一处茶园看到，20多个红外夜视数字设备24小时监测着土壤水分、温湿度、病虫害等数据。江西一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铜仁区域总经理张增介绍，
7: 有了这一套设备的支撑，我们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作，贵州抹茶的品质基因从生长的源头就开始锻造了。
3: 早在2014年，贵州就提出茶园宁要草不要草干令，全面推行人工除草和机械除草。如今明令禁止使用的农药种类已经增加到156种，严苛的标准让铜仁抹茶拿到了全球市场的通行证，还衍生出抹茶巧克力、抹茶精酿、抹茶化妆品等50多款产品。为了把抹茶做成更大的产业，贵州将全省26个县区、73家联盟企业、20多万名茶农串联在一条产业链上。贵州铜仁某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蒙祖德说：“
8: 一呢是品质稳定，二是呢议价能力，形成了规模优势，集中采购融资，能帮助联盟企业呢降低采购成本，统一的品牌出口呢在国际市场上更有话语权，茶农增收，企业增效，产业做大。”
3: 2025年，贵州抹茶销量达到2500吨，比上一年翻了一番。其中出口1300吨，不仅首次大规模进入日本市场，还敲开了欧美市场的大门。铜仁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罗秀红：
9: 15五期间，我们将打造20万亩核心基地，年产1万吨抹茶，占据全球抹茶市场50%以上的份额，综合产值超100亿元。
10: 被誉为最美天山公路的新疆独库公路昨天正式恢复通车。独库公路近3年游客量稳步上涨，带动沿线全域旅游发展。今年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守护游客旅途安全。总台记者佘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11: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5月底或6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12: 独库公路。
11: 昨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那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 国网巴州供电公司巴音布鲁克供电所工作人员运浩。
12: 今年独库公路开通前，我们重点对辖区内电力线路进行了隐患排查。通车之后，我们还将继续开展运行监测，保障电力平稳供应。
11: 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13: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11: 目前连接新疆奎屯市与库车市的 G3033 奎独库高速等重点工程正在建设，独库公路部分路段是施工期大宗物资运输的核心通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公路管理处副处长卓建玉介绍，交通部门已采取一系列措施统筹项目施工与公众安全出行。
14: 整个建设周期共需要利用五个路段，长度约47.2公里，我们采取了严格的管控措施，施工车辆统一实行夜间错峰通行，白天不与社会车辆混行。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六月到九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7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5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7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昨天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15-50期，我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4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
1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我国昨天起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预报显示，六月份长江中游洞庭湖、鄱阳湖水系部分主要河流、珠江流域西江、韩江、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目前我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今年还将新增1000家基层机构提供儿科服务。
1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已接到多国电影院线订单。
2: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年服贸会将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邀请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企业机构进行路演推介，现场提供专业服务和交流洽谈空间。
10: 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宣介活动昨天在重庆举行，活动旨在推动公约尽快生效实施，填补海运提单以外的运输单证可转让性的国际规则空白，为跨境贸易融资和全球供应链稳定提供更多保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 伊朗媒体一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他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正在途中的部队已经撤回。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一号发表声明说，黎政府收到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方案。根据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停火安排的适用范围此后将扩大至整个黎巴嫩领土。特朗普随后透露，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快速推进。不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号晚间证实，其当天晚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他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一号晚间宣布，在美国军队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侵略性袭击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采取报复行动，使用巡航导弹击中了属于美以势力的萨里斯卡号船只。由于市场对中东局势紧张升温的担忧加剧，国际油价一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5.49%。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98美元，涨幅为4.24%。总台记者一号了解到，美国政府继续大规模释放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美伊冲突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引发的能源供应危机。美国能源部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周战略石油储备减少800万桶原油，截至目前，战略石油储备库存降至3.571亿桶，为2024年1月以来最低水平。此外，国际黄金价格一号盘中加速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黄金期价一度跌至每盎司4455美元附近，跌幅接近2.5%。
10: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37个区域的乌克兰目标实施了打击。俄防空部队击落233架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一号公布最新战情统计，五月乌俄前线整体对抗强度显著升级，五月前线累计发生超7000次战斗冲突。
2: 由于航空燃油成本上涨和旅行需求疲软，印度航空公司、靛蓝航空公司和印度航空快运公司决定自一号起大幅削减国内航班。此前，这些航空公司已削减部分国际航班。这次航班削减安排预计将持续至八月，届时正值暑期出行高峰，航班减少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机票价格，并给旅客出行带来不便。
10: 日本媒体一号报道，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日本鸡肉价格近期持续上涨，鸡腿肉平均零售价较往年高出14%，为2003年8月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最高值。预计日本鸡肉价格未来一段时间仍将处于高位，部分餐饮企业利润微薄，已难以为继。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5: 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今天开幕，为国际航运合作与创新成果展示搭建平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开始，中东部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过程。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降水天气逐渐增多增强，请公众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范应对。体育方面，今晚 CBA 总决赛第四场将在浙江杭州黄龙体育中心进行。在7局4胜制的总决赛中，上海男篮目前手握3-0的赛点，如果今晚取胜，就将捧起队史第二座总冠军奖杯。而对于广厦队来说，今晚则可谓背水一战。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将拉开战幕，国羽军团派出主力阵容参赛，全力冲击高积分与冠军。国际方面， 受台风蔷薇影响，日本九州地区预计从二号中午开始出现明显交通受阻。随着台风北上，预计二号晚间到三号全天，铁路列车运行可能受到严重影响。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今年一季度，我省快递业务量持续攀升，排名全国第四。如何让小包裹加速跑向千家万户？来听今天的服务业里的新动能。
3: 基建项目全面提速，特色产业提质换新，全省重大项目抢抓建设进度，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我省正式进入汛期，各地积极开展汛前准备工作，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3: 全省各地各部门组织丰富活动，让少年儿童多彩过六一。
2: 全国高温地区逐渐增多，石家庄今天最高气温可达38度。
3: 五月份全国蔬菜价格波动回落，保持季节性下行。
2: 商业秘密保护规定昨天实施，首次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
3: 伊朗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斯海峡，并启动曼德海峡战线。高质量发展调研行，记录奋进中的河北。
2: 快递业连接生产与消费，服务人们美好生活。作为年快递业务量破100亿的快递大省，河北加快建设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今年一季度，河北快递业务量持续攀升，排名全国第四，同比增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5.5%。如何让小包裹加速跑进千家万户？序列报道《服务业里的新动能》，今天我们跟着一件小包裹启程出发。
4: 客人说这个杯子的器型能不能
5: 下午4点，在沧州河间这家玻璃制品企业的直播间里，主播正对着镜头热情介绍他们的玻璃杯。在网友点下付款按钮的瞬间，这只杯子便踏上了他的旅程。现在他要整理行囊去赶车。
6: 我之前打单打包都是我们自己来操作的，经常出现丢单、包装不规范、破损的情况导致的退款。
5: 打单打包等前期准备搞不定怎么办？企业选择把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快递小哥把工位搬进了仓库，接手企业的发货工作。
7: 在这企业客户这直接就扫描了装车，然后到了场地就不用再卸车再装车了，减少1到2个环节吧。破损问题比往常要减少了7到8个点吧，比平常的物流提速要提到3到4个小时。
5: 过去每天等快递定时定点来取，现在包裹随卖随走。快递进场的服务模式让制造业企业降本又增效。这始发站看到的是快递物流业从单一运输服务向一体化供应链服务的转型。而这样的改变不只体现在驻场作业，还体现在一张更便捷的寄递网络。当包裹离开工厂来到转运中心，在这里它不用绕路，而是直接中心对中心奔向目的地。
8: 圆通在全国有70多家转运中心，每个中心辐射的地区是不一样的，我们根据这个中心辐射的区域来区分这些快递，这样的话就是2点之间距离最短，直接到达。我们当天收上来的快递，北京、天津、河北这几个城市第二天就能到达，山东、山西、河南部分的城市也能到达的。
5: 2点之间走直线，这个看似简单的道理背后是河北不断加密的寄递网络。近年来，河北持续健全县乡村3级物流配送网络，布局区域集散中心，优化省际干线。 目前全省共拥有省级集散中心30个，市级分拨中心57个，县级中转厂700余个，开通干线公路运输线路5000余条，航空运输线路200余条，铁路运输线路33条。这一站看到的是物流运行的高效流转。运输车辆一路北上，次日早上9点驶入石家庄坪山县两河乡。当地便民服务站的负责人刘军兴已提前等候在了门口。
9: 拿快递方便了，买快递的都多了。以前吧，咱们那个超市里边生意不太好吧。到自从开了个一站，别的不说，再起码咱夏天那个冰糕、水这个卖的多多了。
10: 扫描成功，
5: 在这里经历了长途旅行的小包裹也终于见到了它的主人。
11: 从刷那个直播间刷到了，我觉得这杯子挺可爱，然后我就下单了，我觉得可方便了。然后我一般就是一两天会买点东西。
5: 为打通快递进村的最后一公里，我省通过整合村内生活超市等方式，加密基层邮政快递网点，一个驿站串起了超市生意和村民便利。今年1到4月，全省农村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9.34亿件，同比增长15.32%，高于全省快递业务量平均增速4.64%。这终点站看到的是快递服务从城市脉动向基层末梢的深度渗透。
9: 以前离的这个快递站离也远，要老人孩子的也确实也闹着也不方便，所以说方便老百姓吧，这是。
5: 小小包裹旅行告一段落，但河北快递业的升级仍在继续。2022年以来，河北聚焦建设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这一中央赋予的功能定位，加快构建现代商贸物流设施、运行、服务和政策保障体系。看资源集聚，2022年以来，全省累计有27个大型邮政快递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落户，包括三通一达等企业北方总部基地，总投资达170亿元。5年来，河北快递服务时限大幅缩短4到6小时。看产业赋能，推动邮政快递与电子商务和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等关联产业协同融合发展。2025年，培育邮政快递服务现代农业项目92个，推动邮政快递与67个制造业产业集群开展深度合作，服务制造业产值超过1600亿元。看基层布局，持续加密农村邮政快递服务网点，全省累计建设村级邮政快递网点4.34万个，建制村覆盖率87.41%。从区域中转到全域流通，2025年河北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19.6亿件，居全国第4位。全省快递业务量占京津冀地区比重达70%。
12: 我们是去年的10月18日正式投产使用的，中心一天的进出港量常态化呢是在700左右，然后我们高峰呢可以达到1200万左右。我们现在辐射的是北京全区以及我们的天津还有河北的部分区域，这里是物流的中心地带，然后也是运输的一个枢纽。
5: 从工厂里的驻场打包到转运中心的最优线路，再到村口驿站的最后一公里，一个小包裹跑出的不仅是速度，更是从基地服务到产业协同的升级之路。这条路上，河北正在把区位的终点变成流通的支点，让每一个小包裹都成为连接乡村与城市、生产与消费的大能量。
3: 15/5开局看河北，眼下石横沧港城际铁路建设进入冲刺阶段，邢台自行车文化科技产业园加速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与特色产业项目双线提速，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13: 在石横沧港黄华新牵引站220千伏外部供电工程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导线复建安装作业。要在1公里范围内连续跨越建设中的石横沧港城际铁路和京维高铁，时间紧、难度大、风险高。河北电力工程监理有限公司安全总监李新达：
14: 我们采用了最新的移动式羊角形跨越封网的一个技术，改变了传统的脚手架跨越封网的技术，施工占地面积减少了80%， 封网的作业时间呢，从之前的4天缩短到5个小时。
13: 据了解，该工程建成后，将为在建的黄华新220千伏牵引站提供可靠供电。国网沧州供电公司项目管理中心王万福：
15: 可以为我身后的黄华新牵引站提供双回路24小时的稳定可靠供电，满足铁路正式通车前的信号接入以及联调联试这些工作的用电需求，为石横仓港铁路的正式通车提供电力支撑。
13: 石横仓港城际铁路是京津冀城市群四纵四横一环铁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西起石家庄站，东至渤海新区站，全长330多公里。项目建成后，沧州到石家庄列车运行时间将由4小时缩短为1.5小时。探未来邢台自行车文化科技产业园项目施工现场一派繁忙景象，施工人员正在进行钢结构安装施工。项目坐落于邢台经济开发区，总投资15.1亿元，规划布局铝合金车架、碳纤维车架、整车组装等专业化生产车间。除传统制造工厂，该产业园还同步布局文化功能板块。园区运营后，将常态化举办专业自行车赛事、大众骑行体验、工业观光游览等活动，打造华北地区及研发制造、赛事运营、文旅休闲于一体的复合型产业综合体。探未来邢台自行车文化科技产业园项目负责人龚小娟：
16: 目前我们厂房主体结构已经完成80%，研发中心和文化区也在同步施工，计划2026年8月建成投产。
13: 项目建成投产后，预估年产值将突破40亿元，全面拉高本地高端自行车制造产能与产业档次。项目负责人介绍，项目快速推进的背后离不开属地部门全程贴心帮扶。龚小娟：
16: 项目之初吧，做备案证的话，因为我们对这个系统可能不太熟悉，审批局呢就现场来到工厂，在我们的电脑上帮助我们现场进行指导，一次又成功了，第二天就政府就批完了。
13: 全力拉满工程进度条，邢台经济开发区成立工作专班，为探未来提供1对1服务，聚焦项目的选址、审批、电力等难题，梳理需求、问题、责任3张清单，全周期护航项目早落地、早投产。邢台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王海涛：
17: 项目投产后，我们经开区将持续做好全流程服务，依托赛事赋能产品迭代、品牌提升，形成赛产互动的良性循环，打造文体旅产融合发展新高地。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我省各部门坚持高标准谋划、高质量推进，深化理论武装，坚持学用结合，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13: 省气象局聚焦气象防灾减灾主责主业，加快推进气象科技能力现代化和社会服务现代化，强化监测感知能力，搭建陆海空天协同的综合观测系统，精准锁定极端天气初始信号，依托智能化研判流程提升灾害研判决断效率，为应急科学调度筑牢前置基础。河北省气象局机关党委办公室主任李红艳：
18: 持续优化气象服务供给，提升精准预报精细服务能力，以守护民生冷暖、服务发展大局的实干实际检验学习教育成效。
13: 省地震局通过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专题培训班和支部学习等形式，系统部署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序开展问题查摆，确保学习教育落到实处。聚焦防震减灾核心任务与群众急难筹判问题，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全省防震减灾工作高质量发展。依托由1400余台站点组成的全覆盖地震监测预警站网，实现全天候实时监测地震活动态势，为应急救援调度、灾害损失评估提供科学数据支撑。河北地震台台长李小军：
19: 积极拓展预警服务渠道，提高公众使用预警信息能力，大力推进河北都市圈安全保障工程等重点项目，切实守护燕赵大地的安宁。
20: 昨天，
3: 为期三天的河北省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国赛项目培优赛北部赛区在唐山闭幕，来自省内14支代表队的66名选手同台竞技。
13: 今年国赛项目培优赛实行北中南三大赛区联动办赛模式，本次北部赛区赛事设置机器人系统集成、设备点检、装配钳工、养老护理四个重点赛项，覆盖高端装备制造、民生服务等重点领域。机器人系统集成赛项参赛选手崔晨玉：
20: 通过这次比赛，感觉自己对于这些机器人什么的了解更加深刻了，然后感觉对于自己的未来，还是挺有憧憬的吧。
13: 装配钳工赛项参赛选手张明山：
21: 今天发挥的还可以，提前都做完了，时间感觉比较充足。我从2018年就开始练，追求前三就是我的目标吧。
13: 经过为期三天的激烈比拼，北部赛区最终评选出金银铜牌及优胜奖项，一批优秀技能人才脱颖而出。机器人系统集成赛项金牌得主赵母轩、吴润东：
22: 过程非常顺利，结果振奋人心吧。我们共准备了2个月的时间，经过这个过程我们学习了很多，对于找工作方面应该是有很大的帮助。
13: 养老护理赛项金牌得主宁艳娇：
23: 本次大赛呢特别的灵活，它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个突发事件，那就需要我很灵活的去应变，所以对于我这种应变能力的提升，专业素质的精进，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
13: 总裁判长单美颖：
24: 选手在这次大赛当中呢展现的很多亮点的地方、精彩的地方，他们的这个职业素养呢也非常好，技能这个非常精湛，他们对接咱们省的这个主导产业，包括职业这个特色亮点呢也比较突出。
13: 据了解，今年我省打造以技星闪耀技耀中华为主题的职业技能竞赛品牌，全年统筹举办83项赛事，构建省级行业赛事加全省特色赛双轨办赛格局，常态化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就业。省人社厅职业能力建设处处长张胜江：
25: 获奖选手可以按规定获得河北省技术能手称号，也可以获得相应的技术等级证书，在事业单位招聘、研学研修等方面我们也有相应的政策支持。我们将继续做大做强我省的这个职业技能联赛，让更多的青年学生和咱们的企业职工能够参与到竞赛中来。
1: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0: 扫描烟罩。好，来扫描烟罩。昨天起，我省进入汛期，汛期将延续到9月30号。据预测，今年汛期永定河、北三河、滦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可能发生超警洪水。目前水库、河道堤防、蓄滞洪区、山洪灾害防御、南水北调工程等8类5.9万名水旱灾害防御责任人已逐级落实到具体岗位，全省各地积极开展汛前准备工作，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1: 经水利部门分析研判，今年我省汛期预计将延续至9月30号。永定河、北三河、滦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可能发生超警洪水。为全力打好防汛准备仗，我省各地各部门从责任落实、隐患排查、预案修订、监测预报、山洪防御、工程建设等方面全面推进备汛工作。在张家口赤城县，当地开展了2026年海坨山谷防汛避险应急演练，对监测预警、人员疏散转移等环节进行实战模拟，落实落细直达基层防汛责任人的临灾教应机制。在河北自贸区正定片区，石家庄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重点模拟暴雨、洪灾等险情，开展防汛排险应急演练。在承德滦平县，百草洼国家森林公园结合当地山区强降雨、山洪多发等特点，模拟暴雨、红色预警、防汛三级响应等极端场景，预设60名游客滞留的紧急险情。
2: 通过此次防汛演练，让更多的游客、百姓了解防汛知识，懂得避险。下一步，县防汛指挥部会同成员单位积极开展各种防汛避险演练，宣传防汛避险知识，确保全县防汛工作平稳度过。
1: 防汛物资是抢险救灾的硬支撑，廊坊三河市水务局汛前对库内防汛物资进行了拉网式的清查，
3: 重点是发电机组、排涝车、冲锋舟这些大家伙，我们逐台进行了启动运行和维护保养，并且对去年728行洪期间消耗比较大的编织袋和用的较多的水泵机组进行了及时的补库。
1: 记者从省水利厅了解到，目前我省5.9万名水旱灾害防御责任人已逐级落实，涵盖水库、河道堤防、蓄滞洪区、山洪灾害防御、南水北调等8类工程项目。此外，全省已完成9类6598个方案预案的修订，7249处水文站点全部完成检修维护，并新增省际共享水文站点625个，为雨水情监测、洪水预报和科学调度打下坚实基础。
4: 夏收、夏种、夏管的三夏大忙时节临近，今年我省锚定单产提升目标，持续抓好小麦全程精细精准科学管理。当前小麦长势良好，预计今年夏季粮油生产形势延续面积单产总产三增加的态势。今年我省小麦大面积收获将于6月5号左右自南向北陆续展开。
0: 为保障三夏生产道路交通安全有序畅通，省公安厅交管局近日发布三夏生产交通安全保障措施，向社会公布全省24小时保通保畅服务热线。全省585个高速收费站对跨区作业农机运输车辆免收通行费，设置绿色通道、高速救援服务点，全力护航三夏农业生产。
4: 石家庄市商务部门数据统计，自2023年以来，天猫、京东等多个网络销售平台面向石家庄区域共销售帐篷96.3万顶，线下实体店销售6.2万顶，共计102.5万顶，年均增长36.3%，折射出生态向美、消费提质、生活更好的新气象。
0: 缤纷六一，童趣飞扬，连日来我省各地各部门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孩子们在趣味游戏、红色研学、劳动体验中增长见识，锤炼品格，茁壮成长。
5: 儿童节到来之际，共青团河北省委、河北省少工委举办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少先队主题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过节的氛围中厚植红色基因，更续中华文脉，传承奋斗精神。石家庄正定县举行国旗文化进校园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孩子们纷纷伸出小手轻轻触摸国旗，近距离感受五星红旗的温度与荣光。

0: 听了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还有菩萨兵的故事，感受到了长征的艰辛以及民族团结强大的力量。
1: 缤纷六一，童趣飞扬。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举办萌娃游园主题活动，孩子们穿梭在文艺演出、科学益智、运动健身、分仪体验等各个区域，尽享快乐时光。沧州、秦皇岛、雄安新区等地将舞台交给少年儿童，一场场科技时装秀、古诗吟唱、情景短剧、生活能力比拼赛等活动，展示出孩子们阳光、自信、向上的精神风貌。
2: 为了参加这次活动，我提前就跟妈妈学习了叠衣服、整理内务，也体会到了妈妈每天的辛苦。
1: 保定市邀请全国健美操冠军、河北五超联赛冠军队走进校园，和孩子们一起开展足球互动、游泳操展示，活力值、快乐值同时拉满。
3: 以后我也想像他们一样当冠军，在球场上勇敢拼搏。
1: 邯郸成安组织小朋友们走进农业园，体验农耕的乐趣与自然的奇妙。石家庄的志愿者们将无人机、智能机器狗等前沿科技装备带进校园，为孩子们送上一份专属的科技儿童节礼物。
4: 我们的实验室可以开展电力科普、人工智能、机器人编程等多种科技活动，引导青少年崇尚科学，热爱创新。
1: 在沧州，一场场趣味十足的中医药文化课走进了中小学生课堂，学生们在医生指导下辨识百草、称量药材、手工制作丸药，沉浸式体验传统中药炮制工艺，真切感受中医药文化的独特魅力。
5: 孩子从小都害怕打针输液，我就从孩子的角度出发，用通俗的语言、直观的演示讲解针灸技艺的传承故事，希望通过趣味科普让孩子们了解古人的健康智慧。
1: 强化未成年人关爱保护，营造关心关爱下一代的社会环境。石家庄、邢台等地开展爱心爸妈关爱服务活动，通过亲子互动、研学实践、微心愿圆梦等关爱服务，用陪伴与温暖为当地留守儿童、困境儿童送上节日关怀。石家庄市润丰盛世家园社区组织志愿者将辖区热心居民捐赠的爱心衣物送到长安区创新特殊教育学校、省一大二院儿科医疗中心正定院区举行儿童健康文化节、科普讲座、暖心义诊等活动，为全省儿童送上一份六一健康礼。
6: 学到了很多关于健康生活的知识，我很开心能来这里参加活动。
1: 衡水、景县、新集等地志愿者走进校园，对配电箱、空调开关等重点区域进行全面体检。唐山丰润区消防员变身安全老师，手把手教同学们如何使用灭火器。承德围场、廊坊固安、邯郸磁县等地邀请学生代表来到法院、检察院，通过动漫短片、模拟法庭、法治课堂等形式，以法治力量护航孩子们健康成长。
7: 1967名罪错未成年人获得帮教，其中234人考入大学。昨天，省检察院会同省委社会工作部召开检社携手共护未来全省检察机关司法社工帮教罪错未成年人新闻发布会，通报相关工作成效以及七件典型案例。来听河北台记者王志华的报道。
8: 会上，省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任国强介绍，近年来，全省检察机关以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社会支持体系建设为抓手，广泛引入社会组织、专业司法社工等参与涉案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心理干预、帮教矫治等工作，推动专业化办案与社会化帮教相结合，依法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9: 2023年以来，共帮教1967名罪错未成年人，其中复学165名，考入大学234名，就业721名，回归正常生活847名。
8: 任国强还介绍，全省检察机关、卫检部门加强与专业社工组织高效衔接，目前已经实现全省卫检部门与社工机构合作全覆盖，12个市级检察院、163个基层检察院与77个社工机构建立合作关系，覆盖司法社工

0: 620余人，同时全省检察机关还构建个性化帮教工作模式，助力迷途少年重返新生。
1: 推行罪错未成年人一案一档一人一策帮教模式，建立帮教工作台账，根据司法社工社会调查与心理测评结果，分析未成年人成长经历、家庭环境、社会交往等犯罪原因，量身定做，涵盖法治教育、心理疏导、亲职教育、技能培训、公益服务等内容的各。

0: 检察院第九检察部负责人发布了查明诱因、系统帮教、助力困境少年高某某向阳新生、
1: 检校加设、
0: 协同发力、教育挽救、罪错未成年人齐某某等七件全省检察机关司法社工帮教罪错未成年人典型案例。
2: 那些身影，那些故事，那些闪耀着温暖的微光，河北新闻特别策划，平凡人感动事。
3: 徐阳是邢台清河的一名幼儿园老师，他用 AI 技术帮孩子们当了一回神笔马良，让他们的涂鸦由想象变成了屏幕里的现实。
4: 想画眼睛衣服。
1: 在河北邢台清河县小天使乐园大班的教室里，孩子们小手握着画笔，在纸上沙沙沙地画着，有的画了镶满宝石的公主裙，有的画着长了翅膀的魔法斗篷，还有的画了威风凛凛的盔甲，一幅幅天马行空的涂鸦很快就跃然纸上。幼儿园老师徐阳：
5: 在绘画开始前，我特地给孩子们留了一份悬念，我说今天大家都要把自己喜欢的衣服画出来，老师会给你们变一个魔法。
1: 孩子们画完后满怀期待地围坐在一起，瞪着圆圆的眼睛紧盯着老师手中的屏幕。让他们怎么也没想到的是，刚刚自己亲手画的裙子铠甲竟然神奇地穿回了自己身上。小朋友陆一墨：
6: 这也太神奇了吧，我画的公主裙老师给我穿到了我自己的身上，我长大以后也要设计一条这样的裙子。
1: 这位给孩子们带来魔法课堂的徐阳老师已经在这家幼儿园工作了3年多，他平时就爱琢磨，总喜欢把新鲜有趣的创意融入教学，让课堂不再只是书本和儿歌。这堂让孩子们惊呼神奇的 AI 魔法课正是他的一次大胆尝试。徐阳：
5: 孩子们他的想象力特别的丰富，动手能力也比较强，特别喜欢在纸上做一些自己的设计图，但是画完之后就是要么把这些画收集起来了，要么就是时间久了就扔掉了。我觉得现在这个 AI 技术越来越厉害了，我就想着能不能用 AI 把这个孩子们的涂鸦穿到他们自己的身上。
1: 徐阳介绍，整个操作过程其实并不复杂，只需要把孩子们画的图片输入 AI 系统，再输入穿到孩子身上的简单指令，系统便能自动生成逼真的服装效果图。当这些虚拟的魔法服装一件件呈现在屏幕上，穿到每个孩子身上时，他们的眼睛瞬间被点亮了，那份纯粹的惊喜，难以置信的激动，让在场的每一位老师都为之动容。徐阳：
5: 当时眼睛一下子就亮了，就是特别的惊喜，他们也不知道老师具体是用了什么办法做到的，反正就是觉得很厉害。从那以后，孩子们特别喜欢画画，更愿意去表达自己的想法，然后我们老师也特别的有成就感。
1: 这个充满创意的做法很快在家长中传开了，得到了热烈回应，很多家长在家里也和孩子们一起玩起了这个魔法游戏。家长赵丽丽：
7: 我们也特别喜欢这个创意，孩子回来以后我们还试着画了亲子装，特别好玩。
1: 孩子们那些天马行空的涂鸦不再只是被收进抽屉里落灰，他们被 AI 技术激活，让每一份奇思妙想都闪烁出独特的光芒。徐阳：
8: 我觉得幼儿园更应该是一个激发和保护孩子们想象力的地方，以后我会在课堂上打破传统桌椅的束缚，把像 AI 这样的科技成果融入到我们日常的课堂里面，多开发一些新鲜有趣的课程，孩子们比较感兴趣，比如 AI 绘画创意、 AI 故事创编等，多发现每个孩子的闪光点，用科技守护孩子们一颗颗的童心。
9: 近日2026年中国好书青少年专榜推荐书目发布，我省四种图书入选，分别为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将军令》、《云坡上的少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点亮满天星》、《金波90岁记小读者》和《早清的秘密》。
3: 6月6号到9号，唐山市12345热线将设立高考服务专席，优先受理涉及高考的特生服务、紧急求助等，职能部门联动快速响应，拨打12345后按6号键即可进入专席。
9: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我国南北多地高温天气将逐渐增多，北方以

0: 以干热暴晒为主，南方则以闷热天气为主。石家庄今天最高气温可达38度，或创今年以来的气温新高。明天起，随着冷空气南下，华北平原一带的高温炎热天气或自北向南逐渐消退，河北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也将迎来中到大雨。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3: 眼下，石家庄滹沱河畔桥下岸坡上大片的金鸡菊、大宾菊开得正好，为这个夏日增添了许多色彩，也为寻找亲子打卡地的市民提供了新选择。
4: 那现在呢，已经进入6月，在石家庄市滹沱河生态区的夏季花海正处于盛花期，金鸡菊和天人菊呈现出一片金黄和橙黄交织的莫奈调色版的夏日景象，所以啊，这里也成为不少家长带着孩子休闲游玩的首选地。大家呢可以直接导航滹沱花田南停车点，这里啊全部都是免费的，不需要任何门票，是遛娃拍照和露营的绝佳地点，
5: 环境也挺好的，花也开得挺好，天气也挺好，在这儿没事喝会儿茶，休闲休闲，然后放松放松，挺好的。
6: 我们这片花海呢，总面积大概在24到25万平左右，然后位置呢是在滹沱河北岸东三环北沿线。然后呢，我们这边的花海呢有很多品种，主要是金鸡菊、还有天人菊、鼠尾草以及大宾菊等等。这里的金鸡菊的花期呢是在5月到6月中旬，然后后面我们会进行统一的割冠，然后还有第二次的花期在9到10月份左右。
4: 从滹沱花田南行大概100米的距离，就到了滹沱河畔了。那么在这里呢，河面和花海相映成趣，望远望去啊，视野非常的开阔，自然啊心情就会更好了。
7: 这边又是花，又是那边是湖啊，就也挺干净的，专门带着俩孙子一块过来在这玩玩看看。
6: 市民朋友也可以带孩子到河畔进行赏花，亲近大自然，以及去学习花卉的一些相关植物科普知识等等。我们这边的景点呢是全部免费的，不需要门票。在周末人会稍微多一些，建议家长朋友们在带娃来玩的时候呢，带好防晒、饮水以及驱蚊液，注意小朋友们不要下水，然后也不要踩踏花卉。希望我们这片花海在夏日炎炎中能够给游客朋友们带来一丝清凉。
0: 日前，红色基因代代传主题研学活动在邯郸举行。本次活动立足邯郸红色资源与产业特色，精心规划北部、西部、东部3条差异化高品质研学线路，创新打造红色加文化、红色加工业、红色加农业、红色加科技多元化研学体系，让红色教育可看可感可学可悟。
3: 近期，邯郸市上榜携程研究院深度文化游全国热门目的地 TOP 10榜单。当地以成语为魂、太极为运，将两大文化 IP 作为全域旅游的双引擎，系统布局红色生态旅游区、战国文化旅游区、北朝文化旅游带、太极文化旅游带、运河文化旅游带等2区3带，着力构建全域旅游发展新格局。
0: 秦皇岛莲峰山公园6月1号正式开园，莲峰山峰峦峻秀，林深谷幽。民国年间的海滨24景中有近20处建在这里，是登山揽胜、林中探幽的极好去处。
3: 初夏时节，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彩环和有着“鸟类变脸高手”美誉的流苏菊首次出现在南大港湿地。至此，南大港湿地野生鸟类记录总数由272种刷新至274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数量也增至18种，再次印证了南大港湿地生物多样性持续提升的丰硕成果。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1: 九部门部署做好科研助理岗位开发工作，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
0: 2025年，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和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实现双下降。
1: 学前教育法实施满一年，新闻解读，多地如何破解家庭带娃难。
0: 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宣布合作开发无人潜航器技术，专家分析，应高度警惕水下空间军事化。
2: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五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限制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1: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一年前的6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正式实施，为幼有所育画下了法治底线。运行满一周年，身边那些曾经充斥着拼音、算术、机械训练的幼儿园变样了吗？告别了抢跑的焦虑之后，孩子们又在玩些什么呢？
0: 变化之一，缴费清单变薄了，也变清晰了。这是幼儿园家长们这一年来最直观的感受。在学前教育法实行之前，幼儿园收费乱象是被家长投诉最多的问题之一。现在新规做了减法，将幼儿园可以收取的费用严格限定为保育教育费、住宿费、服务性收费、代收费等五项，超出这个范围一律不得收取。同时，从2025年秋季学期起，免除公办幼儿园学前一年在园儿童保育教育费。大连市中山区东港第一幼儿园园长刘杰说，费用降低了，幼儿园的生源也稳定了。
3: 学前教育法颁布了之后呢，很多的社会力量办学，它也缩减了一些学前班的一个数量吧，然后再加上学前一年的免保教费的这样的一个政策，那么我们从幼儿园的角度来讲，我们的大班孩子的流失率降低了。
1: 把幼儿园变成小学的预备班是学前教育领域过去最普遍的现象。那不少幼儿园打着幼小衔接的旗号，让4-5岁的孩子提前学习拼音、算术、识字，家长也被抢跑的焦虑裹挟。但是现在学前教育法明确规定，幼儿园不得采用小学化的教育方式，不得教授小学阶段的课程，应当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然而，落实法规的过程当中，最难的呢是改变家长的观念。不少家长担心，不教拼音算术，上小学跟不上。对此，江西省赣州市张贡区保育园园长黄敏深有体会。
4: 给家长讲清楚政策，坚决不搞小学化。我们反复传递一个理念，知识衔接不等于能力衔接。我们会邀请家长来参加半日活动，让他们亲眼看看孩子在游戏化的教学里怎么学。
0: 在解决怎么教的问题之后，一个新的挑战随着社会需求的变化也浮出水面。越来越多的双职工家庭渴望在家门口就能够获得可靠普惠的托育服务。法律实施一年来，幼儿园办托班日益普遍，但是2到3岁的宝宝和3到6岁的孩子照护需求完全不同，那师资从哪来？专业性能能保障吗？在浙江安吉，除了持续优化幼小衔接，也在探索托育教育一体化的发展模式。 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教育局工作人员介绍说，全县的公办园都开办了托班，而且能够站上托班讲台的老师也必须手持双证。
5: 我们也建立了2到6岁一体化师资的一个培养体系，是从托班到幼儿园这样整体的4年的一个循环的带班的一个方式。托班老师他必须是持双证上岗，就是教师资格证加高级育婴师证。
1: 我国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培养大部分面向3至6岁，而0至3岁托育服务的专业化师资存在巨大缺口。大连市中山区东港第一幼儿园园长刘杰坦言，师资的转型是当前最大的课题。
6: 我们也遇到了难题，就是比如说我们托班这一部分孩子，2到3这一部分孩子，那么他除了我们要提供教育，那么我们还要提供相应的这个保育方面的一些内容，那么老师就面临着他要去转型，他要去考取相应的这种育婴师的资质。我们目前还没有开设就是乳儿班和托小班，为什么？就是我们一方面面临师资培养的这个需求，就是因为我们托育部分其实是以专业的照护为主的，而学前教育和托育部分育婴师的这种专业照护它是两个不同的领域。
0: 专家介绍，目前国家已在中职、高职、职业本科等不同层次的教育阶段都设立了婴幼儿照护托育相关专业。面对师资短缺、课程空白的现实挑战，全国各地也在积极推动托幼一体化服务。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教文体局副局长宋妥介绍说，他们已经投入专项资金，全面推行师资能力提升工程。
7: 我们投入了约450万元专项资金，一方面进行托班场地的改造、功能区域创设，夯实硬件基础；另一方面重点开展师资能力提升，搭建了托班教师梯队培养体系。下一步，我们力争80%以上公办园开设托班，构建覆盖26岁的连续照护服务体系，回应群众幼幼善育的美好期盼。
1: 好，下面来关注国际方面。日前，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宣布，三国将在奥库斯协议框架下合作开发无人潜航器技术。消息一出，有分析认为，该项目表面上披着所谓基础设施安全的外衣，实质上是要把水下空间进一步军事化、网络化和前沿化，将给地区安全带来负面影响。
0: 奥库斯联盟由美英澳于2021年成立，近日在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宣布，三国将在奥库斯框架下合作开发无人潜航器技术，用于保护海底电缆并提升防务能力。据报道，按照规划，新型无人潜航器将于2027年开始交付。军事观察员滕建群对美英澳合作开发无人潜航器项目做了进一步介绍。
8: 从英国、澳大利亚、美国三国的水下航行器来看的话，他们有一定的技术积累。那么这次提出来要共同研发水下无人航行器呢，它是在现有的基础上，比方说人工智能、大数据计算，还有一些新型的武器系统，都会配备到三国联合研制的无人航行器上，就是利用现有的，特别是第四产业革命带来的相应的技术呢，来武装三国的水下作战平台，就使得这三国呢，在争夺水下作战能力方面呢，应该说呢会有大幅度进步。同时呢，三国呢装备水下无人航行器，对于三国的合作呢，不管是在军事上合作还是在技术合作呢，都会有长足的发展。
1: 那据报道，奥库斯的第一支柱侧重于向澳大利亚提供配备常规武器的核动力潜艇，而第二支柱则汇聚了三国国防部门的顶尖人才，旨在联合研发量子计算、水下技术、高超音速技术、人工智能、网络技术等前沿防务技术。根据美英澳此次发布的联合声明，无人潜航器项目是奥库斯第二支柱的首个标志性项目，将为无人潜航器研发尖端载荷及配套系统，使这些潜航器可以保护海底基础设施，并具备打击、监视、侦察、后勤保障等多项作战能力。 在滕建群看来，美英澳三国的这次合作实际上是奥库斯第二支柱从概念走向军事落地的标志。
8: 奥库斯现在已经远远超出了美国和英国为澳大利亚造核动力攻击潜艇的这样一个范畴，它更多呢是一个示范性的军事合作项目，不但在技术上呢进行了核扩散，同时呢还在吸纳包括日本、韩国在那些国家呢加入其中，就希望呢在亚太地区呢打造一个所谓的小北约。所以它从这个合作来看的话，一方面呢它是技术方面的相互的默契的合作，另外一方面呢它已经超出了造潜艇造水下无人作战平台的范畴，更多呢是一种引领，是一种示范，就是借着这样一个机会呢把亚洲地区所谓的美国盟国呢完全呢控制在美国的旗下，为美国的地区战略呢提供符合保证。
0: 英国国防大臣希利在谈到美英澳三国将合作开发无人潜航器时宣称，这将显著提升三国应对各类水下威胁的能力，其中包括针对水下光缆和管道的威胁，并将进一步强化其在太平洋、大西洋等水域的威慑力。在一些分析人士眼中，三国的这次合作表面上披着所谓基础设施安全的外衣，而内核却是把水下空间进一步军事化、网络化和前沿化，将给地区安全带来负面影响。对此，滕建群认为，美英澳加速研发无人潜航器将加剧地区水下冲突风险，引发新的军备竞赛，相关国家应该重视相关发展态势对海洋安全构成的威胁和挑战。
8: 从无人水下航行器来看的话，它确实是不仅仅是一个巡逻护航的问题，它更主要的是一种进攻性的武器，就是说它通过悄无声息的航行逼近到目标国，或者是呢针对海底的包括电缆在内的一些重要的设施那么进行破坏，而这种破坏来看的话可能是很难被发掘，很难呢被早期的预警，那么就使得呢水下争夺呢会更加激烈。美英澳三国现在要提出来加强三国在无人水下航行器的研发呢，正体现出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呢对于水下战力的一种争夺。而现在大型水面作战舰艇呢，在导弹广泛扩散的背景下，水面舰艇呢的效用呢，不管是航母还是驱逐舰，都很难呢发挥其最初的设计，这就使得呢水下争夺，特别是海底深处的争夺呢，会更加激烈。国际社会呢必须要高度的关注这一发展态势，否则就是水下军备竞赛态势不断的扩散蔓延的话，我们所处的这个星球的海底深处呢，可能会爆发这样或那样的摩擦和冲突。这应该说呢，必须要让我们保持高度警惕。
1: 好，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六月到九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等七个省区市，实地重点检查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等七方面内容。
0: 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白皮书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近五年来首次双下降。最高检依法核准追诉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24人，向社会持续释放低龄不是免罪金牌的明确信号。
1: 全国少工委昨天发布中国少年先锋队统计主要数据，截至去年底，全国共有少先队员 1.12 亿名。
0: 国家卫健委最新消息，2025年我国婴儿死亡率降至0.5%，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降至0.5%，位居全球中高收入国家前列。我国儿童健康水平持续提升，目前全国已经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力争到2030年实现全国90%以上的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综合医院、儿科建成儿童友好医院。
1: 工信部等九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做好科研助理岗位开发，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通知提出，加大科研助理岗位开发力度，将科研助理岗位开发和落实情况作为国家高新区年度综合评价的重要参考依据之一等。同时，逐步完善科研助理相关政策， 鼓励各部门与地方联动举办科研助理岗位招录活动等。
0: 2026年高考将于6月7号举行，教育部表示，靠人工智能或专家押中题目的可能性极小。各地考场已经升级探测装备，利用人工智能识别考场内声音等指标，判断是否存在作弊嫌疑，同时使用大数据分析手段分析各科目高考数据，找出异常现象。
1: 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全国菜篮子指数为114.38，环比下降3.07个点，同比下降2.08个点。其中，蔬菜价格保持季节性下行，黄瓜、南瓜和大白菜价格环比降幅超过15%。分析指出，五月份北方产区陆地蔬菜集中上市，运输和保鲜成本下降，部分品种价格加速下行。
0: 商业秘密保护规定昨天起实施，首次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同时特别细化远程办公、跨境协作场景下的保密要求，明确权限分级、数据脱敏、操作日志留痕为合理的保密措施。
1: 中央空管办日前会同多部门，在上海市、四川省无人机管制空域内划设固定专用空域，采取政府协同管理、行业指导监管、用户随报随飞的扫码飞模式，实现空域资源持续精细化保障。
0: 我国最北高铁哈一高铁昨天首次开行动车组测试列车。哈一高铁是京哈至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线路起自哈尔滨市，途经绥化市，终点是伊春市，全线地处多年冻土区，为未来我国在更高纬度地区建设高铁积累了经验。哈一高铁通车之后，哈尔滨至伊春的旅行时间将由7小时压缩至2小时以内。
1: 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月1号表示，美军袭击了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岛通信塔，伊方随即反击美军空军基地并摧毁预定目标，同时警告美方，若冲突再起，伊朗的回应将截然不同。据伊朗媒体6月1号报道，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持续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同美国的对话，伊朗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启动曼德海峡战线。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6月1号发表声明说，鉴于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已下令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戴西耶地区发动空袭。以色列时报当天评论说，以方近期举动标志着4月17号以黎宣布的停火已经基本失效。
1: 据英国航运媒体报道，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等因素影响，船用燃油成本暴涨近70%，航运企业将成本压力转嫁给货主，全球集装箱海运价格持续飙升，若海峡无法尽快恢复，市场冲击将会进一步加剧。
0: 当地时间5月31号，荷兰当地消息说，曾经爆发致命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在经过彻底的清洁和检查之后，已被宣布无病毒，并获准恢复运营，预计将于6月13号恢复红迪厄斯号邮轮的定期航行。
1: 好，以上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王佳玉、严志敬，编审牛作娇。